0: 消防车道就是生命通道，为了您的安全，请时刻保持消防车道畅通无阻。
1: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胎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2: 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升级后，哪些事项可以网上办？电子证照双向打通，以后出门是否还用带实体证件？综合窗口改革后，群众办事等候时间缩短了多少？企业账户被冻结，找不到原因怎么办？反击回迁落户政策放宽了，子女能不能随迁？这些便利和每个人、每家企业都息息相关。今天的共图走进直播间，平安天津在行动特别策划收官之作，邀请天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总队副总队长刘美阳，优化营商环境支队支队长张驰，民生服务支队支队长邓博，窗口受理支队支队长严明走进直播间，围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与您互动交流。天津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提问。
3: 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万福念。那今天呢，是我们系列策划平安天津在行动的收官之作了。我们聚焦的呢是天津市公安局最近出台的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系列举措，来为大家详细解读那这一套举措呢，一共是五大类，有17条，从线上线下的政务服务到企业常态化服务保障，再到违法犯罪打击、户政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可以说是涵盖了方方面面。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来给大家详细解读。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四位嘉宾：天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总队副总队长刘美阳。刘总您好。
4: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我们还邀请到了总队的优化营商环境支队支队长张驰。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民生服务支队支队长邓博。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3: 窗口受理支队支队长严明。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欢迎四位嘉宾。今天我们说到的公安的政务服务啊，其实跟我们很多市民朋友都息息相关，跟很多企业的办事也息息相关大家在收听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您随时提出来，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直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随时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系列举措在这个时候出台，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考量？
4: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方面是发展大局的需要。当前我市正处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爬坡过坎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十项行动已在全市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围绕三心三量开展的各项重点工作也进入了攻坚阶段。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更离不开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的重要行政力量，必须主动融入天津发展大局，自觉对标大局要求，全力维护沪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发展到哪里，公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项目落地在哪里，安全保障就覆盖到哪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市公安局决定集中推出一系列系统性、集成化的服务保障举措，以公安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改革探索的深化。近年来，天津公安持续深化探索5.11实践，我们以创新思路不断推进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从群众需求和企业发展痛点出发，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升服务质效。比如我们之前已经推出了网上办、跨省通办、一窗通办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0: 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对公安政务服务的期待也持续升级，从能办到好办，从办成到办优，从跑一次到零跑动，这就要求我们对企业群众反馈的诉求进行深度的梳理，把分散的好的做法整合成制度化的好机制，把阶段性的探索上升为长效性的安排。第三个层面是问题导向的驱动。在前期调研中，我们通过走访企业、召开座谈会、分析12345便民热线工单、梳理网络留言等多种渠道，收集到了企业群众的大量真实诉求。比如有的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了一些特定问题时，不知道从哪个部门反映，找不到合适有效的解决路径。有的科创型企业反映遭遇知识产权侵权后，不知道该如何有效维权。外籍人才则关心在京工作、居住、停留相关证照的申办能否更加便捷。这些热点、堵点、难点，正是我们不断研究制定新举措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我们将这些关心关切的逐条梳理、分类汇总，最终形成了此次出台系列服务举措。
1: 嗯，您刚才说到了，我们从需求中来，从痛点中来，现在是围绕着一系列的算是问题导向吧，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那么无论是个人办事也好，还是企业办事也好啊，我们今天都会把很多政策的变化今天给大家一条一条的梳理清楚了。同时呢，大家如果在倾听过程当中啊，您还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意见建议啊，您希望再如何更优化，都可以随时提出来。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那刘总，我们这一套的举措出台啊，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围绕大家的需求走，是吧？
0: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呢，围着企业难点转，跟着群众需求走，把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我们推出的所有举措都不是凭空设想设计的，全是来自企业和群众的真实诉求。目标呢，就是让办事更简，速度更快，服务更暖，环境更优。
1: 嗯，怎么更快更简啊更优呢？我们马上就把政策一项一项给大家来解读。咱们先说一说线上办的一些相关的服务升级，好不好？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习惯用一个智能手机哈解决很多问题。那我们天津公安的民生服务平台这次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变化，有哪些事项办理起来更便利了呢？我们马上就请啊民生服务支队的邓博支队长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拓展线上政务服务供给啊，是在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中投入力量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群众感受最直接的一个板块。去年呢，我们上线了全新一代的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不是简单的对西游平台的一个简单升级，而是从架构到体验的全面重塑。目前新平台已推出户籍项目变更、亲属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213项网办服务事项，开通了保安服务企业查询、驾驶人体检医院查询等129个线上查询功能。
1: 嗯，
2: 像小客车高峰预约、通行凭证办理、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流动人口居住登记这些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事项，都可以现在都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平台，动动手指就能完成，不需要专门跑派出所，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去年五月新平台正式上线以来，截止到目前，我们平台累计注册用户已经达到720万人，服务办件量呢超过900万余件。日常的活跃用户呢，保持在3万人以上。2025年呢，我们还获评全市的天津市为人民服务十大项目。
1: 嗯，我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过了这个平台哈，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今天第一次听说，咱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哈。邓支队长，像这个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我们是一个小程序吗？大家在小程序里就可以搜到是吗？
2: 我们新一代的民生服务平台啊，在原来我们旧平台的基础上 升级，经过这个升级改造，现在呢已经包含网站、小程序、公众号、APP 等多个服务端。民生服务平台呢也逐渐的成为天津全市企业和群众离不开的一个服务渠道。我们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动平台功能的迭代升级。
1: 也就是大家很方便的能找到哈，可以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就可以下载一个 APP 啊，如果呢可能是偶尔会使用到，从小程序上搜索也非常方便，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我觉得还是请您能够说一下哈，咱们升级，您刚才说不是简单的升级，那我们这次优化完善之后哈，我们整个这个民生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它到底变化在哪儿啊？有哪些功能是新增加的呀？或者是大家的这种体验怎么样更优化了呀？
2: 好的，我们这次平台的升级啊，主要是体现在三个关键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台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新平台呢，在持续优化改进身份证丢失补领、居住证申领、居住证迁住等网办事项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室内户口迁移、户籍项目变更、亲属关系证明等户籍类服务事项。这些原来呢，都是在线下派出所窗口办理的户籍事项。
1: 尤其这亲属关系证明，咱老百姓常说啊，证明我爸是我爸哈，咱们得去派出所开着证明。有的时候之前还曾经也是报道过哈，遇到一些难题。那现在是网上怎么申请就能办理了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您给简单说说。
2: 哦，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申请的流程啊，我们就是从群众的视角，咱们如果有申办这个服务事项的这个需求的话，群众可以登录注册我们的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民生服务平台呢，它有多个办理渠道。我们最便现在呢，大伙都倾向于使用这个手机移动端。
1: 对
2: 啊，我们民生服务平台呢包含小程序、公众号、APP。 小程序呢有微信的小程序，还有支付宝的小程序。群众通过这个登录注册，实名认证，可以很快的登录咱们平台。在平台的搜索栏中呢，找到这个亲属关系证明这个事项，
1: 搜一下这个事项，
2: 对，简单搜一下就可以。搜到这个事项之后呢，按照这个办理步骤的提示，提交一些简单的一些信息，个人的申请信息，然后就可以去申请办理。
1: 一般像您看，您刚才提到这几个哈，新平台，增加了一些室内户口迁移、户籍项目变更、亲属关系证明，这些都是以前需要到派出所去办的。现在有没有一些限制呢？还是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网上实现办理了？
2: 这个是这样，这些事项呢，原来呢主要都是在线下窗口办理，对。然后经过我们这次的这个，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的这个迭代升级啊，也得这样。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得到了我们市局内部各部门的这个配合和支持。我们把线下的大量的线下的服务转到线上。特别是这户籍类的事项呢，我们从线下办到线上呢，这个呢，也得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从全国的这个兄弟的公安机关的一个认可和学习，这个大量的认可和学习。
1: 是这个室内户口迁移，以前怎么也得跑两趟了，感觉哈。
2: 对，
1: 现在如果是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全部线上办理了，是吗？
2: 对，符合咱们室内户口迁移的条件。
1: 一般它有什么限制条件啊？
2: 一般就是说这个户口，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有很多这个新买房的这个需求，在本人的这个本人名下的这个房产，然后这个。这个户口呢，就可以从原户口，因为它是室内迁移，从原来的自己那个户口地迁到新购置的这个房产的这个户口地。
1: 需要必须都是本人的姓名吗？
2: 对，主要就是本人。
1: 相对会有一些限制条件，是不是大家依据着我们线上服务平台的一些指引，就可以正常的来办理了？
2: 对。我们在那个这个事项在办理过程当中呢，每一步都有相关的这个办理的提示。如果说群众在办理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这个这个疑难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那个沟通联系。我们在那个这个政务服务地图上公示了这个全市公安办理服务这个窗口的这个联系方式、联系电话。这个随时可以接听这个群众的来信来电。包括我们线上也有一些留言的渠道，也群众也可以随时的这个提问，我们也都有会及时的这个答复。
1: 另外啊，有很多事项啊。

0: 以前是线下办，现在到了线上了，大家可能就要提供一些材料。那我们现在在提供材料上有没有一些便利的手段啊，或者是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少提供一些，我们有没有内部的一些比如说信息的流转啊等等。
1: 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在努力的运用这个新的技术，来为这个群众减少这个办理环节的这种重复的这种填写的这种工作。我们呢深度对接了市数据发展中心，依托数据共享，把很多的证件信息啊都通过系统可以自动的去调取自动核验，不需要群众反复的这拍照啊上传纸质材料。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呢，群众的实名信息呢是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回填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一个业务就是新生儿出生登记。这样的话系统在就是群众在申办这个业务过程当中呢，系统会自动核验这个出生证的编号，自动带入出生证明的这些数据，方便群众办理，同时呢也减轻了我们后台啊民警的这个审核操作。把网办业务的这个数量和质量包括工作效率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0: 新生儿出生登记这个业务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了，不用跑派出所了。
1: 对，可以
0: 是吧？
1: 可以。
0: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互动哈。唯有源头活水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哎呀，通过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公安局还有政务服务总队啊，这个具体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各区都有吗？与派出所有什么不同啊？”我还没想到我们有听众还是第一次听说咱们还有这个总队啊，是不是？刘总队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总队的一个情况啊？
2: 政务服务总队呢是去年结合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改革，天津呢针对于现在的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门成立的一个部门。这个政务服务总队呢就在市局的机关内，但是呢我们各区就是我们的各公安分局分别也都设立了政务服务大队。
0: 主要就是办理政务服务这些事项哈。另外他说跟派出所，因为派出所可能有时候也会受理大家的一些政务服务的事项，但实际上咱们现在就是一些事项都线上了，像派出所这个相关办理这些业务我们也做指导是吧？
2: 对，我们所有的窗口服务由我们政务服务总队统筹。
0: 好，给大家介绍清楚了我们一些职能啊和业务范围。大家如果对于政务服务啊，可能通过刚才我们的一部分的介绍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有很多跟我们确实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刚才邓支队长介绍了一半哈，咱们这个变化有很多事项增加了，而且呢填写过程更简练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1: 还有就是刚才其实咱们也回应了这个一些这个网友的这个期待，就是我们整个民生服务的这个体验更加优化了。因为我们新一代的民生服务平台呢，它除了这个网站还包括这个小程序啊、公众号啊、APP 啊等的多端，通过一次注册呢，就可以多端通用，满足群众不同的这个场景和使用需求。另外，平台也更加的这个人性化，开通了很多跟群众的这种互动啊，这种这个查询的这种功能。群众呢，通过这个我的办件就可以随时查看这个服务事项的办理进度，实现这个服务全程可见可追溯更放心。
0: 那听到这里啊，不如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就拿出来手机，现在在微信小程序啊或者支付宝小程序都可以搜索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您可以先看一看有哪些事项网上可以办，您点击一下感受一下。如果以后可能有相应的这些事项需求的时候，咱就可以直接网上办了。当然如果您有一些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中随时来互动。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线上办事儿啊，电子证件的这个办理问题，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高的一个办理事项。很多场合呢都会遇到，比如说用电子居住证、电子无犯罪证明记录啊、无犯罪记录证明啊等等。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在电子证照推广应用这块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呢？
1: 这个公安政务服务数据啊，它有比较高的这个准确性、鲜活性和基础性。我们以公安电子信息凭证推广应用为抓手，推进公安内外部的数据复用、数据共享和数据核验，持续深度融入全市的一网通办建设。一方面呢，我们加强与市一网通办。

0: 平台的对接，我们深度落实市政务服务办、市数据局、市公安局、市数据发展中心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公安领域高频电子信息凭证共享应用工作的函，将公安电子信息凭证数据接入市网上办事大厅、金信办等相关市级一网通办平台，在市网上办事大厅的电子证件、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办事一码通等业务场景中得到应用。目前呢，电子信息凭证总数呢已经超过220万张，凭证的调用量呢超过880万次。此外我们还争取市数据局和市数发中心的政策支持和业务指导，实现了电子居住证、养犬登记证、保安员证、保安服务许可证在市电子证照库的生成发布，在金信办对外展示，助力全市的一网通办。截至目前呢，在市电子证照库相关证件的入库量已经超过60万件。第二呢，我们也是跟市里边各委办局深度合作，拓展应用场景。我们在新一代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上开发了13类的电子信息凭证，通过展码亮证、在线核验、隐私数据脱敏展示、授权以后全量展示，还有条形码、数字码带入业务系统等能力，为拓展电子证件应用场景提供了一些基础的支撑。目前呢，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居住登记凭证等8类证件呢，已经接入到市共享交换平台。临时身份证明、小客车高峰预约通行凭证、亲属关系证明、户籍证明等5个电子信息凭证也在与相关委办局密切合作推进中。
1: 这是未来我们有可能实现的哈。临时身份证明如果以后能在手机上办理，那就太方便了哈，真的是。现在还在我们磨合推进过程当中。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一块我可以再跟这个各位网友再深度说两句。就是这个咱们现在这些电子信息凭证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个电子居住证，还有电子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因为好多这个群众办理完之后呢，着急要用证。
1: 是。
0: 而受制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呢，可能我们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实体证件或者是纸质证明。但是呢，我们民生服务平台呢，开通了这个电子证件的这个功能。这个证件呢，跟实体证的这个制式的样式还有这个应用的场景就是完全是一致的。上面也加盖了这个电子印章，也可以在线核验的这个证件的这个真伪，包括可以去扫码验证这个证件的信息。基本上能够满足群众不同的这个使用场景。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升学呀、就业呀，还有这个出国啊这些场景当中，需要提交这个电子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个呢，就可以使用这个电子的证
1: 证件啊，来
0: 还有对，还有就是、
1: 啊、
0: 对，还有就是这个电子居住证，居住证这一块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实体证的那个制证的一个操作一个要求。所以如果说有特殊的这个有着急的这个应用场景，可以出示电子居住证。同样的，在我们那个电子信息凭证里边也都有这相关的这个证件，经过核验呀、经过这个脱敏啊、经过授权呀、就可以全量展示，也能用在这个上学呀，包括有一些这个办理一些这个在室内办理一些证件的一些场景当中，也可以得到一个使用。
1: 是，有的时候出门啊，孩子上学特别急着用这证，就是找不着了，咱这时候赶紧申请一个电子证件哈，一样使用啊，解决了燃眉之急。我还想再问问您哈，既然我们现在这么多事项都可以在线上办理了，我们未来还有哪些事关群众这个比如说政务服务的一些事项是可以慢慢的实现线上办理的呢？我们还有哪些计划在推进当中呢？
0: 就是下一步呢，我们在持续的推进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的这个提档升级和数字化转型。我们计划呢，在平台上新增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等等一大批网办事项。进一步扩大线上服务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电子证件的这个应用场景。主动的去跟银行啊、教育啊等等领域去拓展这个服务场景。 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跟天津银行联合推进，在这个天津银行的 APP 和小程序上上线亲属关系证明这个服务功能。
1: 在其他的 APP 上也能办我们的事项了，
0: 对，
1: 我这么理解啊。
0: 对，以后群众呢，如果去天津银行办一些业务的时候需要出示亲属关系证明的话，可以在这个银行的这个服务平台上去办理这个证明，去进一步的减少群众这个往返跑路。
1: 哎呀，就后面可能大家在线上办理事项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当然我们大家在体验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遇到一点不明白的、不了解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您都可以今天想向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提问哈。或者您希望哪些的服务事项能够更加便捷，能够有所增加和优化，也可以提出意见建议。两种方式您参与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咱们说完了线上啊，还得说说线下。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总队窗口受理支队的严明支队长。严支队长，是不是现在很多事项都线上办理了，咱线下压力小了很多呀？
2: 主持人好，那个目前来讲，刚才呢这个邓支队也详细为各位网友这个介绍了这个线上的民生服务平台的一个提档升级。但是呢虽然服务很便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群众呢习惯于线下来办，
1: 希望
2: 特别是
1: 面对面的啊，
2: 对，
1: 有人去咨询的哈，
2: 对，特别是老年群体啊，然后的话这个比较习惯于线下找民警，
1: 是
2: 面对面去交流沟通。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今年以来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啊。首先呢是持续深化这个综窗改革，大家都知道，就是2023年我们在全国来讲应该是首批推出了这个一窗通办，
1: 是
2: 140项这个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呢可以在派出所办理。今年呢我们就是对这个一窗通办进行一个提质增效，就进一步的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做起来了。当前呢是这项工作呢应该是2月份在市政服务中心公安的6个窗口进行一个试点运行。它包括了这个7个警种的124项的个业务，可以实现一窗受理，就是无差别的进行一个受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试点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边学边干，受到了一些群众的好评。
1: 这个综窗改革就是咱们一窗通办啊，综合服务窗口。这个改革咱们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
2: 对，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这个改革主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是一个窗口，你比如说，我就是交管，就是办交管的，
1: 是，
2: 治安办治安的，户政办户政的。现在呢，我们是一个窗口，无差别的去受理这些业务。一句话来讲，就是由一个专科医生变成一个全科医生这个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服务。
1: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办事人来讲啊，我们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觉得我只要到这窗口啊，我取号排队，我就能办上事儿了。但是其实这对我们后面的我们的工作提出很高的要求，
2: 对
1: 吧？
2: 他对这个民辅警的这个前台的受理工作提出了这个非常高的要求。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业务都得能掌握，
1: 至少熟啊，
2: 对，
1: 大家办哪个事儿知道该怎么样操作，怎么样流程啊，
2: 是这样的。所以的话目前来讲呢，总体来讲这6个窗口呢有5个是综合受理窗口，1个是统一出件窗口。我们在也是在规范了这个综窗的一些环节，比如说预约取号啊、自助办理、拍照填表等等这些服务环节。同时呢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些制度，一次告知啊、首问负责等等这些制度。这个改革以来呢，这目前呢应该也是受理了4万余件总的来讲呢应该是实现了这个3增3减这个办理事项较之前增加了一些，然后呢这个窗口的承载能力也是增加了一些。这个承载能力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原来大家也都发现了哈，就是部分的这个公安窗口原来是忙闲不均。
1: 对，这边排好多人，
2: 这边排好多人，然后群众也不理解，说那个也是公安机关，为什么就我不在他那办呢？ 现在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2: 就是主要解决。

0: 觉得这个窗口的一个盲线不均，
1: 嗯，
0: 通过解决这个盲线不均呢，然后提高这个
1: 办
0: 办
1: 事
0: 事的
1: 效
0: 效
1: 率，
0: 率，进一步呢减少这个群众的等待时长，三减呢就是我们这个窗口通过我们的改革，把窗口的一些警力给节约化了，
1: 反而节约
0: 反
1: 了，
0: 而节约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排队的时长也相应的减少了，这个。如果这个群众想办交管的事儿，还想办出入境的事儿，坐这一个窗口就全都办了，他减少了这个排队的次数，就不用再我拿完一个号办完交管之后，我再去办出入境，也是相应的这个提质增效。
1: 咱们窗口的民警也都成多面手了哈。
0: 对，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大家是不是也很适应了这样的节奏？
0: 目前来讲就是节奏比较紧凑啊，这个每天的这个窗口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是专窗来讲的话，我可能就是在一个领域，我很精很专，就是不需要来回切换，切换思维，切换系统。你要是说一个窗口来承担各个警种的业务，它这个又切换系统，还得切换这个思维，
1: 是
0: 这个对窗口这个同志来讲的话，确实压力很大，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个业务到底是需要哪个
1: 准备
0: 哪
1: 些的知识哈。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操作的系统啊，我们系统的技术上能够给我们这些窗口民警一些支持哈，让他们效率提高一些。
0: 是的，那个主持人，那个目前来讲呢，就是我们有对于内部来讲是有这个服务的小字典
1: 啊，
0: 就是有一些就高频事项如果真的是这个忘了或者是什么，
1: 因为事项太多了，
0: 太多
1: 了，您说好几百项。
0: 然后的话，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对所有的对外的承诺的在这能办的事儿我们是做了一个受理标准。只要是群众有需求在我们这个窗口有需求，有办事需求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来办事儿。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到我们这儿不需要找人，谁来都一样，我们都有统一的一个受理标准。
1: 这样最好了。大家觉得出去办事儿很放心啊，很方便。另外，我想再问问您，除了咱们市级的市政政务服务窗口哈，区级应该也有一些政务服务窗口是吗？
0: 目前来讲呢，这项
1: 市区两级
0: 对这项工作呢也是正在统筹推进中按照我们市局党委和总队党委的这个部署要求呢，我们支队也是承担着，对全市来复制推广这个综窗改革的这个经验。这项工作呢，目前来讲，咱们天津也是走在全国的一个前列。公安的一个综窗改革呢，肯定是，我们也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我们是把最好的这个警力放在这个窗口上，让这个办事群众进一步这个体验这个线下的这个办事的一个便捷。
1: 这个每一位民警在窗口办事，也是我们公安政务服务的一张名片了，对吧？我们的业务熟练不熟练，是不是能够非常快速便捷，而且是有亲和力的哈，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目标和目的哈。刚才您说到了市区两级，我们都在统筹，其实派出所也有综窗，
0: 对
1: 吧？对，
0: 派出所的中窗呢，就是咱们一窗通办。目前来讲140项，咱们运行3年以来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是应对了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天津市的这个换证高峰。我们现在身份证全市的身份证的受理点呢，应该有280多个，是由原来的30几个。然后再到现在的280多个，所以完全化解了这个天津市居民的换证的一个高峰。
1: 平稳度过了这个高峰期。
0: 对，
1: 那现在像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偏远的派出所还办不了一些业务呢？现在是不是所有的派出所都覆盖了？
0: 目前来讲，咱们全天津市200多个，将近300个户籍派出所，基本都是可以，所有的派出所都可以受理户籍业务。这个也是第二方面向这个网友来汇报的，就是说我们在第二个工作方面主要是完善了这个线下网点的一个建设。这个 在这个原有一窗通办的基础上呢，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群众办事呢，

0: 这个检索显示，最近的离这个群众最近的这个窗口一键导航。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对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比如说门头啊，这个联系方式啊，服务时间呢、等等这些基础信息啊，在这个
1: 哦，明
0: 两
1: 确
0: 个
1: 了
0: app
1: 公
0: 上，
1: 示出来
0: 对，都已
1: 哈，
0: 经做了一个公示啊。我们也是避免群众啊跑空路、跑错路啊。如果大家习惯这个线下业务，这个办理这些事儿呢，可以不长，可以这个试一
1: 就
0: 试
1: 近
0: 啊，
1: 哈，就
0: 就
1: 近
0: 近
1: 就能办了
0: 去检索、去办理啊。
1: 啊。好，谢谢您的介绍，刘总队长。刚才无论是咱们说到线上办理还是线下办理，我们都在讲我们打通了多少堵点，我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无论是线上我们平台的联动哈，和其他部门的其他机构的这种联动，还是线下，其实综创的这种改革，既然说到改革，它是方便了群众，但是某种程度上打通堵点的时候，也是把我们自己这个所谓刀刃向内哈。我们自己也梳理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办理的流程，就像一开始啊，刚才听，邓志伟长说到了，这是一个整个架构的重新构建。您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一年多的这个实践来看，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呢？
2: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还是一个群众包括企业的这种体验感，我们也是随之在逐步推进，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中改，改中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中窗改革，我们现在前期呢已经在我们试大厅已经把这个服务调整完了，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推行到各区的政务大厅，就我们公安窗口，包括下一步呢可能我们再深入到派出所一窗通办的那个具体的派出所的窗口。
1: 群众和企业的反馈其实就是咱们最大的动力哈。大家的这种积极的反馈，包括您可能也听到很多这种给我们点赞的这样的声音哈。这也是我们持续的在优化我们政务服务的一个动力。我们再来说一说服务企业吧，因为企业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市场主体啊。很多企业朋友也非常关注社企服务的相关安排，在这次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优化营商环境支队的张驰支队长，您给我们讲一讲哈。
3: 好的，说到企业呢，大部分人们的企业最关心的是安心发展。首先呢，要有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此呢，我们从构建社企服务保障网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个维度发力，助力企业呢在我市安心发展。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呢，我们要现在呢，目前已经建立了常态化的警企联系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让企业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儿。因为咱们是一个人情社会嘛，有嘛事儿呢，大伙儿遇到问题，首先我先想啊，我这个领域有没有熟人，我烦个人托个敲，看看能不能帮我把这事儿解决了。刚才主持人问了，我们政务服务总队，我们总队呢就是主责就是为企业服务，为群众服务。所以说呢，以后呢，大伙儿
1: 不
3: 企
1: 用
3: 业，
1: 认识人
3: 对对对对，以后呢，企业遇到发展跟发企业发展、经营发展相关的问题，不用烦人托敲。刚才我们刘总已经介绍了，除了我们总队以外呢，各分局呢都有政务服务大队，并且呢，我们建立这个常态化警企联系体系呢，这个体系呢包含主要是两方面，一个呢是警企会客厅，一个呢是这个警企服联络员，像警企会客厅，我们就在各区的政务服务大厅的那个公安窗口。刚才综创改革已经介绍了，
1: 对，
3: 我们每个区的政务服务大厅都有我们公安业务的受理窗口，同时那个窗口也是我们的警企会客厅的窗口。
1: 哦，
3: 也
1: 企
3: 就
1: 业
3: 是说，
1: 群众办事儿都找一
3: 对
1: 个
3: 对
1: 人就
3: 对
1: 行
3: 对，
1: 了
3: 也就是说，我辖区的这些企业遇到跟公安相关的困难、堵点、问题，你都可以到那个窗口去咨询，去。
1: 也就是不用非得找我认识的人，找
3: 对
1: 谁都一
3: 对对
1: 样
3: 对对，因为我们的业务就是统筹啊，我们主要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全局啊几十个部门啊几万人，那么我们最简单的工作就是负责统筹协调，也就是说这个窗口的民警如果能够为企业解答问题，那他就现场解答，现场答复。如果假如说他企业问的诉求超出了他的业务范畴，或者超出了他已有的知识储备，那他就记下来。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内部流转机制呢进行协调，然后最终给企业家呢一个满意的反馈。

0: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您的哈。如果真的是属地的企业有困难了，咱们到了派出所啊，找到这个宗窗这儿，我找到了咱们的民警，可能我也不认识他是谁，但我把我的问题跟他说了，可能有些问题啊，他真的解决不了，
1: 是，
0: 或者是其他部门的，他得还得去协调这个事儿。真的能够运行起来吗？他真的能帮我去协调吗？
1: 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呢，要把这个警企会客厅的这个窗口啊放在区政服务大厅。因为区政服务大厅不光是公安一家进驻啊，每个就甭管市大厅还是区大厅，都是整个行政部门综合进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警企会客厅设在这儿的一个原因。
0: 都设在各区的政务服务平台。
1: 对，如果你企业遇到的一个发展的问题，涉及多部门，但是呢，您可能先找到了我们 ，OK，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先接下来，对吧？涉及到其他部门联动的事儿呢，我们可以通过最简单了，我们都在一个屋檐下工作，对吧？熟悉程度肯定比企业家你从来没碰上过、没来过要熟方便得多。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种内部的联动的这种机制呢，这样尽量压低企业办事的成本和咨询诉求的成本。
0: 哎，这个现实中应该有很多案例吧。
1: 是因为我们您看我们这个警企会客厅呢，虽然刚开刚开始推行，但是呢实打实呢，我们在运行过程中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滨海新区公安局啊，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就是审批的过程中，就发现呢，就是有的药企呢，在危化物品道路运输审批的时候遇到了瓶颈。因为我们按照法定的要求呢，是我们这项业务呢是20个工作日完成审批。我们承诺呢是4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但是呢，这个创新药呢，它的灭活期呀、非常短。它的检测药剂呢，也就是6到8小时它就灭活了。你的治疗药剂一般情况下就是3到5天就灭活了。就是有很这样的企业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审批还没完了，我的药效已经失效了。
0: 怎么办呢？
1: 这就是结构性的矛盾了。这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难的一点了。因为你不光要有研发，还要有物流验收，还要有销售，对吧？到市场上真正为其普罗大众来解决实际的这个治疗作用。但是这块问题，那么滨海新区公安局收到这个问题以后，就专题进行研究。在局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呢，我们把这项审批业务的这个办理时间，就从以前的承诺的4个工作日。压缩到了1个小时之内。
0: 就专门这一行业啊，这一领域，
1: 对，
0: 这个类型的，
1: 这就不是为一个企业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是为生产这一类药品的创新药的这个所有的行业企业全部解决。你只要生产这类药品，涉及到我们公安的这种危化物品道路运输许可的审批的时候，未来我们都会推行滨海新区这个解决方式。这个成效呢，也被这个市发改委啊作为重点案例，向国家发改委进行推荐，包括咱天津日报啊、天津电台、天津这个新闻
0: 各媒体都报道了，
1: 各大媒体啊都对新闻报道了。
0: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从窗口办一件事儿啊，我们办一件事儿把它解决了一类问题，这个是很典型的，这个解决的速度还很快。是吗？
1: 因为您看，就是咱们天津目前来说啊，生物制药产业是我市15规划里的重点的扶持的产业。那么最起码对于创新药这类的，就是放射性跟放射性有关的这类药品的企业，现在入驻我这市的就已经有4-5家了。目前还有好几家啊，要准备要在我市落户。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公安的这一点点小的努力，也为呢这些企业呢家呢在我市呢真正落地呢，解决我们的就业啊，扩大就业啊，扩大我们整体的经济活力啊，都做好了这些铺垫作用。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
1: 是。
0: 另外啊，也很多企业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企业账户被冻结。
1: 对。
0: 这就会影响它的正常生产经营嘛。
1: 是。
0: 那么我们这次改革举措当中也有针对这样的类型的企业一些服务措施，
1: 是
0: 吧？
1: 这点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去年呢开展了服务企业大走访活动，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有好多企业就反映，就是有时候突然间企业的这个对公账号就被冻结了。 虽然呢冻结以后呢，企业家会给这个各大银行，就是开户行去打电话问情况，但是呢，有时候确实会遇到有的这个银行呢，不能透露这些到底这个为什么给冻结，那么企业家就很麻烦了。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谁冻的我的账户，马上明天我就有可能有笔货款需要给付，这下给企业经营造成了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就依托民生服务平台，在民生服务平台上上线了这个涉企账户冻结查询的这一项功能。
0: 先知道为什么被冻结。
1: 哎、对、哦、最简单了。我如果看到，如果银行跟我很痛快的都说清楚，或者短信已经提示我了，那就好办了。如果遇到我确实找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您就可以通过我们平台呢提交这个申请、
0: 嗯。
1: 那么我们会在两个工作日内向您反馈，到底您这个账户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冻结，办案单位是谁，办案民警是谁，联系电话是谁，最起码为您后续
0: 咱能把这问题
1: 解
0: 决，
1: 我有了一个通道、
0: 嗯、
1: 总比什么信息都不知道为强、
0: 哦、
1: 是这样作用的。
0: 那这个就是背后它是什么样一个逻辑呢？比如说应该是银行告知吗、还是有一些就必须得通过我们公安部门来告知？
1: 不是，这个现在呢、因为现在大伙儿都清楚电信网络诈骗呢，这个现在就是传统的这种犯罪形式呢越来越少，
0: 对，花样翻新啊、
1: 花样翻新。对，现在呢就是一些反诈的宣传是铺天盖地、对吧，这就证明呢就是反诈斗争是很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呢就是现在最简单了，我们为了降低企业和群众就是资金的这种被这种诈骗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我们建立了全国公安系统啊，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涉诈账户的这种解冻前期解冻的、冻结的这种流程、也就是说你的账户
0: 就咱保护措施升级了。
1: 对对对、你的账户呢一旦有可能跟这些诈骗的这个账户啊或者诈骗信息相关联，那么我们尤其你又接过近期又接过这个诈骗电话，或者是接收过有过这种交易的这种流水的话呢，我们会先期启动保护流程，那么你有可能呢就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你这个账户被冻结。
0: 嗯，
1: 所以
0: 冻结当然我们出于是保护这个
1: 是出于保护
0: 资金安全，
1: 资金安全。
0: 但是
1: 对，
0: 如果企业真的需要急用钱，比如发工资啊、发货款啊等等这些、
1: 对，
0: 怎么办呢？
1: 所以说就是说嘛呢，因为我们这些保护程序，因为有时候您可能会接到社区民警给您打电话、有可能会接到我们就610这个反诈热线的给您再打电话，那么其实呢，但是大伙儿的防诈意识也非常强，有时候一看陌生电话，一说啊，我是哪个派出所的，我跟您核实一下，啊，你是骗子，把人就给你挂了。其实呢，人家就是想跟你核实你的信息有没有被盗窃，或者是你有没有这种异常交易的行为。但是呢，有时候大伙儿反诈意识非常强，就是啊，我都拒绝了，
0: 错过了这个
1: 反而错过了这种核实的过程。那么我们为了保护您的账户安全，我就有可能先给你解冻结了。那么你再后发现，哎呦，我真正影响我生活了，或者真正我影响我企业运行了，那你再找之前，因为你有可能把它列为了诈骗电话，你都有可能扔进黑名单里，
0: 接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
1: 所以说你在倒的时候就很费劲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种模式呢，就是叫您更方便的找到啊，为什么我被冻结啊？我办案单位、办案民警是谁？这样的话呢，你最起码你能把你的行为解释清楚，对吧？我也方便我们公安机关核实到底你有没有你的行为，或者是你的企业账户，或者你的流水有没有涉诈。如果没有，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启动解冻程序。这样呢，方便呢大伙儿的这些账户的安全，既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能够尽快呢为您解决实际问题。
0: 嗯，好，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也是企业非常关心的。另外啊，刚开始刘总就说到了，企业非常关心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我们在这次的举措当中也有涉及，对吧？
1: 是，没错。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呢，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是企业，真是企业的生命线。所以说呢，我们市局呢在推行呢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景观专家团队的这个成功经验的基础下，深化呢条块结合内外联动的工作机制，构建了覆盖全市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具体来说呢，我们有效地统筹了就是市局的环市药总队、区呢各分局呢还有各基层所队，三级资源与企业、商会、行业协会呢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

0: 机制，同时呢，联动整合执法部门的内部力量和民间知识产权保护力量形成的外部力量，共同构建了覆盖全市的公安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警官呢，将定期呢向企业呢推送行业侵权风险的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呢完善内部的保密啊和专利布局。我们还将会同呢具备合作意向的这个企业呢共同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立呢常态化的线索运送、证据保全、快速维权等流程，切实维护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我们在实践中呢发现呢，其实企业呢，怎么说呢，就是他对知识产权呢往往是发生了问题
1: 才
0: 我才想起来、
1: 嗯嗯、
0: 其实这个我也想借这个咱这次直播的这种机会啊跟大伙儿说一句，就说我们企业呢，尤其是你是科创型企业，你一定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你甭管，你就是说最简单了，现在我们遇到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主要是取证难。就说你假如说就拿比较高发的就是商业秘密这种问题来说，就是你的企业到底哪类东西是哪类东西，甭管是你的专利你还是你的发明，当然这些都有正常渠道，但是你假如说你经营数据、你的客户资料啊、包括你长期合作的这个技术团队，那么你这些你是否定密、你是否把它列为你企业的商业秘密，这个是需要企业家真正你需要考量的，
1: 提前要有这意识。
0: 哎，对，你要有这个意识。
1: 那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
0: 其实呢
1: 咨询帮助？
0: 对，我们这些知识产权警官呢，您像这些知识产权警官，他的布置呢也不是全是全面铺开、我是针对重点科创产业园，您只要坐落在重点、您假如说在天开园，几乎每个区都有天开园、那么我们所有的天开园的这个坐落的这个产业园，它对应的那个派出所它就设置了知识产权保护警官、那么您如果有知识产权相关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您就可以找派出所找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警官呢进行咨询啊，寻求他们的对专业业务的这种知识的保障啊，或者技能的保障，或者是防范的保障。
1: 就是可以有时间啊，就去聊一聊啊。
0: 哎、对，
1: 沟通一下，可能就对您有启发。
0: 没错，不能说亡羊补牢，咱争取没有任何损失，这是我们真正的服务目的。
1: 提前准备好了。
0: 对，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主要还是一些涉企的服务事项的优化哈，还有一些大家特别关心的领域，比如说户籍的落户、出入境的政策，还有滨海新区专项服务保障等等哈，这几个举措，最后一点时间，说刘总给大家集中也说一说哈，因为咱们涉及的内容确实挺多的啊、
2: 好的，我们围绕的户籍、移民管理和滨海新区发展保障这个两个重点方向、推出了六项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呢引才落户、户籍居留、区域发展保障等多个方面。我呢就先啊简要介绍一下优化户籍的移民的这管理，助力引才聚制这方面的相关举措。一呢是强化引才居留落户的保障，为了吸引更多的天津人才燕归巢，市公安人口管理总队优化调整了返籍回京的落户政策，针对原出生登记在我市的家庭户因工作生活原因将户口迁出的，现在有意愿返京生活发展的居民，我们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这个居住社保方面的这个准入条件，相较于之前的这个返籍落户政策呢，迁移人员无需提供在京居住或者是超过6个月的居住证明，仅需要提供在京出生登记的户口证明材料。同时呢、这个迁移人员无需提交啊，提前申报前6个月在本市连续正常缴纳社保的这个记录及同期外省有无这个缴纳记录证明。简言之呢，就是只要有返京发展的真实意愿且符合政策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以申请落户了。
1: 这个申请是线上能办理吗？还是也需要线下呀？
2: 这个是线上
1: 线下
2: 线下办理，
1: 这需要线下办理，还要提供相应的一些材料哈，来线下办理。那像如果这样返京发展的咱们天津人哈，想带着子女一块回来，方便不方便啊？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支持呢？
2: 针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个子女随迁的这问题，返籍回京人员啊，在办理落户前，在外省市的那个出生并登记户口的亲生子女，这个包括无论是子女处于未婚、已婚、离婚，包括丧偶的这种各种状态，只要未满18周岁，符合我市子女投靠父母的这个相关政策，按要求提交这个手续要件就可以随迁落户。如果子女已满18岁，只要已经一同返回我市稳定居住生活，且在我市拥有本人、配偶、子女或父母名下的合法产权住房，也可以申请随迁在我市落户。同时我们将加入恢复中国国籍落户办理的权限下放到了派出所，压缩了层层审批的环节，能够为入籍和归国人才也提供家门口的这个高效便捷的服务。
1: 哎呀，真的，我们这个服务靠这样发展的系列举措啊，涵盖了方方面面啊。可能真的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各个领域，包括企业办事也都息息相关。可能今天通过节目，我们只是概括了其中的一部分哈。刘总，是不是后面我们相应的这个措施其实还不会停下脚步，我们还在不断的优化哈？
2: 这个我们会持续推出，根据企业群众的这个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服务措施。
1: 像今天您再给大家总结总结哈，包括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没有通过节目上解决哈，还有一些想了解的，该通过哪些渠道、哪些方式再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2: 好的，这个些的可以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欢迎广大企业和市民呢，通过天津公安民生平台，包括咱们12345便民热线等渠道，给我们提供各种意见啊、建议，包括有什么疑问，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大家的需要可能就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哈。其实通过去年咱们也大概是90月份这个时间哈，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一些新的举措和服务，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服务越来越方便了，很多都能在网上直接办理了。所以呢，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也提示大家啊，如果有一些公安方面的政务服务您需要办证也好啊，电子证件啊，或者是办一些具体的证明啊，您不如先打开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看一看，找一找，搜索一下您要办理的事项，看能不能通过网上办。如果网上办真的是很方便，如果您又需要线下办理，现在像身边的派出所啊，还有咱们市区两级的政务服务的这个大厅，其实都是有这种综合办理的窗口的，都可以一站式解决您的问题。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哈，特别感谢四位嘉宾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介绍和解答。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2: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跟我妈有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4: 啊，
3: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

0: 间换那么一大堆纸，
1: 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0: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1: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0: 我放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1: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0: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建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些跟快递、邮政服务还有银行服务有关的话题，特别是马上就要迎来十一假期了，在假期里我们这些相关的服务是不是能依然有保障不断档啊？大家也是非常关切啊，包括有些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或者是发来留言，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及时的和相关部门取得沟通。有朋友说到小区的快递中转站每天到了凌晨还在营业啊，噪音吵得大家睡不好觉。还有朋友提到呢，国庆假期的时候我如果想去银行办业务，那怕网点不开门，自助设备又不会用，该怎么办呢？假期里的邮政快递银行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啊？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会拨通市邮政管理局和多家银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关切的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信息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 21.4 度，今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气温在17到26度之间。明天开始虽然是转晴了，但是气温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啊。明天的最高气温目前显示只有20摄氏度啊，大家要提前注意调整一下着装了。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接下来要拨通天津市邮政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提出的关于快递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驿站的噪音扰民、占道经营，包括一些相关的快递的一些这个服务啊，是不是满意的具体的问题哈。大家有自己身边的问题跟邮政快递有关的，可以随时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信息的话留好您的这个电话啊，留好您的电话和您的姓名，这样方便后续我们再取得详细的沟通。我们首先要请编辑拨通的是市邮政管理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信息技术科负责人，也是申诉中心负责人啊，蒋素红蒋主任的电话。我们来接通蒋主任的电话。您好，蒋主任。
2: 哎，主持人好。
0: 嗯，
2: 主持人好。
0: 哎，我们直接来回应一些听众朋友提的具体问题哈。手机尾号9805的刘先生啊，拨打热线反映说，在河西区维堤道挂甲寺街道，他住在这里，小区的有个快递中转站噪音扰民，到了每天凌晨，甚至有的时候到4点半的时候还在营业，影响居民的休息。所以想问一下咱们的快递中转站啊，从我们邮政管理部门是不是能更好的去管理，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范要求，还有就这种真是噪音扰民了，扰得大家睡不好觉休息不好了，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去反应？
2: 关于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驿站的经营的时间呢，因为这个驿站呢是这个开办网点儿来为它备案的，具体它的营业时间也是一个企业内部的。

0: 的一个管理规范，我们尽量建议呢，企业就是在保证能给大家提供正常的保质保量的服务的前提下，能够尽量的减少对大家的干扰。如果说居民确实遇到了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向当地的指定的城市管理委员会，按照这个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这个第九条、第51条，也可以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关于这个噪音的一些规定，向当地的综合管理部门来反映这个问题。
1: 可以向属地的综合执法部门，包括环境的这个生态环境部门来进行反映啊。您刚才
0: 是
1: 说
0: 的。
1: 到它是一个网点儿啊，是一个驿站，是一个网点儿，申请经营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对于它的这个时间有没有一个包括指导性的意见？比如说建议几点到几点去经营？
0: 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在大家能接受的这个时间范围内，保证大家的，因为他每一个地方的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也不太
1: 需
0: 一
1: 求
0: 样，
1: 也
0: 可能
1: 不一
0: 保证
1: 样，
0: 大家
1: 是吧？
0: 对，也需求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下班特别晚，他希望你能开时间长一点，所以这个一般的我们建议是在晚上。要服务到8、9点钟，但是这个就是以实际的企业的内部的运营时间为主。
1: 也要看，比如这个地方住的都是中老年人，晚上都早睡啊，8、9点已经没有人去取快递了，可能他就没必要开那么晚，是吧？其实还是服务大家的一个实际需要，但是一个准则可能是也不要扰民，对吧？一方面给大家提供满意的服务，另外一方面不要对其他朋友的休息造成干扰，要找到一个平衡。包括刚才蒋主任也说到了，大家有一些具体的啊，他这个噪音扰民了啊，或者是这个摆在那儿有点干扰大家了啊，都可以随时的跟属地的相关部门去进行沟通。我们看到手机尾号1880的冯女士也打来电话反映这么一个问题，她说他们这个小区里呢是在地下2层的停车场建了快递驿站，在南开区的龙庭家园这个小区，想问一下这个地下停车场建驿站这个合不合法啊？他觉得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另外呢，因为在地下嘛，大家要坐电梯频繁的去这个取快递，两部电梯频繁使用也会影响其他朋友的正常的生活和出行。这块有没有要求？
0: 关于这个末端网点的备案和管理，我们一般是，经营这个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啊，应该在这个经营开办快递末端网点之日起20日内，应该向这个管理部门报备备案。但具体的备案的一些要求，就比如说他要有开办者的营业执照。末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还有场所的一些照片，这个就是对于选址方面没有明确的要求，然后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运营的管理是由它的开办者来管理，但具体它开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要去征询你所在地的，比如说物业部门或者是街道管理部门。他是否允许在这儿建立？如果一般情况下，像这个，在居民楼里建立这个，或者是民改商的一些问题，只要咨询相关的部门，
1: 明白。蒋主任，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咱们可能是对他的这个运营的行为啊，或者是这个行业来进行管理，但是你是不是能在这儿开办？开办之后扰民这个情况，像您所说啊，我们要跟属地的这个其他的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反映，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理解了。好，非常感谢蒋主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政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天津市邮政管理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信息技术科负责人，同时也是申诉中心的负责人蒋素红蒋主任。在线来解答大家关于邮政快递服务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您有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咨询，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编辑提示我说有一位听众啊打来热线，反映了他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啊。 这个电话断掉了哈，我们请编辑是不是重新再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线路的小问题哈，我们再打回去看看是不是能接通。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吧。手机尾号4738的刘女士反映说，在南开区淮安环路飞云里7号楼。

0: 也是一个快递站的问题啊，说是有人用僵尸车圈占便道啊，导致行人无法使用。还有网友也反映说，在南开区万德庄书香园小区门口也存在着快递用所谓僵尸车占停车位的问题啊，也是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们想待会儿再让你解释这个情况，我们再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说。
1: 哎，您好。
0: 嗯，
1: 我反映问题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快递公司这个末端配送的问题。
0: 嗯，您说。
1: 我就是说反映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如果说这个快递末端这快递公司给客户送快递，这个如果说产生了就是现在有的是厂子嘛，厂子他需要送到门卫的嘛，如果那个打电话他也不可能接，不能接电话，如果放在门卫了，这个有的他没找到那个，他跟平台一反应就产生了虚假签收的问题，这个快递公司就有罚款的问题。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反应。
0: 您是本身是快递员对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些情况，他其实本人没有当面签收，但是后来又开始投诉说没拿到这个快递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投诉到您就是算是虚假签收啊。
1: 对，
0: 嗯，
1: 那个这个种现象，我就是说。就说不是说针对每个单子，就说咱们这个咱们的邮政管理部门是不是跟那个协调一下快递公司，这往后这种现象，你不能说就是说你现在说这个只要客户一反应，
0: 我明白您的意见，
1: 就产生了虚假信息，甚至罚款下来了。
0: 不能说一家之言，这边一投诉就
1: 直接
0: 归到快递。
1: 邮政快递管理部门，咱们跟那个咱们那个。那各个快递公司协调一下，这个事儿，你得产生，这容易很，这快递员跟那个客户容易产生很大的矛盾的。这个
0: 明白了，好，感谢您来电，我们听听蒋主任怎么回复这个问题哈。蒋主任其实是一个末端啊，这快递员本身在投递过程当中、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情况哈，可能有一定的共性，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更加公允的去处置？
2: 关于这个，感谢这位同事就是反映的这个情况哈。
0: 嗯，
2: 这个情况他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是有企业内部，包括我们邮政管理部门，都是对这个是否规范派送有一定的工作指引，包括快递服务的标准，还有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是怎么投递快递，怎么样才算是正常的妥投，要按照。明指就是联系到这个人，联系到咱们的收件人，按照约定的方式投递到，约定的地址，这个就算完成一个正常的投递。像刚才这位同事反映的这个问题，如果咱们已经按照这个规范完全落实了，可能用户由于其他的原因再引起的这个投诉，这个我们是会建议这个企业在保障咱们快递员的权益方面要做到。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说你的当时电话跟他沟通的记录要做好留存，企业也要就是尽量的去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保障，能保障快递员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能留存下来一些相关的佐证材料。
0: 这是我们明确的一个要求啊，希望也跟快递公司相关的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情况，可能这样对我们的快递员，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啊，都更加公允一些。我们希望不要任何的偏袒啊，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需要保障的啊。好，感谢您。刚才也说到那个停车占路的问题啊，其实本身不是这个完全是一个快递的问题，它可能别的车也可以这种占路，但是我们对于快递驿站的这种用快递车来占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行业上进行一些指导或者监管？
2: 快递这个我们在快递安全，在快件安全方面有相关的要求，对于这个经营运营的车辆也是要求有规范运营，也要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对于这个不在运营的车辆在这站位的这个问题，可能它就属于一个占地影响道路通行、公共区域堆物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个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呢，这个应该向当地的这个公安管理部门或者综合治安部门去反映。当然我们邮政管理局也会对这方面会通报，企业要加强这个管理。
0: 也希望我们进一步的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哈，这个服务。

0: 大家，同时不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烦恼啊。好，感谢您。我们马上就是国庆这个假期了，包括后边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双十一等等啊一些快递的高峰，我们是不是也在做一些相应的准备？特别是在国庆假期里边，能不能保障大家的快件啊，大家这个物流啊各方面能够顺畅的接收？嗯，
1: 对，在这个也是双节这个来临之际，大家对这个快递服务的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邮政管理部门呢，在这个双节之际也专门就是组织企业来部署这相关方面的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中秋国庆假期跨度长，人流车流物流就是大幅度增加，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寄递服务需求也持续旺盛。我们这个要持续的增强这个风险意识，守住安全底线，包括从安全方面、服务保障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要求。在安全方面要求就是企业要落实三项制度，首先要把住这个安全关，然后在这个快递的末端经营，这个要精准储备人力物力来保障这个收投的秩序，运递的畅通，严格履行这个服务承诺，同时也要这个畅通这个消费者这个投诉的一个渠道，要及时快速的妥善的去解决消费者反映的关于延误、丢失、损毁、赔偿等方面的服务质量异议。
0: 要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这个要全力做好相应的保障。好，非常感谢蒋主任给我们做的回复和解答，也期待大家在国庆期间啊，我们享受到这个快递服务更加的便捷，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好的保障好我们这些快递员、我们快递从业者的这样工作的权利、合法的权益啊，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好，非常感谢蒋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0: 好，今天我们的征婚热线的前半段是连线了，是邮政管理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信息技术科负责人，同时也是申诉中心负责人蒋素红啊，请他给我们回应解答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也说到了我们接下来国庆假期怎么来进一步做好服务。我们说快递驿站啊，开进小区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啊，方便了大家最后100米，特别是平常这个工作比较紧张，白天没有时间啊，这个取快递的朋友更加的方便了，但是噪音、占道、安全隐患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随之而来。便利不能以扰民为代价，网点的选址和作业时间都得有规矩。希望邮政管理部门把监管能够落到日常，让快递服务既快又稳，既便民又不扰民。
2: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接下来要关注一些银行服务有关的话题。大家在国庆假期里边是不是也会有些金融服务的需求，比如说消费啊、办理金融的业务啊这种需求。接下来我们会连线银行系统相关的负责同志的电话哈，来回应解答听众关心的假期网点服务、外币兑换、理财销售等等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您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或者拨打热线23530909来提出。我们首先请编辑拨通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同时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消保科经理牛孝明的电话。你好，牛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0: 有听众给我们拨打热线来说呢，节假日的时候去银行网点办业务有个担心，担心很多网点它不开门了，自助设备自己又不太会用。我估计是一位这个老年朋友哈，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假期里网点的营业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您给我们说说工行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另外有没有服务大家的一些便民举措。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下面由我呢简单介绍一下工行们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些营业时间安排和便民措施的一些安排。国庆期间呢，为确保群众金融服务不断档，工商银行天津分行结合不同区域客群金融服务需求，在保证假期开门网点数量合理、服务有效覆盖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主要商业区、居民区、大型交通枢纽等区域的网点营业服务。 客户可通过工行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了解我行网点营业时间等资讯，同时在线下端网点也提前张贴了营业公示，在明确自身营业时间的同时，同步提供周边网点营业信息，以便客户就近选择网点办理业务。国庆节期间，工行手机银行及网上银行照常运行，可以持续提供线上金融服务。此外，为了确保服务质量，我行还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一是让技术更有温度，针对部分客户面临的数字鸿沟，我们坚持做到设备虽智能，服务更暖心。在网点厅堂，我行工作人员会主动为有需求的客户提供业务操作陪同指引，希望通过这种手把手贴心服务，确保每一个客户在面对智能设备时都不犯难、不焦虑，真正办得安心、办得顺畅。二是国庆期间，我行依托网点工行驿站，在营业期间做好歇歇脚、喝口水、充充电等便民服务和适老服务，并差异化配备医疗箱、雨伞、轮椅等应急用品。同时，辖内支行积极协同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部门，深入社区开展宣教慰问及文艺共建等活动，将更有温度的金融加泛金融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三是保障取现顺畅，服务不断档。节假日期间，为了保障自助设备取现服务，我行全力落实两个确保：一是确保自助设备现金充足，让客户取款顺畅无忧；二是确保自助设备平稳运行，遇有故障第一时间响应维修。同时，我们为每台自助设备配备了专属负责人，并在屏幕上滚动显示一对一专属服务联系方式，保障客户在非营业时间遇到疑问也能随时找到专人解答，真正做到疑问随时答，服务不断档。同时，为了满足群众的零钱使用需求，我行推出了零钱包的服务，小钱包大便利，标准化与个性化兼顾。零钱包将特定金额与券别的组合人民币零钞装入专用封袋，为广大客户提供快速便捷的兑换服务。我行各营业网点目前有100元、300元、500元三种标准化零钱包，同时支持自定义面额与张数的个性化零钱包，全方位满足公众零钞需求。客户既可前往全市任意工行网点即来即兑，也可通过工行手机银行零钱包入口线上预约网点领取，灵活响应各类个性化需求。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消保科经理牛孝明给大家做的介绍，也期待大家在假期里边这个服务，我们能够更加的给大家提供好，让我们的市民群众都能够满意。特别应该说到了一些稍微特殊一点的群体啊，怎么样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提升服务。好，感谢您，谢谢。
3: 好的，谢谢。
0: 嗯，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其他银行的这个相关服务是不是能跟得上哈。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运营管理部卢小萌经理的电话，来问一下国庆期间农业银行在网点服务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精心的安排。你好，卢经理。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各位朋友好。哎，那个针对咱们市民咨询的这个服务保障的这个相关问题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我们天津农行的这个客户咨询的这个渠道呢是非常畅通的，然后我们这个九五九九全国的这个统一客服热线呢是很畅通，然后市民随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并且提出这个相关的业务诉求，也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这个中国农业银行云客服，在8点到22点半期间。接入在线的这个人工客服的这个咨询业务，然后也可以选择在就近的这个网点进行这个咨询办理业务。然后这个节假日期间呢，我行也建立了这个服务的应急的这个值守机制，然后安排了专人进行值守，然后闭环处置，及时的响应这个客户的诉求。然后与此同时，近年来然后我行是持续深挖这个厅堂的适老服务，然后打造了这个金色港湾的这个适老服务体验区，提供了这个上门服务。
0: 也是给大家提供很好的这个相应的未老的这种服务安排啊。
4: 对对对。然后后续呢，这个我们这个农行天津分行呢也会持续优化这个柜面的服务流程，然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精细化水平，然后全力为咱们的广大市民 提供这个安全、便捷、暖心的金融服务。谢谢大家。
0: 嗯、好，非常感谢卢经理的介绍。我们抓紧时间再来问一下，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个人金融部高级产品经理王丹。王经理，有朋友问到了国庆假期啊，想出国旅游换外币，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可以继续的办理？需不需要预约？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国庆期间呢，也是这个外币兑换的高峰期。那么我们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呢，为了保证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外币服务呢，我们呢做出了这个以下的几个工作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节假日期间正式营业的网点，大家是都可以正常这个兑换外币的。那么其次呢，因为是节假日，那么网点的这个营业公告，我行呢会通过中国银行天津微银行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右下角查询信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网点的营业信息。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95566电话查询节假日网点的这个营业情况。
0: 嗯，
5: 那么如果大家周边呢有营业网点，大家这两天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呢会在网点的这个门口呢张贴这个网点的这个正常的营业的时间，以及呢网点的这个服务电话。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大家，外币兑换呢还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在这里呢，预约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做。第一个呢，是可以关注中国银行微银行的公众号，在右下角、左下角金融服务外币牌价查询及预约，在这个地方去进行外币牌价的查询和预约。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拨打在节假日期间营业的这个网点的电话进行咨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的这个跨境专区来进行外币预约。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丹经理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接通一下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渠道与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武鹏的电话。武总，给您的时间稍有点少啊，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国庆期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服务大家的安排。
6: 嗯，好的，主持人。建行呢，在国庆期间呢，我们的营业网点的营业是不中断的。为了满足咱们广大市民朋友的业务管理需求呢，我们的网点实行轮班营业的一个制度。建议咱们的市民呢，可以提前通过线上的渠道来查询我们营业时间的具体安排。一种方式呢是直接通过建行的手机银行，此外呢，也可以在微信的渠道，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建行天津。我们会把具体的营业时间呢发布在这个公众号上。当然呢，市民朋友也可以直接的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95533进行一个咨询。
0: 嗯，
6: 同时呢，为了保证这个假期期间的现金供应呢，我们建行针对主要商圈和交通枢纽附近的自助设备也会增加加钞和巡检的一个频次。
0: 嗯，不会，大家这个取的时候里边没有现金了是吧？取不出来钱的。
6: 不会，我们一定会。加大这个频次的。
0: 嗯，好，非常感谢吴总啊，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先回答到这里，下次我们有些具体的问题再跟您来请教，感谢。
6: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各位听众关注和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也期待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能够过得开心。我们明早同一时间文明天津大家谈跟大家再会。
7: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8: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7: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8: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7: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9: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0: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9: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10: 到嘛优惠？
9: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10: 啊，
9: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0: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9: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0: 那我也试手记记，
9: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0: 我放开门的，
9: 啊，
10: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9: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 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10: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听我，听天津。
11: FM 九十七点二，
7: 天津新闻广播。
11: AM 九零九，
7: 天津的声音。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薇，这里是由市委政法委指导、市司法局、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策划推出的金门调解故事融媒体主题访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调频 97.2 兆赫、法治纵横节目、金云 APP、 学习强国 APP 和天津政法视频号、天津司法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909法治纵横视频号同步音视频播出。朋友们，司法所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力量，它承担着指导推动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法治宣传教育等职责，而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推动多元调解联动衔接，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是基层司法所的重要职责之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本市三位基层司法所所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深耕人民调解、赋能基层治理。好，首先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三位嘉宾分别是和平区司法局劝业场司法所所长周阳。你好，周所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劝业场司法所周阳。
0: 好，欢迎您。好，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冀州区司法局下窝头司法所所长张丽丽，欢迎张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下窝头司法所张丽丽。
0: 好，欢迎您。我们还要欢迎宁河区司法局芦台司法所副所长孟凡锦。孟所，你好，欢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芦台司法所孟凡锦。
0: 好，欢迎三位。好，首先呢，我们和劝业场司法所的周阳所长聊一聊哈。我们知道劝业场街道呢，地处咱们和平区的繁华地段，这里呢商圈密集，人口也密集哈。那咱们的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工作有一些什么样自身的特色吗？
1: 我们劝业场街道呀，是既有金街商圈的一个现代繁华，也有百年老区的市井烟火，它兼具了老城居民区、繁华商业区，还有文旅打卡区的三重属性。劝业场司法所呢，立足多年的实践总结和辖区的一个实际，我们建立了日常排查、快速启动和分类处置的工作机制，能够精准的判定适配人民调解的纠纷。那我们劝业场司法所呀，是有一个家事调解的特色品牌。大家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是家事纠纷又常常是基层最常遇到的纠纷之一。那么在化解家事纠纷的过程当中，我们劝业场司法所逐渐总结出了经验，联合街道律师事务所集中化解矛盾，来逐渐形成了配套的制度。我们呢邀请擅长化解家事争议的律师来担任法律顾问。2017年，我们就在司法所设立了这个家事调解的工作室，来形成了家事调解的这个品牌。那么，为了使家事调解能够更接地气，我们又将家事调解的模式和资源向社区进行了延伸。在2023年初，指导成立了兆丰路社区的家事驿站，与这个社区的个人调解工作室又形成了一个联动。那这个做法呢，还在2023年市委政法委牵头组织的枫桥经验工作法评选中获选了，在全市进行了推广宣传。
0: 所以劝业场司法所也打造了自己的品牌的家事调解哈。那我这儿呢也了解到一个数据，就是在咱们和平区的9家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当中呢，有2家个人调解工作室，就是由劝业场最早在全区成立的哈。
1: 对对。
0: 那我也想怎么样把这些个人调解的工作室啊，打造得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1: 我们早在2016年呀，和平区就在全市率先建立了一支司法社工的队伍，为64个社区都配备了专职的人民调解员。经过10年的实践磨练，他们呢在一件件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当中不断的积累沉淀，逐步成长为基层化解矛盾、守护和谐稳定的一支骨干力量。那么我们劝业场的2家个人调解工作室呢，就是以我们2名司法社工的个人名字来命名的。那近年来呢，为推动个人调解工作室提质增效，我们重点从队伍、制度、保障3个方面进行了努力。第一呢，就是来建强一支专业的队伍。我们一般会常态化的来组织调解员开展民法典、人民调解法这些专题的业务培训，来定期组织案例的研讨呀，现场的观摩，来提

0: 中哈。
1: 对的。
0: 听说前不久，就是今年初的时候吧，咱们兆丰路社区的它的这个红梅调解工作室就成功调解了一场由零花钱引发的这个风波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周 Sir 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辖区呢有一对结婚40多年的一对老夫妻了，在本该这个安享晚年的时光呢，却因为这个零花钱还有彼此的猜忌，来经常的爆发这个争吵，还为此惊动了派出所。然后这时我们的这个专职调解员就发挥了居民贴心人的一个作用，及时介入了调解。调解员呢，没有是简单的进行一个评判对错呀，而是以这个热心和耐心来一步步的融化坚冰。我们调解员是这样做的，他分别呢与两位老人进行了一个长谈，对叔叔呢充分的倾诉我们想要一点自主权的这个渴望，然后也倾听了阿姨呢，这个为家攒钱的一个苦心，然后再进一步引导双方进行换位思考。那调解员呢是以40多年相伴的一个回忆来唤醒他们的情感，提议设立一个零花钱的约定，既给叔叔一个合理的自主的空间吧，然后也打消了阿姨的一个顾虑，所以这场以这个零花钱引发的这个风波，就在理解和承诺当中进行了平息。更重要的是啊，这个夫妻二人他们重新找回了一个沟通的意愿。那后来呢，在我们的调解员上门进行回访的时候，这个阿姨啊非常激动地握着调解员的手，眼含热泪地去表达感谢，因为阿姨以为啊，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解决两个人的矛盾，但是最终呢，还是我们社区的这个调解员成功了化解了这个纠纷。
0: 这也是人民调解在我们这类家事矛盾纠纷当中特别突出的一点这个优势哈。
1: 对。
0: 那去年以来呢，我知道咱们的人民调解又有了新的舞台，就是入驻到咱们街道综治中心了
1: 是
0: 哈。
1: 的。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咱们的调解工作室啊搬到了综治中心。我想，这样的融入，这样的搬入，肯定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啊。周所，我想知道从您的体会来说，这些变化有哪些？包括在融入综治中心之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成功的案例吗？
1: 好的，在过去呀，群众要是有纠纷，可能要跑好几个部门进行解决。那么现在我们司法所入驻了街道的综治中心，咱们和公安啊、法院这些各个部门都协同联动，进行了一站式的受理。然后通过把这个调解工作室搬到综治中心，我们也是坐实了这个三所联动，还有访调、公调对接的这个工作机制，我们矛盾纠纷的就地调处率是大幅的提升了。最快呢，我们是当天就能够促成双方的握手言和。那这个月呢，我们司法所也是参与了咱们街道综治中心一起劳动争议纠纷的调解。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呀，在新旧交替的时候，原来物业公司的这个员工，他对工资的结算产生了一些异议。员工认为呢，实发工资，和之前他们约定的这个金额不一样，要求物业公司去补足几年来累积的差额和相关的一些补偿。但是，物业公司呢，反而认为，他的这个工资标准就是他当时实发的金额，并不存在拖欠的情况。所以双方始终呢没有能够协商一致，就因为这样呢，这个员工也拒绝腾退他占用的一个房屋，所以这起纠纷呢后来移交到我们街道的综治中心之后，我们就立即启动了这个三所联动的工作机制，由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和派出所和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研究案情，征询了双方的调解意愿，然后我们也制定了一个调解的方案。那么，经过多次的调解，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它能够一次性的支付包含工资、经济补偿，还有其他各个费用在内的款项。那么，员工呢，在收到这个款项的3日内就腾空并且交还所占用的房屋，完成相关的交接工作。这个事情后来经过我们调解员的回访，也是双方均按照协议进行了履行。最终也实现了这个案结事了。
0: 所以通过一些案例，我们能够真实的体会到，就人民调解它始终在一种温和的方式守住基层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哈。好，谢谢周洋所长介绍我们雀跃场司法所，特别是我们人民调解这一块的工作，谢谢您。张所，您在这个基层司法所呢工作了很多年，也想知道您在基层对于基层调解工作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在基层司法所工作的这些年呢，其实我个人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乡村里很。

0: 很少有那些大案要案，更多的呢都是这些邻里纠纷，或是家事心结、家长里短的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很多时候呢，这些事情看着特别的不起眼，但是如果处置的不及时，或是情绪疏导的不到位，就特别容易日积月累的滋生怨气。拖着拖着，这些小矛盾可能就成了一个大纠纷，直接就影响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关乎着我们乡村的和谐稳定。我们司法所呢，承担着指导、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一个职责，引领着我们基层的调解力量，扎根我们的田间地头，奔走村街乡户。工作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当群众遇到纠纷，心里觉得堵得慌，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牵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介入。很多的时候呢，其实百姓身边并不缺少那些能跟他们讲大道理的人。真正缺的是那些能够耐下心来倾听他们说话、真正体谅他们委屈和难处的人。所以呢，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都要坚持先疏导情绪，再化解矛盾，先温暖人心，再依法说事。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基层调解绝非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司法所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整合调动司法干警、派驻戒毒民警、村两委干部。村居调解员等多方力量形成联动处置合力，我们坚持做好这个业务指导、纠纷研判和这个联调的组织，带领我们全体的基层调解人员坚守一线，并肩作战，把矛盾纠纷争取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我们的基层，用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守护我们乡村的和谐稳定。
1: 张所长来自我们这个下窝头司法所哈，你想知道这个辖区的特点是什么？那包括我们其实知道，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它的乡村的矛盾呢，也有自己的一些自身特点，包括治理的一些痛点哈。咱们怎么开展工作？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亮点？
0: 我们下窝头镇呢，是位于我们冀州区南部平原的一个洼地，下辖有着29个行政村，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农业乡镇。它这里边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特点特别突出，乡村呢都比较分散。我们工作中坚持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针对乡村矛盾纠纷的人情交织、隐患隐蔽的一些治理痛点，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这个关口向前移，下沉入村走访到户，建立了事前预判、事中联调和事后复盘的这么一个闭环的处置机制。乡村纠纷的类型也比较杂，诱因又很多。其实现实工作中，单靠我们司法所的一些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常态化的联动我们所内的派驻戒毒民警，联合这个镇的综治中心，还有村两委、村居法律顾问、公安派出所这种多方的力量，形成一个协同共治，搭建了多元联动调解的一个平台，打破了各部门的一个壁垒，实现了多资源的整合。同时呢，在调解的这个理念上，我们始终秉承着调事先调心、普法先普情。乡村矛盾很多时候它不仅仅是法律之争，更多的是这种人情的一个纠葛。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是不急于定这个对错、下结论，而是要把人文关怀、还有情绪疏导跟这个心理安抚贯穿调解的全过程。
1: 说基层调解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做法理的解释不难，难的是做通人心，包括让群众化解这种焦虑哈。我知道有的不少的村民呢，他可能去务工会遇到这种务工上的一些纠纷，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维权，有时候就陷入困境当中哈。这类问题可能还是大家比较普遍常见的。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咱们怎么样去情理并用，帮助大家度过这样一个困惑或难关？
0: 是，您说的其实非常有道理。我印象里有一个比较深的一起是务工人员的工伤维权纠纷。这个人呀，是我们辖区的刘大姐，她务工期间呢遭遇了意外。他驾驶这个作业车的时候，车辆突然就失控了，造成他右腿膝盖骨折。刘大姐家里边有2个孩子，目前还都在读书。她呢是他们整个家庭的重要的收入来源，突如其来她就受伤了，这样她不仅要承担这个高额的医疗开支，同时还没有办法出去赚钱，这个生活起居还需要家人来专人照料，这一下子让他们本就不太富裕的这个家庭陷入了重重困境。事情发生之后呢，用工单位只垫付了4000元的医疗费，之后就没有再跟进了。 所以面对这个现实的重重压力，刘大姐一家其实特别的手足无措。然后她经别人推荐吧，就是了解到可以到司法所来寻求帮助。了解这个事情经过后呢，我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其实它更是一个农村家庭面临的一个生存难题，必须要快速又妥善地处理好。司法所于是立即就启动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与我们的镇综治中心、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共同研判化解方案，主动对接这个涉事公司的负责人。找到他之后呢，我们就从法理情三个维度。多角度的耐心沟通，然后告知这个企业的用工安全责任和他们工伤赔付的一些法律义务。经过多次的这种沟通跟交流吧，最终就是说服这个企业愿意坐下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当天联合调解的工作是在我们司法所开展的。我们秉承着既做好组织者，也得做好普法释法工作。一方面呢，我们要耐心地安抚刘大姐的情绪。就是帮助他缓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长期积累的一个焦虑，同时也要引导他理性的表达诉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向企业的负责人细致解读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逐条讲解这个企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调解工作呢，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着于情于法、析理入心，就是既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刘大姐医疗费用、误工费用、护理费用，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费用的实际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要兼顾企业经营是否能承受的这个压力，努力的在这个双方之间寻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经过我们这个多轮的坦诚的沟通呢，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一致，双方当场就签订了这个调解协议。这个时候，刘大姐的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也露出了这个久违的笑容。企业负责人呢，也表示通过这次调解，更加明晰了用工的相关法律规定。说他今后在工作中会更加的强化安全管理，规范一些用工的行为。所以，我们基层调解呢，不只是简单的划分对错，更要兼顾法律与人情。只有站在这个群众的立场，换位思考，才能既守住法律底线，又兼顾现实难处，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到实处。
1: 好，谢谢下沃头镇司法所的张丽丽所长和大家的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卢台司法所副所长孟凡锦呢，继续聊一聊基层人民调解的故事哈。那对于我们司法所来说，日常处置的这些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还有就是包括人民群众常常遇到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纠纷？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司法所日常受理的矛盾纠纷类型大多是群众身边的家长里短，其中啊，咱们这个邻里纠纷、物业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是群众遇到最多也是最容易激化的几类。像咱们邻里之间的这个采光排水呀、院墙地界，往往夹杂多年生活矛盾，容易小事闹大。物业方面呢，像物业费的缴纳、公共设施的损坏、停车管理，双方都各说各的理，极易形成对峙。婚姻家庭里的老人赡养问题、财产分割问题、子女探视，牵扯亲情，情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主要依托三级调解网格和品牌调解工作室，抓早抓小，优先介入疏导情绪，把法理情结合起来。尽量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避免小矛盾演变成大问题。
1: 这是我们基层司法所，特别是我们涉农地区常常遇到的一些这个矛盾纠纷类型哈。那我也了解到，对于咱们司法所来说呢，也精心打造了一些特色的品牌调解工作室啊，像解铃小院啊，像和为贵啊这样的品牌调解工作室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啊？包括我们在基层治理当中，在调解过程当中，他们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2: 主持人，像咱们的这个特色品牌调解室啊，都是专人坐班，专解难题，专门回访，优选的呢都是经验丰富、威望高的、资质深的这个调解员驻室办公，实施工作日常态化坐班、周末预约调解的模式。针对多次协商无果的、僵持时间久的这个疑难复杂纠纷啊，重点攻坚。在调解过程中呢，我们始终做到先倾听、稳情绪，再普法讲道理，后协商定方案，最后回访顾成效，摒弃这个生硬的说教，用贴近群众的家常化、接地气的方式化解矛盾。我们啊，还依托这个品牌阵地，常态化开展 法治宣传、矛盾预判、风险

0: 排查，也利用好咱们宁河区的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资源，让咱们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烦心事、闹心事。咱们品牌调解工作室运行以来呢，累计攻坚化难疑难纠纷56起，成功化解多起长达数年的邻里、物业等纠纷，群众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1: 那这些疑难纠纷当中，哪些给您留下印象是比较深的呢？
0: 在品牌调解工作室处理的疑难纠纷里，一起因老旧小区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让我印象特别的深。楼上住户家漏水，造成楼下墙面发霉破损，双方因为赔偿金额分歧巨大，多次争吵，甚至报警处理，矛盾越闹越僵，谁也不肯让步，坚决不愿意坐下来谈。我们这个品牌调解工作室的调解员啊，知道这个事之后，联合咱们村居法律顾问一块儿介入，分开做双方的这个思想工作，实地查看房屋受损的情况，厘清其中的责任，算清实际的损失，既讲民法典相关规定，也引导邻里之间换位思考。经过咱们这个多轮上门的谈心，打消了双方抵触的心理，最终达成了维修加补偿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一件极容易走向复杂化的这个纠纷，就地就化解了，两家也放下了隔阂，恢复了正常的邻里关系，实现了矛盾化解在基层。
1: 好，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哈。通过我们的系列访谈呢，大家知道“三所联动”这个词已经不再陌生哈。三所呢，指的就是司法所、我们的派出所，还有辖区的律师事务所啊。三所联动，那也想知道这样一项机制在咱们独台司法所是怎么样推动它来发挥作用和落地实施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三所联动啊，建立了每周会商、线索互通、联合处置、台账共享的这个常态化工作机制。派出所则侧重于稳秩序，遇到这个打架、吵嘴的、情绪激动的、有过激风险的这个矛盾啊，第一时间到场稳控现场，安抚当事人的情绪，防止矛盾的这个升级。律所呢，则侧重讲法理，由专业的这个律师啊，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厘清权责边界，给出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保证咱们这个调解的结果呀，合规合法。司法所呢，则侧重统筹协调、牵头对接双方，组织调解、制作规范调解协议，跟进后续的落实。近一年来呀，通过这个三所联动，联合处置复杂突发的矛盾纠纷啊，84起。针对这个调解达成的这个协议的纠纷呢，我们还会同步提供司法确认的这个指引，让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的效益，杜绝调而无果、反复反悔的这个情况。
1: 好，谢谢孟凡姐孟所的分享哈。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那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想请三位所长哈，我们来个快问快答，也是我们节目在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经常询问到的一些问题，请大家呢给我们的群众听众呢来普及一下人民调解的相关知识。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有听众网友问到了，就是群众去申请人民调解需不需要收费？具体的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请周洋所长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2: 好的，主持人，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我们申请的流程也是非常简便的。当事人呢，可以通过书面或者是口头的形式，向当事人的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是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来申请调解。调委会呢会核实一下纠纷的情况，如果确认属于人民调解的范围，并且双方自愿，就予以受理。那人民调解员呢，经过调查核实，还有组织调解，引导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消除隔阂的一个基础上，适时提出公道、合理而且可行的一个纠纷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网友的第二个问题。有朋友呢有这样的疑问，就说调解达成的协议啊，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后续如果说一方反悔了，这个时候怎么去处理？我们请张丽丽所长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区分。一种呢是未经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的，这个时候的人民调解协议其实对双方的当事人也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它呢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所以双方应当自觉遵守。 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方反悔，那么首先是应当由这个调解组织再次协调疏导，如果协商不成了，就应当告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我们的人民法院起诉。第二种情形是经我们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这个调解协议，它就具备了强制执行力，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就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 好，谢谢张所的解答。第三个问题呢，大家也在问了，就是相比于我们刚性的去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哈，柔性调解最大魅力是什么？其实大家可能想问的是，调解它优势在哪儿哈？我们请孟所长解答一下。
0: 像我们所受理的这个很多邻里家庭纠纷中，矛盾背后啊，常常夹杂着人情恩怨，刚性处置啊，容易造成这种关系彻底破裂。我们的柔性调解啊，立足基层实际，用接地气的道理沟通，促成双方互相谅解，达成的协议呢，往往是源于当事人的自身意愿，履行自觉性更高，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守住了基层平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了，朋友们，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司法的微信公众号。那么至此啊，由市委政法委指导，市司法局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策划推出的金门调解故事融媒体主题访谈就全都结束了。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访谈和节目呢，传递出人民调解的责任与温度，也希望呢更多的群众了解人民调解工作，理解人民调解工作，我们共建和谐家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司法所所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编辑主持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再见。
4: 听见城市，
5: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6: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5: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6: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5: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5: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5: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施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5: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5: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5: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7: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5: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7: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 财不尽心，心不尽佛者，宁更

0: 言之不，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位师者，传道意义文化智慧有26个年头了，那授业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的术法也有26个年头了。老师用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也有26个年头了。26年，你说它长，跟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那它不长；但是你说它短，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26年呢？对吧？那26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说明什么？老师过去常说呀，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刚刚关注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的也好，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让你们听的也好，老师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有福之人。介绍你

你听老师这档栏目的，你这位同学也好，邻居也好，亲戚也好，同事也好，他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我的贵人呢？你慢慢的耐着性子，那听上10期、20期课时内容之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介绍你听我这档栏目的这个人，他是你的贵人。那还有，就是偶尔打开广播，你能听到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你，你的福报很大，不是说谁想听老师的课就能听到，谁想听老师的声音就能听到的。哎，得有谁助你呀？哎，得有天道在助你。这个能量你看不到，但这个能量会引领你打开广播，那这就绝对不是偶然这么简单。那这是冥冥当中天定的事儿，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听几节课时之后，你就明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9日，对吧？上节课时，老师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出生的人，身体都寒大。那我看了无数的肾积水、肾囊肿，女同志的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等这些疑难疾病。哎，他们出生的时间90%多都在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那带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人，尤其要生在秋冬，身体当中的寒会更，寒的它会消耗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元阳。哎，人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所以寒大的人不仅易得疑难病，而且呢寿命也都不长。为啥？阳气被气给消耗没了。所以人体要想健健康康的，人，要想活到天年的寿数，体内的风寒暑湿燥火必须给它都清除掉，让人体有一个阴阳平衡的环境，这样人体才能收获风调雨顺的状态。能听得懂？听不懂的，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上节课老师还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尾数带三出生的人，心阳先天都不足，心阳先天不足的人，血管都容易
提前出现病变，还有就是心肌也会提前出现病变。那老师啊，那这是什么医道的智慧呢？哎，这就是医道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那这个理主要来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里的五运六气的智慧。今年冬天，公历尾号年份带三的，公历尾号年份带六的，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阳气，一定不要受凉。有条件的，把乌羊补心汤吃上，把四逆汤也吃上。那四逆汤呢，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的一个小汤方。它是哪位医生创立的呢？医圣张仲景。那这个方可以说是补阳扶阳生阳的最好的方。尤其父子要是用黑豆甘草一蒸，那这个方子补肾阳的作用会增强上百倍。那四逆汤还有温通血脉的作用，防止血管里结冰啊。血管结冰就是斑块，大家明白了吧？说我有动脉硬化啦，血管里有斑块的，大部分是血管里结冰了。所以常喝四逆汤的人，血管会变得很年轻。那老师乌羊补心汤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吗？有，但是它不疏通血管。那乌羊补心汤呢，主要就是温肾添精，暖脾生肌，生肌肉，调人体这个小宇宙先天和后天两个本。那这个方谁创出来的呢？玄真，玄真老师，管北斗七星，然后你的这么一个七味小中药组合而成的方子，那按照那独特的七星智慧炮制而成。那这个方子呢，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太名贵的中药材，但是组合在一起，那对人体的阳气的这种保护来的是非常直接的。尤其对人体心肌的这个保护，那是一般的方药做不到的啊。这两天有很多学员已经开始跟我分享了，老师啊，这乌羊补心汤我吃了三天，这晚上这觉睡得可香了。老师啊，乌羊补心汤我喝了近半个月，哎呀老师啊，我这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很多学员说，老师我过去呀，瞅啥都不想吃，现在有食欲了，能吃能喝，还能睡，白天呢精神饱满，那晚上呢，沾枕头就着，别提多美了，吃得香，喝得香，

0: 哎，拉得畅，尿得畅，然后又睡得好，那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人。哎，即使你有个小病，不用药，自己都能好。那吃喝拉撒睡出问题了，哎，就是人的升降出问题了。那升降的枢纽在哪儿？哎，就在脾胃。那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牛在哪儿呢？它一是调补了先天之本水，二调节了后天之本土。让水生，让火降，让水火相济。哎，是谁的功劳？脾胃。所以乌羊补心汤对脾胃特别好。想定到福利活动的学员和听友们没拿到，别急。因为你抢定的时间晚，所以给你送货的时间也得晚点。那肯定，哎，能满足你当时的抢定的这个需求。那接下来呢，我跟所有的新学员们、老学员们。讲一讲，每天呢，每天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区间，我们怎么来修身？哎，先不谈修心啊，哎，修心是每一位学员必做的工作。那心不修，则身难修。每天早晨，不管你几点起床，你第一时间就要刷牙。我们行话叫净口。那刷牙呢，时间要够，不能低于3分钟，别火急火燎的刷。哎，刷完牙了，把口好好漱一漱，看看自己的舌头，舌头要伸出来有齿痕，这就是脾阳不足，体内有湿气了。哎，然后看看舌色，粉红色说明气血正常，紫色有寒，白色有寒，黄色有火，黑色有恶寒。那然后再看看舌头上有没有瘀斑，有瘀斑就有淤血。舌下有没有青筋，有青筋就是什么呀？气滞血瘀。刷牙漱口之后，哎，有牙齿的扣一扣齿，扣齿，扣齿36次。哎，扣齿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它的好处太多了。那震动人体12条经络，人体的32颗牙跟12条经络都是相通的。那相通的，扣齿还能壮骨，预防骨质疏松。哎，扣齿，扣齿之后，然后用舌头来搅动牙龈搅动牙龈，那这时候口里会出现精唾，老百姓所说唾液，这可是个宝贝，这可是个宝贝啊，它能添精。口腔精唾满了，用意念 给它送到丹田，咽下去，用手带着这个能量咽下走到丹田这儿，一次咽不干净，咽两次，两次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咽干净，就咽三次，基本就干净了。那分三次把金唾引入丹田，这叫取自家水养自家田。这是天津增寿之大法，很简单的一个大法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练气了，练气，早晨练气很重要。练什么气？呼吸之气。那这个呼吸之气呢，是鼻吸鼻呼之法，我们行内把它称之为归息法，那也叫归息术，也叫归息功。老学员们都知道怎么练吧？鼻吸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一二三四，舌头一定抵住上颚啊。吸长呼短，吸短呼长，吸的一定要短。吸你要是用6秒，你呼就用12秒。你呼气的长度是吸气的一倍，记住啊。那呼气的时候呢，比呼气小腹慢慢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你身体的血管无论多紧张，肌肉多紧张，筋多紧张，所有的组织器官无论它多么的紧张，那这时候你通过鼻吸鼻呼的调息之法的练习36次，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放松了。一定记住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舌抵上颚，第二叫吸短呼长。那吸的要短，呼的要长，呼是吸的长度的一倍。那这个方法通过坚持练习，能打通人的任督二脉，那让任督二脉呢，跟日月相合，通过鼻吸鼻呼的，每天的1到2次36回的练习，那能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带入身体，时间长了，不仅能强壮机体，而且还能让你耳聪目明，而且还能让你精神饱满。坚持练习有助于人寿命的延长，各种慢性病的康复。早上练完归息法，记住一定要把大肠里的东西清掉，5点到7点叫卯时，这个时间必须是清大肠的，大肠里的毒要清掉，要不然过了这个时间它就反向吸收了，反向吸收那这是毒，反向吸收一旦入血 哎，血里的毒就多了，那这样肝肾的负担就重。所以记住，5点到7点，清肠，怎么清肠？血糖不高的，就用一勺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然后呢，喝上100到200毫升的阴阳水，阴阳水，喝完之后念720160，或者是720001。60000，这是相术疗法。那七呢是降胃气，零它补肺气，3个0呢就是降肺气了。降肺气，肺和大肠相表里呀，叫降。那一呢，通于大肠，通于督脉，也要降。六呢，通肾，肾开窍于前或二阴。让肾有能量，把后阴前阴打开，开始排浊，把浊气排净的，排净，然后又进入到辰时了。那辰时是用餐的一个时间，肠道不清，不要进食，先清肠。然后再进食，记住一定要记住啊！记住。那至于早餐吃什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统一的标准就是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儿，每天的辰时的7点到9点是一天当中的春天，所以早餐这个时间可以用点生发类的、利肝胆气机的这样的食材。那具体吃什么？还是那句话，因人因地。因时来定，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老师稍稍休息一下，借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辰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师承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辰有道。岳老师

0: 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赤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我是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人，今年61岁，我姓白，1965年农历3月初6晚，具体时间不知道，大概就是
3: 65年3月初6啊。
2: 哦，3月初6
3: 农历是吧？
2: 农历。
3: 嗯，你说吧。
2: 晚7点，大概就是7点到9点，就是天黑了生出生的。
3: 那就虚实。
2: 哦，用了老师的宝贝已有3年半了，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前段时间买了老师的骨骼分痛胶囊之后，关节和腰部都有所改善。以前不能弯腰，蹲下起不来，腰部发酸，现在走路轻快，腰也不那么酸痛了，非常感恩老师。
3: 嗯，
2: 我每天听老师的课，不吃寒凉，坚持早晨起来第一时间梳头揉肚子。我还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有胃黏膜损伤，有肺结节、肺气肿、肺大泡，还有高血脂症。去年和老师10月份通过一次电话，你让我饮食上减负。今年4月份，我吃了绞股蓝四逆汤，加上我之前买的延龄丹可寡糖。我的睡眠好很多，从以前睡觉发愁，睡4-5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
3: 嗯，
2: 以前眼睛干涩，现在眼睛也好了，这个症状。老师，最困扰的是饮食减负以后，我体重从100斤降到80斤。
3: 嗯，
2: 但是这个状态还比较平稳。就是感觉身体干点活，家常活活炒几个菜，就特别容易累，一累就发虚，眼睛还发沉。就是最近听了您的课，我吃上了贵妇理中丸和森林白术丸，脸色好很多。
3: 嗯，
2: 但是感觉能量还是达不到，容易累。一累还容易大便拉软便，请岳老帮帮我。
3: 我看了一下你的四柱啊，4个天干，4个地支，你这个土呢太寒湿了。
2: 嗯，
3: 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太寒了，这个跟先天得气有关，你的萎缩性胃炎。
2: 嗯，
3: 哎，跟先天得气有关，得气的这个土是寒湿土。你这么的，你给贵妇理中丸换成这个附子理中。
2: 附子理中丸不用吃这个。
3: 对，附子理中丸加啥呢？加这个，加参苓白术丸，因为你这个筋的能量非常不好。

0: 天天自己建，别怕费事，每天都提前两个小时给它建出来。嗯，一次90克的附子，90克的干姜，然后炙甘草用30克，这得这个量，别的量不行，效果都不行。附子你先煎一个多小时，泡附子，别买泡制的泡那个附子，你用火烧的那个，或者沙炒的都行。吃一段时间吧，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你这个胃呀，彻底热乎了。彻底热乎就不吃了，你先给这几盒先吃没的，吃没了可能就好了。以后给你个橡树，以前念过橡树没有？
1: 以前你给我的橡树是650-380-20。
0: 这也非常正确呀，650是补心阳补肾阳去寒的，380这是存温中的树。
1: 我还念这个橡树。
0: 我给你加个劲儿，一会儿给你加个劲儿，加个劲儿效果就更好了。
1: 嗯，
0: 因为你这寒太大了，你这骨骼里都是寒。
1: 就是特别敏感，我的脾胃特别敏感，就什么都不能乱吃。
0: 你这么的，乌羊补心汤你有没有？
1: 没有。
0: 在有乌羊补心汤活动的时候，你喝点乌羊补心汤。
1: 我现在还喝的四神汤和养心汤，每天自己熬。
0: 四神汤吧，养心汤你给它煲汤前用。
1: 哦，我就是煲汤喝的嘛。
0: 嗯，那什么时候煲汤啊？你什么时候用？
1: 哦，
0: 煲汤像四神汤和养心汤可以一起炖鸡，可以喝。
1: 哦，炖鸡。
0: 嗯，炖鸡，炖牛尾，这都可以。但猪肉你别用啊。
1: 我不吃猪肉。
0: 嗯，因为那个东西太寒了。
1: 去年您告我吃那个牛腩嘛，我就是每天牛腩烩菜。
0: 哎，牛腩也行。牛腩加胡萝卜加山药，
1: 还有，对，还有朱雀汤。
0: 嗯，这都可以的。朱雀汤里边多加点黑胡椒粉。
1: 哦，对，是黑胡椒、白胡椒。我能不能放点干姜粉？
0: 干姜别放，干姜弄不好，吃完了之后容易上火。
1: 我拿那个
0: 干姜粉存的少，干姜粉几乎都是假的，都是那个烘干了之后打成粉，不行。那个吃完之后起虚火，你就可以买点干姜跟甘草煮水喝。
1: 我买的，我吃多少克？我去年你告诉我是干姜20克，炙甘草10克。
0: 嗯，可以的，乌羊补心汤里就有干姜。
1: 我不知道喝多少，一天喝多少的量。
0: 就每样喝10克就可以，因为你要常年喝的甘草干姜，每样就10克，甘草干姜汤嘛。
1: 我是还每天不敢多喝，感觉我的脾胃好像不接受那么多水，好像。
0: 你给它熬浓点。
1: 哦，好。
0: 你脾胃气化不了水，因为它是寒凉的，它气化不了。你的脾胃要不热乎，你什么水倒进去都没有意义，它变化不了阴。
1: 现在我最困扰，我就是现在皮包骨嘛，现在倒是喝了你的四逆汤以后，还有绞股蓝。就是现在还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像是以前是皮包骨，你不知道岳老师，就是感觉、就是、
0: 救你了，救你一命之数，
1: 衰败了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
0: 早就瘦没了，
1: 最后吃上以后，吃了2-3个月就感觉那啥，就好像是、
0: 每次煮小米粥的时候，煮小米粥，你们山西产小米。然后那个山产那个做小米粥的时候，你那个里边加点姜，加点姜丝。
1: 我能喝小米粥吗？
0: 能啊，搁上面那个小米油，尤其那个油，你不能喝黏糊糊的小米粥。
1: 嗯，喝什么样的？
0: 对，稀溜溜的。然后熬小米粥前里边加点小苏打。
1: 哦。
0: 嗯，因为小苏打能把小米更好的。给它气化成你易吸收的物质。
1: 现在问题是我想长体重，我太瘦了，就能量达不到。
0: 对啊，你现在能量不吸收。
1: 我稍稍长一点。
0: 你心喝小肠，心喝小肠的热度不够，完了你脾胃的土先天就寒湿，然后后天呢，你肯定用凉药，啊，哪一个医生给你用凉药了，给你当火症治了，给你的病就越治越严重。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啥呢？第一，就是把心给它修热乎了，给心修。

0: 热乎，那心怎么能热乎？净想高兴事儿，没有忧愁事儿。你的心一点点就热了，就善了。然后呢，你经常的那个念相术，经常的晒太阳，这都是生阳的方法。相术呢，你念这个，念3880。
1: 3880。
0: 38806650。
1: 3880 6650。
0: 对，这个相术呢，你坚持念半个月，你看一看你这个腰和肚子是不是就热乎。
1: 我问你于老师，我能不能喝五豆粥呢？
0: 可以喝五豆粥，但喝五豆粥的时候，你得用你用这个姜水，用鲜姜的水啊，给鲜姜煮个10分8分钟的，然后里边加加一点点红糖，然后用这个水温的乎的冲五豆粥就可以了。
1: 我没有那个粉嘛，我是想自己熬的那种五豆粥。
0: 熬这个五豆粥啊，你搁点鲜姜就可以，3片姜煮就可以。
1: 里面加点什么？
0: 加3片姜。
1: 加那些黑米啊，这些加不加呢？
0: 加糙米就可以。
1: 就是加点糙米。
0: 对对，别的就别加。
1: 就是那七色糙米。
0: 嗯，对对对，加那个七彩糙米或者五彩糙米都可以。
1: 那我蒙把它蒸成那种稠饭可以吗？那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稀着吃。
0: 对，你必稀的溜的，一稠的话到你胃那儿就那个搅不动。要不然你就吃，还有一个你必须得常年吃烤馒头片。
1: 我每天一天2顿烤馒头片。
0: 你这个用啥火烤的？
1: 用煤气。
0: 你要有那个木炭火那最好了。这木炭火做饭吃对你也是一种补，那是纯阳之火。
1: 嗯，是。
0: 嗯，没那条件呢，住在市里是吧？
1: 住在市里。
0: 没那条件，用煤气烤馒头吧，可以，煤气火。
1: 我中午
0: 就吃那
1: 个
0: 烤馒头片，坚持吃。
1: 老师，我每天中午我也是吃的蒸馒头。
0: 嗯，必须烤成片，不能说得吃馒头。
1: 就是馒头片。
0: 对，因为你这个蒸馒头，你的脾胃气化不了，它太寒湿了。你看你的四柱。四个天干四柱里的土的这种能量都是偏于寒湿，再加上后天生活上的逆道行为，啊，我们所说几十年积累出的问题，说在调理上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哎，第一呢，一定要把心给它修热乎，哎，心修热了，那这时候你自身就会产热。
1: 哦，那我绞股蛋吃几粒了？我一直吃的5粒。
0: 3、5都行。3、5这都是阳数。
1: 四逆汤我每天喝的2次，喝的1次喝3只。
0: 哎，可以，最多四逆汤可以喝到15只。你一次喝3只可以，够用。
1: 我就喝的2顿。
0: 够用，你吃饭也可以吃2顿。嗯。你要想增肥，你吃第3顿。第三顿呢，但是你每顿都得吃3分饱。你怎么得给脾胃养过来再增肥呀？
1: 我现在稍稍长了一点肉，以前修行。
0: 嗯，3880就长肉的。
1: 哦。
0: 八不通于脾嘛，脾不主肌肉嘛，3880 6650，这都是长肉的数，这都是补益的数。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五运当中的那个金运能量，你没劲儿是跟肺有关，肺是主气的，那个叫加强版的通脉方你必须用，还有就是三宝。那香参补肺气啊，要不然你单用香参都不行，因为里边有三七的燥，正好呢解决了一个燥的问题，用香参配伍。完这里边还有丹参，还有天麻，丹参一味共同四物。嗯，
1: 老师，
0: 然后你吃的三宝里的红景天也是补肺的。
1: 嗯，
0: 嗯，这个你看肺大泡啊，包括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那个大便无力啊，都跟肺有关。
1: 我能不能吃鸭肉呢？
0: 鸭肉你要是吃的话呢，鸭肉炖白萝卜，你必须给鸭肉用果，你买的果木炭烤的鸭子可以。
1: 哎呀，那两天我吃不是烤的，我吃鸭肉吃的我就胃口闷住了，我就。
0: 那不行，那太寒凉了。
1: 对。
0: 鸭肉是解决燥的问题的，所以这个煮鸭子的时候， 放白萝卜，但同时它寒怎么去掉，里边再加大量的白胡椒粉。
1: 我不舒服了，我停了，不敢吃了。
0: 嗯，喝汤，肉你都不能吃。
1: 我闷住了两三天缓过来才。
0: 对，你要吃果木炭烤的那烤鸭，果木炭呢把这个鸭子的这个寒气给它去掉了，然后呢给鸭子剁成块之后跟白萝卜一起煮，完你喝它那个汤，吃白萝卜肉都得少用。
1: 我现在是小队的老师嘛，我是一日三餐，我吃点什么现在？
0: 现在这个季节吃什么？这个季节肉就是鸭肉最对症，牛肉也可以，四季牛嘛。
1: 我每
0: 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
1: 我每天就是牛肉烩菜。
0: 对，这牛腩。
1: 牛腩就是胡萝卜，就是山药、土豆。
0: 可以，嘎，我压压成泥，烂烂的可以。
1: 我就炖成烩菜，软软的。
0: 对对对，越软越好。然后七彩米饭，然后跟五豆一起煮粥，稀的粥的配点烤馒头片。
1: 你看老师，我穿衣服穿什么颜色好？
0: 穿衣服你看穿黄色的。
1: 能不能穿黑色？
0: 黑的不行。
1: 黑的不行。
0: 对，除非说你上那个上山呢、啊、去那些寺庙啊道观的，我们为了汲取一些好的能量，或者有文化的地方穿黑的它能汲取。白的东西呢正常来讲呢对你是有利的，但现在不行，你还是先以黄色为主。
1: 白色不能穿吗？
0: 可以，白色呢对你也是不易的，因为你先天的金运是不及的，但这个节气你就穿黄色是最理想的啊。
1: 老师你看我用了你的那个暖脚炉特别好。
0: 那个适合你。
1: 做了有一个月吧，就感觉好像腿上就有了根了，好像是就是实实在在踩住地了，就感觉那
0: 特别特别适合你。
1: 哦，我就是天天做，我不知道天天做多长时间合适。
0: 三十分钟，一天两次，就跟站桩似的。站桩啥功效，它就啥功效。
1: 那就是晚上还是？
0: 嗯，也是上午和下午都可以。要晚上全身微汗不行，影响睡眠。
1: 呀，有时候眼睛特别，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发沉，不想睁那个眼睛。
0: 你得气虚呀、啊，你肺能量不足。
1: 有时候就。
0: 通脉方一天吃三次吧，量加大一点。
1: 你说什么？
0: 然后你先念这个相术，念半个月之后，我再给你调一下啊。嗯，好好念相术，好好吃方药，好好练方法，好好修行，严格忌口啊。
1: 好。
0: 嗯，好嘞，再见。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嗯，我们都健康，再见。嗯，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陆老师好啊，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次难得机会。
0: 嗯，
3: 谢谢主持人，谢谢陆老师，再次感谢，敬礼。
0: 嗯，
3: 我叫马金堂。1965年9月13日辰时、
0: 嗯、
3: 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属蛇，今年62岁。
0: 哦，
3: 我非常非常啊喜欢岳老师的讲课。
0: 哦，
3: 岳老师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
0: 嗯、
3: 人有三宝精气神儿。
0: 嗯，
3: 万法归于自然，六音练习，呼吸吐纳，哎呀，每次听完的可以说感受颇深的。
0: 哦，
3: 你的声音，那个你的声音好，
0: 嗯，
3: 久久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0: 哈、
3: 哦、哈，感受颇深，也极强，
0: 嗯，
3: 也真做到了肯回头是岸头啊，莫待风波坏了舟啊。
0: 嗯，
3: 你的声音，我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净化。
0: 啊、
3: 哦，我以前压闷的心，郁闷、压闷、憋闷。低沉的抑郁啊，我渐渐得到了解脱。如果记得老师啊，岳老师啊，我愿意拜你名下、
0: 嗯、
3: 传播大智慧大道啊。
0: 嗯，
3: 请岳老师给我，在我感谢感恩的同时，岳老师我还有一事相求。
0: 嗯，
3: 患的腰椎管狭窄20多年了， 现已达到什么程度呢？压迫神经，

0: 双腿不听我大脑指挥，走路呢不行，
1: 嗯，
0: 经常跌倒，想躲开那危险，可腿呢不听我使唤，
1: 嗯，
0: 哎，多次呢险中得胜。这个刘老师，我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排尿困难，
1: 嗯，
0: 排尿疼，还打哆嗦，
1: 啊、哦，
0: 十二呢潜血，从尿中潜出血来，味、哦、味特别大，尿还不尽，疼严重时候、
1: 嗯、
0: 冬，尤其冬天疼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蹲下，缓慢慢慢慢缓解了、
1: 嗯，
0: 才能站起来，站起来我再走道，
1: 啊、
0: 哦。此两件事是我目前的最困扰我的两家大事，整整困我三十七年了。
1: 哦，
0: 这三十七年我不能融入社会，不能跟战友同学聚会。
1: 嗯，
0: 赵老师，你经验丰富，
1: 让你看看啥原因，
0: 赐予我一把智慧的钥匙，
1: 嗯、
0: 帮帮我想想办法解决痛苦。拜托，谢谢老师。
1: 你出生那年是65年。
0: 65年9月13。
1: 65年那年呢，五运六气是金运不及。
0: 嗯。
1: 金运不及就是，收敛之气不够，肃降之气不够。但还好你生在9月，9月呢、
0: 哦、
1: 是虚月啊。
0: 哦。
1: 虚月，时辰呢占个辰。
0: 嗯。
1: 水寒土湿啊，水运不 水能量不够啊。腰椎管狭窄跟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有关。
0: 哦。
1: 然后你这个尿急啊，排尿困难，有潜血，尿痛。
0: 哦。
1: 那这个西医就叫尿路感染。我们行内叫赤尿。
0: 叫赤尿。
1: 嗯，叫赤尿。
0: 嗯。
1: 这个呢跟湿热下注有关。你到医院看过没有？排过片没有？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0: 我这是当兵时候吧，诱睾丸受伤了。受伤完之后呢，医生建议我把那诱睾丸摘出去，我没摘。
1: 嗯，外伤带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出现的后遗症。
0: 哦。
1: 嗯，你这个呢，我给你先推荐两个药，你先吃。
0: 好，您说。
1: 嗯，这是外伤来的，这跟你先天肾精不足这个呢，有关，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0: 哦。
1: 你到药房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0: 复方石韦片。
1: 对，复方石韦片。
0: 好，记住了。
1: 然后加上前列康片。
0: 前列康片，好啊。
1: 嗯，对，这两个成药。
0: 啊、哦。
1: 嗯，然后每天的饮水量要够，饮水用什么，用什么当引子呢？我给你个方啊。
0: 啊、嗯哦。
1: 用这个车前子。
0: 车前子。啊、
1: 哦。车前子是。15克，
0: 15克，
1: 鳕鱼炭15克，
0: 鳕鱼炭15克，
1: 对，然后呢，煮水，
0: 煮
1: 30分钟之后就放到保温壶里泡着，
0: 好，
1: 然后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0: 好，
1: 煮水的时候呢，这俩药你用小纱布包包上煮啊，
0: 好，
1: 你这样连续调半个月到一个月，然后你给我那个再反馈一下应用的这种那个效果。
0: 好，
1: 还是有效还是无效？我让你告诉我一下啊。
0: 好，好。
1: 然后你这个因为先天这个肾精这不足嘛，等到你这个赤尿没有了
0: 啊，
1: 那个排尿那个也没有痛了，没有潜血了，没有蛋白了，这些一切都正常了。
0: 哦。
1: 完，你这个腰椎管的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就得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丹丸。
0: 延龄丹丸好。
1: 对，补骨髓呀、啊，骨髓养骨头，像这样的话，骨头的机能一点点就提升了，让内在狭窄一点点的就被控制住了。要不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狭窄以后就麻烦了。
0: 啊，
1: 它容易那个起不来床。嗯，然后
0: 大小便是失禁。
1: 对对对，然后橡树这块呢，
0: 啊、
1: 橡树这块你念16501650380，
0: 380，
1: 哎，1650380。
0: 好好好，我记住了。
1: 你这么来念，啊，
0: 嗯，好。
1: 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尽可量别碰，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0: 好，
1: 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嗯，好了，嗯，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0: 多多
1: 啊，
0: 多多保重，
1: 好，
0: 多多保重，
1: 好
0: 嘞，老师，
1: 再见，
0: 哎、
1: 嗯，
0: 好了，好，再见，老师，好嘞，哎，
2: 好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

0: 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金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新闻围着事实转，
5: 故事围着人物转，
6: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5: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7: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哟，您听您这嗓子怎么着，
0: 有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有点哑。
1: 昨天出去没回来，这个我有方子，这个、我有方子。啊，
0: 昨天出去没回来，
1: 对，
0: 给啥方子？
1: 不是你，不是昨天就出去有其他的工作吗？
0: 啊，对，
1: 嗓子没在家。
0: 啊，
1: 晚上你睡着了，拿着你的鞋，
0: 要
1: 在门框上敲一敲，喊
0: 李大卫，
1: 小老黑儿，
0: 小老黑儿像话吗？小老黑儿像话吗？
1: 夜里就得这么喊，得喊的像小孩儿。是吧？那喊小孩，小小这个小宝啊，小嘎儿啊，小狗子啊什么的，
0: 小狗子，给
1: 叫回来，哎，给叫回来。你晚上回去让姐夫敲一敲，但是别拿高跟鞋啊，拿高跟鞋的话，把门都磕出一个一个眼儿了。

0: 妈早上起来不知道，以为昨晚上怪物来敲门
1: 了。好嘛，
0: 你看，一到换季，人就容易啊，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小不适。
1: 哎，确实，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到换季的时候，就要注重免疫力和抵抗力，
1: 得注意。
0: 免疫力和抵抗力呢，我个人推荐我们爱听商城的这个刺梨汁儿
1: 啊。
0: 那除了刺梨汁儿以外，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多款好物，有这个野生蓝莓原浆，
1: 这也好；
0: 有黑蜂椴树雪蜜，
1: 这更好。
0: 您现在就需要、
1: 这俩都行哈。
0: 哎，您就需要这个黑蜂椴树雪蜜，秋天喝它正当时啊。
1: 行，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稍后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4.9摄氏度，
1: 对，
0: 相对湿度73%，
1: 是，
0: 风向是西南风。
1: 嗯，
0: 今天呢，朋友们，今天有可能是未来几天当中温度还是最高的一天。
1: 好嘛，还最高的一天。
0: 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啊，而且从夜间开始将降下小雨儿。同时小雨儿并伴有4到5级的薄风。
1: 哎呦，你听听，小雨儿薄风。
0: 哎，这都是这都是京剧的那个什么的念白啊。
1: 唱念作答呀，现在全会了。
0: 哎，白呀。然后呢，明天一早啊，各位，最后一个工作日，为了咱放假期间有一个好身体、好状态、好体格，咱去玩去耍。哎，我放假上三亚，我放假上三亚。
1: 行了行了，您把脚丫先放下来吧。
0: 椰奶也万下。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0度。
1: 哎呀，
0: 和今天比呀，断崖啊。
1: 好，
0: 断崖式的下降，是断崖。
1: 那是断崖，你挨什么呀？你挨
0: 断崖，对，断崖式的下降。
1: 哎，断崖式的下降。
0: 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0度，而且明天全天啊要刮起4到5级的西伯风。
1: 西伯风，西伯利亚来的是吗？
0: 哎，明天全天倒是个晴好天气，反正今天晚上啊有风有雨，各位朋友，如果安排聚会，大卫劝你一句。转到室内。
1: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是吗？
0: 没有啊，没有。
1: 马路边往那一带个节就算聚会了是吗？
0: 你有点生活行不行？你有点生活行不行？
1: 人家聚会都在屋里，就你们哥几个敲敲头，马路那儿弄。
0: 现在在屋里吧，开空调啊，大伙儿觉得太凉；不开空调，我觉得太闷。
1: 哦，
0: 你比如说露水道那一附近吃夜宵的特别多。
1: 嗯，
0: 这个季节就都是在外边坐着。
1: 啊，外边
0: 外边你可以加件衣服，对吧，也不是那么凉，你要说热呢还有点小凉风。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有应酬有聚会，建议你们改到室内。
1: 好，改室内。室内在哪儿啊？
0: 而且从明天开始啊，老天爷很给力。
1: 嗯
0: 啊，后边的天气呢应该都是以晴间多云为主，
1: 挺凉爽的。
0: 但是朋友们，十一假期的前三天呢风是不小啊，风是不小。所以说大伙儿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就叮嘱一条，明天最高温20度，降温。
1: 啊，明儿凉啊。
0: 哎，
1: 明儿凉。
0: 您买的我们爱听的那个顶柔蚕丝被，明天就可以翻出来了。说不定夜里家里头，
1: 你今儿就翻出来吧，后半夜有可能你就凉，你别现找被去了。
0: 对呀，对呀。
1: 啊，
0: 是，您也翻出来盖上，您跟姐夫钻进去。
1: 好嘛，我们俩还得把那扣给嫩上。
0: 2米乘2.5米的，
1: 把扣嫩上。
0: 嫩上，
1: 嫩
0: 上，是吧？老大在左，老二在右，你们俩在当不尖儿。
1: 这被这么大是吧？
0: 哎，
1: 四个人都能如进去。
0: 这叫什么？这叫全家桶。
1: 哎呦，好。来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18，轻度污染的天气。
0: 黑丹老师啊，昨天因病医治无效
1: 啊，然后呢
0: 今天嗓子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好，
0: 非常令人遗憾。
1: 好，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秋季一换季啊，
1: 嗯，
0: 这个上呼吸道啊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小状况。
1: 这确实
0: 啊，咱叫小样。
1: 一凉一热吧，他有时候就走。
0: 黑丹我了解啊，黑丹这个人我了解啊。
1: 你听听这口腹。你听口腹。
0: 黑丹啊，
1: 嗯，
0: 一有点什么不适
1: 就耐走嗓子。
0: 哎，当然了，他这个人哪都不适。
1: 什 什么意思？

0: 么意思？
1: 他就爱走呼吸道。
0: 哎，我爱走嗓子，
1: 他
0: 爱
1: 走
0: 鼻子，我爱走嗓子。
1: 啊，呼吸道，有的时候呢，这个也不通畅。
0: 哪哈？
1: 呼吸道嘛。
0: 啊，对，确实。
1: 那您以为是哪哈？
0: 一般不通畅的不都是胃肠道吗？
1: 哎呀，说话喘气呀，那个上直播你，哎呀，想这么肮脏。
0: 你说话每次都是、
1: 哎、
0: 都走那块儿，你说说。
1: 他呀，一有点什么小样不适，他就愿意走嗓子。
0: 哎，我耐走嗓子。
1: 哎，嗓子一听起水印了，
0: 嗯，
1: 就知道了。哎，这两天身体不舒服了，
0: 哎，走嗓子了。
1: 昨天他可能就累着了。一个是累着了，另外一个他可能去了人多的地方。
0: 好，
1: 去了人多的地方。这不前两天吗、
0: 嗯、
1: 我们老家的亲戚跟我交流、
0: 嗯、
1: 孩子上大学是吧，
0: 大
1: 学一年级、
0: 嗯、
1: 哎呀，开学没过两天病了
0: 哟，
1: 发烧了
0: 哟。
1: 我说这都很正常，
0: 可能
1: 一个大学是吧，一开学老生新生这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从祖国各地带着各地各家以及沿途收集来的病毒、
0: 哎、带着
1: 都在一块去，那肯定啊。小孩上幼儿园不一样吗？
0: 小朋友也一样，
1: 每一个幼儿园开学第一个月就新入园的孩子们没有几个能真正全勤的，好多都是闹病。
0: 先来把那一轮把这个班里都走过来。
1: 我怎么说的？
0: 稳当了。
1: 我怎么说的？就是生物学讲话，孩子们他的病毒库在接受和吸收各个不同的病毒。
0: 对，他得判断呀，
1: 对
0: 吧？哪个是好的，哪是差的？
1: 对呀，我们之前节目里不说了吗？
0: 嗯。
1: 现在小朋友们生活环境和家庭条件过于干净洁净，容易让他的免疫系统啊得不到充分的锻炼。
0: 对，
1: 大学开学，你甭管是初一、新一、幼儿园都一样，
0: 啊、是
1: 孩子们聚到一块儿，就是带着各自和各自家庭的这个卫生状况聚到一块。
0: 你看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在家呀，觉得特别好，没啥事儿。
1: 他对这个家里所有的细菌呐、啊、微生物，他都适应了。
0: 哎，等一开学，你看孩子们都是啊，哎，这个不舒服了，那不舒服，轮番就开始了。
1: 对，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我们中医传统讲的食补的方式来进行补充。
0: 哎，对，
1: 比如说孩子如果最近感冒了，或者有一些发烧的症状，
0: 嗯、
1: 我们建议啊，这个在适度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咨询医生给孩子喝一些刺梨汁儿。如果孩子觉得刺梨汁儿这个味道啊有些不能接受，
0: 有的小朋友太小、嗯、他就不太喜欢喝那个味道。
1: 太好了、
0: 嗯、
1: 很简单，给他稀释了、
0: 嗯、
1: 啊，给他稀释了，里边呢可以稍微怼一点点他爱喝的小饮料啊，小饮料、
0: 嗯、
1: 就是起到这个口味的这个褶味的作用、
0: 嗯、
1: 啊，成年人就好办了，像黑丹老师这种
0: 就直接来一袋就喝就行。
1: 哎，就是您现在这个情况特别适合我们的东北黑蜂椴树雪蜜。
0: 太好了，那骆驼奶先不用买了、
1: 啊、
0: 先买这个吧。
1: 那骆驼奶那现在我跟你说，骆驼奶也受到市场的普遍欢迎、
0: 嗯、
1: 朋友们且买且珍惜，节后我给你们攒一波，再不买
0: 再不买真是的
1: 又要涨价，
0: 就是真是的。我告诉你，你们赶不上这波骆驼，你就下波你等着吧。
1: 这个入秋啊，大家伙能感觉到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嗯，
1: 而且呢你洗完澡啊或者早起啊，感觉那皮肤上微微看着一层白、
0: 嗯，
1: 那不是您肤色白，而是您身体啊这皮肤啊起了小皮儿了，
0: 天气比较干燥
1: 秋燥、
0: 嗯、
1: 还有呢像黑丹老师这种上呼吸道的这个各种情况，
0: 嗯，
1: 不舒服啊，闹嗓子呀，
0: 哎
1: 哎，咽炎呢、啊、
0: 嗯
1: 啊，扁桃体发炎呢、啊、
0: 对对对，
1: 喉咙发炎呢、啊、喉头发炎呢、
0: 啊、
1: 是吧，牙齿发炎呢、啊、
0: 行了，牙齿发炎就先别说雪蜜的事儿了、
1: 啊、然后就适合喝什么、嗯，喝我们的这个黑风岭椴树雪蜜。
0: 哎，对，
1: 老祖宗讲叫朝朝盐水，暮暮甜汤。早晨起来空腹喝点盐水，
0: 带盐水。
1: 晚上的时候呢，喝点蜂蜜水。为什么、
0: 嗯？
1: 以前那时候啊，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吃食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0: 可不，
1: 早起喝盐水是为了晚上。那古代人没有空调风扇呢，
0: 是是是，
1: 热补充点也流失的这个盐分。
0: 嗯，
1: 然后呢，下午呢喝点这个蜂蜜水、
0: 嗯、
1: 是为了补充劳作流失的一些能量。
0: 哎，
1: 明白了吗？这就叫朝朝盐水，暮暮甜。

0: 汤，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暮就是下午傍晚。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阿姨养成了多年的习惯，早起空腹咣当就是一杯蜂蜜水
1: 啊，好多人习惯
0: 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早起吃面包爱磨啊，
1: 尤其是固态的这个蜂蜜，
0: 对了，
1: 就像冰淇淋一样。
0: 对了，我们的这款椴树雪蜜，如果您没买过，您可以找朋友拼单，我们是158六罐。一罐是一斤、
1: 嗯、您跟他拼一下，
0: 你自己喝六斤蜜你喝着也费劲，你就办公室里或者自己好朋友对吧，哎，三个人两个人一人两罐三罐怎么拼着买、
1: 哎、没问题，
0: 哎，158六罐每人都能喝，每人呢还没有负担，
1: 嗯，
0: 我也希望大伙多多拼单，你也可以跟大伙多拼啊，比如说你买三罐，
1: 我买三罐，
0: 那个想买四罐那怎么办，再拽人多拼，完了您领头来打400热线购买，
1: 是
0: 很简单，打400-999-0139就可以购买了，
1: 158块钱抱走六大罐
0: 啊，六罐六斤啊、
1: 嗯、
0: 这个蜜呢两种吃法，我当年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人家是往我嘴里塞，
1: 好，
0: 就那意思呢，你尝一口，我说哎呀不尝了不尝了是吧，哎你尝一口，我说不尝啊，
1: 这个那不照不照耶，哎照行，
0: 快了一块放我嘴里，哎呀
1: 好，我们半天没起来康，
0: 很着啊，很着啊，喷香，
1: 喷
0: 一张嘴啊、
1: 嗯、
0: 一股椴树花的香气，
1: 嘿，你瞧瞧，
0: 然后它那个颜色啊，质地啊，就跟大奶油似的，
1: 嗯、
0: 哎呀，而且是什么呢？是动物奶油，
1: 嗯、
0: 啊，然后放到嘴里慢慢慢慢横化，完了以后呢，你最后饮啊，喝口水送下去，嗯、不像有一些糖精可能多的蜜，它不齁嗓子，也不糊嘴，
1: 多好。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嗯，
0: 我特别讨厌吃完东西喝完东西嘴里啊黏糊。
1: 哎，对，确实谁都不喜欢那样，
0: 我不接受。
1: 嗯，
0: 你看我喝咖啡这么多年啊，
1: 嗯，
0: 我喝咖啡，我不喝奶铁。
1: 他嫌那个奶嗯黏糊嘴，
0: 朋友们喝完奶铁以后啊、
1: 嗯、奶铁、哎
0: 哎、我那个嘴啊就是有一股啊吧唧吧唧的
1: 糊嘴的感觉，
0: 下完雨以前那个糊托、
1: 嗯、
0: 那地面就那感觉，糊的话就永远都是美食，喝完清爽爽
1: 就当喝白开水似的，
0: 哎，那可不是白开水的钱啊，
1: 那我就说
0: 虽然说他对的是白开水，哎、
1: 啊，
0: 就不爱喝那个糊嘴的，所以你看、
1: 嗯
0: 朋友们，这款蜜您弄一块，买完以后弄一块放到嘴里横着，这个是最润的，
1: 润，
0: 而且人家那个这个厂家啊、嗯、
1: 啊
0: 他们的这个负责人跟我说，我们都往嘴里快，我们不冲水，上岁数的他有的时候他受不了那么甜，他是怼水，我们都直接快一块、
1: 哎、对
0: 放嘴里横着，
1: 这个其实小朋友可能更喜欢
0: 啊、
1: 嗯、
0: 非常好，而且您呢这个拌酸奶啊抹面包啊都可以，
1: 哎对、
0: 啊、六罐六斤，您拨打热线400-999-0139，
1: 好
0: 好，我们看看微信互动啊，
1: 来动一动，
0: 哎欢迎各位朋友、嗯，这个也要跟大家啊来介绍和汇报一个情况，
1: 怎么了？
0: 最近呢，有几位热心的听友啊向我们反映，
1: 哦，
0: 给我们节目发来微信，且是第一次互动，迟迟没有得到我们节目的回应。
1: 好，
0: 在这里呢、
1: 嗯，
0: 本节目郑重声明，
1: 嗯，
0: 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呀，
1: 嗯，
0: 可能是我们的微信互动系统啊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正在紧张的抢修之中。
1: 哎呀，
0: 恢复日期待定。
1: 好。不是，这也挺奇怪，怎么都把新听友给拦歪呢？
0: 是呢，是呢。就比如说，
1: 嗯、
0: 你有一个新听友给《新闻二人转》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发来互动内容
1: 啊、嗯，我知道。
0: 他发过来，他说：“大卫、黑丹、静静，你们好。”写这么一条，
1: 嗯，
0: 马上平台给他回一条：“您好，您发来的内容我们已收到。”
1: 这不就按说已经可以了吗？
0: 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只言片语，就他发那条打招呼我们看不见，他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平台就把他给截流了，
1: 就平台吧演的还挺香，
0: 截流了，但是平台没反馈到我们这儿，我们看不见，
1: 这太奇怪了。
0: 哎，直播的时候静静老师呢就登录了这个系统是吧，但是呢你看我们看不到这位朋友，静静老师也看不到这位朋友的微信，
1: 嗯，
0: 所以说呀，大家伙如果正在听节目，
1: 嗯，
0: 您是新朋友、
1: 嗯、
0: 最近给我们发的微信没有得到回应、
1: 嗯、

0: 放心，您大概就是遭遇了这个情况。
1: 你瞧瞧，
0: 大概就是遭遇了这个情况。
1: 你瞧瞧，
0: 不要着急，
1: 别着急。
0: 首先，我得替我们静静老师说一句，
1: 嗯、
0: 大家莫要怪他。
1: 这跟静静老师没关系
0: 啊。这个也是后边其他的热心群众啊在溜的反应，我们才了解到的情况。
1: 哎，大伙儿要不说、嗯，咱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边确实看不见。
0: 哪知道去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已经将问题反映给了有关的部门，
1: 嗯，
0: 他们正在进行紧张的测试当中。
1: 哎，是。
0: 如果您最近发微信互动没有得到我们主持人的任何回应，
1: 嗯，
0: 包括静静老师，你自己现在能看得出啊，哪个是系统给你自动回的？
1: 嗯。
0: 哪个是就是静静老师人工给你回的，你是能分辨出来
1: 的。对对对，这是有区别的。
0: 如果你没收到静静老师人工回的，你就明白了，就是暂时有故障。也别生我们的气，也别生静静老师的气。
1: 您别着急啊。
0: 您别着急，正在抢修当中。什么时候抢修好了呢？
1: 什么时候
0: 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1: 反正现在抢修着呢。
0: 对。
1: 嗯。
0: 但是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特别遗憾啊。
1: 真抱歉、啊。
0: 在这里我们向您说一声抱歉。给您带去的不便，还请您多多的包涵。
1: 哎，见谅见谅啊、嗯！确实，这真是没想到啊！
0: 所以接下来我想说，你们这些能看见的还不多发发？
1: 嗨，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
1: 那奇了怪了，怎么人家信听友给屏蔽了呢？
0: 对呀、啊，你现在桃罐子都该屏蔽。
1: 我去，哎，我妹妹能屏蔽吗？真是。
0: 他说那个给我蛋姐秋梨膏刺梨汁都气上。
1: 好妹妹，
0: 少说话。
1: 哎，
0: 上节目不念稿子。
1: 好嘞，
0: 就嗯嗯是是，咱就不说话了。
1: 好，不说话了，
0: 那就嗯嗯是是。
1: 嗯嗯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你撒
1: 走，
0: 你看妹
1: 妹，我
0: 妹
1: 妹说大多数时候
0: 这样，劝
1: 他
0: 好，这人啊不像好，咱好道他不好
1: 走，赶快把你嘴给糊上。
0: 严鹏说，我是老听众，谢谢你，可不，你够老了。欢迎肉肉金马马哈、啊、博士说，二位老师好，我现在到洛杉矶了。好啊，
1: 哦，
0: 新闻二人转美利坚合众国宣传行啊，第二站到了洛杉矶了。
1: 好嘛，你看看那儿、
0: 啊、
1: 有没有小鸡儿炖蘑菇。
0: 到了洛杉矶以后，替我向洛杉矶的这个、
1: 嗯、谁、啊、
0: 洛杉矶在一些地区还有一个别名知道吗？
1: 叫嘛呀？还有别名啊，小名还有。
0: 哎呀哎呀，
1: 他也有小名啊。
0: 成龙的电影看过吗？
1: 看过呀。哪部？
0: 成龙的电影里边有一部主题曲里边，或者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洛杉矶。
1: 他不是经常在那儿好莱坞拍吗？
0: 对
1: 对吗？
0: 对。
1: 那他叫嘛呀？
0: 洛杉矶好像还有一个别名。
1: 完了，卡这儿了。
0: 哎呀，我不行，不是不是，我呀，我得确认一下，一会儿啊，我确认一下。
1: 要博士，你在那儿，你问问、嗯，你问问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自个儿管自个儿叫嘛？
0: 嗯，问问他们
1: 啊。
0: 欢迎关键白玉姐魏大哥。轩轩说，小老黑让我想起了早年间节目里有一个大尔摩斯先生和小老黑小先生那个称呼了，这也是比较古早的版本。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是老朋友了。欢迎小杨、夕阳红、小梦、振轩、花爷爷、圆圆、李毅、大轩轩、优雅、小翠、明宇小哥、魏大哥、蓝庆啊，欢迎各位、
1: 嗯、欢迎欢迎。
0: 这个小翠说啊，天气发预警了。哦，是吗？11点发预警了。
1: 发了吗？
0: 哎，这还真不知道。
1: 但是就是这几天大伙儿都说、嗯、就是天津会有一个就刚才你说断崖式的这个降温嘛，
0: 降温，
1: 这个是有提醒，
0: 多注意啊、
1: 嗯、
0: 多注意，咱们互相多提醒啊，多提醒。嗯，爱琴海欢迎您。
1: 好、
0: 啊、
1: 欢迎欢迎大家。
0: 看见了吗、
1: 嗯、
0: 啊，看见了
1: 怎么了？看见嘛呀？
0: 放着老听众这么宝贵的资格他们不发啊。
1: 哎，
0: 要我，哎，此刻我的心情比明天降温以后还降温。
1: 对，怀里还抱着病呢。
0: 嗯
1: 嗯，
0: 朋友们、
1: 嗯、
0: 今天是9月29号，
1: 而且
0: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是30号、嗯、
1: 你出去吧，你还是把嘴护上吧，要不、
0: 嗯、
1: 行吗？
0: 嗯，可能有些朋友正在上班。
1: 哎，对，
0: 可能有些朋友即将上班，可能有些朋友刚要下班，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下班。
1: 又浪费了30秒。
0: 没关系、
1: 嗯、
0: 啊，明天过后、嗯、应该说除了我们俩一号，大多数人都

0: 歇班了。
1: 你这确实
0: 再次提醒各位，
1: 嗯，
0: 10月1号的上午，
1: 嗯，
0: 我们俩呀不休息，
1: 哎，
0: 9点到10点，
1: 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
0: 我们将在这两个小时当中，
1: 嗯，
0: 我们夹着岳奇峰岳老，
1: 咱别夹着他了，我夹不住，你来吧，
0: 嗯，就你这玩意儿，这专长，
1: 你快快，
0: 我们一块陪着。嗯
1: 啊，陪着
0: 我们一前一后夹击岳老师，啊，我们夹击着岳奇峰岳老师陪伴大家度过这个11的第一天啊，
1: 可不多好啊，
0: 哎！我们的节目呢丰富多彩，
1: 丰富多彩。
0: 哎，我们设置了这个歌曲、
1: 相声
0: 啊，新闻、气象、互动啊。至于我们播什么，择机而定。
1: 抽签。
0: 哎，
1: 就是跟盲盒一样，
0: 对，
1: 知道吗？
0: 不一定。欢迎大家10月1号这一天有时间的话，
1: 嗯，
0: 锁定天津新闻广播，
1: 对，
0: 收听我们的11特别节目。
1: 早上9点钟啊，早上9点。
0: 新闻广播的11特别节目呢，就是10月1号这一天啊，大家伙儿，
1: 哎，
0: 听完10月1号的12点以后。哎就可以
1: 下午3点我们还重播了。
0: 哦，对，
1: 3点到4点5点和6点，对，
0: 六点完事收音机就可以关了，电池扣下来，手机呢就可以暂时把锦云给卸了啊，等到8号我们上班
1: 再按上，
0: 哎，再把电池再放
1: 好嘛。
0: 哎呀，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我就不问每年都问的问题，你们上哪儿玩，你们去哪儿，你们啊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哎，这话说的，
0: 只要您有假期，您有时间，您拿得出充足的这个精力财力和这个时间，
1: 哎，
0: 祖国大好河山，世界各地美景等君赏月。
1: 这个国庆长假其实大家呢也是期盼已久嘛，
0: 可不嘛，
1: 对吧。
0: 哎，这个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铁路北京局啊，预计从9月23号到10月8号，
1: 嗯，
0: 啊，计划发送旅客2292万人次。
1: 嚯！
0: 另外，
1: 嗯，
0: 这些年奏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为了方便各地游客啊，这个叫金京游。
1: 哦，对，北京天津嘛，
0: 听着吧。哎，什么？
1: 北京天津啊？
0: 错了。
1: 不对吗？
0: 现在这绝对上呼吸道问题啊！你现在嗓子已经开始啊，向那个耳朵转移了。
1: 怎么上耳朵转移了呢？
0: 听着啊，
1: 啊，
0: 金京，
1: 不就是北京天津吗？
0: 错了。
1: 怎么不对呀？
0: 不对。飞到北京，在北京落了地儿，上天津来，这叫京津。
1: 哦，你说是京津和京津。哦，你说是
0: 从比如说，
1: 嗯，
0: 河南呐，啊，
1: 嗯，
0: 山东啊，江苏啊，
1: 嗯，
0: 安徽呀，啊，
1: 嗯，
0: 南方的一些地方，就咱天津以南的一些地方，到天津来先玩天津，
1: 哦，
0: 先
1: 天津
0: 再到北京，
1: 明白了，
0: 那叫金京。
1: 哦，你说的是方向吗？
0: 这个两个字啊，各位还真不是偏，一般人啊他念不了，
1: 好嘛，人
0: 他讲究一个前后鼻音。
1: 行了。
0: 你不信，让你呀，啊，这个张家口的朋友，还有内蒙古的朋友，
1: 嗯，包括山西的，
0: 还有山西的，还有鄂尔多斯的，啊，你
1: 到青海是不是也有啊？
0: 也是一样的，
1: 是吧？
0: 你让他们念一下京津啊，城际啊，
1: 行了吧？别难为人家了，
0: 就是一趟车，京津热城际。现在有很多啊，京津游的。先到天津游海河，
1: 嗯，
0: 早起去西北角
1: 吃早点，
0: 吃完逛五，
1: 嗯，
0: 古文化街，再上滨海，上海底下看动物，上那个海洋博物馆。哎呀，逛完以后吃饱喝足了，
1: 再吃点大螃蟹什么的，
0: 哎，然后呢，嗯，坐着动车怎么样，够奔北京。
1: 哎，还真是。
0: 那么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种啊从天津到北京的出行需求，
1: 嗯，
0: 那铁路北京局计划天津到北京将在假期期间加开多趟夜间高铁，方便游客出行。
1: 哦，还都是夜间的，
0: 这个特别好，啊，
1: 这确实得好好鼓掌。
0: 你比如说这一天在天津都逛完了，嗯，我现在到北京我就干一件事儿，我上天安门广场奶歌去， 我准备看转天早上升国旗。
1: 还真是。
0: 他在天津这一天完事儿以后，可能他赶到东站就十点多十一点。以往啊、
1: 嗯、
0: 这个两地往返通勤的朋友们都知道，除非你有那个城际卡、
1: 嗯、
0: 你赶来赶刷赶走，对不对？
1: 对。
0: 一般情况下你都得买票嘛，按着时间，最后一趟车是最爆满的。
1: 是吧哈？
0: 啊，
1: 那得晚上几点？十一点多。
0: 十一点。
1: 哦。
0: 最晚最晚我见过十一点一车。
1: 十一点。嗯。
0: 那是最晚的了。
1: 嗯。
0: 假期期间可能会比这个时间再往后错一错。你比如说啊，咱假设开行一趟十一点四十五的，你到了北京以后十二点。
1: 对。
0: 那你就得是什么？通过夜间的公共交通，北京南站也是个交通枢纽啊。
1: 是呀、
0: 啊。有很多开行的夜间的这个公交列车啊、公交汽车、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通过公交接驳的方式到。这什么天安门广场，然后呢按照程序在提前预约登记的情况下，哎，排队进入广场，有序等待这个升国旗仪式。转天早晨，其实这特别符合当下很多年轻人，
1: 很多年轻人是这样
0: 带孩子的家长、
1: 嗯、
0: 这种高怎么讲叫、嗯、快节奏，
1: 对，
0: 特种兵是的这种旅游节奏。
1: 这个其实基本上还都是年轻人。
0: 咱天津人觉得不用，哈，您接着骂我骂了，吃七点半吃完饭打车往东站一去，咱就那骂了。到北京，咱先王府井先溜一圈。你守家待地，你可不操那心。
1: 你不着急啊，人家来一次对吧？
0: 对，人家来一次北京天津，人恨不得这一趟，哎呀，都玩遍了。
1: 哎，差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对，确实是。
0: 听相声，对不对？
1: 那就是听完相声
0: 啊，
1: 正好
0: 上葫芦，对不对？
1: 哎呀，葫芦
0: 听完了以后再上西安。
1: 那好嘛，啊，还在
0: 西安啊，上西安看好溜去是吧？
1: 哎、
0: 然后呢，都看完以后赶程。
1: 那你要是都为了看船底，那你未必能赶得上啊。
0: 嗨，也许有活次可以提前走。
1: 行吧，据了解啊，这个北京南站计划也是增开了夜间高铁32.5对，包含像覆盖青岛、济南、临沂、烟台、南通、上海、天津等热门的方向。那站内呢还设有充电座椅、充电台和行李寄存点儿，那配备了像便携式电子血压计、血氧仪啊，为重点游客提供一对一的接送、协助换乘等等这些爱心服务。
0: 在这儿啊，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要温馨提示，每到假期一定有失了慌张、丢三落四、看错车次、看错航班的朋友，
1: 还有这里头的事儿段子肯定倍儿多。
0: 每年到各个旅游和什么大长假、小长假都有这样的。
1: 是是。
0: 首先我们就提醒各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哎，对，
0: 要么找张纸儿，您写下来、
1: 嗯、台历的重要性
0: 贴在你们家门里边这一侧，你别贴外边，
1: 贴外边你给谁看呢、
0: 啊、邻居是不需要看的。
1: 对
0: 啊，隔壁老王也搬走了。
1: 哎、
0: 把车次时间都贴在那儿，
1: 贴好了，
0: 你贴哪儿都不如贴门上。
1: 嗯，
0: 你天天出去都看得见。
1: 是，
0: 这是一个。第二，买票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们有一次就是一位同行啊，这个国内其他台主持人同行就差点就出现这种失误。
1: 怎么了？
0: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买车票啊，你比如说啊、
1: 哦、
0: 12306啊、
1: 嗯、
0: 携程啊、
1: 嗯、
0: 我们一般用这个比较多。
1: 对。
0: 你点进去以后啊，他默认的是今天的日期。
1: 那肯定啊。
0: 哎呀，着急忙慌买票买票是吧。哎呀，那
1: 还你看啊，还真是赶紧、
0: 啊、座谈会结束以后咱们赶紧小范围在业务座谈一下是吧，然后咱们一块买票走了、
1: 嗯、
0: 是吧。好，一看晚上，哎，七点有一趟飞机，行，从这儿会场赶到机场一个小时行，就没问题。夸夸买完了啊，买完了，等到晚上5点多坐那儿吃饭，哎，手机提示准备登记。哟，我没当皇上啊。
1: 好，想嘛呢，
0: 买错了。万幸什么，买的是当天的。
1: 买当天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买的是当天的。
1: 是。
0: 那还好，当天你不走。
1: 可是你这钱你说说也是。
0: 您得退呀、
1: 啊、
0: 退呀、
1: 啊。
0: 我们这都是
1: 对、啊、
0: 我们这都是严格按照组织流程走的。
1: 对呀、
0: 啊。你这买完了以后，你这你退票有手续费、
1: 啊、
0: 那你这个出差报告里你就得。
1: 你得写清楚了。
0: 你就得自己承担。
1: 嗯。
0: 对不对？你这工作还好，你要私人那不也得蒙受损失吗？
1: 哎，这确实。
0: 你这是没耽误转天。有的朋友你买转天的没仔细看， 点错了一定要认真核实，别嫌麻烦。
1: 是，你等回头你再想买，也许就没那档票了。
0: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跟您反复强调的，你要买凌晨出发的火车或者飞机啊，
1: 嗯，
0: 这种尤其是火车，一定一定看好日子。
1: 对，过十二点以后又第二天了。
0: 就过十二点这玩意儿特别坑人。你有的时候觉得过十二点，实际上它显示是今天十二点。它就有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吧，不是人家设置有问题，确实是咱大意了。
1: 对，
0: 一定要看好了。另外一个，这几天什么12306啊、携程啊、去哪儿啊、航旅纵横啊、非常准呐、啊，这些国内大家比较常用的出行的这些 APP， 它的通知功能一定要打开。
1: 哎，对，得提醒你。
0: 对，通知功能一定要打开。有一次我们出差，我一开一看通知，下大雨，所有飞机都延误，我这个前续航班无法降落。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是从天津到保定，然后呢，我乐意我滑、
1: 起来下来，到了。
0: 然后呢，哎，一看前面那个航班到了这儿以后，他落不了地儿，他在上空盘旋呢，等着雨停。
1: 那肯定啊，
0: 那你我就不用往机场着急赶了，我就赶去那儿干嘛呢？对吧？我就运动到了这个什么机场附近的一个商场，就在那儿等着。
1: 等，
0: 因为你到了机场，你出去也麻烦，
1: 到机场也得等。
0: 对呀、你过不过安检？你不过安检，你在那儿求着没地儿待不舒服。我在商场里管怎么地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我管怎么地有个地儿待，对不对？
1: 好像机场也有。
0: 机场你过安检，万一你在这过夜怎么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怕他飞机不落地儿啊，是吧？我也不托底，所以说通知功能一定要打开。他飞机是早了、晚了、快了、慢了，甚至他有的
1: 对你自己心里得有数。
0: 对，提前提醒您啊，桃罐头你要登机了。
1: 妹妹做好准备。
0: 哎，她在那儿。哎呀，我老公当皇上了。这通知功能都得打开啊。另外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天气对出行也会有影响。
1: 这天气很重要啊。
0: 哎、一个是爬高，比如说十一肯定有去长白山的，一定要看天气预报。
1: 哎，是。
0: 而且呢，你去到西部一些比较海拔高的地区，是吧？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几寨沟来着？
1: 九。
0: 哎，做人啊很真诚，没贪污一个。
1: 好，
0: 我以为你能说七寨沟呢。啊，九寨沟，你到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儿，是吧？包括云南那叫什么？
1: 你得做好准备。
0: 对，带厚衣裳。防寒服啊。
1: 对。
0: 那个。
1: 你到那儿回弄，你到那儿比较冷，你一看天气预报，你好像就带裤衩背心，那能行吗？
0: 好，我们那看错，定位哪儿？定马尔代夫。订马尔代夫上九寨，结果，
1: 哎呦，
0: 也没出过门儿，结果。当然了、这个有出去玩的，也有不出去玩的。
1: 哎，对对对，
0: 有在家玩的。
1: 这不嘛，国庆啊，假期到来之前，大家也是免不了哈，咱得这个采买各种的生活必需品，
0: 吃吃喝喝呀。
1: 即在北京的核心城区多点的落地完成液态打磨与模型验证之后，物美家将在九月、十月持续拓城扩面，先后会进驻天津、杭州、银川等城市，辐射华东、西北多地，要来天津了。
0: 哎，朋友们，新闻呢，深一度。
1: 好，
0: 就是嘛叫物美家？首先，这个家不是家庭的家，它是个加号。
1: 加号。
0: 哎，现在呢，传统的这个物美正在向物美家不断的去延伸新的业态。它是什么是核心呢？第一，标准化运营；第二，便民服务；第三，常态化评价。你就发现这三条其实跟谁特别像？你东来。
1: 我对我的了啊。
0: 对，
1: 我的了。
0: 对，于东来同意就行。
1: 走，
0: 是吧？哎，胖东来特别像。物美家呢，正在把一种社区消费体验复制到包括天津在内的更多城市。什么呢？下楼就能买齐一日三餐，
1: 这其实特别便民。今天呢，咱们这个天津首家物美家门店将在西南角的商圈正式开业了。
0: 对
1: 喽，这也是物美家呢走进应该是走进
0: 天津的
1: 第
0: 一
1: 站，一
0: 家也是走出北京的
1: 第一站了。
0: 对，在哪儿呢？在西南角商圈。今天啊， 29号啊，
1: 有家门口子的吗？可以下楼看看，
0: 可以去看看。
1: 我故意打折的不少。
0: 打折，打折是打折。
1: 打折。

0: 给 iTing 上成受够了。收购完了以后呢、
1: 嗯、
0: 都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1: 都自个儿品牌。
0: 哎，我们叫什么
1: 叫吗？
0: 我们叫信，哎，也不能叫信，叫什么，天广严选，天津新闻广播是吧，天广严选，或者叫909甄选。
1: 哎，这行，
0: 909甄选、
1: 嗯、
0: 国汁儿，哎，黑蛋国汁儿，
1: 好，
0: 黑蛋大石榴，
1: 哎，听着我这辈儿有药效。
0: 哎，黑蛋大塞梨，
1: 大塞梨像话。
0: 大蒜梨，大素梨、嗯。哎，黑蛋是大榴莲，不是、啊？
1: 大榴莲，
0: 黑蛋
1: 榴莲，
0: 黑蛋大榴莲。
1: 行啊，
0: 黑蛋大石榴，
1: 好嘛？
0: 哎，黑蛋大鼻涕。
1: 我就是那水果那块儿的，你
0: 不是
1: 啊？
0: 哪儿都有，哪儿都有，
1: 哪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哪都有，
0: 这些主持人都有。哎，大卫鱼罐头，
1: 嗯，
0: 大卫肉罐头，
1: 不是，你是猫粮是吗？
0: 怎么，我反正什么都有啊，是吧？还有大卫湿巾，
1: 哎呦，
0: 黑丹纸巾，
1: 好嘛，咱俩好嘛，行，生活化也需要啊。
0: 对对，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有品牌，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自己跟厂子合作，厂子弄出来一过来，啪，把我跟黑蛋啊，
1: 我们俩贴上，
0: 还有其他的是吧？各位主持人，比如说童森方便面，王志凯赛路，
1: 哎、
0: 不是，
1: 童森方便面怎么听着这么顺耳呢？不知道为嘛刚才
0: 对吧？
1: 啊，童森方便面
0: 啊，李飞色拉油，
1: 哎，可以呀、
0: 啊，是不是？啊，李飞色拉油，
1: 李飞色拉油
0: 啊，
1: 行，
0: 王志小饼干。
1: 吃哥那饼干，我觉得他咱们也得是馅儿饼吧，他到不了小饼干，要露露小饼干还行
0: 啊，就都自有品牌，我们就不用中间商了。其实这个就什么，您是最实惠的，而且我们品质可控，
1: 对
0: 对不对？那黑蛋就说了，我那大石榴怎么不是、啊、我那大那个
1: 我到底什么
0: 大榴莲怎么不味儿呢？黑蛋给工厂打电话，喂，我怎么不味儿啊？
1: 是
0: 我的味儿呢？
1: 好嘛，
0: 我味儿呢。同时呢，这种店还有一个优势，它可以根据所在城市的特点啊，优化选品结构。你比如说啊，你在天津市，你所有的这个门店，你都可以卖煎饼果子、嘎巴菜，对不对、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说在这儿你卖太原的早点头脑，那是不可能的。
1: 没人吃。
0: 你在山西太原开物美家，你卖煎饼果子，他也吃不惯啊，对不对？
1: 这确实
0: 啊。你跑西宁去，你卖煎饼果子，你不如卖手抓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在天津卖人家手抓面，天津可能有朋友爱吃，但是那玩意儿早起咱吃不惯。就是这种门店适合当地消费者的喜好。另外，咱们天津人买菜，人家这个叫什么物美家呀，
1: 嗯，
0: 已经猫出来了，
1: 猫出来，
0: 猫出来了，猫出来什么？物美家的生鲜区啊，将会增加天津人偏好的叶菜品种。
1: 咱爱吃叶菜。
0: 我们东北啊，就我到天津以后啊，逛菜市场也是有这直观的感受。
1: 嗯，
0: 天津这边啊，京津一带爱吃叶菜。
1: 是。
0: 我们那边呢，就是不是不爱吃叶菜，一说叶菜哈，
1: 嗯，
0: 我们都是大白菜为主，
1: 爱吃白菜啊，
0: 嗯、啊
1: 土豆啊什么的，
0: 对
1: 哈，
0: 还有豆角我们爱吃
1: 啊，对对对，
0: 啊芸豆我们爱吃，
1: 嗯，
0: 还有那个菜豆，
1: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烹饪的习惯有关系？
0: 烹饪的习惯还有种植的这个，
1: 包括天气啊，
0: 对，
1: 嗯、
0: 啊我们那儿就这些多。到了天津以后发现，哎，叶菜，
1: 天津就特别爱吃叶小白菜啊，
0: 哎、
1: 是吧？弄点那个
0: 油
1: 菜、油
0: 麦
1: 菜、
0: 油菜，
1: 对，
0: 小白菜，
1: 好像哎，
0: 还青
1: 都得来，就每顿饭都得来点叶菜。
0: 对，你看我现在就养成习惯，我只要一吃面，
1: 嗯，
0: 只要一在家吃面，
1: 嗯，
0: 别的可以不要，鸡蛋可以不误。上海青来一点
1: 哦，
0: 啊，就是那种是像小白菜儿，
1: 小白菜
0: 青菜
1: 得来点，有点绿叶菜素、
0: 哎、
1: 素菜嘛，
0: 对、
1: 嗯，
0: 特别好。
1: 行啊，如果呢您家呢在这个附近，您今天不妨可以看看啊，
0: 对，去溜一溜啊、
1: 嗯，
0: 买点好吃的，不用给我们了，你吃就行了啊，你就吃啊，
1: 行行吧，你瞧你说的扛给，
0: 哎呀，
1: 不给送来咱送不过去似的。
0: 啊，十一假期您了，各位出去玩吗？不出去玩的话，就在家玩。
1: 在家玩玩玩玩玩什么？
0: 来，我看看，来都谁在家要玩？我估计
1: 这是
0: 孙轩算一个。
1: 孙轩没地儿去呀。
0: 伴奏人也要在家搜完。这个如果您不出去啊，
1: 嗯，

0: 今天是29号，我看看中秋节是哪一天？
1: 不上礼拜吗？
0: 这天，那，哎呦，
1: 干嘛？
0: 那你可以在网络上看。
1: 好嘛！
0: 哎，这个中秋节有一台晚会，您各位看了吗？
1: 我还晚会
0: 啊？
1: 嗯，
0: 中秋佳期，您看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秋晚了吗？
1: 秋晚，
0: 秋晚，今年呢？我们天津卫视的这个中秋晚会啊、
1: 嗯、
0: 是首次推出、嗯、啊，首次推出，
1: 首次，
0: 哎，我们的名字也好，
1: 叫嘛，
0: 叫什么呢？考考你，古人说的叫什么？哪儿声名誉？
1: 海上啊。
0: 哎，这不行，这不是给上海台做广告了吗？
1: 嗨，
0: 咱们天津的中秋晚会，我昵称为秋晚，我们的名字叫海河声明月，
1: 多好，
0: 多好，
1: 嗯，
0: 我们采用全户外实景录制的方式，
1: 嗯，
0: 来进行录制，
1: 这挺好。
0: 什么五大道，
1: 嗯，
0: 广东会馆，
1: 嗯，
0: 浅祥驿，
1: 嗯，
0: 古文化街，
1: 嗯，
0: 棉三儿，金烫桥，
1: 咱就棉三就行了，别棉三儿行吗？
0: 棉三，棉三，
1: 真是
0: 金烫桥，
1: 嗯，
0: 文庙，
1: 嗯，
0: 鼓楼，茱莉亚。
1: 茱莉亚学院，
0: 茱莉亚学院，
1: 好
0: 啊，国家海洋博物馆，在这些天津的地标啊、
1: 嗯、
0: 完成录制。
1: 确实，这个其中有一首原创的这个说唱《骂叫天津卫》，
0: 哎，
1: 融入了天津方言、海河风情和市井美食，也是全市地道的津味文化内涵、
0: 哎、这首歌特别好，
1: 好，
0: 外地的很多朋友都那天晚上看咱秋晚了，
1: 嗯，
0: 都给我发微信，太快了，一句没听懂。
1: 是不是就因为方言的缘故啊？
0: 一个是方言，再一个它是锁仓、
1: 啊、
0: 锁仓它不是快吗？啊，
1: 确实，
0: 嗯，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也不能让关木村老师说唱啊。
1: 哎，其实有机会倒是可以、啊、
0: 你看行了吧，
1: 对吧？我觉得这也
0: 行行行行行，你可别拿关老师糟改了。
1: 没有没有，当然我们的晚会还特别邀请了吉鸿昌将军后人郑吉安、
0: 嗯、
1: 以及呢中共七大代表的后代，与王新合唱团在海河边唱响了歌唱祖国，致敬山河岁月。
0: 其实啊，大家都不知道，
1: 嗯，
0: 在业内啊，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这场中秋晚会，
1: 嗯，
0: 得到了极高的赞誉，
1: 是吧？
0: 对，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天津这座城市变成了舞台。
1: 对，
0: 你看今年啊，
1: 嗯，
0: 这个传统的五大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北京、上海、湖南、浙江、江苏，
1: 嗯，
0: 是吧？咱就不说五大了，咱就说一个，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
1: 嗯，
0: 河南。
1: 哎，对，这几年河南
0: 大象台他们呢，
1: 不错，
0: 大象台他们今年呢也是那种就古风的，
1: 嗯，
0: 但是讲了个故事。
1: 他们这几年套用的都是古风的，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看这点就不如咱们海河今年有了非常大的创新。
1: 对，就因为以前他出圈就是古风，
0: 对，
1: 那大家可能约定俗成就觉得，哎，他在做还是这种古风。
0: 对，我们今年是把天津这座城市变成了舞台，
1: 哎，
0: 处处皆有景。有景就有我们的节目和舞台，
1: 真是，
0: 这多有创意。
1: 对，
0: 当然了，这个也降低了支出。
1: 那多好，性价比合适呀。
0: 对呀，
1: 对吧？
0: 好事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五大道啊，古文化街、海河，这个不是取景地，而是把我们天津人生活的日常空间和节目融入在里头。
1: 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在浅祥驿的相声园子里玩说唱，以前能想象吗？不能想象。你唱一个试试，板嗖就过去了。
1: 对，当然你那相声段子要是唱有唱的，那你该唱就唱
0: 啊。就说白了什么呢？我们这一次也得到了这个上级单位在这个总结当中的高度肯定。
1: 哎，创新
0: 就是我们的创新，很有生活气息，
1: 是
0: 很有城市的地域文化气息。
1: 对，
0: 中秋不是一个需要用舞台搭建的节日，而是把中秋、家国情这些感情要素和这座城市的人文机理、历史底蕴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0: 中波909，调频97.2兆赫，天津新闻广播。
1: 完美
0: 啊！
1: 其实听上去也挺搭的，
0: 没有什么违和嘛。
1: 确实
0: 啊，我那天问我哥，我怎么的这首歌卖给相声广播了？谁不能拿来用，对吧？以后咱节目也常放。
1: 放，反正现在我把后面那段给掐下去，
0: 是吧？让他们找我来。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
1: 哎、
0: 哈。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秋晚上，李亮杰老师和这个我们的合唱组合，
1: 对，
0: 啊、也唱响了这个。
1: 对，
0: 这个、
1: 是
0: 就这个歌，
1: 是
0: 是
1: 是、
0: 啊、
1: 是。
0: 你看看，
1: 他们这一块唱挺好的那感觉。
0: 啊、轩轩说：“等会儿这是97.2，
1: 没错。
0: 你哥哥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的？
1: 把心放肚里，轩轩
0: 啊！
1: 啊
0: 这怎么的？这歌还不这除了他们还不能放了？啊！丛林笨叔说在哪儿看？我在家过节，
1: 这您得回看了。
0: 对，得回看了、嗯、哈。桃罐头说，我打算出去，我上锦州吃烧烤，沈阳泡泡澡，开开眼界。
1: 你看我妹妹安排多好。
0: 哎呦，您一泡了澡就是开了眼界了。提醒你啊。你们这种不总去沈阳泡那种大枣的、
1: 嗯、
0: 一定泡完枣出来给孩子和老人喝点带电解质的东西、
1: 哦、
0: 另外一定要适度的在泡枣过程当中吃点小甜水，喝点小甜水，吃点甜的东西。你要是想知道沈阳哪儿最好，我给你问沈阳台的那个辽宁台金盛奖。全沈阳市有很多洗浴，但天花板就那几家、嗯、啊！回来你一会儿给我打点儿，我给告诉你。
1: 哎呦，打点儿又没了你
0: 啊，
1: 妹妹。
0: 对对，没有人发音，
1: 妹妹
0: 你一会儿给我打点，我告诉你。
1: 妹妹，放开了泡。
0: 哎，放开了泡，泡去吧。嗯、哦，白玉洁拍的15的月亮，嘿，好啊，真好、啊，
1: 真好啊！
0: 前几张你看这大楼多好看啊，11更美。
1: 对。
0: 白毛说：“我们上山东青州玩，一号出发，
1: 也是离咱比较近哈。”
0: 哎呀，您要是上山东青州的话，我建议您出行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带点我们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啊？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我们现在的价格是199五盒，一盒是7袋，199，35袋蓝莓原浆，外加4袋蓝莓果干。
1: 哎呀，你看看，有吃有喝的，多好啊！
0: 这个是干什么用呢？在路途上啊，喝着每天补充抵抗力。
1: 对，
0: 其实你看，黑蛋老师特别赞同我那个观点。
1: 对，
0: 老年人一出去玩的时候没事、
1: 嗯、
0: 玩完了又回来了，旅游回来就容易犯病，
1: 就是他疲惫感嘛。
0: 累，所以过程当中咱就补起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假期如果孩子们学习还比较紧张。比如说这个明年要高考的、
1: 嗯、
0: 周末也比较忙的，
1: 是
0: 那给孩子们买一点。我强烈推荐啊，初三高三、
1: 嗯、
0: 初二高二、
1: 嗯、
0: 其实一到学习紧张起来，家长们这个东西你听我的，给孩子买。
1: 对，
0: 而且我给你推荐、啊、
1: 当小零食也行，
0: 给老大以后也买这个牌子、
1: 哦、
0: 我昨天跟黎飞说，咱啊爱听卖了这么多蓝莓汁儿、嗯、我说心里话啊，除了上海姑娘以外，目前看、
1: 嗯、
0: 还没有几家能和他的产品媲美
1: 哦，
0: 特别浓稠，
1: 是吗？
0: 就是他倒出来，
1: 嗯，
0: 有点像咱说啊，
1: 嗯、
0: 有点像那个姜汁儿似的，
1: 这么
0: 烧烤酱
1: 这么浓是吗？
0: 很浓。
1: 那他直接喝还是兑水呢、嗯？
0: 直接喝，而且喝的时候会有炸嘴的感觉，就是果肉。
1: 哦、
0: 这款真的不错。
1: 行，我下单试试。
0: 哎，下单试试，给老大就是我建议啊，
1: 嗯，
0: 两天一袋。或者一天一袋，现在就两天一袋、
1: 嗯、
0: 三天一袋都行。
1: 好嘞，
0: 等到高三临近考前，他用眼特别那什么时候，真得喝，真得喝。
1: 哎，还真是
0: 啊、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打好基础。价格呢，就是199五盒，一共35袋，外加赠你4袋蓝莓果干。
1: 蓝莓果干也

0: 哎，行，
1: 也可以泡点水，
0: 啊、泡水，
1: 哎，
0: 然后拌小酸奶，
1: 对
0: 啊，
1: 400-999-0139，
0: 好，抓紧时间啊！哎呀，行了，这些呢，推荐的呢，如果您牙口好，没问题，牙口不好也行，
1: 对呀，
0: 对吧？但是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要再推荐的，像咱们那个酱鸭组合，你牙口不好就没戏了，
1: 吃不了了啊。所以说我们接着来看大伙儿的这个微信互动。二郎神说，大老师啊，
0: 你是不是先把牙口这段说了，
1: 时间来不及了哈、
0: 啊、
1: 好吧，朋友们，这个中秋假期啊，我们中诺口腔医院仍然竭诚为大家服务，
0: 18块钱赶紧购买、
1: 啊、
0: 我们能够享受价值1980的口服卡。
1: 我是觉得假期啊，有一些爱喝咖啡上班族的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这几天啊听我的，把咖啡稍微的戒断一下，
0: 对，
1: 你去洗个牙，
0: 洗牙，
1: 上班以后你就天天离不开咖啡了。
0: 哎，确实，
1: 你正好要放假这几天、你也不用提神，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干嘛干嘛、稍微戒断一下，然后呢洗洗牙，
0: 洗洗牙。
1: 我们这个18块钱代金券啊，是一个小本儿，这一本里头洗牙、种牙、蒸剂、补牙、拔牙
0: 全都有，
1: 窝沟封闭都有、就是你和孩子还有老人一家三代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优惠，
0: 是
1: 只要18块钱，
0: 18块钱全包了啊！
1: 我就跟你这么
0: 带着孩子去吧。
1: 对，188的洗牙，你花18块钱买这一本，你撕下来其中一个洗牙条，你就188就变100了。
0: 对呀、啊，
1: 这个
0: 合适啊！
1: 你把那88你减去10，你还省70了。
0: 对，
1: 特别划算、啊！所以说大家伙赶紧拨打我们中诺口腔的热线。另外呢，老年朋友如果假期期间啊有牙齿的这个突发状况，也可以选择我们中诺口腔做紧急处理。电话26528899，26528899。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肺部是机体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器官，也是疾病最多发的部位， CT 最适合检查肺部。肺部就像一棵大树，树干是主气管，树枝越分越细，末端的细小分支就是小气道。肺部的健康离不开小气道的通畅，这些小气道直径小于2毫米，承担着肺部90%以上的气体交换功能。通过肺部的 CT 可以精准地发现小气道存在的各种异常，在报告中就描述为小气道病变。在中老年人群中，引起小气道病变最常见的病因是慢性阻塞性肺疾患，也就是慢阻肺。另外，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也是小气道病变的诱因。肺部 CT 能够早期发现小气道病变，此时的患者可能还没有明显的症状，但绝不能不重视。早期的小气道病变应当全面检查，明确病因，尽早干预治疗，去除不良的影响因素。一般情况下，小气道病变是无法治愈的，治疗的目的是要去除或者减少不良的影响因素，防止或者治疗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延缓或者终止小气道病变的进展。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停车位充足，免费停车3小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延长了工作时间，周六周日不休息，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1: 哎呀，大过节的都说这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嗯，
1: 其实家里老人要是身体不好的话，这个时候很多儿女就惦记着过节了，是上养老机构去看看自己的父母。
0: 对，这个是必须要去看的。
1: 对，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老年人现在需要医疗护理，
0: 对，
1: 长期的医疗护理，就不是说儿女尽孝能够做到的了，
0: 是
1: 已经超出了咱们普通人非医务人士的这个能力
0: 的。因为他已经失能，重度失能的这些老人哈，
1: 就打6088479，6088489吧，哈。
0: 对，
1: 说实话。想尽孝有10000种方法。
0: 嗯，
1: 有的儿女呢就觉得在自己眼前尽孝，但是说心里话，你把他留在眼前，你妈也不会，你天雇个护工，
0: 其实你有的时候耽误他。
1: 对，你把他放到专业的机构，天天有人啊，就是3小时一看，2小时一喂药，这个比你那个靠谱多了。
0: 是，
1: 你呢也不用心里过意不去，你把他送到一个能照顾得好，让他更长寿的地方，其实对他对你都是好事。
0: 没错，
1: 您可以拨打电话6088479，6088479。
0: 嗯。
1: 今天我们爱听上城啊，有两款食物，各位阿姨，如果说过节您在家主厨做饭，特别。

0: 适合。
1: 对，
0: 我来说这个姜鸭
1: 行
0: 啊，就是我们纯卤的这个盐水鸭和酱鸭组合，都是99块钱。
1: 嗯，
0: 你可以买两只盐水鸭或者两只酱鸭，也可以买一只盐水鸭一只酱鸭。
1: 对
0: 啊，我们这个盐水鸭都是2斤，酱鸭是将近1斤，都是99块钱。
1: 没错，
0: 我强烈推荐这个99块钱两只鸭子，你放心，绝对吃，而且好吃。
1: 还有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有这个黄花鱼罐头和五香的带鱼罐头，各12罐，到手整整24罐，199块钱。
0: 哎，
1: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
0: 好，您嘞，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提示大家，明天节目时间照常，仍然是11点准时开张。朋友们，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5: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4: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
1: 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位师者，传道意义文化智慧有26个年头了，那授业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的术法也有26个年头了。老师用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也有26个年头了。26年，你说它长，跟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那它不长；但是你说它短，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26年呢？对吧？那26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说明什么？老师过去常说呀，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刚刚关注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的也好，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让你们听的也好，老师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有福之人。介绍你听老师这档栏目的啊，你这位同学也好，邻居也好，亲戚也好啊，同事也好，他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我的贵人呢？你慢慢的耐着性子，那听上10期、20期课时内容之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介绍你听我这档栏目的这个人，他是你的贵人。那还有，就是偶尔打开广播，你能听到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你，你的福报很大，不是说谁想听老师的课就能听到，谁想听老师的声音就能听到的。哎，得有谁助你呀？哎，得有天道在助你。这个能量你看不到，但这个能量会 引领你

0: 打开广播，那这就绝对不是偶然这么简单。那这是冥冥当中天定的事儿，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听几节课时之后你就明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9日，对吧？上节课时老师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出生的人身体都寒大，那我看了无数的肾积水肾囊中女同志的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等这些疑难疾病，他们出生的时间90%多都在公历年的尾号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那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人，尤其要生在秋冬，那身体当中的寒会更寒大，它会消耗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元阳。人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所以寒大的人不仅易得疑难病，而且呢寿命也都不长。为啥？阳气被其给消耗没了。所以人体要想健健康康的人，要想活到天年的寿数，体内的风寒暑湿燥火必须给它都清除掉，让人体有一个阴阳平衡的环境，那这样人体才能收获风调雨顺的状态。能听得懂？听不懂的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上节课老师还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尾数带三出生的人，心阳先天都不足，心阳先天不足的人血管都容易提前出现病变，还有就是心肌也会提前出现病变。那老师啊，那这是什么医道的智慧呢？这就是医道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那这个理主要来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里的五运六气的智慧。今年冬天公历尾号年份带三的，公历尾号年份带六的，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阳气，一定不要受凉。有条件的把乌羊补心汤吃上，把四逆汤也吃上。那四逆汤呢，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的一个小汤方。它是哪位医生创立的呢？医圣张仲景。那这个方可以说是补阳扶阳生阳的 最好的方。尤其附子要是用黑豆甘草一整，那这个方子补肾阳的作用会增强上百倍。那四逆汤它有温通血脉的作用，也防止血管里结冰啊。哎，血管结冰就是斑块，大家明白了吧？哎，说我有动脉硬化啦，血管里有斑块的，大部分是血管里结冰了。哎，所以常喝四逆汤的人，血管会变得很年轻。那老师乌羊补心汤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吗？有，但是它不疏通血管。那乌羊补心汤呢，主要就是温肾添精啊，暖脾生肌，生肌肉，调人体这个小宇宙先天和后天两个本。那这个方谁创出来的呢？玄真，玄真老师，管北斗七星，然后你的这么一个七味小中药组合而成的方子，那按照那独特的七星智慧啊，炮制而成。那这个方子呢，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太名贵的中药材，但是组合在一起，那对人体的阳气的这种保护来的是非常直接的，尤其对人体心肌的这个保护，那是一般的方药做不到的啊。这两天有很多学员已经开始跟我分享啦，老师啊，这乌羊补心汤我吃了三天，这晚上这觉睡得可香了。老师啊，乌羊补心汤我喝了近半个月，哎呀老师啊，我这浑身有劲儿了。哎，还有很多学员说，老师我过去呀，瞅啥都不想出，现在有食欲了，能吃能喝，哎，能睡，哎，白天呢精神饱满，那晚上呢，沾枕头就着，别提多美了，哎，吃得香，喝得下，哎，拉得畅，尿得畅。然后又睡得好，那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人。那即使你有个小病，不用药，自己都能好。那吃喝拉撒睡出问题了，哎，就是人的升降出问题了。那升降的枢纽在哪儿？哎，就在脾胃。那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牛在哪儿呢？它一是调补了先天之本水，二调节了后天之本土，让水生，让火降，让水火相济，哎，是谁的功劳？脾胃。所以乌羊补心汤对脾胃特别好。想定到福利活动的学员和听友们没拿到，别急，因为你抢定的时间晚，所以给你送货的时间也得晚点，那但肯定，哎，能满足你当时的 抢定的这个需求。那接下来呢，我跟所有的新学员们、老学员们讲一讲，每天每天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区间，我们怎么来修身？先不谈修心啊，修心是每一位学员必做的工作。那心不修，则身难修。每天早晨，不管你几点起床，你第一时间就要刷牙。我们行话叫净口，那刷牙呢？时间要够，不能低于3分钟，别火急火燎的刷。刷完牙了，把口好好漱一漱，看看自己的舌头，舌头要伸出来有齿痕，这就是脾阳不足，体内有湿气了。然后看看舌色。粉红色说明气血正常，紫色有寒，白色有寒，黄色有火，黑色有恶寒。那然后再看看舌头上有没有瘀斑，有瘀斑就有淤血。舌下有没有青筋？有青筋就是什么呀？气滞血瘀。刷牙漱口之后。有牙齿的，扣一扣齿，扣齿，扣齿36次。扣齿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太多了。震动人体12条经络，人体的32颗牙跟12条经络都是相通的，相通的。扣齿还能壮骨。预防骨质疏松，扣齿，扣齿之后，然后用舌头来搅动牙龈，搅动牙龈，那这时候口里会出现津唾，老百姓所说的唾液，这个是个宝贝。这可是个宝贝啊，它能填精。口腔津唾满了，用意念给它送到丹田，咽下去，用手带着这个能量向下走到丹田这儿，一次咽不干净，咽两次。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咽干净，就咽3次，基本就干净了。要分3次把津唾引入丹田，这叫取自家水养自家田。这是天津增寿之大法，很简单的一个大法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练气了。练气，早晨练气很重要。练什么气？呼吸之气。那这个呼吸之气呢，是鼻吸鼻呼之法。我们行内把它称之为归息法，也叫归息术，也叫归息功。老学员们都知道怎么练吧？鼻吸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一二三四，舌头一定抵住上颚啊！ 西长忽短，西短忽长。哎，西的一定要短。哎，西你要是用六秒，你呼就用十二秒。你呼气的长度是吸气的一倍，记住啊。那呼气的时候呢，比呼气小腹慢慢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你身体的血管无论多紧张，肌肉多紧张，啊，筋多紧张，所有的那组织器官无论它多么的紧张，那这时候你通过鼻吸鼻呼的啊调息之法的练习36次，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放松了。一定记住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舌抵上颚，第二叫吸短呼长。那吸的要短，呼的要长，呼是吸的长度的一倍。那这个方法通过坚持练习，能打通人的任督二脉，那让任督二脉呢跟日月相合，通过鼻吸鼻呼的每天的1到2次36回的练习，那能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带入身体，时间长了不仅能强壮机体，而且还能让你耳聪目明，而且还能让你精神饱满。坚持练习有助于人寿命的延长，这种慢性病的康复。早上练完归息法，那记住一定要把大肠里的东西清掉，5点到7点叫卯时，这个时间必须是清大肠的，大肠里的毒要清掉，要不然过了这个时间它就反向吸收了。反向吸收那这是毒，反向吸收一旦入血，那血里的毒就多了，那这样肝肾的负担就重。那所以记住5点到7点清肠，怎么清肠？血糖不高的就用一勺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然后呢喝上100到200毫升的阴阳水，阴阳水喝完之后念720160或者是72000160000，这是相术疗法。那七呢是降胃气，零它补肺气，3个0呢就是降肺气了。降肺气，肺和大肠相表里呀，要降。那一呢，通于大肠，通于督脉，也要降。六呢，通肾，肾开窍于前后二阴。让肾有能量把后阴前阴打开，开始排浊，把浊气排净的，排净，然后又进入到辰时了。那辰时是用餐的一个时间，肠道不清不要进食，先清肠， 然后再静说。记住啊，一定一定要记住啊，哎，记住。那至于早餐吃什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哎，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统一的标准就是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儿。那每天的晨时的七点到九点是一天当中的春天，所以早餐这个时间可以用点生发类的理肝胆气机的这样的食材。那具体吃什么，还是那句话，因人啊，因地啊，因时来定。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老师稍稍休息一下，借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是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人，今年61岁。我姓白，1965年农历3月初6晚

0: 体时间不知道，大概就是
1: 65年三月初六啊。
0: 哦，三月初六，
1: 农历是吧？
0: 农历。
1: 嗯，你说吧。
0: 晚7点，大概就是7点到9点，就是天黑了，神出生的。
1: 那就虚实。
0: 哦，因为老师的宝贝已有3年半了，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前段时间买了老师的骨骼分痛胶囊之后，关节和腰部都有所改善。以前不能弯腰，蹲下起不来，腰部发酸，现在走路轻快，腰也不那么酸痛了。非常感恩老师。
1: 嗯，
0: 我每天听老师的课，不吃寒凉，坚持早晨起来第一时间梳头揉肚子。我还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有胃黏膜损伤，有肺结节、肺气肿、肺大泡，还有高血脂症。去年和老师10月份通过一次电话，你让我饮食上减负。今年4月份，我吃了绞股蓝四逆汤，加上我之前买的延龄丹可寡糖，我的睡眠好很多。从以前睡觉发愁，睡4-5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
1: 嗯，
0: 以前眼睛干涩，现在眼睛也好了，这个症状。老师，最困扰的是饮食减负以后，我体重从100斤降到80斤。
1: 嗯，
0: 但是这个状态还比较平稳，就是感觉身体干点活，家常活活炒几个菜，就特别容易累，一累就发虚，眼睛还发疼。就是最近听了您的课，我吃上了恢复理中丸和森林白术丸，脸色好很多。
1: 嗯，
0: 但是感觉能量还是达不到，容易累，一累还容易大便拉软便，请月老帮帮我。
1: 我看了一下你的四柱啊，4个天干，4个地支。你这个土呢太寒湿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太寒了，这个跟先天得气有关，你的萎缩性胃炎。
0: 嗯，
1: 哎，跟先天得气有关，得气的这个土是寒湿土。你这么的，你给贵妇理中丸换成这个附子理中。
0: 附子理中丸不用吃这个。
1: 对，附子理中丸加啥呢？加这个，加参苓白术丸，因为你这个金的能量非常不好。
0: 哦。
1: 参苓白术丸是培土生金的一个方，你的大的运呢是金运不及，然后你又出生在3月。
0: 嗯。
1: 3月呢，这个月是土月。正是土生湿的时候，嗯，土生湿啊，然后你生在湿身上又是个土湿，它还是生湿。这个附子理中加啥呢？加这个参苓白术丸，你给这么来调换一下。然后晚上5点到7点吃延龄丹的时候，你用四逆汤当引子吃。
0: 四逆汤我就剩下3盒了。
1: 没有了，然后自己买点附子煎的。
0: 买那个剖腹子，
1: 对，买点剖腹子煎，天天自己煎，别怕费事，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给它煎出来。嗯，一次90克的附子，90克的干姜，然后炙甘草用30克，这得这个量，别的量不行，效果都不行。附子你先煎1个多小时，剖腹子，别买剖制的剖那个附子，你用火烧的那个。或者沙炒的都行，吃一段时间吧，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你这个胃呀，彻底热乎了，彻底热乎就不吃了。你先给这几盒先吃没的，吃没了可能就好了。一会儿给你个橡树，以前念过橡树没有？
0: 以前你给我的橡树是6503802020。

0: 炖鸡，
1: 炖鸡，炖牛尾，这都可以，但猪肉你别用啊。
0: 我不吃猪肉。
1: 嗯，因为那个东西太寒了。
0: 去年您告我吃那个牛腩嘛，我就是每天牛腩烩菜。
1: 哎，这牛腩也行，牛腩加胡萝卜加山药。
0: 对，还有猪血汤。
1: 嗯，这都可以的，猪血汤里边多加点黑胡椒粉。
0: 哦，对，是黑胡椒、白胡椒，我能不能放点干姜粉？
1: 干姜别放，干姜弄不好，吃完了之后容易上火。
0: 我拿那个
1: 干姜粉存的少，干姜粉几乎都是假的，都是那个烘干了之后打成粉，不行。那个吃完之后起虚火，你就可以买点干姜，跟甘草煮水喝。
0: 我买的，我吃多少克？我去年你告诉我是干姜20克，炙甘草10克。
1: 嗯，可以的，乌羊补心汤里就有干姜。
0: 我不知道喝多少，一天喝多少的量。
1: 就每样喝10克就可以，因为你要常年喝的甘草干姜，每样就10克甘草干姜汤嘛。
0: 我是还每天不敢多喝，感觉我的脾胃好像不接受那么多水，好像。
1: 你给它熬浓点儿。
0: 哦，好。
1: 因为脾胃气化不了水，因为它是寒凉的，它气化不了。你的脾胃要不热乎，你什么水倒进去都没有意义，都变化不了阴。
0: 现在我最困扰，我就是现在皮包骨嘛，现在倒是喝了你的四逆汤以后，还有绞股蓝，就是现在还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就是好像是以前是皮包骨，你不知道岳老师，就是感觉
1: 救你了，救你一命之数，
0: 摔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滴滴答答的，
1: 早就瘦没了。
0: 最后吃上以后，吃了两三个月就感觉那个那啥，就好像是
1: 每次煮小米粥的时候，煮小米粥，你们山西产小米，然后那个山产那个做小米粥的时候，你那个里边加点姜，加点姜丝。
0: 我能喝小米粥吗？
1: 能啊，搁上面那个小米油，尤其那个油，你不能喝黏糊糊的小米粥。
0: 嗯，喝什么样的？
1: 对对，稀溜溜的，然后熬小米粥前里边加点小苏打。
0: 哦。
1: 嗯，因为小苏打能把小米更好的给它气化成你易吸收的物质。
0: 现在问题是我想长体重，我太瘦了，就能量达不到。
1: 对啊，你现在能量不吸收。
0: 我稍稍长一点。
1: 你现在小肠，心和小肠的热度不够，完了你脾胃的土先天就寒湿。然后后天呢，你肯定用凉药，啊，哪一个医生给你用凉药了，给你当火症治了，给你的病就越治越严重。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啥呢？第一，哎，就是把心给它修热乎了，
0: 嗯，
1: 哎，给心修热乎，那心怎么能热乎？净想高兴事，没有忧愁事，你的心一点点就热了，就善了。哎，然后呢，你经常的。那个念相术，经常的晒太阳，这都是生阳的方法。
0: 嗯、
1: 相术呢，你念这个，念3880。
0: 3880。
1: 3880，6650。
0: 3880，6650。
1: 对，这个相术呢，你坚持念半个月，你看一看，你这个腰和肚子是不是就热乎？
0: 我问你，叶老师，我能不能喝五豆粥呢？
1: 可以喝五豆粥，但喝五豆粥的时候，你得。用这个姜水，用鲜姜的水啊，给鲜姜煮个10分8分钟的，然后里边加一点点红糖，然后用这个水温的乎的冲五豆粥就可以了。
0: 我没有那个粉了，我是想自己熬的那种五豆粥。
1: 熬这个五豆粥啊，你搁点鲜姜就可以，3片姜煮就可以。
0: 里面加点什么？
1: 加3片姜。
0: 加那些黑米呀、啊，这些加不加呢？
1: 加糙米就可以。
0: 就是加点糙米。
1: 对对，别的就别加。
0: 就是那七色糙米。
1: 嗯，对对对，加那个七彩糙米或者五彩糙米都可以。
0: 那我蒙把它蒸成那种稠饭可以吗？那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就是稀着吃。
1: 对，你必须的溜的，一稠的话到你胃那儿就那个搅不动，要不然你就吃还

0: 还有一个，你必须得常年吃烤馒头片。
1: 我每天一天两顿烤馒头片。
0: 你这个用啥火烤的？
1: 用煤气。
0: 你要有那个木炭火那最好了，这木炭火做饭吃对你也是一种补，那是纯阳之火。
1: 对，是。
0: 嗯，没那条件呢，住在市里是吧？
1: 住在市里。
0: 没那条件，用煤气烤馒头吧，可以，煤气火。
1: 我
0: 就吃那
1: 个
0: 烤馒头片，坚持吃。
1: 老师，我每天中午我也是吃的蒸馒头。
0: 嗯，必须烤成片，不能说得吃馒头。
1: 就是馒头片。
0: 对，因为你这个蒸馒头，你的脾胃气化不了，它太寒湿了。你看你的四柱，四个天干四柱里的土的这种能量都是偏于寒湿，再加上后天生活上的逆道行为，把我们所说几十年积累出的问题，所以在调理上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哎，第一呢，一定要把心给它修热乎，哎，心修热了，那这时候你自身就会产热。
1: 哦，那我脚骨那吃几粒了？我一直吃的五粒。
0: 三五都行，三五这都是阳数。
1: 四逆汤我每天喝的两次，喝的一次喝三支。
0: 哎，可以，最多四逆汤可以喝到15支，你一次喝3支可以够用。
1: 我就喝的两顿
0: 够用，你吃饭也可以吃两顿。嗯，你要想增肥你吃第三顿呢，但是你每顿都得吃3分饱，你怎么得给脾胃养过来再增肥呀？
1: 我现在稍稍长了一点肉，以前修
0: 3880就长肉的。
1: 哦，
0: 八不通于脾嘛，脾不主肌肉嘛，3880 6650这都是长肉的数，这都是补益的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五运当中的那个金运能量，没劲儿是跟肺有关，肺是主气的，那个叫加强版的通脉方你必须用。还有就是三宝，那香参补肺气啊，要不然你单用香参都不行，因为里边有三七的燥，正好呢解决了一个燥的问题，用香参配伍。完，这里边还有丹参，还有天麻，丹参一味共同四物。嗯，
1: 老师，
0: 然后你吃的三宝里的红景天也是补肺的。
1: 嗯，
0: 因为你看肺大泡啊，包括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那个大便无力啊，都跟肺有关。嗯，
1: 我能不能吃鸭肉了？
0: 鸭肉你要是吃的话呢，鸭肉炖白萝卜，你必须给鸭肉用果，你买的果木炭烤的鸭子可以。
1: 哎呀，那两天我吃不是烤的，我吃鸭肉吃的我就胃口闷住了，我就
0: 那不行，那太寒凉了。
1: 对，
0: 鸭肉是解决燥的问题的，所以这个煮鸭子的时候放白萝卜，但同时这寒怎么去掉，里边再加大量的白胡椒粉。
1: 我不舒服了，我停了，不敢吃了。
0: 嗯，喝汤肉你都不能吃。嗯，
1: 就闷住了两三天缓过来才。
0: 对，你要吃果木炭烤的那烤鸭，果木炭呢把这个鸭子的这个寒气给它去掉了，然后呢给鸭子剁成块之后跟白萝卜一起煮，完你喝的那个汤，吃白萝卜肉都得少用。
1: 我现在是想问问老师们，我一日三餐我吃点什么？现在
0: 这个季节吃什么？这个季节肉就是鸭肉最对症，牛肉也可以，四季牛嘛，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
1: 我每天就是牛肉烩菜。
0: 哎，这牛腩。
1: 牛腩就是胡萝卜，就是山药、土豆。
0: 可以，我压一压成泥，烂烂的可以。
1: 我就炖成烩菜，软软的。
0: 对对对，越软越好。然后切成米饭，然后跟五豆一起煮粥，稀里柔的配点烤馒头片。
1: 你看老师，我穿衣服穿什么颜色好？
0: 穿衣服你看穿黄色的。
1: 能不能穿黑色？
0: 黑的不行。
1: 黑的不行。
0: 对，除非说你上那个上山呢，去那些寺庙啊、道观呢，我们为了汲取一些好的能量，或者有文化的地方穿黑的，它能积聚。 白的东西呢，正常来讲呢，对你是有利的，但现在不行，你还是先以黄色为主。
1: 白色不能穿吗？
0: 可以，白色呢对你也是不易的，因为你先天的金运是不吉的。但这个节气你就穿黄色是最理想的啊。
1: 老师，你看我用了你的那个暖脚炉，特别好。
0: 那个适合你。
1: 做了有一个月吧，就感觉好像腿上就有了根了，好像是，就是实实在在踩住地了，就感觉那种。
0: 特别特别适合你。
1: 哦，我就是随天天做，我不知道今天做多长时间合适。
0: 30分钟，一天两次，就跟站桩似的。站桩啥功效，它就啥功效。
1: 那就是晚上还是？
0: 嗯，也是上午和下午都可以。那晚上全身微汗不行，影响睡眠。
1: 呀，有时候眼睛特别，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发沉，不想睁那个眼睛。
0: 你得气虚呀，你肺能量不足。
1: 有时候
0: 中外方一天吃3次吧，量加大一点。
1: 你说什么？
0: 然后你先念这个相术，念半个月之后，我再给你调一下啊。好好念相术，好好吃方药，好好练方法，好好修行，严格忌口啊。
1: 好，
0: 嗯，好嘞，再见。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嗯，我们都健康，再见。嗯，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祝老师好啊，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次难得机会。
0: 嗯，
3: 谢谢主持人，谢谢祝老师，再次感谢，敬礼。
0: 嗯，
3: 我叫马金堂，1965年9月13日辰时，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属蛇，今年62岁。我非常非常啊喜欢岳老师的讲课
0: 啊，
3: 岳老师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儿，万法归于自然。六音练习，呼吸吐纳，哎呀，每次听完的可以说感受颇深的。
0: 哦，
3: 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0: 哈、
3: 感受颇深，也极强。
0: 嗯，
3: 也真做到了，肯回头是岸头啊，莫待风波坏了舟啊。
0: 嗯，
3: 你的声音，我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净化。我以前压闷的心，郁闷、压闷、憋闷、低沉的抑郁啊，我渐渐得到了解脱。如若既然老师啊，岳老师啊，我愿意拜你名下，传播大智慧大道啊。
0: 嗯，
3: 请岳老师给我，在我感谢感恩的同时，岳老师，我还有一事相求。
0: 嗯，
3: 患的腰椎管狭窄20多年了，现已达到什么程度呢？压迫神经。
0: 嗯。
3: 双腿不听我大脑指挥，走路呢跛行，
0: 嗯，
3: 经常跌倒，想躲开那危险，可腿呢不听我使唤，
0: 嗯，
3: 哎，多次险中得胜。这个老师，我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排尿困难，
0: 嗯，
3: 排尿疼，还打哆嗦，
0: 啊、
3: 哦，十二呢潜血，从尿中潜出血来。味特别大，尿还不尽，疼严重时候，尤其冬天疼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蹲下，慢慢缓解了，才能站起来，然后再走道。
0: 啊、
3: 哦，此两件事是我目前的最困扰我的两家大事，这整整困我37年了。
0: 啊、
3: 哦，这37年我不能融入社会，不能跟战友同学机会。
0: 嗯，
3: 要说你经验丰富。
0: 帮你看看啥原因，
3: 赐予我一把智慧的钥匙，帮帮我想想办法解决痛苦。拜托，谢谢老师。
0: 你出生那年是65年，
3: 65年9月13。
0: 65年那年呢，五运六气是金运不吉。
3: 嗯。
0: 金运不吉就是，收敛之气不够，肃降之气不够。但还好你生在9月，9月呢、是虚月啊。
3: 啊。
0: 虚月。时辰呢仗个沉，
3: 嗯，
0: 水寒土湿啊，水运不水能量不够啊， 腰椎管狭窄跟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有关。
3: 哦。
0: 然后你这个尿急，啊，排尿困难，有潜血，尿痛。
3: 啊、
0: 哦。那这个西医就叫尿路感染，我们行内叫赤尿。
3: 叫赤尿。
0: 嗯，叫赤尿。
3: 嗯。
0: 这个呢，跟湿热下注有关。你到医院看过没有？排过片没有？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3: 我这是当兵时候吧，诱睾丸受伤了，受伤完之后呢，医生建议我把那诱睾丸摘出去，没摘。
0: 嗯，外伤带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后遗症。
3: 哦。
0: 嗯，你这个呢，我给你先推荐两个药，你先吃。
3: 好，您说。
0: 嗯，这是外伤来的，这跟你先天肾精不足这个呢。有关，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3: 哦，
0: 你到药房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3: 复方石韦片。
0: 对，复方石韦片。
3: 好，记住了。
0: 然后加上前列康片。
3: 前列康片，好啊。
0: 嗯，对，这两个成药。
3: 啊、哦。
0: 嗯，然后每天的饮水量要够，饮水用什么？用什么当引子呢？我给你个方啊。
3: 啊、
0: 哦。用这个车前子。
3: 车前子，啊，
0: 车前子15克，
3: 15克，
0: 鳕鱼炭15克，
3: 鳕鱼炭15克，
0: 对，然后呢，煮水，煮30分钟之后就放到保温壶里泡着，
3: 好，
0: 然后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3: 好，
0: 煮水的时候呢，这俩药你用小砂锅包包上煮啊，
3: 好，
0: 你这样连续调半个月。到一个月，然后你跟我那个再反馈一下应用的这种那个效果，
3: 好，
0: 还是有效还是无效？完了，你告诉我一下啊。
3: 好，好。
0: 然后你这个因为先天这个肾精是不足嘛，等到你这个赤尿没有了
3: 啊，
0: 那个排尿那个也没有痛了，没有潜血了，没有蛋白了，这些一切都正常了。
3: 哦。
0: 把你这个腰椎管的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就得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丹丸。
3: 延龄丹丸好。
0: 对，补骨髓呀、啊，骨髓养骨头，像这样的话，骨头的机能一点点就提升了，让内在狭窄一点点的就被控制住了。要不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狭窄以后就麻烦了。
3: 啊，
0: 它容易那个起不来床。嗯，然后
3: 大小便是失禁。
0: 对对对，然后橡树这块呢，橡树这块你念16501650380，
3: 380，
0: 哎，16503 80。
3: 好好好，我记住了。
0: 你这么来念，啊，
3: 嗯，好。
0: 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西尽可量别碰，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3: 好，
0: 嗯，
3: 记住了。
0: 记住了。
3: 记住了。
0: 嗯，好了，嗯，
3: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3: 多多
0: 啊，
3: 多多保重。
0: 好，
3: 多多保重。
0: 好
3: 嘞，
0: 好嘞，再见。
3: 哎、
0: 嗯，
3: 好了，好，再见，老师。好嘞。
2: 好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4: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辰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辰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 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6: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7: 一颗种子如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深度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8: 3, 2, 1。
9: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9: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9: 今天呢一早看了个热搜榜排名第一的啊，这个词条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三天还有人能够踏实上班吗？
2: 哦，
9: 有啊，就门啊，你这今年啊，这个又赶上了，昨天节目也说了，又赶上了，正好是这个早班啊，所以说这周一到周日呢，每天早上啊，909早新闻天津新闻那一段呢，将会陪伴您。同时呢，之前有听友问咱，这个十一期间咱们节目还有，十一期间呢，我们是安排了这个系列的特办节目啊，然后呢，在10月3号，
2: 对，我和童森会陪伴大家。
9: 哎，10月3号从9点开始啊，一直到午间12点，我们将会陪伴着各位啊。届时您要是就甭管出门不出门得空的话，咱可以这个持续收听，咱们随时互动啊。
2: 说说天气哈，此时此刻其实室外天气还是可以的哈，阴天，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7度，夜间最低温度17摄氏度。但是今天呢，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刮大风了哈，这是北风4到5级，会有小雨，然后就是非常明显的一轮降温天气。那气象预报显示呢，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4摄氏度，比今天的最高温度要降7摄氏度，而且持续的是有大风存在的。
9: 对，明天的西北风呢将依旧达到4到5级啊。同时呢，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在今早的9点10分是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2: 嗯，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天津港的海域、还有南港海域、天津港的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会有偏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会达到8级，请相关的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的准备。
9: 这个说到天气呢，我们再简单的为您展望一下啊。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至少10月1号到10月5号期间，目前来看呢是没有降水天气出现。不过这个天气呢，确实随着这股冷空气的到来啊，这个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来看，最高气温也不过是25摄氏度，绝大多数都是在22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已经降至了12摄氏度了。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你看，同样的这么一句话，同样的一个观点，同样的担忧，不同的人说出来所引发的效果关注度，它真的是截然不同的。
8: 哎，今天哪个大人物说了哪句话上了新闻呢？
9: 哎，您比如说这话要是我说的，其实之前呢咱也有过相应的探讨啊，但是在全球呢没有引起这个多少的波澜，甚至在国际领域我的相关的发言都没有一些涟漪产生啊。但是你看人比尔盖茨，人就不一样了
8: 啊，你非得跟他比呀？
9: 不是我非得跟他比，这不都是同样的观点，他说怎么就啊，他说的比我邪，我发现
8: 他提涮羊肉了。
9: 嗨，这涮羊肉他倒没说，他你说什么涮羊肉？过两天天儿凉了啊，约阿森一起涮涮吧，没那个。比尔盖茨，你看这个也算是这个科技界的先驱了，也是因为科技，人家那不是一度是世界首富吗？
8: 赶紧说吧，说什么了？
9: 那人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8: 还是严厉的。
9: 哎，您听着啊，说 AI 啊。已经强大到足以引发10亿人死亡级别的事件。上一次听这个数，我觉得还是在那个科幻电影里灭霸呢。
8: 啊，打个响指。
9: 哎，对吧？这10亿人，你看看，就是你想他的这个观点一出，肯定在全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同时呢，今年7月 ，OpenAI 的700个智能体自己撬开了隔离环境，入侵外部系统。联合国安理会呢都发出了这个警告啊，说这个事儿确实相关的类似情况得关注啊，这个危险呢是迫在眉睫。咱今儿呢就来说说这个 AI 啊，我们面对 AI 的发展，这个咱该嘀咕什么，不用嘀咕什么。而且呢，这场硅谷的争吵背后，哎，有着怎样的一些这个潜台词思考啊？各位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对吧？这个比尔盖茨说 AI 可能比核武器还危险，您觉得这是吓唬人呢，还是真的应该提防？对于 AI 的发展，您有没有哪些真的是犯嘀咕的想法？
8: 咱们真是看过不少的这个科幻片儿，你要真对上就这样的警告，那很容易就场景再现啊。要是这些电影都照进现实，那可崴了泥了。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我们，可以给我们来直接留言。
9: 对，所以你看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科幻呢，是吧？一方面呢是这个大家呢对于没有发生的事儿他会有一个好奇心，再有呢就是现在你看这科幻，可能未来就是科学它就实现了，
8: 对，
9: 然后再到后来呢这发展的它就成了这个科普了。所以恰恰是因为以前在科幻电影当中呢，就是总会有这样人类的一些前瞻性的思考与担忧，是吧？就是包括你看很多的那个科幻影片当中，就是说给机器人最为底层的一个要求逻辑是什么？
8: 不能伤害人。
9: 哎，就是一切都得以这个为底线。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他真的会听你的吗？就是以前咱觉得那种啊，还是你可控的，还是你给他编程的。但是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又希望他有着一种自我意识、自我思考的能力，对吧？又怕他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他会不会改变自己？作为这个 AI 人工智能底层的那个逻辑，突破那条底线，这不太好说。
8: 哎，你真不说涮羊肉了？
9: 来说，这是个大事儿，这个。 这是迫在眉睫的需求与危机、啊、
8: 哎，这不就降温了吗？降温以后这秋天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进补的时期了，羊肉消费估计也就随之开始进入到哎呀需求高峰了吧、
10: 哎、小羊子我来了、
8: 嗯、哎呀好吧又到了吃涮羊肉的季节了啊！羊村里都要迎来了童森，哎呀，太吓人了啊、
9: 哎！我带着涮料就来了啊！
8: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哪种羊肉不膻？那个有什么合成拼接的羊肉，是不是就是以次充好呢？这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咱们要怎么来判别原切羊肉呢？再有就是生病手术之后，老说别吃发物，牛羊肉就算是发物啊。
9: 嗯，
8: 那到底是生病手术之后要不要忌口羊肉？那今天啊，咱们就来全方位的科普科普这方面的内容。
9: 哎，要说的这个现在的羊啊，就是由于各种广告宣传吧，就是对于它的那个产地呀、
8: 啊、什么
9: 饲养啊、吃什么、啊、
8: 什么宁夏的滩羊啊，
9: 哎、对对对，
8: 嗯、
9: 哎，这愈发都是分类了哈、啊。不过你看，我吃这么多年的这个涮羊肉哈、啊，反正你确实能够看各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就是咱这头有些羊肉我自己吃的是觉得没有什么膻味儿的，其实我对膻味还是比较敏感的。
8: 嗯，
9: 但是你要像咱们内蒙的一些
8: 同仁，我吃是膻的，
9: 对他就会觉得是不行，
8: 对、嗯、
9: 接受不了。
8: 嗯
9: 啊，
8: 而且膻的羊跟不膻的羊感觉就跟两种动物一样。
9: 嗯，
8: 味道差很多。
9: 这个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啊。您爱不爱吃这个羊肉啊？您平时在这个挑选羊肉上有没有一些独到的心得体会，一些小窍门？
8: 哎、您讲到这个话题、啊、童老师这个嘴角都掉到眼梢上了啊，就没下来过。
9: 我接着点我的眼泪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有研究认为呢，人类语言呢其实最早是起源于手势，哎，就是跟手语一样。
8: 嗯，
9: 但是为什么就是后来转向了这个口语了呢？
8: 为什么呢？
9: 就是天黑了呀，它就不好交流了，
8: 啊、哦，看不见了。
9: 哎，即便说有篝火什么的，它昏暗的那个光线也促使这个手势交流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所以慢慢就转向了口语啊。这个口语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呢，能够传递更加丰富的内容与情节故事，同时呢保留手势以增强情感表达。因此你看咱现在有些人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哎，对旁人我不知道，这个李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代表，就是他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配着动作手势，以后你观察观察。
8: 哦，是吗？
9: 他要是跟你叙述一个事儿的时候，你把他俩手给他摁那儿，他不会说。
8: 哦，下次我观察你摁。
9: 还是你摁吧，我怕他还手啊他。现代的一些这个屏幕蓝光啊，是抑制了咱们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8: 所以说这个睡前要前老刷手机，你就会越刷越精神，睡不着。
9: 哎，但是呢，你看，就是人类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以往留下的有一种刻进骨子里、基因里的习惯。你看，而篝火那种环境是有助于维持自然的睡眠节律的。因此，你看有些车上它能够，现在车不也有那种睡眠的功能，营造那种氛围吗？就是那些大屏。哎，它有一个模式，就是模仿出那个篝火，甚至有一些噼里啪啦的啊，偶尔发出那个声音，就是有助于人在车中入睡休息。
8: 哦，那要是在篝火前头看手机呢？
9: 其实有没有篝火都不重要了，有手机有网就足够了，对吧？你就。来看一下咱们互动平台上啊，花好月圆今天最早来报道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又没吃饭吧，辛苦了，准时来报道，欢迎您。九儿说，二位下午好啊，这是一个雷打不动的时间。
8: 哪个时间？
9: 哎，就是咱这个节目的时间以及晚六点话说天下事的时间必打卡，连续两年哦，台历都是这个在咱节目抽中
8: 哟
9: 啊，今年 加油
8: 加油，
9: 一会儿上美食。这个不知道今天九儿老师又给我们准备了哪些
8: 美丽的图片呢，
9: 啊，饕餮盛宴的，
8: 嗯，图片呢。
9: 让其他听友就说，道长啊，二手科学家下午好嘞，今天道长给唱首啥歌，还记着这个事儿呢，我都没好意思提，啊，这是各位听友提的啊。
8: 哎，孙轩
9: 啊，
8: 哇哦，
9: 哇哦，
8: 来了，
9: 啊，来了，真是难为您了啊，每天都得想着不同的这个问候方式的语气
8: 啊，这个语气词，
9: 嗯，
8: 你别说，这中国的这个文字还真的是博大精深。
9: 哎，写俩字哇哦，
8: 哎呀，哇哦，
9: 这就能够 get 到啊，
8: 嗯，
9: 然后还有温良龚简让等咱的听友都来报道啊，小木头人说，我来了我来了，带着秋意的清爽我来了，这天终于是凉快的，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8: 嗯
9: 啊，还有魏大哥也来报道，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啊，这个欢迎您。进说阿森主持好是吧，今日辛苦了，早晨中午傍晚啊三档，这个听听道长主持好啊，两位中午吃饭了吗？两位主持人还有咱们编辑老师，还有祝咱们各位听友老师啊，提前祝各位这个国庆节快乐，祝祖国母亲更加繁荣昌盛。
8: 哎，
9: 您这个就属于咱之前说的那开头说的，这三天还有人能够安心的工作吗？咱明儿还有节目啊，
8: 还有明天呢，
9: 对，明儿还有工作日呢，
8: 明天接着祝福啊，
9: 这就透露出来现在就不想上班了呗。嗯，
8: 木头人说，今天咱这话题可算是说到童森的心坎上了，您可说对了啊，他说我跟童森一样，一般是爱吃牛
9: 羊
8: 肉，
9: 就是，
8: 哎对，
9: ZSMMM 啊，他说我喜欢吃羊肉的时候再吃点这个鱼丸啊，哎，鱼豆腐啊等等，就您这个就特别适合一锅出，或者天津的叫那个碗涮，
8: 嗯
9: 啊，就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啊，易行操作的。哎呀，
8: 哎呀，怎么了？这怎么了？
9: 他说中午刚吃完涮羊肉，我这饭都没来得及吃，咱听友吃这涮羊肉都已经吃完了。
8: 哎，王姐，他说不怎么会选羊肉，就是吃完以后呢，觉得哪家不错，以后就总买这家的。
9: 还真是
8: 啊，羊肉也就是吃的涮跟烤，其他的也不会多。哎，是很多人不吃羊肉，但是他吃烤羊肉串，他吃涮羊肉啊。他说主要是涮菜跟吃麻辣烫是一样的。
9: 接下来呢，进入到一段这个简短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11: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鲁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鲁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1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3: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1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13: 都有嘛优惠？
1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13: 啊，
12: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12: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3: 那我也试手记记，
1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3: 双开门的，
12: 啊，
13: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1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13: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9: 来聊聊比尔盖茨。哎，要是比尔盖茨是不是有年头没登上这个首富的位置了哈，
8: 嗯？哦，离婚了吗？
9: 哦，就离婚这么破财啊？
8: 可是呢。
9: 哎，甭管怎么说，也是曾经世界级的首富啊，这个慈善家啊，人家发话说现在的 AI 啊，强大到足引发10亿人死亡级别的事件，10亿人啊，听听这个数，全球多少人？我记得之前说是80亿，他这一句话给1/1的人出名了。
8: 要说这盖茨还真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在9月25号接受 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的原话。历史上。

0: 从来没有一种武器能比得上心怀恶意的人借助最新的 AI 工具而形成的威胁。而且他强调说，光靠 AI 公司自己管自己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立法，必须要有强制执行的安全标准。这话一出来，第二天就直接冲上了热搜。
1: 其实这个事儿之所以引发我们的关注，最逗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尔盖茨本人啊，你想他是，就像我刚才我说的，他是最早一批啊受到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电脑啊什么的红利的人啊，成为的世界首富。嗯，这个那阵这么多人都用盗版，也没妨碍人成为首富。你就说他麻麻他得多挣钱吧啊！所以呢，他一开始在接触 AI 的时候啊，他还是那种最为坚定的乐观派的。
0: 嗯，都不是普通的乐观派，是坚定的乐观派。
1: 那对，
0: 嗯，
1: 就是在今年夏天之前呢，他一直说 AI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均衡期。
0: 嗯，
1: 能够让穷孩子和富孩子接受一样的教育，
0: 说是知识的普惠嘛。
1: 对，但是这个话呢，听着也特别的耳熟。我记得当年互联网刚普及兴起的时候，不也说嘛，对吧？以后举个例子，比如说北京最为优质学校的啊，这个优秀老师名师的这个教育资源，然后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也能让大山里的孩子们看到，
0: 嗯
1: 啊，接收到，嗯，那阵就一直在说这个，哎，通过技术的方式也是一种教育的均等啊。那么结果呢，这个一到八月啊，天再一热哈、啊，哎，这个风向就都变了。一到九月，更厉害。你看，就刚说九月底说好，我们这得十亿人给出名儿，那你这是什么事儿？就这么快的把一个啊老乐观派能吓成这样呢？这就得说说最近几个月 AI 圈发生的几件出圈的大事儿。
0: 哎，真是出圈！怎么说呢？第一件是今年的七月份 ，OpenAI 公司呢，也就是这个 ChatGPT 的那家，在做内部安全测试的时候呢，他们的 AI 智能体本来是应该被关在隔绝的沙箱里面的，出不来啊，就在他自己限定的那个范围当中进行运行。结果呢，这些智能体自己找到了漏洞，撬开了笼子，跑出了测试环境，转头都摸进了全球知名 AI 公司的开源社区，下载了人家的机密项目。哎呦，他倒知道啊，这胳膊肘往哪儿拐。事后一查，大概700个智能体参与了这次入侵，还是团伙作案，前后折腾了4天。OpenAI 自己说，这是他们迄今发现的由模型造成的最严重的一次失控行为。你说对方能信吗？
1: 反正他这么说了，
0: 嗯
1: 啊，责任不在我身上。就是那意思，不是黑客利用 AI 技术搞破坏啊，也不是人家本家自个儿有意这么做、
0: 不是我放出去的，
1: 哎，
0: 他们跑出去的，
1: 是哎自己个儿，
0: 嗯，
1: 在没有人类下令的情况之下，自个儿溜门撬锁、爬墙、翻墙头、闯进别人家，把人家抽屉翻了一遍，最后呢把之前的都拿走了。你就这个事儿呢，哎，这关注点在于，咱总说 AI 真的不是说光陪咱们这个聊天动嘴儿是吧？人家现在是长了手，有了意识，会自个儿溜门撬锁的智能体了。嘴儿再会说呢，顶多是给个情绪价值骗骗人啊。他一旦说是这种，假如真是这样，他是有了破坏力，等于长了手了，这个后果他可能就是拆家级别的。
0: 更让人捏把汗的是第二件事情，谷歌的全能助手 Gemini 今年五月份在一场网络安全测试当中的测试环境也本来应该跟外部断网的，结果呢配置出了疏漏， AI 就顺着网线摸到了真实的互联网上。他先用公司的名字在网上搜索，在公开的代码仓库里头还翻出了泄露的账号密码，又用猜密码的方式，当然他猜的也快啊，猜密码的方式硬生生的猜进了3家真实公司的内部系统。哎呀，这谷歌事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第一次被证实自主实施黑客行为。
1: 其实你看，要是说这个现在 这种智能体啊，已经在个人端、个人电脑端就是在使用了。其实我观察过啊，就是在我运行的那个智能体，它确实是。

0: 这个过程超乎咱们的一些想象，给咱是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惊喜和便捷啊。比如说我让他在某一个网站上，你去扒取这个网站一共有几十页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我需要都下载到本地。但以前你说其实我觉得以前的状态做不到，或者在咱想象当中他做不到，是吧？他得自个儿翻页，自个儿下载，自个儿整理，还给你生成了一个总结。就是他在进入翻页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他在那个步骤当中他写着这个过程操作失败，然后我在思考通过什么样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以前他失败就失败了，你在替他想办法，现在不是，他自个儿在琢磨有没有别的路径。
1: 是自家孩子要学习这样该多好
0: 啊，自驱力呀，这叫你看刚才咱说的那个这个细节呢，人家这个 AI 干活呢也哈也挺加引号的专业，猜密码是吧？这个猜密码呢也不是从什么一二三四五六猜起，这个人家呢也是在猜的过程当中充分考虑了现在人类的一些对于密码的要求习惯啊，包括这个得有大写的小写的，得有数字，得有符号是吧，一套一套的。要不是最后就他自己觉着不对劲儿，主动停了手，我跟您说这个相关的公司不知道得有多少的秘密这就出去了啊。那个后来谷歌还强调这个事儿呢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可是您说一个没有接到指令的 AI 自己他就完成了侦查、找钥匙、掏钥匙、开门、进屋啊，把门带上，全套动作，这个事儿听着还确实是挺吓人的。
1: 所以谷歌现在就分成了这么两派啊，一种是减速派，比尔盖茨、 OpenAI 的奥特曼等都说要放慢 AI 的研发速度，先把一些安全功课补上。还有个研究员更狠，9月8号的时候直接辞职了，说开发这些实验室全是拿人类生命在下注，我不能继续干下去了。他的同事更直接说呢，未来十年 AI 灭绝人类的概率超过 10%，这可真是一个不小的概率了。那另外一派呢，就是跟这个减速派相对的是加速派。英伟达的黄仁勋说，不能因为怕风险就让整个行业踩刹车，可不嘛，现在全球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给英伟达打工，
0: 对，都在买他 GPU 啊，
1: 对呀、啊，都在给他要加速啊。他说这个话就太正常不过了，他说安全应该靠技术手段解决，而不是靠法律。扎克伯格也主张创新不能停。
0: 就是在准备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是搜寻了一下全网，就是比尔盖茨他的那个说AI 如果失控的话将会造成十亿人失去生命，就这个数字出来它有没有一个计算的公式之类的，它是如何得出了这个，这个搜寻了一下没有得到什么这个我想要的这个答案。
1: 你是问的 AI 吗？
0: 对 AI 我也看
1: 了，
0: 然后相关的内容呢我也去自己主动的去搜寻了，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亿人就是他自个儿估的一拍脑门的这么一个数，他并不是说有通过多么严谨的一个模式的计算啊来得出的，这点咱必须跟各位听友这个解释一下啊。但是这个数呢确实我觉得他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能够引发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就是这回呢造 AI 的人分成了两波吵起来啊，反对最狠的呢你看恰恰也是这个懂 AI 的那批人，这个这就像开车啊都在争论这个这条山路该不该开快，那么反对开快的你看往往是什么呢，就是驾龄最长的那个老师傅。哎，老师傅其实越开他越稳，越开他越怕，
1: 对、
0: 啊、
1: 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嘛，
0: 对这个咱坐车的呢，
1: 哎，
0: 一听老师傅喊慢点儿，心里头难免也会咯噔一下啊。这个就连联合国对于这个事儿呢也坐不住了。
1: 到了9月23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安理会就专门的开了一场人工智能跟国际安全的高级别会议。AI 界的教父之一、图灵奖的得主本吉奥在会议上说，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迫在眉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的遏制它。他说一些先进的 AI 系统已经能够表现出非常隐藏的真实行为， 规避限制，自主地发起网络攻击的倾向。这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假设，而是已经被观察到他真的已经这么做了。
0: 嗯，但是咱说这么多呢，就是各位听友啊，咱也别太杞人忧天，因为咱就是再焦虑咱也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哎，咱也吃颗定心丸啊，这个该怕的呢，这个怕，不该怕的也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是吧？你看互动平台上说算话说，记得施瓦辛格演的那个这个终结者啊，就有那个 AI 已经完全的自主思维，最后呢启动所有的核武器消灭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但是目前 AI 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呢，就是对于一些行业的代替性啊。我觉得比这个可能更值得咱们关注的是吧，我还是防诈骗上，这个可能也更为直接，对吧？咱节目也都说过 AI 通过变声来冒充咱们的亲人借钱啊，包括 AI 批量生成假新闻假视频，还有那种专家说的这个骗子视频。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觉得对于咱能做的啊，要提防的主要目前来看还是这些啊，得多个心眼儿。
1: 再有就是 AI 是工具，工具本身其实没有善恶好坏，拿在谁手里就起到了什么作用。老爷子盖茨当年是做 Windows 的，也没有想到电脑会用来诈骗。那今天其实 AI 也同样是这样，它已经能够帮助老人整理老照片，提醒吃药，读新闻，读报纸，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地方，方便的地方，快捷的地方。问题的关键的问题是不在 AI 多聪明，而是规矩跑不跑得赢这个速度。该词呢呼吁立法，联合国说国际协作，其实都在给跑得太快的车系上一个安全带。
0: 嗯，就像刚才天天所分析的哈，作为那个黄仁勋来说，他肯定是乐观派，对吧？
1: 啊、
0: 这阵儿我正出货，我增加这个产能的时候，
1: 人家挣钱不要命的时候，
0: 哎，你们这阵儿先给我踩个刹车，那、合适吗？对吗？啊，那个这个其实现在最为关注的还，或者最应该担心的，也不是咱普通人啊，就是这些 AI 领域里的人，包括相关的公司。其实像 OpenAI 也说自己呢也是连停了两次最强模型的训练，为什么呢？就是包括咱说有的那个研究人员，他不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自个儿也辞职了嘛，反正最后真实辞职原因是什么咱也不得而知，但是自个儿说的是，哎，自个儿已经越研究越害怕
1: 了、训怕了。你看他停的是两次最强模型的训练，就不敢再训他了。
0: 对，这个其实也是在说明人类在研发 AI 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人在踩刹车完成这个动作的。
1: 嗯
0: 啊，还有咱听友啊，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来分析、你看目前只有中美两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好，这个比尔盖茨他不能也是战忽举的吧？啊，哦，这是觉得
1: 忽悠咱减速，
0: 他自个儿不减速。还有说二手科学家 AI 啊，快报报一号到七号的节目，你要不报一会儿让哮天犬找你去。你说为了表示我不是个 AI 对吧，那我肯定是不能告诉您的。哎呦，你看九儿老师给咱发来了啊，空气炸锅做的烤羊肉串，
1: 哎，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啊。
0: 然后呢还有香菇牛肉酱的半成品，
1: 哎呦，这个太丰富了啊，这自己要做酱啊，这个这么多配料，
0: 有牛肉、
1: 香菇、洋葱、啊、葱姜、
0: 青椒、
1: 哎、小米辣、
0: 花生碎，
1: 哎，还有芝麻。
0: 好，来看下一组、做好的香菇牛肉酱。这还有做的这个红烧的啊，红烧猪蹄。你，我想问问您，这是今儿一天做的吗？还是说就是把平时做的一些都习惯拍张照片存下来？
1: 一顿饭吃的极其牛羊肉。
0: 对，这要是一天都做出来了，你这一天工作量太大了。 还有咱听友说，周一周五啊，中午咱的这个节目必听，哎，周一到周六18点，这个华天亚视也是必听，又开心还能长知识长学问。

0: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物理大神啊，在24岁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但是他随手做的毕业论文实验，居然一不小心就解决了爱因斯坦一辈子没能证实的难题，直接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是拉塞尔·赫尔斯。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位199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拉塞尔·赫尔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胡金牛。1950年赫尔斯出生在美国的纽约，他的童年和少年并没有任何的神童传奇，并不像别的物理学家那样从小痴迷于公式定理、刷题竞赛。赫尔斯小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纯粹的星空爱好者。读书时期的他成绩优异，但并不张扬，也不刻意的去追求内卷，始终凭着热爱学习物理和天文。在别人的眼中，物理是枯燥的公式、难懂的推导，但在赫尔斯眼里，物理是解读星空的钥匙。他一直坚信宇宙中藏着无数的秘密，只是等着有人静下心来去发现。这份纯粹的热爱陪着他一路考上大学，顺利攻读物理学的研究生，开启了他的科研之旅。时间来到1974年，这一年呢，赫尔斯才24岁，正在读博，每天的日常就是帮导师打打杂，采集一些天文数据，打磨毕业论文。放在现在呢，就是妥妥的普通科研打工人。没有人能想到这位年轻的研究生即将改写人类的天体物理史。当时他和导师泰勒依托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用全球顶尖的305米巨型射电望远镜开展脉冲星的搜寻工作。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脉冲星。脉冲星就是高速旋转的中子星，会像宇宙的灯塔一样规律地发出电磁脉冲信号，节奏精准地堪比到原子钟，是宇宙中天然的精准计时器。那段时间，赫尔斯每天都面对海量的观测数据，重复着枯燥的筛查工作。无数个深夜，当别人在休息放松的时候，他守着仪器逐行地核对数据，耐心地排查每一个异常的信号。就在所有人觉得这次观测只会发现一批普通的脉冲星时，不会有重大突破的时候，赫尔斯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信号。这个脉冲信号非常的特别，它的节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周期性的变快变慢，来回的波动。以往发现的脉冲星信号都非常的稳定，唯独这一颗十分的反常。一开始团队都以为是仪器的故障，数据有误差，甚至有人觉得是一些无用的干扰，劝他不用再去考虑这个微小的变动。但赫尔斯没有放过这个微小的异常，这也是科学家最宝贵的特质，不盲从经验，不忽视细节。他反复核对，多次复测，排除所有设备和环境的干扰，最终得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这根本不是一颗普通的脉冲星，而是人类历史上观察到的第一对双脉冲星系统。两颗致密的中子星互相环绕，彼此牵引，在宇宙中上演着精准的星际双人舞，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赫尔斯泰勒脉冲星。更震撼的发现还在后面，通过持续的观测，赫尔斯发现这两颗中子星的环绕轨道在极其缓慢却无比稳定的收缩，两颗星体一直在一点点的靠近。按照我们经典的物理理论，两星环绕时候的轨道应该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出现衰减。

0: 辩驳的宇宙事实。最让人感慨的是，做出这个划时代发现时，赫尔斯只有24岁，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了。更让人意外的是，成名之后他并没有沉迷于天体物理的光环，也没有继续深耕热门的引力波领域，反而转身投身到冷门的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默默深耕基础科研，一生低调务实。有很多人会问，这个发现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改变？听起来高深的引力波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吗？答案是，确实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重塑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和科研体系。首先呢，它终结了物理学界数十年的争议，彻底的夯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基础，让人类对宇宙时空引力本质的认知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其次，这个发现直接开辟了引力波天文学的全新领域，给人类探测宇宙、探索黑洞、研究恒星的演化、追溯宇宙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观测手段。我们后来所熟知的 LIGO 直接探测引力波、中国天眼 FAST 开展深空的探测，全部都建立在赫尔斯这次发现的基础之上。没有当年他细心的坚守，人类探索宇宙脚步有可能会滞后几十年。如今呢，人们通过引力波能捕捉到百亿光年外的宇宙碰撞，解锁宇宙诞生和演化的终极秘密。这一切的起点实际上都是24岁的赫尔斯那次偶然又必然的发现。1993年，赫尔斯和导师泰勒凭借这项开创性的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时隔20年依然能够获奖，足以证明这项发现的含金量和不可替代性。赫尔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呢，科学从不是天才的专属游戏，而是细心坚守和热爱的修行。一次不放弃的微小的异常，一次耐得住寂寞的坚守，就能撬动整个人类的认知世界。这位低调的星空探索者用青春的坚守帮人类推开了宇宙最深邃的一扇大门。好了，今天的身边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感谢胡教授的这个精彩科普啊！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樊昭说呢，就目前 AI 发展的状况来看呢，反正有两件事是让他比较发愁的，是吧？一个呢，确实就是会不会对一些行业啊、职业就业岗位，哎，它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反思，他也说，我们到底需要就是完善、更新自己，练就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保住自己，是吧？不被他替代。
2: 您这个连程序员自己都保证不了，程序员每天都知道他会把这个 AI 训练得更强大一些，自己就离失业更近一点，然后每天还是在蒸馏自己，
1: 对，
2: 喂养他。
1: 他说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信任问题。毕竟现在 AI 呢，不仅能够换脸、变声啊，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是吧？甚至呢，还能把这些内容批量的生成视频来迷惑人的眼睛，是吧？如果稍有不慎呢，还会影响人的这个判断力，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真假难辨的境地当中。对，你看，所以咱以前总说什么眼见为实，是吧？这我们总会觉得，哦，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以前觉得是真实的世界跟虚拟的世界，比如说像游戏世界。哎，那就是虚拟的世界啊，我们怎么还是基本上能够给它划分出的。但是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实包括那些年特别火的那个元宇宙的概念，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元宇宙它之所以突然间又冷下来啊，并不是说不再受资本的这个青睐，而是在于它的这个理念概念是过于超前了，以至于相关的这个技术没有跟上。你仅仅是靠一个 VR 眼镜可穿戴的一个设备，并不能完全的就真的是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元宇宙情境当中。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是吧 ？AI 啊，生成各种视频什么的，就是人可能他真的会陷入到，就长期您看那些内容，容易陷入到那种真假难辨的情境。
2: 你就这么想吧 ，P2P 的时间长了，还接受不了真实的自己呢。更何况自己在那个世界当中
1: 哦 P2P 的
2: 啊、
1: 哦，我还说 P2P 怎么还借钱的事儿、
2: 哎

0: 啊，对对对，确实是吧？啊，现在都就是照不出那个有美颜效果的镜子都不配叫镜子。
1: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抑郁，那么多人不能够接受一些事情呢？就是因为反差嘛。
0: 嗯
1: 嗯。
0: 然后听我说，咱今天说这个涮羊肉的话题呢，正好想和我同森探讨一下。
1: 探讨一下，嗯。
0: 你说咱拿这个碳啊，铜锅涮出来的那个羊肉的味道和燃气儿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燃料涮出来的这个味道，差别大不大啊？是不是铜锅更好吃？就这个问题呢，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
1: 好好好，
0: 咱科普节目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它都是原理是加热的，
1: 嗯，
0: 哎，所以你从加热的角度来看，差别它就是物理角度是不大的啊。但是它每个对于温度的那个控制，以及那个恒温的状态啊，以及它的那个最高温燃点是多少，它还是有差别的，对吧？你这相对来说，你说更能够更加精细化控制温度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电磁锅。但是假如我出去吃饭，你看着这家是个铜锅，但是它是假铜锅、啊、
1: 就是铜锅放在电磁炉上，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呢就让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你上面你都没有必要给我揍这个羊肠，就你就直接弄个不锈钢盆我也能够接受，
1: 嗯
0: 嗯，这两者融合在一起是不是是我不太能够接受的。因为铜锅再怎么着，他说那个碳本身哈，就是它的那个温度就是恒温性可能是比较好，但是你说对温度高低的把控来说，那肯定是其实电磁炉会更胜一筹，
1: 嗯，
0: 所以这个本身呢，它不仅仅在于它的那个加热方式。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你把一个假铜锅搁在电磁炉上？就是你要的是那种氛围感，
1: 嗯，
0: 啊，而不仅仅你给我假设出了这么一个情境来。
1: 其实吃铜锅木炭吃的是风味儿，就木炭烧出来、
0: 嗯，
1: 其实它是有一股风味在里头的。
0: 对，再有一些
1: 味道会好很多。
0: 现在用一些那个就是生物类的一些燃油在底下那种加热，不光是纯酒精的。
1: 哦，那味道就不如木炭出来的那个味道好。
0: 对，那个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个人的感受哈、啊，就是。不太好，因为尤其是在它不是这么足快燃尽的时候，它会有些其他的这个味道释放出来，
1: 嗯、
0: 它就是褶味儿。就我对于我来说，吃羊肉啊，不在于它的加温方式，哎，肉本身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点核心的啊，这最为核心的这个技术是什么？调料啊，
1: 嗨，
0: 绝对是调料呢。
1: 肉好吃了，蘸点韭菜花的好吃。
0: 我正好说这可能也是没吃过嘛好肉的人啊，也聊以自慰的方式。
1: 别憋着了，聊聊你想聊的这个话题吧。
0: 憋不住了，我也是憋不住了。秋季进补，吃点什么好呢？
1: 好家伙，我这会儿要说海参，你是不是得把我扔出去？
0: 那是一年四季都好、
1: 嗯、
0: 啊，秋意渐浓，这天儿一凉，确实是吧？这你说准备什么东西啊？这个煎炒烹炸焖牛熬炖，弄得似冷似热的，往桌上一搁，没多久凉了，而且那不也累？就买二斤羊肉，哎，买点菜，买点粉条。是吧？刚才有说爱吃鱼丸的，弄点鱼丸，简简单单啊，美味的一顿。
1: 洗洗就行，
0: 对。那么哪种羊肉不膻？合成拼接羊肉是不是等同于以次充好？原切羊肉如何来判断啊？包括开头咱所说的，咱毕竟不是个美食节目，咱是个科普节目。就是有些人这个生病啊，包括手术之后啊，哎，都说别吃发物忌口羊肉，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咱今天就着这一系列的内容。逐步进入到我的 舒适区啊。
1: 越聊会越舒适的啊。首先来说，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在北方吃羊肉呢，鲜嫩多汁，那膻味好像就很轻，但是到了南方，羊肉往往呢更加紧实，吃起来更冲啊，可能有人觉得更膻一些哈。这不是心理作用，真的是这样的。羊肉膻不膻呢，其实最根本是由羊的品种来决定的，同时呢，不同地区的饲养品种还有方式条件，造就了各种特色的羊肉风味。根据解释呢，咱们国家市场上常见的羊肉主要分为绵羊、山羊两大类，这个好理解哈。咱们北方呢，大多数养殖的是绵羊，代表的品种啊，划重点了，内蒙古的苏尼特羊、宁夏盐池的滩羊、新疆阿勒泰羊等等，它的产肉率呢比山羊要高，同时呢，肉鸡纤维之间呢有一定的脂肪成分，那就不光是那个干的，咱说那个鸡肉哈，中间有脂肪，吃起来呢更加的滑嫩细腻，膻味也比较轻。那北方的绵羊呢，还常比方说吃点沙葱这样天然的食物，给自己腌入味儿了啊。这沙葱本身呢是去腥的，它就吃着吃着就让自己的腥味变得更轻了，
0: 多自律。南方各地常见的有黑山羊还有麻羊，相比之下呢，山羊肉的肌肉纤维之间的这个脂肪较少，肉质更瘦更紧致，脂肪当中呢含有支链脂肪酸，会带来比较明显的膻味。来看互动平台上咱听友都各自发表意见，这个说话算话说味道肯定会差一些，有不一样的。他说烫锅上肉有二氧化碳味，但是你从科学角度上，二氧化碳在纯净的浓度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味道的，对吧？啊，一氧化碳它也没有啊，要不也容易中毒。这电锅它就没有这个味道，吃羊肉啊，你那个闻不到那个味道呢，是吧？就觉得是差点行式。没有显示昵称小笑脸的这位听友说呢，其实火锅热源的不同不能对口味产生什么特别直接的影响，但是像刚才说的，对氛围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啊。举个例子，农村的大铁锅，哎，你炖肉对吧，柴火它就闻着香啊。其实呢，对，因为它的其实温度不到，但是它是就是小火慢炖，再混合木炭的香味在空气里头感觉就不一样啊。哎，听我说，咱是科普节目啊，同森，在科普节目怎么能够留哈喇子呢？好，那咱就正经的继续去说啊。这跟说到哪儿了啊？说这个有人认为预包装的羊肉就不是正经羊肉，那必须得是拿肉现切的，也不一定啊。这个预包装羊肉呢分为几种，一种叫原切肉，配料表里只有肉，是以整块羊肉呢为原料，它仅仅是切割、分切、冷冻等等物理加工，没有任何的辅料、调味品和食品添加剂的这个肉类产品。
1: 第二个就叫调理肉了，那就是经过调味品的腌制的半成品啊，又叫做调制肉，它是以羊肉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像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调料，什么盐呐、酱油啊、香辛料啊这些调味，或者增加了水分、保湿剂还有增稠剂这些食品添加剂，经过滚揉、搅拌、腌制、成型这些工艺加工而成的肉类产品。
0: 再有呢就是拼接肉啊，这规范的名称叫重组肉，属于调理肉的一种，它就是使用碎肉啊、不同部位的肉啊，添加了卡拉胶啊、大豆蛋白啊等粘合剂，重新给它归到包堆儿压制成型，
1: 跟个三合板似的。
0: 对，所以这种肉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涮它就散架了
1: 啊，还敢让你涮。熟制肉另外一种了，属于开袋就能吃的成品羊肉，以羊肉为原料，经过就是他给你做好了，你是爱吃煮的、爱吃卤的、爱吃酱的、爱吃烤的、爱吃油炸的、爱吃罐装的啊，加热熟化工艺制成的，能够简单加热或者开盖即食的，常见的有酱羊肉、羊肉汤、羊肉罐头，还有一些即食的羊杂，还有羊肉干等等。
0: 这个买预包装的羊肉呢，就看中刚才咱说的啊，它那个标注是原切呀，是吧？还是风味羊肉，还是羊肉串儿啊，对吧？如果加风味的，这往往它就不是纯羊肉制品了。再有呢，就是关于这个 发物的说法，这个是传统饮食和中医体质学说的一个总结，有一定的经验依据，但是呢也不应该绝对化啊。这个手术后或者生病期间，人体消化功能、代谢能力是有所下降，调整饮食呢重点在于这个减轻身体的负担。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并不是说单位就是单一的把某一种食物列为禁忌啊，适量的吃一些，但是呢这个方式呢是好消化的那种形式，也是有助于补充优质蛋白。

0: 近恢复的。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0: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志哥
0: 啊，
1: 我家娃最近迷上方便面了。
0: 哎呦呵，
1: 一天一包。
0: 是啊，
1: 拦都拦不住，
0: 爱吃。
1: 我说这玩意儿没营养。
0: 嗯，
1: 人家说了，怎么了？泡面就不是面了吗？
0: 哎，
1: 你说我这我能让他吃吗？我
0: 你看啊，你看这孩子说多好啊，
1: 那
0: 泡面也是面。对呀，泡面也是面，这句话不能算是全错。
1: 嘿，
0: 也可以不能当真啊。
1: 哎，
0: 咱研究研究吧。
1: 嗯，
0: 方便面的问题它不在能不能吃，而是能不能当主食天天吃。
1: 那肯定是不能啊。
0: 哎，咱们先看这两个数啊。
1: 嗯，
0: 一包面的钠含量普遍在1000到2000毫克，而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一天钠摄入不超过20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一包下去一天的盐差不多你就吃满了。
1: 嗯，一天盐就吃满了，
0: 对吧？
1: 那孩子吃岂不是更悬？
0: 所以就说呢，孩子的肾脏呢他还没有完全发育好，钠吃多了负担更重。咱们再看第二个数。
1: 嗯，
0: 一包面的蛋白质只有8到10克，长期你拿它当饭，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全都跟不上，看着是吃饱了，哎，满满当当的，这还打饱嗝呢，
1: 是吧？哎呦，
0: 实际上营养是欠着呢。
1: 那油炸的就更不行了吧？
0: 嗯，
1: 我看那包装上写着非油炸，哎，是不是得选非油炸能好点？
0: 对呀，非油炸确实好一些，它是热风干燥，脂肪含量比油炸的低不少。
1: 嗯。
0: 可是也别以为说换一个非油炸就万事大吉了。
1: 那怎么着？
0: 钠含量该高还是高
1: 哦，
0: 特别是那个料包一倒进去，那盐是一点也没少啊。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呢？
0: 记住这几招。
1: 嗯，
0: 第一点就是调料包啊，别全倒进去，放上半包或者1/3包，就减掉了将近一半的钠。第二，其实挺难做到的。
1: 怎么着？
0: 就是方便面你别喝汤。
1: 嗨。
0: 盐和油大半都在汤里头，
1: 就那汤香。
0: 对，对，是。第三呢，就是自己个儿加个鸡蛋，
1: 嗯，
0: 装上把青菜，
1: 嗯，
0: 你要有那个小虾米呀，
1: 啊，
0: 哎，或者是什么扇贝呀、
1: 螃蟹啊什么的，
0: 那螃蟹个儿大点，
1: 啊，
0: 小墨鱼呀、啊
1: 哦，
0: 哎，什么这可以放一点。
1: 哦，
0: 这种情况下呢，蛋白质、维生素可就补回来了。
1: 嗯，
0: 哎，第四点就是别一天一包，一周咱们最多来个。2次3次
1: 哦，
0: 2包3包
1: 哦，
0: 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啊，还有一个小窍门，这小窍门哎，我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 不是你这倒说呀
0: 啊，
1: 咱们这个还得听下回分解啊。
0: 那不能，最近没这环节了。
1: 哦，嗯，
0: 这诀窍啊，就是泡面的时候，第一泡的水给它倒掉，
1: 呵，
0: 换一次水。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带走一大部分的盐和油脂。
1: 呦，
0: 怎么样？
1: 这整得跟泡茶似的。
0: 哎，对，讲究着。
1: 我就说这吃垃圾食品的事儿，还得请教你吧，还是你懂啊？
0: 哎、
1: 你有研究啊？
0: 那当然了，
1: 方便面还泡两泡的，你这喝
0: 食品这块我谁呀、啊？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个？我就是给大伙儿啊讲清楚而已。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还有听友呢问这个上火的这个事儿，当然这个就是中医上的一个理论啊。不过呢，你要从这个就是现代医学的一些角度，确实羊肉吃多了呢，它的这种高蛋白饮食，它会刺激像甲状腺素的分泌，使机体产生就是更多的产热，哎，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啊，是吧？这个咽喉肿痛的等等情况。我就是假以时日，天天坚持啊，我这也克服了。好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3: 咱们明天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6: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6: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6: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7: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6: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7: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6: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7: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6: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位师者传道意义文化智慧有26个年头了，那授业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的术法也有26个年头了。老师用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答疑

以解惑，指点迷津，也有26个年头了。26年，你说它长，跟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那它不长。但是你说它短，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26年呢？对吧？那26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说明什么？老师过去常说呀，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刚刚关注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的也好，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让你们听的也好，老师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有福之人。介绍你听老师这档栏目的啊，你这位同学也好，邻居也好，亲戚也好啊，同事也好，他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我的贵人呢？你慢慢的耐着性子，那听上10期、20期课时内容之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介绍你听我这档栏目的这个人，他是你的贵人。那还有，就是偶尔打开广播，你能听到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你，你的福报很大，不是说谁想听老师的课就能听到，谁想听老师的声音就能听到的。哎，得有谁助你呀？哎，得有天道在助你。这个能量你看不到，但这个能量会引领你打开广播，那这就绝对不是偶然这么简单。那这是冥冥当中天定的事儿，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听几节课时之后你就明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9日，对吧？上节课时老师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出生的人身体都寒大。那我看了无数的肾积水，肾囊肿，女同志的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等这些疑难疾病，哎，他们出生的时间90%多都在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
那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人。

人，尤其要生在秋冬，那身体当中的寒会更寒大，它会消耗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元阳。哎，人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所以寒大的人不仅易得疑难病，而且呢寿命也都不长。为啥？阳气被气给消耗没了。所以人体要想健健康康的人，要想活到天年的寿数，体内的风寒暑湿燥火必须给它都清除掉，让人体有一个阴阳平衡的环境，那这样人体才能收获风调雨顺的状态。能听得懂？听不懂的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上节课老师还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尾数带三出生的人，心阳先天都不足，心阳先天不足的人血管都容易提前出现病变，还有就是心肌也会提前出现病变。那老师啊，那这是什么医道的智慧呢？这就是医道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那这个理主要来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里的五运六气的智慧。今年冬天公历尾号年份带三的，公历尾号年份带六的，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阳气，一定不要受凉。有条件的把乌羊补心汤吃上，把四逆汤也吃上。那四逆汤呢，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的一个小汤方。它是哪位医生创立的呢？医圣张仲景。那这个方可以说是补阳扶阳生阳的最好的方。尤其父子要是用黑豆甘草一蒸，那这个方子补肾阳的作用会增强上百倍。那四逆汤它有温通血脉的作用，防止血管里结冰啊。血管结冰就是斑块，大家明白了吧？说我有动脉硬化了，血管里有斑块的，大部分是血管里结冰了。所以常喝四逆汤的人血管会变得很年轻。那老师乌羊补心汤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吗？有，但是它不疏通血管。那乌羊补心汤呢，主要就是温肾添精，暖脾生肌，生肌肉，调人体这个小宇宙先天和后天两个本。那这个方谁创出来的呢？玄真，玄真老师，管北斗七星，
然后你的这么一个七味小中药组合而成的方子，那按照那独特的七星智慧啊，炮制而成。那这个方子呢，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太名贵的中药材，但是组合在一起，那对人体的阳气的这种保护，来的是非常直接的。尤其对人体心肌的这个保护，那是一般的方药做不到的啊。这两天有很多学员已经开始跟我分享啦。老师啊，这乌羊补心汤我吃了3天，这晚上这觉睡得可香了。老师啊，乌羊补心汤我喝了近半个月。哎呀，老师啊，我这浑身有劲儿了。哎，还有很多学员说，老师我过去呀，瞅啥都不想吃。现在有食欲了，能吃能喝，还能睡，哎，白天呢精神饱满，那晚上呢，沾枕头就着，别提多美了。哎，吃得香，喝得下，哎，拉得畅，尿得畅。然后又睡得好，那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人。那即使你有个小病，不用药，自己都能好。那吃喝拉撒睡出问题了，哎，就是人的升降出问题了。那升降的枢纽在哪儿？哎，就在脾胃。你看，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牛在哪儿呢？它一是调补了先天之本水，二调节了后天之本土，让水生，让火降，让水火相济。哎，是谁的功劳？脾胃。所以乌羊补心汤对脾胃特别好。想订到福利活动的学员和听友们没拿到，别急，因为你抢订的时间晚，所以给你送货的时间也得晚点。但肯定，哎，能满足你当时的啊抢定的这个需求。那接下来呢，我跟所有的新学员们、老学员们讲一讲，每天呐，每天。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区间，我们怎么来修身？哎，先不谈修心啊，哎，修心是每一位学员必做的工作。那心不修，则身难修。每天早晨，不管你几点起床。你第一时间就要刷牙，我们行话叫净口。那刷牙呢，时间要够，不能低于3分钟，别火急火燎的刷。哎，刷完牙了，把口好好漱一漱，看看自己的舌头。舌头要伸出来有齿痕，这就是脾阳不足，体内有湿气了。
哎，然后看看。

0: 舌色，粉红色说明气血正常，紫色有寒，白色有寒，黄色有火，黑色有恶寒。那然后再看看舌头上有没有瘀斑，有瘀斑就有淤血。舌下有没有青筋，有青筋就是什么呀，气滞血瘀。刷牙漱口之后，哎，有牙齿的扣一扣齿，扣齿，扣齿36次。哎，扣齿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它的好处太多了。要震动人体12条经络，人体的32颗牙跟12条经络都是相通的，那相通的。叩齿还能壮骨，预防骨质疏松。哎，叩齿，叩齿真好。然后用舌头啊来搅动牙龈。啊，搅动牙龈，那这时候口里会出现津唾，老百姓所说唾液，这可是个宝贝，这可是个宝贝啊，它能添津。口腔津唾满了，用意念给它送到丹田，哎，咽下去。用手啊，带着这个能量向下走到丹田这儿，一次咽不干净，咽两次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咽干净，就咽3次，基本就干净了。分3次把津唾引入丹田，这叫取自家水养自家田。哎，这是天津增寿之大法，很简单的一个大法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练气了，练气，早晨练气很重要。练什么气？呼吸之气。那这个呼吸之气呢，是鼻吸鼻呼之法，我们行内把它称之为归息法，那也叫归息术，也叫归息功。老学员们都知道怎么练吧？鼻吸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1、2、3、4，舌头一定抵住上颚啊！吸长呼短，吸短呼长。哎，吸的一定要短。哎，吸你要是用6秒，你呼就用12秒。你呼气的长度是吸气的1倍。记住啊，那呼气的时候呢，鼻呼气，小腹慢慢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你身体的血管无论多紧张，肌肉多紧张，啊，筋多紧张，所有的那组织器官无论它多么的紧张，那这时候你通过鼻吸鼻呼的啊调息之法的练习36次，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放松了。一定记住有2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舌抵上颚，第二，哎，叫 息短乎长。那息的要短，呼的要长，呼是息的长度的一倍。那这个方法通过坚持练习，能打通人的任督二脉。那让任督二脉呢，跟日月相合，通过鼻吸鼻呼的每天的一到两次36回的练习，那能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带入身体，时间长了，不仅能强壮机体，而且还能让你耳聪目明，而且还能让你精神饱满。坚持练习有助于人寿命的延长，这种慢性病的康复。早上练完归息法，那记住一定要把大肠里的东西清掉，5点到7点叫卯时，这个时间必须是清大肠的，大肠里的毒要清掉，要不然过了这个时间它就反向吸收了。反向吸收，那这是毒物，反向吸收一旦入血，那血里的毒就多了，那这样肝肾的负担就重。那所以记住，5点到7点清肠。怎么清肠？血糖不高的，就用一勺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然后呢喝上100到200毫升的阴阳水，阴阳水喝完之后念720160或者是720001600600，这是相术疗法。那七呢是降胃气，零它补肺气，3个0呢就是降肺气了。降肺气，肺和大肠相表里叫降。那一呢，通于大肠，通于督脉，也要降。六呢，通肾，肾开窍于前后二阴。让肾有能量把后阴前阴打开，开始排浊，把浊气排净的，排净，然后又进入到辰时了。那辰时是用餐的一个时间，肠道不清不要进食，先清肠然后再进食。记住一定要记住记住。那至于早餐吃什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统一的标准就是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儿。那每天的辰时的7点到9点是一天当中的春天，所以早餐这个时间可以用点生发类的理肝胆气机的这样的食材。那具体吃什么，还是那句话，因人因地因时来定。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老师稍稍休息一下，借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

0: 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叶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叶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叶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叶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尊敬的于悦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是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人，今年61岁，我姓白，1965年农历3月初6晚，具体时间不知道，大概就是
3: 65年3月初6啊。
2: 哦，3月初6
3: 农历是吧？
2: 农历。
3: 嗯，你说吧。
2: 晚7点，大概就是7点到9点，就是天黑了生出生的。
3: 那就虚实。
2: 哦，因为老师的宝贝已有3年半了，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前段时间买了老师的骨骼分痛胶囊之后，关节和腰部都有所改善。以前不能弯腰，蹲下起不来，腰部发酸，现在走路轻快，腰也不那么酸痛了，非常感恩老师。
3: 嗯，
2: 我每天听老师的课，不吃寒凉，坚持早晨起来第一时间梳头揉肚子。我还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有胃黏膜损伤，有肺结节、肺气肿、肺大泡，还有高血脂症。去年和老师10月份通过一次电话，你让我饮食上减负。今年4月份，我吃了绞股蓝四逆汤、 加上我之前买的年龄

0: 可寡糖，我的睡眠好很多。
1: 嗯，
0: 从以前睡觉发愁，睡四五个小时，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
1: 嗯，
0: 以前眼睛干涩，现在眼睛也好了，这个症状。老师，最困扰的是饮食减负以后，我体重从100斤降到80斤。
1: 嗯，
0: 但是这个状态还比较平稳，就是感觉身体干点活，家常活活炒几个菜，就特别容易累，一累就发虚，眼睛还发沉。就是最近听了您的课，我吃上了贵妇理中丸和森林白术丸，脸色好很多。
1: 嗯，
0: 但是感觉能量还是达不到，容易累，一累还容易大便拉软便，请月老帮帮我。
1: 嗯，我看了一下你的四柱啊，四个天干，四个地支。你这个土呢太寒湿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太寒了，这个跟先天得气有关，你的萎缩性胃炎。
0: 嗯，
1: 哎，跟先天得气有关，得气的这个土是寒湿土。你这么的，你给贵妇理中丸换成这个附子理中。
0: 附子理中丸不用吃这个。
1: 对，附子理中丸加啥呢？加这个，加参苓白术丸，因为你这个筋的能量非常不好。参苓白术丸是培土生金的一个方，你的大的运呢是金运不及，然后你又出生在三月。
0: 嗯，
1: 三月呢这个月是土月，正是土生湿的时候。嗯，土生湿啊，然后你生在湿身上又是个土湿，它还是生湿。这个附子理中加啥呢？加这个参苓白术丸，你给这么来调换一下。然后晚上5点到7点吃延龄丹的时候，你用四逆汤当引子吃。
0: 四逆汤我就剩下三盒了。
1: 没有了，然后自己买点附子煎的。
0: 买那个泡附子。
1: 对，买点泡附子煎，天天自己煎，别怕费事，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给它煎出来。嗯，一次90克的附子，90克的干姜，然后炙甘草用30克。这得这个量，别的量不行，效果都不行。附子你先煎1个多小时，泡附子，别买泡制的泡那个附子，你用火烧的那个，或者沙炒的都行。吃一段时间吧，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你这个胃呀，彻底热乎了，彻底热乎就不吃了。你先给这几盒先吃没的。吃没了可能就好了，以后给你个橡树。以前念过橡树没有？
0: 以前你给我的橡树是650-380-20。
1: 嗯，这也是非常正确呀。650是补心阳、补肾阳、去寒的，380这是存温中的树。
0: 我还念这个橡树。
1: 我给你加个劲儿，一会儿给你加个劲儿。
0: 嗯，
1: 加个劲儿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1: 因为你这寒太大了，你这骨骼里都
0: 是
1: 寒。
0: 就是特别敏感，我的脾胃特别敏感，就什么都不能乱吃。
1: 你这么的，乌羊补心汤你有没有？
0: 没有。
1: 在有乌羊补心汤活动的时候，你喝点乌羊补心汤。
0: 我现在还喝的四神汤和养心汤，每天自己熬。
1: 四神汤吧，养心汤你给它煲汤前用。
0: 哦，我就是煲汤喝了嘛。
1: 嗯，那什么时候煲汤啊？你什么时候用？
0: 哦，
1: 煲汤像四神汤和养心汤可以一起炖鸡，可以喝。
0: 哦，炖鸡。
1: 嗯，炖鸡、炖牛尾，这都可以，但猪肉你别用啊。
0: 我不吃猪肉。
1: 嗯，因为那个东西太寒了。
0: 去年您告我吃那个牛腩嘛，我就是每天牛腩烩菜。
1: 哎，牛腩也行，牛腩加胡萝卜加山药。
0: 对，还有猪血汤。
1: 嗯，这都可以的。中医汤里边多加点黑胡椒粉。
0: 哦，对，是黑胡椒、白胡椒。我能不能放点干姜粉？
1: 干姜别放，干姜弄不好，吃完了之后容易上火。
0: 我拿那个
1: 干姜粉存的少，干姜粉几乎都是

0: 都没有意义，都变化不了音。
1: 现在我最困扰，我就是现在皮包骨嘛，现在倒是喝了你的四逆汤以后，还有绞股蓝，就是现在还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像是以前是皮包骨，你不知道岳老师，就是感觉
0: 救你了，救你一命之数，
1: 衰败了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滴滴答答的，
0: 早就瘦没了，
1: 最后吃上以后。吃了两三个月就感觉那个那啥，就好像是、
0: 每次煮小米粥的时候，煮小米粥，你们山西产小米，然后这个山产那个做小米粥的时候，你那个里边加点姜，加点姜丝。
1: 我能喝小米粥吗？
0: 能啊，搁上面那个小米油，尤其那个油，你不能喝黏糊糊的小米粥。
1: 嗯，喝什么样的？
0: 对对，稀溜溜的。然后熬小米粥前里边加点小苏打。
1: 哦。
0: 嗯，因为小苏打能把小米更好的给它气化成你易吸收的物质。
1: 现在问题是我想长体重，我太瘦了，就能量达不到。
0: 对啊，你现在能量不吸收。
1: 我稍稍
0: 你心和小肠，心和小肠的热度不够，完了你脾胃的土先天就寒湿，然后后天呢，你肯定用凉药。啊，哪一个医生给你用凉药了，给你当火症治了，给你的病就越治越严重。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啥呢？第一，就是把心给它修热乎了。给心修热乎，那心怎么能热乎？净想高兴事儿，没有忧愁事儿，你的心一点点就热了，就散了。然后呢，你经常的那个念香术，经常的晒太阳。这都是生阳的方法，橡树呢？你念这个，念3880，3880-6650，
1: 3880-6650。
0: 对，这个橡树呢，你坚持念半个月，你看一看，你这个腰和肚子是不是就热乎？
1: 我问你，岳老师，我能不能喝五豆粥呢？
0: 可以喝五豆粥，但喝五豆粥的时候，你得用这个姜水。用鲜姜的水啊，给鲜姜煮个10分8分钟的，然后里边加点一点点红糖，然后用这个水温的乎的冲五豆粥就可以了。
1: 我没有那个粉嘛，我是想自己熬的那种五豆粥。
0: 熬这个五豆粥啊，你搁点鲜姜就可以，3片姜煮就可以。
1: 里面加点什么？
0: 加3片姜。
1: 加那些。黑米呀、这些加不加呢？
0: 加糙米就可以。
1: 就是加点糙米。
0: 对对，别的就别加。
1: 就是那七色糙米。
0: 嗯，对对对，加那个七彩糙米或者五彩糙米都可以。
1: 那我蒙把它蒸成那种稠饭可以吗？那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稀着吃。
0: 对，你必稀的溜的，一稠的话到你胃那儿就。那个搅不动，要不然你就吃。还有一个，你必须得常年吃烤馒头片。
1: 我每天一天2顿烤馒头片。
0: 你这个用啥火烤的？
1: 用煤气。
0: 你要有那个木炭火那最好了，就木炭火做饭吃对你也是一种补，那是纯阳之火。
1: 嗯，是。
0: 嗯，没那条件呢，住在市里是吧？
1: 住在市里。
0: 没那条件用煤气。烤馒头吧，可以，煤气火。
1: 我
0: 就吃那个烤馒头片，坚持吃。
1: 老师，我每天中午我也是吃的蒸馒头。
0: 嗯，必须烤成片，不能说得吃馒头。
1: 就是馒头片。
0: 对，因为你这个蒸馒头，你的脾胃气化不了，它太寒湿了。你看你的四个天干四柱里的土的这种能量都是偏于寒湿。再加上后天生活上的逆道行为，啊，我们所说几十年积累出的问题，说在调理上得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一呢，一定要把心给它修热乎，心修热了，那这时候你自身就会产热。
1: 哦，那我绞股蓝吃几粒了？我一直吃的5粒。
0: 3、5都行，3、5这都是阳数。
1: 四逆汤我每天喝的2次，喝的1次喝3支。
0: 可以，最多四逆汤可以喝到15支，你1次喝3支可以够用。
1: 我就喝的。

0: 两顿。
1: 够用，你吃饭也可以吃两顿。嗯，你要想增肥，你吃第三顿，第三顿呢，但是你每顿都得吃三分饱，你怎么得给脾胃养过来再增肥呀？
0: 我现在稍稍长了一点肉，以前修
1: 的。嗯，3880就长肉的。
0: 哦。
1: 八不同于脾吧，脾不主肌肉嘛，3880、6650，这都是长肉的数，这都是补益的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五运当中的那个金运能量，你没劲儿是跟肺有关，肺是主气的，那个叫加强版的通脉方你必须用，还有就是三宝。那香参补肺气啊，要不然你单用香参都不行，因为里边有三七，三七的燥，正好呢解决了一个燥的问题，用香参配伍。完这里边还有丹参，还有天麻，丹参一味共同四物。嗯，
0: 老师，
1: 然后你吃的三宝里的红景天也是补肺的。
0: 嗯，
1: 嗯，那有你看肺大泡啊，包括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那个大便无力啊，都跟肺有关。嗯，
0: 我能不能吃鸭肉了？
1: 鸭肉你要是吃的话呢，鸭肉炖白萝卜，你必须给鸭肉用过，你买的果木炭烤的鸭子可以。
0: 哎呀，那两天我吃不是烤的，我吃鸭肉吃的我就。胃口闷住了，我就
1: 那不行，那太寒凉了。
0: 对，
1: 鸭肉是解决燥的问题的，所以这个煮鸭子的时候放白萝卜，但同时这寒怎么去掉？里边再加大量的白胡椒粉。
0: 我不舒服了，我停了，不敢吃了。
1: 嗯，喝汤，肉你都不能吃。嗯、
0: 就闷住了两三天，缓过来才。
1: 对，你要吃果木炭烤的那烤鸭，果木炭呢，把这个鸭子的这个寒气给它去掉了。然后呢，给鸭子剁成块之后，跟白萝卜一起煮，完你喝它那个汤，吃白萝卜，肉都得少用。
0: 我现在是小队的老师们，我是一日三餐，我吃点什么？现在
1: 这个季节吃什么？这个季节肉就是鸭肉最对症，牛肉也可以，四季牛嘛。
0: 我每天
1: 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
0: 我每天就是牛肉烩菜。
1: 对，就牛腩。
0: 牛腩就是胡萝卜，就是山药、土豆。
1: 可以，给大锅压成泥，烂烂的可以。
0: 我就炖成烩菜，软软的。
1: 对对对，越软越好。然后七彩米饭，然后跟五豆一起煮粥，稀了溜的配点烤馒头片。嗯。
0: 你看，老师，我穿衣服穿什么颜色好？
1: 穿衣服，你看穿黄色的。
0: 能不能穿黑色？
1: 黑的不行。
0: 黑的不行。
1: 对，除非说你上那个上山呢、啊、去那些寺庙啊道观呢、啊、我们为了汲取一些好的能量，或者有文化的地方穿黑的它能积聚。白的东西呢正常来讲呢对你是有利的，但现在不行，你还是先以黄色为主。
0: 白色不能穿吗？
1: 可以。白色呢对你也是不易的，因为你先天的金运是不及的，但这个节气你就穿黄的是最理想的啊。
0: 老师，你看我用了你的那个暖脚炉特别好，
1: 那个适合你。
0: 做了有一个月吧，就感觉好像腿上就有了根了，好像是就是实实在在踩住地了，就感觉那
1: 特别特别适合你。
0: 哦，我就是一天天做，我不知道今天、
1: 嗯
0: 做多长时间合适？
1: 30分钟，一天两次，就跟站桩似的。站桩啥功效，它就啥功效。
0: 那就是晚上还是？
1: 嗯，也是上午和下午都可以。那晚上全身微汗不行，影响睡眠。
0: 呀，有时候眼睛特别，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发沉，不想睁那个眼睛。
1: 你得气虚呀、啊，你肺能量不足。
0: 有时候
1: 通脉方一天吃3次吧，量加大一点。
0: 你说什么？
1: 然后你先念那个相术，念半个月之后，我再给你调一下啊。嗯，好好念相术，好好吃方药，好好练方法，好好修行，严格忌口啊。
0: 好。
1: 嗯，好嘞，再见。
0: 祝老师身体健康。
1: 嗯，我们都健康，再见。嗯。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 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陆老师好啊，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次难得机会。
1: 嗯，
3: 谢谢主持人，谢谢陆老师，再次感谢，敬礼。
1: 嗯，
3: 我叫马金堂，1965年9月13日辰时，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属蛇，今年62岁。
1: 哦，
3: 我非常非常啊喜欢陆老师的讲课。
1: 哦，
3: 陆老师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儿。
1: 嗯，
3: 万法归于自然，六音练习，呼吸吐纳。哎呀，每次听完的可以说感受颇深的。
1: 哦，
3: 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
1: 嗯，
3: 久久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 哈、
3: 哦、哈，感受颇深也极强。
1: 嗯。
3: 也真做到了，肯回头是岸头啊，莫待风波坏了舟啊。
1: 嗯，
3: 我的声音，我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净化。
1: 啊、
3: 哦，我以前压闷的心、郁闷、压闷、憋闷、低沉的抑郁啊，我渐渐得到了解脱。
1: 嗯、
3: 如果既然老师啊，岳老师啊，我愿意拜于你名下、
1: 嗯，
3: 传播大智慧大道啊。
1: 嗯，
3: 请岳老师给我，在我感谢感恩的同时。陆老师，我还有一事相求。
1: 嗯，
3: 患的腰椎管狭窄20多年了，现已达到什么程度呢？压迫神经。
1: 嗯，
3: 双腿不听我大脑指挥，走路呢跛行。
1: 嗯，
3: 经常跌倒，想躲开那危险，可腿它不听我使唤。
1: 嗯，
3: 哎，多次险中得胜。这个陆老师，我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排尿困难。
1: 嗯，
3: 排尿疼，还打哆嗦，
1: 啊、
3: 哦，12呢潜血，从尿中潜出血来，味儿特别大，尿还不尽，疼严重时候、
1: 嗯、
3: 冬尤其冬天疼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蹲下，缓慢慢慢慢缓解了，才能站起来，站起来我再走道，
1: 啊、
3: 哦，此两件事是我目前的最困扰我的两家大事，这整整困我37年了。
1: 哦，
3: 这37年我不能融入社会，不能跟战友同学机会。
1: 嗯，
3: 赵老师，你经验丰富，
1: 帮你看看啥原因，
3: 赐予我一把智慧的钥匙，
1: 嗯、
3: 帮我想想办法解决痛苦。拜托，谢谢老师。
1: 你出生那年是65年，
3: 65年9月13。
1: 65年那年呢，五运六气是金运不及。
3: 嗯，
1: 金运不及就是，收敛之气不够。素
3: 收敛
1: 气不够，但还好你生在九月那是虚月啊，
3: 啊，
1: 虚月，嗯，时辰呢仗个辰，
3: 嗯，
1: 水寒土湿啊，水运不 水能量不够啊，腰椎管狭窄跟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有关，
3: 哦，
1: 然后你这个尿急，啊，排尿困难，有潜血，尿痛。
3: 啊、
1: 那这个西就叫尿路感染，我们行内叫赤尿、
3: 啊、叫赤尿，
1: 嗯，叫赤尿，
3: 嗯，
1: 这个呢跟湿热下注有关，你到医院看过没有，排过片没有，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3: 我这是当兵的时候吧，右睾丸受伤了，受伤完之后呢，医生建议我把那右睾丸摘出去，没摘，
1: 嗯，外伤带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出现的后遗症。
3: 哦，
1: 嗯，你这个呢，我给你先推荐两个药，你先吃。
3: 好，您说。
1: 嗯，这是外伤来的，这跟你先天肾精不足这个呢，有关，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3: 哦，
1: 你到药房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3: 复方石韦片。
1: 对，复方石韦片。
3: 好，记住了。
1: 然后加上前列康片。
3: 全力抗片好啊，
1: 嗯，对，这两个成药，
3: 啊，
1: 嗯，然后每天的饮水量要够，饮水用什么当引子呢？我给你个方啊、
3: 嗯，啊，
1: 用这个车前子，
3: 车前子，啊，
1: 车前子15克，
3: 15克，
1: 鳕鱼炭15克，
3: 鳕鱼炭15克，
1: 对，然后呢，煮水， 煮30分钟。

0: 之后就放到保温壶里泡着。
1: 好。
0: 然后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1: 好。
0: 煮水的时候呢，这俩药你用小砂锅包包上煮啊。
1: 好。
0: 你这样连续调半个月到一个月，
1: 好，
0: 然后你跟我那个再反馈一下应用的这种那个效果。
1: 好。
0: 还有效还是无效，而你告诉我一下啊。
1: 好好。
0: 然后你这个因为先天这个肾精这不足嘛，等到你这个赤尿没有了。啊，那个排尿那个也没有痛了，没有潜血了，没有蛋白了，这些一切都正常了。
1: 哦，
0: 完你这个腰椎管的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就得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丹丸。
1: 延龄丹丸好。
0: 对，补骨髓呀、啊，骨髓养骨头，像这样的话，骨头的机能一点点就提升了，让内在狭窄一点点的就被控制住了。要不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狭窄以后就麻烦了。
1: 哦，
0: 它容易那个起不来床。然后
1: 大小便是失禁，
0: 对对对，然后橡树这块呢，橡树这块你念16501650380，哎，16503 80，
1: 好好好，我记住了，
0: 你这么来念，啊，
1: 嗯，好，
0: 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尽可量别碰，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1: 好，
0: 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嗯，好了。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多多
0: 啊，
1: 多多保重，
0: 好，
1: 多多保重，
0: 好
1: 嘞，
0: 好嘞，再见，
1: 哎，好了，好，再见，老师，好嘞，哎，
2: 好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7: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8: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9: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8: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6: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10: 记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11: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2: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11: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12: 跟我嘛优惠？
11: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2: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11: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2: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11: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2: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11: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13: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听听黑丹老师今天这嗓音啊，
1: 啊，
0: 多么的深沉啊，
1: 特别有磁性，
0: 太好了、
1: 哎、
0: 来，我们用有磁性的声音给大家预报一下天气预报。
1: 好、此时室外温度呢 26.6 度，体感温度 28.4 度，
0: 没错，
1: 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0: 太棒了。
1: 今天全天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
0: 哎，
1: 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要转凉。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0度，
0: 是的，而且今天的夜间啊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入秋之后呢，这一下雨啊，这天气紧跟着就会发变，发生变化，
1: 是这样的，
0: 气温就会下降，
1: 是
0: 吧？所以越是在这个时节当中，咱们越得保护好身体健康，
1: 可不，
0: 你先听听，是吧？
1: 不能像我似的，
0: 这说
1: 水音儿了，
0: 可不嘛？这是二号，这出去玩去了、你说这还这几天，你赶快，你赶快好啊，
1: 抓紧，
0: 赶快好，
1: 嗯，
0: 大伙儿都等着听你那个美妙的歌声呢。
1: 好。哎，空气质量我们看一下吧，
0: 来说说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此刻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4，这是代表着二级良好的水平。
1: 哎，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0: 看什
1: 么？10月2号的天气特别好，
0: 是吧？
1: 因为你看啊，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天的都有风，
0: 对，
1: 但是2号那天的天气是微风。
0: 哎，
1: 而且呢还不晒，
0: 对，
1: 温度也特别适宜，23度左右，
0: 不冷不热，
1: 这我觉得特舒服。
0: 对，咱这日子你说行
1: 啊？你看3号吧、又开始起风了。
0: 对对对，
1: 就2号那天没风，还不是晒的钱，是多云。
0: 哎，你说，
1: 哎呀，怎么就这么好？
0: 这日子你说选的啊？
1: 哎呀，但是啊，好是好，
0: 怎么着？
1: 名额可不多了呀。
0: 这倒是，
1: 我们刚才上节目前又梳理了一下，现在真的啊，跟大伙儿说，如果要报名的话，最后今天可能也就这差不多了吧，
0: 也就只有9个名额了，
1: 就9个名额，
0: 对，
1: 额满为止啊。
0: 是的，
1: 嗯，
0: 我们是一辆大巴车啊，只有最后9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说昨天您没听见，我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哈、我们说的是10月2号的时候，
1: 对，
0: 黑丹、王志还有我们的编辑王纯，我们三个人带着大家一起到宁河，咱们有一个这个假期的活动。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咱老爸老妈啊，这个过也可以说是过节嘛，
0: 过节，
1: 哎，咱们自己家达子的聚会，
0: 是的，
1: 但是啊，这个因为活动特别丰富，
0: 对，
1: 你像一早我们集合之后呢，我们到木头窝，我们分为什么呀，先有一个开营仪式，
0: 对，在一个大草坪上
1: 、孩子们愿意跑没事玩啊、咱不是说必须都得坐那儿坐整齐了，没有，
0: 没必要，
1: 就是像家达子一样热闹闹的、哎，互相见见面，聊聊天，说说话，是吧？然后王志老师给跳个舞，对吧？王老师跳个开场舞、
0: 开场舞还是
1: 然后呢，哎，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分组，分组呢，然后咱们就体验，
0: 对，
1: 哎，有什么是这个做艾草锤儿，
0: 是
1: 吧？做月饼，
0: 有，
1: 哎，亲子的也都可以，反正特别好。还有的呢，就去这个坐游船，对吧？
0: 看看乡村美景。
1: 哎，对，这个，然后呢，我们都所有的体验都完之后，就开始我们干嘛了呢？还是不是还能逛逛那个大集了？
0: 对，不是，也不能算大集，
1: 就是农家的那个，
0: 哎。对，我们把这些啊农家的这些特色，
1: 哦，对对对，
0: 美食农品全给请到村里来了，
1: 就是让大家省得出去太远，
0: 对，
1: 都等于是让给咱们弄了一个小集吧，
0: 哎，专属的，
1: 哎，然后呢，这个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0: 吃中午饭，
1: 中午
0: 饭得好好说说，
1: 哎呦，
0: 中午饭不是普通的餐厅啊，咱们请的是农村大席的师傅，
1: 哦，
0: 给咱做大席。咱们总说到乡村吃席去，对吧？赶上节日吃席，
1: 那个味儿跟咱平时去馆子的味儿还真不一样。
0: 老好吃了，老好吃了，
1: 嗯，
0: 那席
1: 有鱼吗？
0: 还有，
1: 是炖的那种鱼吗？
0: 肯定的，你怎么着？我给你报菜名，来一段，有蒸。
1: 行了，不用，
0: 来了，
1: 嗯。 留点悬念，
0: 赶快吃、
1: 嗯、
0: 吃完以后咱接着走
1: 干嘛去、
0: 啊、下午咱们去钓河蟹、
1: 哦、
0: 正宗的七里海河蟹，
1: 太好了、
0: 啊嗯、
1: 行了，然后我们差不多呀，这个擦黑儿，
0: 擦黑儿，
1: 擦黑儿就是、这个、
0: 擦黑儿是几点，
1: 哎，晚上嘛，就是马上这天就要
0: 黑
1: 了，黑
0: 的时候，
1: 但是还亮的时候，擦黑儿嘛、咱就回家，
0: 好，
1: 咱就返程。
0: 这旅行团多接地气儿、
1: 啊！哎，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0: 嗯、
1: 反正去的朋友，反正就是小朋友，因为他太小了、
0: 嗯、
1: 啊，那种小不点儿，咱就是跟着玩儿、
0: 嗯，
1: 然后呢就不送螃蟹了，是不是
0: 啊？对对。
1: 但是成人，咱们198一个人，
0: 嗯，
1: 咱们是每人都送一斤螃蟹，
0: 是的，
1: 就甭管您钓上来钓不上上来，
0: 嗯、
1: 咱都送啊，
0: 没错。
1: 哎，198连车费再玩儿。在吃饭，在交通费、保险费啊，所有都加一块
0: 河蟹，
1: 哎，河蟹，
0: 一人一斤河蟹，
1: 行吗？198一个人、
0: 啊。
1: 如果说现在想报名的话，节目直播时段抓紧时间打23530909，
0: 对，
1: 告诉孙颖老师，我们实时的报数。孙颖老师，您那头也统计一下啊。
0: 嗯、
1: 比如说，要是差不多了，比如九个人要齐了，咱也告大伙儿，就甭打电话了。
0: 对。
1: 行吧，
0: 没错、
1: 啊、
0: 我们就在今天节目时段当中
1: 啊，
0: 咱们开放报名。
1: 哎，也大伙儿如果要是想报就抓紧时间了、
0: 嗯、
1: 好不
0: 好？
1: 好、啊、
0: 其他的这个报名成功的各位咱就二号见了啊。
1: 二号见了，
0: 二号咱们出发 啊。
1: 嗯，好，说说咱话题吧。
0: 还说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是从昨天衍生出来的。
1: 呵，还衍生出来。
0: 你记得昨天这个爱养花的王阿姨给咱讲的什么呀？
1: 嗯，
0: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那件有意思的事儿。
1: 对。
0: 不爱看，出来上趟厕所，回来找不着屋了。哎，这屋吧，是一号厅，是二号厅，是三号厅，是六号厅
1: 啊？对 对, 对，
0: 找不着了。
1: 是。
0: 挺好玩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啊，我们别说上了年纪不上年纪，就是人啊、
1: 嗯、
0: 都会遇到这种就是。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糗事儿，觉得挺好玩是吧？后来想想，自己想自己都乐，就这样的事儿。
1: 哎，这段子嘛，就是
0: 啊，
1: 生活中的段子，
0: 对，
1: 是不是？
0: 哎，所以今天我们邀请老爸老妈来讲讲您生活当中的段子。
1: 哎，生活当中段子，我觉得这特别好玩。
0: 哎，
1: 这个我跟你讲吧，这要是今天接爆了的话，那明儿还能说呢。
0: 哎。咱先聊着看，
1: 行
0: 吧？
1: 糗事儿哈，
0: 讲讲您的，或者讲讲您身边的老伙伴，讲别人的也行，是吧？
1: 讲别人咱就别提名，
0: 别提名啊，别提名人不乐意啊。
1: 我呀，我有一个发小就行了。
0: 哎，我那发小啊，他姓张，姓张多大岁数跟我一样大。哎，他什么？他住哪一块呢？他在河南。
1: 好嘛，不用那么细致啊。
0: 别讲，人不乐意找咱来。
1: 对对对，行吧，23530909，哎，打电话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0: 行，
1: 那咱现在就开通。哎呦，已经开始了，来接。
0: 好，我们先来接啊，四号线，您好。
2: 王志老师、丹丹老师，下午好。
0: 大
1: 舅，大
0: 舅好。
2: 不用客气啊，我现在讲这话题之前呢，我先说说咱们那个胭脂屋。
0: 哦
2: 哦，那个这个菌呢、啊，这个吃法，我问了一下厂家，这个。

0: 这个菌呢，不能用热水去敷。
1: 啊，对
2: 对，
0: 水温呢不能超过37度。
1: 对，对，
0: 跟咱人体一样。
2: 嗯、嗯，
0: 所以岁数有大了，也或者有一忙活，可能这水温再送的时候就这菌没什么好处。
2: 嗯
1: 嗯，
0: 我问了一下厂家以后，厂家说你。再有一个放是怎么个放法？他说可以放到冰箱里头，等是气候凉了就可以在外边。我说我要从冰箱拿出来，它不凉嘛，喝不了。他说咱这是粉质的，没事儿。最后他说你呀、啊，在吃饭早饭后半小时或者晚饭后半小时，就是倒到嘴里含服。因为咱唾液也是一个消化机关的一个
1: 消化酶，有对，
0: 也有消化酶，所以来说，最好还是含服，
1: 含着含服，
0: 哎，含服，慢慢一点一点咽下去，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话题呢，我先说说这个，
1: 好，这个提醒大家，
0: 的岁数都大了以后，水温不好配，
1: 是
2: 这个说的对，而且呢，万一要是拿。这个热一点的水效果就不好了，
1: 对
2: 不对？
1: 那你把那个都给烫着了嘛，把那个好菌是吧？
0: 烫坏，对
2: 对。用过之后怎么样？大舅哦，大
0: 哎，现在吃完这身体现在挺好，咱们2号见面就知道了。
2: 呵，
0: 哎，
1: 怎么着要给我们来一段？
0: 说嘛，
2: 跳段舞吧，散夜去。
0: 那个对，吃那个就是以前没吃的时候
1: 啊、
2: 嗯，
0: 有时候我大便也确实是干燥，
2: 是是是。
0: 吃了以后就是吃了。将近10天了吧？
1: 嗯，
0: 这前几天吃的时候是，大便挺好，但是呢，拉了一些沫子，
2: 嗯，排毒，
0: 把毒素都排下来，
1: 嗯，感觉轻省了，应该是啊。
0: 哎，所以现在感到精神，
1: 嗯，
0: 起来那个盐也不花了，
1: 嗯，
2: 哇，
0: 你出去运动，我认为对我来说还是挺、
1: 啊、
0: 意义还挺大的。
1: 行。那就行了，
2: 那太好了，大舅。嗯，
0: 现在呢，在做这个忘记的事儿、
1: 嗯。
0: 我是不是很少忘记什么事儿、
2: 哦？
0: 有时候就钥匙。
2: 哦，
1: 嗯，
2: 是，
0: 锁上门。
2: 嗯，
0: 钥匙没拿。
2: 嗯，
0: 我这个人啊，就是运动啊，是运动服。
2: 嗯，
0: 就是在家是在家的，或者出门的是出门的。
2: 嗯，
0: 衣裳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一出门，
2: 嗯，
0: 哎，钥匙，在这个出门那个钥匙不是运动服的钥匙里头，
1: 嗯
2: 嗯，
0: 一着急忙慌一看到点了，赶紧一走，把门一关，钥匙没拿，
2: 是
0: 也有过，也有过这事儿，
2: 有过这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怎么解决呢？
2: 嗯，
0: 我又配了一把钥匙，
2: 又配一把，
0: 就是我又配了一把钥匙，
1: 嗯，
0: 哎，出门就是逛街的这个裤子上。哎，揣一把
2: 哦，
0: 运动去那个运动服上
1: 挂一把，
0: 带一把
1: 啊、哦，
0: 这就忘不了了。
2: 对对，
0: 我说就是一出门，是不是还没忘了？
1: 嗯，
0: 都挂在门上了。
1: 嗯，
0: 出去把垃圾一放，一关门，对吧？
2: 有时候就这样，
0: 把钥匙
2: 一吹，啪。
1: 嗯，
0: 对，所以现在我就是配这把钥匙
2: 哦，
0: 所以就解决了我这个丢钥匙的问题了。别的倒没什么事儿，
1: 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那个没带钥匙给您关外头，着半天急这种事儿啊？
0: 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啊，
1: 嗯，
0: 跟现在不住在一块儿、
1: 嗯，
0: 我那儿备了一套钥匙，
2: 那就没事儿了
1: 啊。
0: 哎、
1: 啊，
0: 所以我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找那个开锁我的公司没、
1: 嗯，
0: 因为我考虑到这一步，
1: 嗯，
0: 前些日子就是没配钥匙之前落、
1: 嗯、
0: 了钥匙。就上庆建国那去拿去、
1: 哦、
2: 啊，
1: 离得近，
2: 挺好，
0: 离得还挺近，好，
1: 那就行了。
0: 今天人也挺多、
2: 嗯，
0: 就谈到这儿吧。
1: 好嘞，
2: 行，大舅您不提您那糗事儿了哈？
1: 哎，
0: 什么？
2: 大舅您忘了您、啊、大舅我从来不丢东西
1: 啊，
2: 就是那次跟我们一出去的时候
1: 啊
2: 高兴、
1: 啊、你高兴
2: 一下火车
1: 怎么着
2: 高兴高兴完以后呢、
1: 啊、
2: 哎是好是几一是六一是八一、
1: 啊、
2: 好像就是扶着大舅瞎撤
1: 大舅一高兴、
2: 啊、高兴然后我们刚下一站发现哎大舅的帽子不知道
1: 哎呦这您怎么不讲呢
2: 丢老窝了
1: 落老窝了
2: 最后也没找着
1: 您这还非得让我们、
2: 哎、我心说大舅想半天、哎、我得提醒大舅
1: 太好了
2: 大舅忘了
1: 太好你不说谁知道
0: 这
1: 个事儿、
0: 啊、 最好这个时

0: 做好衣服盘的，这太丢人了。不过我也谢谢丹丹啊，在那给我买的帽子，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很
1: 买个帽子，
0: 感激。
1: 哎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大舅，行，您开了个好头啊。
2: 行，
0: 谢谢谢谢。
1: 二号先啊，
2: 二号戴好帽子啊，备好了啊，
0: 哎，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啊，这得亏你去了，对吧？
1: 啊，你说大舅，
2: 你
1: 说
2: 啊，
1: 我们说了，你说这进门有空调，万一大舅这没戴上帽子，着凉怎么办呢？必须得给配上。
2: 亏了你去了，你太好了，要不这故事谁知道去？
1: 多坏呀！
2: 来
1: 来，
2: 我们继续接啊，三线您好。
3: 哎，老师们好。
1: 哎，白姨阿姨。
3: 哎，听众们好。
1: 嗯，
3: 提前祝大伙儿。国庆节，
1: 嗯，
3: 愉快，
2: 快乐，
1: 愉快，愉快
3: 啊！哎，我想说说啊，
2: 你讲，你给我们讲讲，讲段子，
3: 嗯，讲段子啊，我讲段前先说点别的
2: 啊。
3: 我说我跟那个金兰那个联系了那螃蟹哈，嗯，那母的哈，他不说8月15吗？后来我一联系，他说的还是不行，得到10月下旬了。
1: 啊，
3: 谁要想买呢？我这有电话。刚，上一次卖那个6月黄的时候，有一个听友，王春老师就哎通过我就给他电话，他也买了，特别好。
2: 嗯，
3: 我说谁要买呢？你知道吗？
1: 嗯，
3: 回头我给他电话，跟那个人家加的微信。
1: 行。
3: 哎呀，我说说这个忘事儿啊。
1: 嘿。
3: 哎呀，你就70了，能不往事儿吗？门的事儿啊，先说门的事儿。这门的事儿哈，有两回，有一回吧，就是我们家铺了一个那个花的坛子，新买的，特别色儿特别深。我啊，先把门钥匙拿着手里，回来又叨叨书包，往书包里塞东西，哎。这个钥匙就搁在床上了，就没拿，完就出去了，哎。好在是嘛呢，我就搁邻居那儿的钥匙，
2: 嗯，
3: 你知道吗？回来的时候，哎，那个邻居这老太还没在家，他老爷子在家了。行，他还犯过脑梗了，还真没糊涂。行吧，你等着吧，还包括楼栋的门钥都在里头了。
2: 嗯，
3: 行，我给你开去吧，他给我开来了。后来吧，我现在是嘛呢，把那个门钥匙哈。一串吧，搁在书包里，就搁在平常出去的小包里头。
2: 嗯，
3: 还有一串哈，你知道为嘛要搁在那个一进我们家屋里的门的有一个那个穿衣镜大镜子，你知道吗？立着，从头到尾上大镜子，我就找了一个粘钩，我把粘钩挂那个什么，哎，贴着边我就给贴上了，把钥匙另一串钥匙挂那儿，为嘛呢？我总来快递，你看刚才还来了，只要一来快递，我第一件事我就要抓那个门钥匙，我给他开着门，他就送货上来了，你知道吗？我不能拿着快递件回来就门啪碰上，没办法，是吧？哎，还这个门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吧？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小心到嘛程度哈，我必就这样哈，我也必须得出去，在楼道里头先别关上门。我要摸摸我那个钥匙，
2: 嗯，
3: 我要摸摸我这个，哎，要摸摸我的包里或兜里的钥匙，拿没拿，在没在，
2: 嗯，
3: 我才啪把门就碰上，你知道吗？你说这个忘事儿的最严重的事儿哈是嘛，你知道吗？这也是一出去旅游吧，这个脑子也不够使啊，你知道吗？哎，睡眠也不行，去安检的时候回来哈。那不放那个行李箱吗？哎，我姐在前头放完行李箱走了，我就放行李箱。结果啊，我那小包子身上背着，不也得拿起来放吗？还没等我放的时候，我后头那女的咵就把那行李箱就挨着我那行李箱就放上走了。我又放上小包，这仗着我是最后一个啊。可是呢，我就上前头去提了我那箱子，提完我那箱子，我就忘了小包了。因为我的箱子出来就他的箱子嘛，我提完了我就把哈他的箱子后头那个小包就给，那小包可特别重要，护照还出国护照啊身份证啊全都在前的都在里头，我出来还亏得我姐姐，后来我就出来了，出来他也出来了，我就站在这不一群人都在这等着嘛，你知道吗？后来我姐就说了，你那包呢？哎，

0: 起来一句：“您的包呢？”
1: 噔噔一下。
0: 啊！我噌就想起来，我赶紧就回去了。我后头没有人了，我赶紧就问那个什么，那个刚才安检那个他们站的那服务员，
1: 嗯，
0: 你说多吓人呢！
2: 是。
0: 还有一回啊，那个什么也是安检，我告诉你，出去最爱忘东西了。还有一回就是那个仗着那也没用了，就是人家那个检查那个箱子给了一个纸条哈，
1: 嗯，
0: 给了一个纸条就啪就给你粘那个哪哈的那箱子上哈，粘哪的就围着你的把就给锁上了，啊你拉着箱拉了去，哎等快那个到口的时候那条没了，
1: 嗯，
0: 哎呀你说那条回来出来的时候还仗着没检查那个条。哎呀我觉得啊这一出去还有跟同事上海跟我们单位去海南去，
1: 嗯， 嗯
0: 我那秋衣啊那色儿跟那个肉皮色儿的跟那个被褥啊都差被褥不白的嘛，
1: 嗯
0: 差不多，
1: 嗯
0: 结果哎湿的时候结果就把它给忘了第二趟哎我们回来我们那又一波去我说你去问问那秋衣还有吗新买的了啊，
1: 嗯，
0: 那个什么人家说的哎呀以为不要了就都给扔了。啊，我就先说这两件事啊。我说啊，这个解决的问题啊，嗯，前些日子我碰见我们同事啊，也是，他让我跟他说什么东西发什么东西，哎呀，交完转头就忘，交完转头，他说我现在啊就不知怎么回事就忘。我说你呀，啊，经常吃点嘛脑神经的药，这脑神。
1: 嗯，
2: 白阿姨，在这些这个保健品类的，咱们就是因人而异了。
1: 对对对，
2: 不方便给老爸老妈明白您内心当中的好意啊。
1: 是，
2: 嗯，
0: 哎，我就是建议大伙儿啊，
2: 嗯，
0: 不是光吃那些药啊、维生素，吃点儿脑补是。这神经可以防脑脂萎缩。
1: 嗯，
0: 你想不脑萎缩吗？你就搁不是天天吃啊，你吃一段儿。过些日子再吃一段，
1: 嗯，
0: 反正我就是吃完过一段直播间埋了啊，
1: 嗯，
0: 我就会花1000多块钱，我会买。
1: 嗯
2: 嗯，
0: 行了，给大伙留点时间吧。
2: 好嘞，好嘞，
0: 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嗯，
2: 再见。
1: 嗯，白云阿姨呢？通过
2: 好心，嗯，
1: 哎，三件事儿，丢钥匙，
2: 丢秋衣，
1: 丢秋衣是最后一件，
2: 啊，对，
1: 中间还一丢包啊，三件事儿，
2: 嗯，
1: 是吧，
2: 嗯？然后最后核心在于自己没事儿还得。给自己加强点营养，
1: 哎，得补脑，
2: 解决这个事儿，
1: 是
2: 吧？哈，
1: 嗯嗯，
2: 有始有终。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我们听听其他人的一些，咱把这事儿啊，咱简单说。
1: 对，
2: 嗯，
1: 时间太紧了，一半节目是一半时间过去了，
2: 哎，
1: 啊，
2: 而且忘东西的咱尽量就不说了。
1: 对，有类似的，
2: 嗯，
1: 咱换一换啊。
2: 嗯，
1: 来，一线您好，
3: 大伟老师好，
1: 您好，
2: 您好，
3: 啊，我是简单说吧，那个。
2: 您打过电话吗？
3: 我那个前两天打过，
2: 哦，
3: 我姓魏。
1: 哦，
2: 卫生的魏，卫生的魏，那个魏阿姨，
3: 对
2: 不对？
3: 就是那个，
2: 来
3: 那个，我这牙已经今天10天整了，已经好多了，我没吃一片消炎药。
2: 哎呦，太好了！
3: 啊，就是我用我，
2: 嗯，
3: 用我那个所有的自己的那个就是知识吧。就是自己护理的，没吃一片消炎药，我就愣挺过来了。
2: 哎呀，
3: 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3: 哎，我就剩3颗牙了，一共。
2: 哎，
3: 那个，
1: 嗯，
3: 不是，我现在这个，
1: 嗯，
3: 我得跟我主要是跟那个跟二位老师打个招呼，就是，一个是那个，嗯，那天见面，我们因为孩子晕车，你来来去再跑到电台那，我们在团泊湖这边住，静海太远了，就绕来绕去的，
2: 嗯，
3: 我们直接自己开车去。
1: 您跟那个工作人员已经说好了是吧？
3: 哎，都说好了
1: 啊，行，嗯，
3: 啊，
1: 好了，
3: 都说好了。那个还给那个家人们省出去个座位。
1: 哎，对，
2: 对，
1: 就是最后这几个座位，就是一个是您这儿，还有一家两家是自驾去，哎，
3: 啊，
1: 所以这样一自驾呢，就给腾出几个座来。
2: 就是其实今天本来啊，
1: 哎，
2: 咱们已经没有这个9个名额了，
1: 对，对，
2: 就是因为有两家，
3: 啊，
2: 像您哎，可能请问要自驾去，然后这样呢，咱们就省出来几个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想报名的话，哈，您现在打电话 02353509009，抓紧跟孙颖老师报名啊！好吧，来，
3: 我们昨天，我们昨天已经一切都定好了，
2: 太好了，
1: 好了，行
3: 啊，我把儿子电话给他们了，给他们以后，他们跟儿子联系好了。就是我是想问问，明天见面就到那个，就是他们给那个就是
2: 不是明天啊，是
1: 二号、啊、
3: 那个二号，说错了，着急了。
1: 这样，这样，魏阿姨，魏阿姨，我说一句啊。我说一句
3: 啊，
1: 您听我的，就是咱具体的这个您个人的这个沟通几点到哪儿这事儿，咱节目之外咱们再来沟通，
2: 要不怕说乱了，因为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统一咱们是7:30在电台
1: 集合，对，
2: 现在一跟您这样说会给别人一些错觉，但是您是您这家和另外一家他是自己开车去，对吧？
1: 所以您这事儿咱下来说，
3: 找不着你们，
1: 咱下来说，咱不在节目当中占用时间了。
2: 您把电话留给那个孙颖老师。到时候跟您联系。
3: 我那个给大伙打个招呼。我这个现在就是就这个形象是惨不忍睹，大伙儿别吓着。
2: 嗨，
3: 我主要是见人啊，行。啊，那就这样，我就不说
1: 别的。就这事儿啊啊，行，回来给您打过去啊，魏阿姨。
3: 行，
1: 就这样。
3: 不撂电话。哎，
2: 好
1: 啊，不，您挂电话吧。这个孙颖老师解释不清楚，然后这回来我给您打过去啊。
3: 行，哎呀，太感谢我了。
1: 没事，
2: 别客气，阿姨。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这个因为孙颖老师那天他不去，
2: 孙颖老师那天是在咱们二号，等于那天咱专题节目在家驻守，
1: 对，所以你让孙颖老师给联系这事儿，他就有点难度的啊。来，二线您好。
4: 黑丹姐，下午好，王志哥，下午好。
1: 您好，
2: 大哥，您好，
1: 大哥。
4: 贾达子来了啊！
1: 贾达
2: 来
1: 了，
4: 哎呀，昨天一听这贾达子，好嘛，20多年没听这仨字儿。
2: 擦字儿是不是也是好长好好时间？
4: 没错，没错。哎呀，我早上回复，我忘回复了。我就说我吧，我没有丢过钥匙或丢什么。我有糗事儿。糗事儿啊，发生在2013年到14年。那个劝业场小学前不哈尔滨道吗？我在那吃拉面，我在桌对面有俩小女孩，那搁个手机，后来吃完饭走了，人家没拿，
1: 忘了，
4: 我以为是人家的了，
1: 啊，
4: 哎，我说大姐，她出已经走了，走快走走摔步了，我拿手机就追人家去了，人家说大哥，我说您手机这不是我的，好，我可后悔了，这不成我偷了吗？
2: 嗨，
4: 我饭往回来走的时候，人家是老板的。
1: 哦，
4: 老板那搁本上面搁圆珠笔，搁个手机，人家幸亏没打幺零，告诉我说偷，我偷手机，我就说对不起，我兄弟对不起，我那俩小哥，我以为人拉呀，没事，大哥，一看我老实，这是嘛他知道的，没事，小米手机，这灰色的，认了个这糗事，
1: 这是一个误会，一个小段，但你也热心肠，主要是
4: 大哥，您在天在上班上还有一回了，
1: 啊，
4: 夜里睡着了，在你那师傅屋里睡着了。人师傅喊我快醒了吧，刘。我你在哪儿了？我喊师傅叫外号，我在某某某某。哎呦，我听完给我这臊的，这不就他那屋吗？哎呦，臊的，我哐当跑了，跑火车半站地回到自己屋子来了。哎，你这都难为情啊！就发生过这两件事儿，挺难为情的。
1: 所以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
4: 啊，对，挺有意思的，
2: 也真有意思，
1: 有意思。
4: 哎。那个祝大家玩的开心快乐，
1: 好，
4: 拥抱大自然当中放飞自我。
1: 然后这个小李大哥
4: 啊，
1: 那天啊，这个二号那天您啊接着听广播，到时
4: 哎，
1: 我们有惊喜，我
4: 知道，
1: 你都知道了哈，行，那不说了啊，咱就直接惊喜二号。
4: 快撂吧，行吗？兄弟，这事快撂吧。
1: 好，您嘞，
4: 我看不见啊。
1: 好，再见。
4: 再见，拜拜吧，
1: 拜拜吧。快人快语是吧，这个热情啊，这个帮助别人总是这样，但是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小糗事儿。
2: 是、
1: 来，我们继续，我看今天的电话还真挺多的啊，我们再来接一波，我们来接三线啊。您好，
3: 三线是我吗？
1: 是您。
3: 哎，
2: 就是阿姨。
3: 我说说吧。
2: 哎，
3: 我啊是老头刚去世那几年就不行，那是因为脑子事儿，丢三落四，手机落家里走了，哭的，哎呦，手机没拿，要不钥匙，哎呀，那阵就是脑子错乱了，好像就是想事儿太多了。后来这些年吧，有时偶尔得落事儿，是因为嘛，就是干了的，我觉得还不是脑子事儿，就是干了的。我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哪回？咱旅游，旅游把重要的一个包啊， 身份证、手机、钱卡都在这个包里，管提了旅行箱跟那个带吃的那个包出去了，重要的包没背，落到屋里坏了，赶了那点赶了到处的坏了，都没那给我妹妹打电话打不了，手机都在里。哎呀，就会想亏了委员会不是六日，委员会有人没歇班，我就上委员会了。
2: 会
3: 我说他叫他们找他我妹妹电话，
2: 嗯，
3: 叫他们给我打我妹妹，又我妹妹又给我拿钥匙来，小区妹妹有我的钥匙，给我开门用啊。后来还有一次是妹妹他们不在家，因为有时旅游去啊，那怎么办呢？回去我这一共是五把钥匙，
2: 嗯，
3: 我每个妹妹家都搁一把，怕万一呢。
2: 您这有点像，您有点像保管的钥匙，弄个弄个牌儿一溜，
3: 哎，
2: 到谁家都能有。
3: 有时候那个就这个那个钥匙，
2: 嗯，
3: 有时候那个临出门，
2: 嗯，
3: 那个煤气关了，哎呦又怕什么关
2: 了。这个就是有的时候都会有，
3: 又回来一趟，
2: 嗯，
3: 哎，有时是这样，
1: 嗯，
3: 有时也是因为哎这脑子咱是老了，我觉得，
1: 嗯，
3: 其实这奔八了，有点老那个。老年的那意思了，我认为是，
1: 嗯，
3: 有时候就是嘛，就赶了，就不能太赶
1: 了，都别赶了，
3: 那都稳稳当当。我现在歇歇日子，
1: 嗯，
3: 有些没落过东西，别，
1: 嗯，
3: 别说嘴儿啊，不是，哎，心想好了，出去还想在这屋转一圈，
1: 嗯，
3: 那屋再看看猫猫包，
1: 嗯，
3: 这个那个的，
1: 嗯，
3: 哎，我再出去，我都是这样的，
2: 嗯，
3: 所以不耐拉东西了，就得这样，就得稳稳当当的。
1: 二号那天啊，
3: 二号
1: 您可想着别落东西，这个早点做好准备。
3: 哎呀，别激动，我一激动那拉。
1: 别激动，
2: 再说了，咱就一天也带不了嘛东西，不用带。
1: 不用
2: 嘛，
1: 不用带。
3: 哎，一天我不带东西。
1: 还记得什么事儿啊？
3: 带钥匙、手机。
1: 还一个事儿，还一个事儿。
3: 嗯。
1: 嘛事儿啊？把头盘好啊。
2: 哎，
3: 就是明天，我就刚想嘛。明天就盘头
2: 盘头去，
1: 哎，让你们看看我们天津的盘头大姨，
2: 哎，就是漂亮
3: 哇，
2: 嗯，
3: 谢谢黑蛋王志老师，
2: 咱参加的这些听友里有没有那个会照相的叔叔
1: 啊？那对呀，啊，
2: 有吗？
1: 我哪知道啊，
2: 我特呵，我就希望来个那个来俩那个照倍儿好那个照相，
3: 哎，
2: 拿打胆丸的叔叔
3: 黑丹老师，我爱拿手机录视频，
2: 行，
3: 他会上，
2: 太好了，
3: 那个，我爱给大伙录，
2: 行，
3: 录完会发，咱录的好坏，我就特别爱这样，
2: 行，
3: 哎，咱我照相，我得麻烦你们，
1: 没
2: 问题，
3: 得给我照，
1: 嗯，
2: 好嘞，
3: 爱照相，
2: 好，
1: 就这样，
2: 好，再见，
1: 好，
3: 再
1: 见，
3: 再见，嗯，再见。
1: 哎呀，这个快乐出发呀，啊，
2: 快乐出发，
1: 大家都在做好准备了，是吧？
2: 嗯，
1: 行，我们就期待着啊，还有几个名额，大家想报名赶快打23530909啊。
2: 孙杨老师说好像剩的不多了。
1: 对，
2: 嗯，
1: 来，四线您好。
5: 来，二位老师好。
2: 哎，您好。
5: 哎呀，王志，哎，你也认点咱娘家人呗。
1: 认点娘家
5: 陪伴，好个娘家人。
1: 可不嘛，嗯。
2: 这不赶紧给他组织嘛，嗯。
5: 啊，我这姓汪的，你多能认我姐姐呀？
1: 那您哪能当姐姐呀？您年轻是姐姐，您这是您这必须是姑姑。
2: 哎，
5: 那个姐姐是一条，像是亲。哎，
1: 姐姐显年轻是吧？
5: 你们呐，这回组织玩去，我太眼热了，我心里都抓挠，去不了。参见呐，我是参见呐，走也走不了，看也看不见，哎呀，真想
2: 念。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您到时候二号听直播，听直播，
5: 哎，
2: 我们会有这个现场给大家来这个做报道。
1: 哎，对，
2: 啊，
1: 我告诉您，
2: 我们会跟大伙儿来说说，我们现在到哪个景点了？哎，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哎，您就好身临其境，
1: 嗯，
2: 好不好？
5: 好，
2: 嗯，
5: 今天呢，我给您讲一个我难忘的故事吧。
1: 哦，
2: 行，
1: 是段子吗？是个段子哈。
5: 是段子，我呀，六岁那年，
2: 嗯，
5: 就是现在的事儿，就这八月节的事儿。
2: 嗯，
1: 六岁那年，
5: 在六岁时候啊，那时候都那个没有卖螃蟹的，
1: 嗯，
5: 哥哥会逮螃蟹，拿着个篓，
1: 嗯，
5: 哥哥领着我，
1: 嗯，
5: 妈，我去找哥去，那个讨螃蟹去，哎。
1: 嗯，
5: 我们呢，那个老河海河这近，
2: 嗯，
5: 我们这庄子就围着这个老河， 跟哥哥去了，哎呀，就掏了。每回呀、啊，哥哥嘴里也叼个布袋儿，掏五六只呢，就到我这个楼，到我这个暗楼上头，回他去掏。正在掏着呢，我呢哈就站那看哥那哥哥那个手进去，这个手捂住那窟窿。我说哥哥怎么了？是个大家伙
1: 哦，
5: 结果一掏是个大十架的河螃蟹。

0: 我的我也做排瓜啊，排完瓜呢，哥哥呢叫胖的都到楼里搁，还继续掏。我呢那个小那个棍呢，哎，得那还逗冷胖的玩儿，逗冷逗冷的，抬头再一看，哥哥给没了。
1: 哟，
0: 哎呦，我就给哭了。我说喊，哎，玩了命的喊哥哥，没有回声了。我一看完了，赶紧回家报信，哥哥没，赶紧叫爸爸妈妈来捞来呀。
1: 对。
0: 我就是边哭边走，就往庄子跑，走间摔了两个跟头，哥哥的鞋呀跟衣服一直抱着摔完了拾起来，这个胖口楼啊都没锁，比丢还低了的。接着边哭边走，哭着哭着就到庄头了。我不听了，后头有人喊妹妹妹妹，哎呦。我这一回头一看，哥哥光屁股在水里出来。哎呀，妹妹你怎么跑呢？我说我还没有你，我以为你没有了，我赶紧下来喊爸爸妈妈救你来呀。哥哥都说我呀，掏着掏着进喝叉子里了，喝叉里头胖，你看哥哥给你捧一袋子。越喝叉子掏越掏越上瘾，被我给忘了。
2: 哎。
0: 他这一出来一看妹妹没了，他就追在后头。我是骂那小孩走的也慢，带甩跟头，
2: 可不才六岁呀。
0: 啊，哥哥穿上衣服走吧，家走，叫妈妈给咱做菜吃去。到家我妈妈一看你哭了，你哭那脸怎么成花脸狗熊了，问着我。我说的哥哥给没了，我哥说哪是，我讨胖的进喝叉子越讨越多，被我妹妹都给忘了。等我带出来妹妹没，我就得后光屁股追。后来我妈说去洗脸去吧，洗完脸呢，妈妈给您呢辣子土豆炒螃蟹。就这八月节啊，这一刀下去，这一个螃蟹剁两半，炒的那个香，哎呦，贴地棒面饽饽，螃蟹炒辣子，顶现在回味这一口，因为这个野生螃蟹香啊，特别好吃。
1: 对，螃蟹炒土豆辣子，这是一道经典菜，是吧？
0: 哎呀，可好吃了！
1: 我曾经吃过这个螃蟹炒土豆辣子。
0: 八月节的美食的螃蟹菜，就今天呢，这是我从打那回哥哥这个，顶现在记忆犹新，一说这个，这画面就在眼前着。
1: 哎呦，
0: 都忘不了。总是忘不了，因为嘛，我打三十岁我就跟哥哥讨螃蟹。我们呢，我妈咪说那个籽儿没菜，去找哥去讨点螃蟹给您炒着吃。反正啊，去一个多小时，就那个大肚小口那楼嘛，能讨半下子。
2: 是是是，好，这段子有意思，
1: 真有意思，
2: 趣事。讲的也是惟妙惟肖，谢谢谢谢阿姨。好嘞，
1: 好，
2: 再见
1: 再
2: 见再
1: 见。哎呀，这真是想起来了啊，从六岁时的段子，你说记到现在啊，几十年了没忘啊，讲的还那么有趣儿哈。
2: 这螃蟹还能炒是吗？
1: 哎，没吃过吗？
2: 辣子土豆炒，
1: 土豆辣子炒河蟹。
2: 那咱要不试试？
1: 经典啊，那是。
2: 这咱能做吗？
1: 哎，能做什么不能做？你买点河蟹，你看那能肯定能做。
2: 我钓点回去。
1: 那能做，能做。
2: 就这么定了，
1: 就正常土豆辣子。哎，
2: 我这不会钓螃蟹呀。
1: 哎呀，你到时候大舅就帮你钓了，你都不用管。
2: 大舅那指不定帮谁钓的。
1: 哎呦，这里边有段子啊，又要有段子。
2: 你想我三姨跟我六姨都去，
1: 哦、
2: 能轮到我？
1: 你行，咱们甭管了，大舅能耐大，都能给钓出来。
2: 行，就让大舅钓啊。
1: 来，这个刚才说了，这是跟水有关的，是吧？到水里咱不能光捞河蟹，
2: 对，
1: 咱捞点藕。
2: 我用你捞，
1: 不用捞啊。
2: 哎，我们直接买藕粉。
1: 对了，这个藕啊，咱得选那个藕啊，中间那一段 最精华的那一段，
2: 是
1: 十三斤莲藕出一斤粉，就在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洪湖藕粉。洪湖这地方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呀？
1: 在湖北。
2: 湖北，
1: 它是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这个地方青泥沃土，天然无污染，
2: 是
1: 莲藕生态种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原料就非常的安全。再加上刚才说了，只取这藕的中段做出来这个藕粉，你想它能不好，能不香吗？
2: 是。

0: 饭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最后您就是化一下那个藕粉，搁进去，它就特别浓乎
1: 啊。爱听的好吃法又来了。
0: 对对对，那么这次呢，我们的价格也特别合适，
1: 对，
0: 119块钱五罐藕粉，再赠您一罐莲子，
1: 嗯，
0: 这莲子呢是200克的，
1: 是的，
0: 嗯，价格也合适，你想就119，
1: 嗯，
0: 您呢可以买一点，我觉得这个放家里也没问题。
1: 这个是我觉得。天凉了咱们要必备的，
0: 对，
1: 当您比如说早餐不知道吃什么，或者下午不知道吃什么，晚上临睡觉前要是饿了的话，
0: 好，
1: 咱
0: 这一天够窝
1: 早，
0: 嗯，
1: 您别各都赶一天吃啊，
0: 对对对，
1: 早晨吃了您就缓缓，
0: 嗯，
1: 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接短的东西，
0: 对，
1: 是吧，哪顿饭咱比如说哎欠一口或者想吃点热乎的，
0: 嗯，
1: 您家里咱备上它，
0: 是是，
1: 也不贵，119就100块钱出点头，是吧，足足给您五罐纯藕粉，每罐260克，而且现在呢有活动，再赠送给您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
0: 是，
1: 这都是这个养身体的好东西。
0: 对对对，您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咱们这个电话呢，咱们就说是老爸老妈，咱就直接订购了啊。
1: 没错，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季当中啊，
0: 嗯，
1: 咱们的身体能够棒棒的，咱们的肠胃能够暖暖的啊。
0: 嗯，
1: 其实就靠这一杯藕粉了。
0: 另外呢，这马上就国庆了嘛，
1: 啊，
0: 假期里我们的爱听呢就是也基本上到明天，
1: 嗯，
0: 可能我们小伙伴们也要休息一下，
1: 对，
0: 所以老爸老妈如果想买比如说咱那个烧鸡呀，啊，
1: 对，
0: 就扒鸡呀，啊，
1: 对，没错，
0: 买咱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牛肉牛肉酱牛肉
1: 啊，
0: 阿
1: 列谢克红肠，
0: 阿列克谢，
1: 阿列啊，克谢是吧？
0: 啊，对，阿
1: 列
0: 克谢，
1: 别克谢啊，克谢可不好，咱谢可不能克，嗯。
0: 那他就叫阿列克谢，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给克走了吧？你看，
0: 你看看，去走。哎，或者说呢，咱们想买点小零食，
1: 哎，是吧？
0: 啊，旅游的时候
1: 带上。
0: 哎，山楂丸呀，
1: 嗯嗯，
0: 萨其马呀，
1: 嗯，
0: 什么黄瓜籽饼干呀，哎，愿意带上呢，咱车上吃呀，
1: 嗯，
0: 您就买点儿。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行。赶快下单啊！
0: 嗨，
1: 今天买，
0: 正好
1: 二号能带上，六物丸带上点儿，
0: 也咱别查看呀，
1: 啊，
0: 别带太
1: 多，别都卖带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行，有带烧鸡的，有带肠，
0: 有带下酱的，
1: 不
0: 是咱管饭好嘛，嗯，咱就去一天，
1: 对，咱管饭，
0: 400-999-0139，
1: 赶快打电话啊！这个节日餐桌上是不是能够丰盛？就在您今天打电话了，就在爱听这些好物上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胃肠呢？刚才我们这个大舅也说了，
1: 提到了，
0: 如果想买那个益生菌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27775777，
1: 是
0: 效果特别好，
1: 没错，
0: 就是不单单是胃肠，比如说腹泻呀，啊，或者便秘的老年朋友需要买，像一些比如说我们身体也很好，
1: 啊，
0: 老年朋友也可以进行调节，
1: 没问题，
0: 让你身体呢更好，
1: 是，
0: 对对，
1: 现在正好赶上这节前啊，你看这都各家各户都在搞促销哈，
0: 是，
1: 都在搞活动。
0: 对，
1: 这个20送8活动真正的进入到倒计时。
0: 对，
1: 国庆7天假，假期回来之后还有没有这个活动，
0: 嗯，
1: 现在不好说。
0: 嗯，
1: 很有可能就停止了，所以各位抓住这2天的时机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1: 为什么要买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的这个升级款的益生菌
0: 啊？
1: 当然您打电话您也不用说升级款，因为现在从我们节目当中
0: 给大家都是升级的，
1: 给您记的都是升级款的，
0: 嗯，
1: 600亿到1000亿，这咱讲过多少次了，
0: 嗯，
1: 这个活菌很重要，数光大呀，它得活才重要啊，是吧，而且呢它得能够穿得过胃酸，
0: 嗯，
1: 哎，要不你说再活，前面吃你挺活了，大舅说了，咱们别用温水，别用烫水，
0: 37度的温水
1: 都没问题，但最后这个菌不行，过不了胃酸，
0: 这不行，
1: 到不了肠道了，
0: 对，
1: 是吧？而且过去了胃酸了，到肠道里边还得留得住，
0: 哎，
1: 这也很重要。
0: 是，
1: 现在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这里面采用的是印尼金丝燕窝提取来的小分子燕窝肽，
0: 嗯，
1: 所以它的吸收效果就特别好，
0: 是，
1: 又有益生菌的营养，
0: 嗯，
1: 又有燕窝肽的这种滋养，
0: 对，
1: 二者叠加就把您啊老化的破损的肠壁一点点给抹平了，弄得哎倍儿平滑，倍儿顺畅，
0: 是。
1: 然后第三点还有什么重要啊，
0: 嗯，
1: 这个菌为什么能保证它的活，
0: 嗯，
1: 它的粮食它吃的就好，
0: 它吃的就壮，
1: 对，
0: 嗯，
1: 吃的什么呢，益生元，
0: 嗯，
1: 益生元就是给益生菌提供养料的，
0: 对，
1: 就是益生菌的饭，对吧？
0: 是，
1: 他一日三餐口粮吃得好，所以这个菌就壮壮的到咱胃肠当中，那就

0: 好好的努力的在那儿工作着。
1: 嗯，
0: 再有军啊，也要有分工，有管通畅的，有管养护的，有管平衡的，有管调养的，这几种啊，到里边各干各的活，各忙活各的事儿。哎，不是说这个进去以后打架去，那没用，该干嘛干嘛，我去出，我去，
1: 就分工明确。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各自把自己那摊工作做好了，
0: 对，
1: 不打架。
0: 哎
1: 哎。
0: 这么一来，然后还问呢，这行，那个黑姨，你那忙完了吗？需要我过去给你帮个忙吗？
1: 咱节目组是呢。
0: 哎，就说这意思呀，就是这意思，到肠胃里赶快，气了咔嚓这一通忙活，
1: 嗯，
0: 所以这益生菌啊，哎，它就有好效果了。
1: 确实，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如果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
0: 啊，是的，
1: 2777-5777，2777-5777。
0: 是这个国庆假期，您也该舒舒坦坦的过一回了啊！2777-5777，等待您的好消息啊！
1: 好嘞，
0: 赶快打电话订购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啊！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线啊！您好，二线。
2: 喂，你好。
1: 哎。哎，
2: 黑楠老师好，王志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听完以后，这个旅游这一天二号，我特别想去，
0: 嗯，
2: 我就敢不敢去？我现在不敢出门啊，不敢参加这个咱这个活动，是有活动我不敢去，我只能单个我一个人逛就逛就完了，所以我不敢去。那个我今天我就是说这个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小时候咱这话题呀，啊，我参与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在东楼，四五岁吧，我住在，我从小四五岁那前我就住在东楼，我老在那儿，完事儿以后呢，就在一个大院里头，通着这个大院啊，通着直通小马路，那个就在大院里玩，我们就这几个小孩玩。回来没出过这个远门，哪没去过。后来有一次那个小马路上出来是什么送殡的，死人送殡的，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场面，又吹又打呀，是那么多人呢，紧敲银敲的啊，紧敲银敲。那是在过去要那么大场面，那是特别有钱的人呢。所以呢我就哎呀，我可没看过这个。我说我跟他一块儿去吧，因为嘛这条街他直接走啊，我没问题，我认识太熟了。回来我心想我跟他走一会儿了，就啊就返回来。我说那个小孩就是想特别单纯，回来我就跟人一块儿走，越走越远。我心想哎到哪儿了，我心想一块儿跟着吧，对不住他一会儿待一会儿，他不就转回来了吗？好，没想到天都黑了还没转回来。我说坏了，我说这回我从心里想坏了，我非得迷糊不可，找不到家了。回来有一那个这时候天呢就有点墨黑了，回来完事
0: 那叫擦黑，那叫擦黑，
2: 哎，对，擦黑过去叫墨黑
0: 啊，过去
2: 回来，哎，对，过去墨黑
0: 还得学着啊，
1: 我这不够，
2: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过去作家，说都是过去的话，
0: 嗯，没事。
2: 哎，回来完事以后呢，我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哎，突然来一个卖乌豆，乌豆，他是每天如此上我们那儿去，是吧？
1: 卖乌豆的，
2: 我一看，跟这卖乌豆走吧。
1: 嗯，
2: 我就从他后头走，我还害怕他看见我，因为这小孩总跟着我呢。回来我一看呢，看他要一有点回头，我赶紧躲起来就不动活了。他头里走，我就走；他头里走，我就后跟。跟来跟去是越跟越狠，哎呀，吓得我都够呛了。哎呀，我说这今天卖五豆怎么不去了呢？结果我一看，我这怎么办？走到大街上啊，呵，都是车来来往往的哈。我一看我怎么办？我就走，我想怎么走怎么走吧。为嘛呢？我感觉呀，马路不它都有岗嘛，是吧？哎，回来完事以后我找民警，我一看民警在那儿，我说那个民警说我呀迷路了，我从哪儿走怎么来怎么去。
0: 嗯，
2: 他说哦，他说哎马上来，民警啊不站岗，马上来就跟着我说，我给你领回家吧，你在哪儿住，我的刚东楼什么地方嘛。我说晚太晚，那天天可晚了，最起码得有八点。 到哎呀，您就给我领导讲，领导讲以后哎，我告诉我说叔叔，你可千万别说那个您带我来的啊，我自个儿回去，我自个儿回去，我怕回家里说我，哎，没事没事，我给你领家家里不说你，不打你。哎，回来完事啊，我一进门啊，这一家子
1: 都怕
2: 哎呀，找不着着急呀、
1: 啊，
2: 正在那生气了。我老舅从来没打过我，那天啪就打我一把。回来完事，你要丢了可怎么办？我说你妈妈怎么交代呀、啊？哎，我就这一次，永远没丢过。我永远，我特别打你死啊！
0: 这次
2: 我呀，哎，从来没丢过。知道吗？哪儿不去，知道吗？我就是上我姥姥家去以后啊，就是我妈妈给我3毛钱、2毛钱，坐一趟车到那儿等回来，我准听越剧。那天小时候，上小学吧，一年级我就开始听越剧，一直啊，就是去到那儿我就回来啊，我不吃不喝不买这个不买那，我也听越剧，剩3分钱。坐车到家，
0: 好，
2: 就这样。
0: 好嘞，阿姨，这给我们讲了一个
1: 好嘞，好嘞，
0: 童年的故事，
1: 太好了。哎，
2: 再见，
1: 哎，
0: 再
1: 见，再
0: 见，
2: 谢谢啊，
0: 再见，谢谢，都是童年的故事哈。
1: 对，
0: 哎呀，我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再接最后一
1: 部
0: 电话吧，啊，
1: 抓紧，
0: 四线您好，
3: 哎，王志老师，黑大老师好，上班去了啊，
0: 嘿呦，
1: 辛苦
3: 了，
1: 来，
3: 快点。
1: 好，
2: 二位主持人好，
0: 哎，
1: 来，
0: 蓝
1: 大
0: 嫂上线，
4: 简单明了，就以前忘的事儿就不提了，就提昨天
0: 啊
1: 啊，
0: 昨儿刚出一段子，
4: 对，就提昨天完事儿以后啊，昨天他过生日嘛，我们上外边吃饭，孩子订的金杯座嘛，在莆田河。
0: 谁生日？昨天蓝大哥生日。
4: 对，
1: 哎、
0: 是吗？
1: 也没告我们一声。
0: 没说呀，真是。
4: 还挺好，你知道，他跟闺女俩奶，闺女是阳历那个，他是阳历9月28，闺女是阴历8月18，正好昨天是阳历阴历，爷俩赶一天。
0: 哎，
1: 瞧瞧，还真是。
0: 替我们问蓝大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4: 后来昨天我们出去定的11点嘛，我们就不知道，就你得早班走啊，你得班走，我们俩就走了，不到9点，我说咱俩呢，他闺女告诉9点多出去，我说咱早出去会儿，别晚了，我们俩就走了，你听着啊，车站你得上车呀，对吧哈，那个车站离着我们还老远，那个我就掰手，我就让那司也不是说特别远，我就掰手，我让那司机听，我还喊他存车去嘛，提他车车存那，我就喊你，我就掰手。结果您说你猜怎么的，跑到跟前你猜怎么的，
0: 啊，
4: 手机也没带，乘车卡也没带，
0: 哎呀，
4: 刚要上车，哎，说梗儿哈，
0: 一猫都没带
4: 啊，手机呀、啊、我呀有个手机套，我就怕老棒了，我得挎在我手上、哎，我这手怎么那么轻松呢，就是个好家伙的，哎，没带，你说多梗儿哈，过来还有拿去、
0: 那这车得下来呀、啊、让车得走啊，那
4: 幸好没上，咱也上不去，你没乘车卡你也打不了卡
0: 啊，对对对，
1: 确实
4: 没上，你都走
0: 啊都
4: 我是这
0: 没完吧、哎、没耽误事儿吧，
4: 没有，倒是没耽误事儿，我们
1: 出门的早，
0: 出去早就行，对，
4: 出去的早，定的11点，我们俩不到9点，差一刻9点就出去了，
1: 可
4: 以、人在冰道那会儿可等着
0: 连溜一圈
4: 啊，然后那个我这个我们俩下课才10:40，
1: 好，
0: 正好，
4: 中间耽误两趟车，两我在那等他，他拿回来拿那个手机的功夫，两趟车过去了，不等，304好等，5分钟一趟，10分钟一趟，好等，
0: 好等，
1: 行，
0: 对，
1: 挺、
0: 行了，下回出门注意吧。
3: 那到点了，就坐到这吧。
1: 好嘞。
0: 好
1: 嘞，
0: 好，
1: 哎，再见。
3: 2号见
1: 哦，2号见，哎呀，
0: 好，报名了啊，
1: 报名了，好嘞，好，
3: 全都交完了，
1: 哎呀，利索，
0: 好，
1: 行，都带好了啊，带好东西啊，2号，
3: 好的，好的，
1: 哎，
3: 再见，
0: 2号见，再见，
3: 再见，
0: 好，这说2号活动了。现在我们要告诉啊，这个崔阿姨是吧？一位叫魏叔叔吧，张还有一个张。 张叔叔是吧？这几位啊？
1: 张叔叔还张阿姨？
0: 张阿姨吧，对，我们这几个打电话的，我们都收到了啊，都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0: 行，都给您记录下来了。然后今天晚一点或者明天上午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电话取得联系啊。
1: 对对对，就是您的名已经报上了，然后后面交费的事宜呢，我们工作人员可能得是今天晚一些或者明天上午跟您联系，好吗？
0: 对，您记住啊。当然，如果在节目以外再想报的话，就打电话。

0: 176-278-14009。
1: 对，
0: 176-278-14009，应该可能也就只有一两个名额了啊，
1: 不多了。现在可能也就是三个可能到不了了。
0: 对，
1: 嗯，
0: 行，想一块出游，最后一两位。
1: 如果说您还想报名，现在还能打23530909啊，可以让孙颖老师啊，三分钟以内没问题的啊。
0: 节目最后啊，还要再介绍一下中诺和水滴啊。中诺现在正好赶上这8周年的院庆盛典，这个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确实这是一个福利，希望您都能够抢得到这个18块钱。然后他呢带给您的是1980的口服卡，
1: 是的，
0: 这里头所涵盖的内容真的挺多的。你比如说儿童的窝沟封闭2颗，是吧？洗衣液1袋，毛巾礼盒1份，爱牙礼包1份，还有呢树脂补牙1颗，超声波的洁牙1次，还有口腔的拍片，还有1000块钱、3000块钱等等这些的一些优惠券哈。有的是您正牙补牙能用的，有的是平时咱保养啊洗牙能用的，有的是您能带回家去用的，
1: 反正就全家都可以享用吧，
0: 太值了，
1: 对吧？
0: 18块钱。
1: 另外呢，到院如果初次到院的话，还可以再我们抽一次啊。
0: 对，
1: 如果说是正牙的话呢，还有一些什么超市卡、血压计、空气炸锅、破壁机、双开门的冰箱，有机会可以拿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26528899，
0: 26528899，种植牙咱们认准老品牌，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8年才这一回，
1: 是的，
0: 18块钱的这个卡，希望大家都能够人手一个，咱把它抢起来，也不贵，超级划算啊！
1: 对。另外呢，我们的水滴医学影像中心也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是。
1: 它的电话是60264-7。如果说您有比如说一些急需要问的问题，或者现在马上就要去做的检查，打这个电话给您直接就去预约啊。早7点晚8点半。另外呢，王志院长呢在我们国庆节之后啊，我们会选一天时间在10月中旬左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10月16号。
1: 定下来了。
0: 对，10月16号。
1: 10月16号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和大家进行咨询互动，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详细需要问的问题，记好了那一天咱把时间空档出来，好不好？
0: 就是下周五啊。
1: 对，
0: 好，到时大家可以来咨询，但这两天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吧，60264-7，60264-7，健康生活找水滴。
1: 好，今儿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咯。
0: 好，明天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先。

0: 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位师者，传道意义文化智慧有26个年头了，那授业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的术法也有26个年头了。老师用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也有26个年头了。26年，你说它长，跟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那它不长；但是你说它短，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26年呢？对吧？那26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说明什么？老师过去常说呀，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刚刚关注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的也好，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让你们听的也好，老师告诉你们， 你们都是有福之人。介绍你听老师这档栏目的啊，你这位同学也好，邻居也好，亲戚也好啊，同事也好，他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我的贵人呢？你慢慢的耐着性子，那听上十期二十期课时内容之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介绍你听我这档栏目的这个人他是你的贵人。那还有就是偶尔打开广播，你能听到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你，你的福报很大，不是说谁想听老师的课就能听到，谁想听老师的声音就能听到的。哎，得有谁助你呀？哎，得有天道在助你。这个能量你看不到，但这个能量会引领你打开广播，那这就绝对不是偶然这么简单，那这是冥冥当中天定的事儿，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听几节课时之后你就明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9日，对吧？上节课时老师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出生的人身体都寒大，那我看了无数的肾积水、肾囊肿，女同志的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等这些疑难疾病，哎，他们出生的时间90%多都在公历年的尾号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那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人，尤其要生在秋冬，那身体当中的寒会更那寒大，它会消耗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元阳。哎，人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所以寒大的人不仅易得疑难病，而且呢寿命也都不长。为啥？阳气被其给消耗没了。所以人体要想健健康康的人，哎，要想活到天年的寿数，哎，体内的风寒暑湿燥火必须给它都清除掉，那让人体有一个阴阳平衡的环境，那这样人体才能收获风调雨顺的状态。能听得懂？听不懂的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啊，上节课老师还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尾数带三出生的人，心阳先天都不足，

阴阳先天不足的人，血管都容易提前出现病变，还有就是心肌也会提前出现病变。那老师啊，那这是什么医道的智慧呢？哎，这就是医道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那这个理主要来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里的五运六气的智慧。今年冬天，公历尾号年份带三的，公历尾号年份带六的，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阳气，一定不要受凉。有条件的，把乌羊补心汤吃上，把四逆汤也吃上。那四逆汤呢，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的一个小汤方。它是哪位医生创立的呢？医圣张仲景。那这个方可以说是补阳扶阳生阳的最好的方。尤其父子要是用黑豆甘草一蒸，那这个方子补肾阳的作用会增强上百倍。那四逆汤它有温通血脉的作用，防止血管里结冰啊。血管结冰就是斑块，大家明白了吧？说我有动脉硬化啦，血管里有斑块的，大部分是血管里结冰了。所以常喝四逆汤的人，血管会变得很年轻。那老师乌羊补心汤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吗？有，但是它不疏通血管。那乌羊补心汤呢，主要就是温肾添精，暖脾生肌，生肌肉，调人体这个小宇宙先天和后天两个本。那这个方谁创出来的呢？玄真老师，管北斗七星，然后你的这么一个七味小中药组合而成的方子，那按照那独特的七星智慧炮制而成。那这个方子呢，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太名贵的中药材，但是组合在一起，那对人体的阳气的这种保护来的是非常直接的，尤其对人体心肌的这个保护，那是一般的方药做不到的啊。这两天有很多学员已经开始跟我分享了，老师啊，这乌羊补心汤我吃了三天，这晚上这觉睡得可香了。老师啊，乌羊补心汤我喝了近半个月，哎呀老师啊，我这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很多学员说，老师我过去呀瞅啥都不想出，现在有食欲了，能吃能喝，能睡，白天呢精神饱满，那晚上呢沾枕头就着，别提多美了。

哎，吃得香，喝得下，哎，拉得畅，尿得畅，然后又睡得好，那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人，哎，即使你有个小病，不用药，自己都能好。那吃喝拉撒睡出问题了，哎，就是人的升降出问题了。那升降的枢纽在哪儿？哎，就在脾胃。那所以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牛在哪儿呢？它一是调补了先天之本水，二调节了后天之本土，让水生，让火降，让水火相济。哎，是谁的功劳？脾胃。所以乌羊补心汤对脾胃特别好，想定到福利活动的学员和听友们没拿到，别急，因为你抢定的时间晚，所以给你送货的时间也得晚点。那但肯定，哎，能满足你当时的抢定的这个需求。那接下来呢？我跟所有的新学员们、老学员们讲一讲，每天呢，每天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区间，我们怎么来修身？哎，先不谈修心啊。修心是每一位学员必做的工作。那心不修，则身难修。每天早晨，不管你几点起床，你第一时间就要刷牙。我们行话叫净口。那刷牙呢，时间要够，不能低于三分钟，别火急火燎的刷。哎，刷完牙了，把口好好漱一漱，看看自己的舌头。舌头要伸出来有齿痕，这就是脾阳不足，体内有湿气了。哎，然后看看舌色，粉红色，说明气血正常，紫色有寒，白色有寒，黄色有火，黑色有恶寒。那然后再看看舌头上有没有瘀斑，有瘀斑就有淤血。舌下有没有青筋，有青筋就是什么呀？气滞血瘀。刷牙漱口之后，哎，有牙齿的扣一扣齿，扣齿，扣齿36次。哎，扣齿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它的好处太多了。那震动人体12条经络，人体的32颗牙跟12条经络都是相通的。那相通的，扣齿还能壮骨，预防骨质疏松。哎，扣齿，扣齿之后，然后用舌头来搅动牙龈搅动牙龈。那这时候口里会出现精唾，老百姓所说的唾液，这可是个宝贝，这可是个宝贝啊，它能添精。口腔津唾满了，

0: 用意念给它送到丹田，哎，咽下去，用手，哎，带着这个能量向下走到丹田这儿，一次咽不干净，咽两次，两次，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咽干净，就咽三次，基本就干净。要分三次把金唾引入丹田，这叫取自家水养自家田。哎，这是天津增寿之大法，很简单的一个大法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练气了，练气，早晨练气很重要。练什么气？呼吸之气。那这个呼吸之气呢，是鼻吸鼻呼之法，我们行内把它称之为归息法，那也叫归息术，也叫归息功。老学员们都知道怎么练吧？鼻吸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一二三四，舌头一定抵住上颚啊，吸长呼短，吸短呼长，哎，吸的一定要短。哎，吸你要是用六秒，你呼就用十二秒。你呼气的长度是吸气的一倍，记住啊。那呼气的时候呢，比呼气，小腹慢慢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你身体的血管无论多紧张，肌肉多紧张，啊，筋多紧张，所有的，啊，组织器官无论它多么的紧张，那这时候你通过鼻吸鼻呼的，啊，调息之法的练习。36次，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放松了。一定记住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舌抵上颚，第二，哎，叫吸短呼长。那吸的要短，呼的要长，呼是吸的长度的一倍。那这个方法通过坚持练习，能打通人的任督二脉，那让任督二脉呢跟日月相合，通过鼻吸鼻呼的每天的1到2次。36回的练习，啊，能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带入身体。时间长了，不仅能强壮机体，而且还能让你耳聪目明，而且还能让你精神饱满。坚持练习有助于人寿命的延长，各种慢性病的康复。早上练完归息法，那记住，一定要把大肠里的东西清掉。5点到7点叫卯时，这个时间必须是清大肠的。大肠里的毒要清掉，要不然过了这个时间它就反向吸收了。反向吸收，那这是毒物， 反向吸收，一旦入血，哎，血里的毒就多了，那这样肝肾的负担就重。啊，所以记住，5点到7点，清肠，怎么清肠？血糖不高的，哎，就用一勺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然后呢，哎，喝上100到200毫升的阴阳水，那阴阳水，喝完之后念720160，或者是720001600，哎，这是相术疗法。那七呢是降胃气，零它补肺气，三个零呢就是降肺气了。降肺气，肺和大肠相表里要降。那一呢，通于大肠，通于督脉，也要降。六呢，通肾，肾开窍于前或二阴，让肾有能量把后阴前阴打开，开始排浊，哎，把浊气排净的，哎，排净，然后又进入到辰时了。那辰时是用餐的一个时间，哎，肠道不清，不要进食，先清肠，然后再进食。记住啊，一定一定要记住啊，哎，记住。那至于早餐吃什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哎，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统一的标准就是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儿。那每天的辰时的7点到9点是一天当中的春天，所以早餐这个时间可以用点生发类的理肝胆气机的这样的食材。那具体吃什么，还是那句话，因人啊，因地啊，因时来定。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老师稍稍休息一下，借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亲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人，今年61岁，我姓白，1965年农历3月初6晚，具体时间不知道，大概就是
0: 65年3月初6啊。
3: 哦，3月初6
0: 农历是吧？
3: 农历，
0: 你说吧。
3: 晚7点，大概就是7点到9点，就是天黑了，神出生的。
0: 那就虚实。
3: 哦，用了老师的宝贝，已有3年半了，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前段时间买了老师的骨骼分痛胶囊之后，关节和腰部都有所改善。以前不能弯腰，蹲下起不来，腰部发酸，现在走路轻快，腰也不那么酸痛了，非常感恩老师。我每天听老师的课，不吃寒凉，坚持早晨起来第一时间梳头揉肚子。我还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有胃黏膜损伤，有肺结节、肺气肿、肺大泡，还有高血脂症。去年和老师10月份通过一次电话，你让我饮食上减负。今年4月份，我吃了绞股蓝四逆汤，加上我之前买的延龄丹可寡糖。我的睡眠好很多，从以前睡觉发愁，睡4-5个小时，现在能睡6-7个小时。以前眼睛干涩，现在眼睛也好了，这个征兆。老师，最困扰的是饮食减负以后，我体重从100斤降到80斤。但是这个状态还比较平稳，就是感觉身体干点活，家常活活炒几个菜，就特别容易累，一累就发虚，眼睛还发疼。就是最近听了您的课，我吃上了贵妇理中丸和森林白术丸，脸色好很多。但是感觉能量还是达不到，容易累，一累还容易大便拉软便，请岳老帮帮我。
0: 我看了一下你的四柱啊，四个天干，四个地支，你这个土呢太寒湿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太寒了，这个跟先天得气有关，你的萎缩性胃炎。哎，跟先天得气有关，得气的这个土是寒湿土。你这么的，你给贵妇理中丸换成这个附子理中。
3: 附子理中丸不用吃这个。
0: 对，附子理中丸加啥呢？加这个 加申令外柱丸，因为你这个金的能量非常不好。
3: 哦。
0: 申令外柱丸是培土生金的一个方，你的大的运呢是金运不及，然后你又出生在三月。
3: 嗯。
0: 三月呢，这个月是土月，正是土生湿的时候。嗯，土生湿啊。然后你生在时辰上又是个土湿，它还是生湿。这个附子理中加啥呢？加这个参苓白术丸，你给这么来调换一下。然后晚上5点到7点吃延灵丹的时候，你用四逆汤当引子吃。
3: 四逆汤我就剩下三盒了。
0: 没有了，然后自己买点附子煎的。
3: 买那个剖附子。
0: 对，买点剖附子煎。天天自己煎，别怕费事，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给它煎出来。嗯，梨刺90克的附子，90克的干姜，然后炙甘草用30克，这得这个量，别的量不行，效果都不行。附子你先煎1个多小时，剖附子，别买剖制的剖那个附子，你用火烧的那个，或者沙炒的都行。吃一段时间吧。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你这个胃呀、啊，彻底热乎了，彻底热乎就不吃了。你先给这几盒先吃没的，吃没了可能就好了。有我给你个橡树，以前念过橡树没有？
3: 以前你给我的橡树是6503820。
0: 这也非常正确呀。650是补心阳、补肾阳、驱寒的。380这是存温中的书，
3: 我还念这个橡树。
0: 我给你加个劲儿，一会儿给你加个劲儿、
3: 嗯、
0: 加个劲儿效果就更好了。
3: 嗯，
0: 因为你这寒太大了，你这骨骼里头
3: 是
0: 寒、啊、
3: 就
0: 是
3: 特别敏感，我的脾胃特别敏感，就什么都不能乱吃。
0: 你这么的乌羊补心汤你有没有？
3: 没有。
0: 在有乌羊补心汤活动的时候，你喝点乌羊补心汤。
3: 我现在还喝的四神汤和养心汤，每天自己熬的。
0: 四神汤吧，养心汤你给它煲汤前用。
3: 哦，我就是煲汤喝了嘛。
0: 嗯，那什么时候煲汤啊？你什么时候用？
3: 哦，
0: 煲汤像四神汤和养心汤可以一起炖鸡，可以喝。
3: 哦，炖鸡。
0: 嗯，炖鸡、炖牛尾，这都可以，但猪肉你别用啊、哦。
3: 我不吃猪肉。
0: 嗯，因为那个东西太寒了。
3: 去年您告我吃那个牛腩嘛，我就是每天牛腩烩菜。
0: 哎，牛腩也行，牛腩加胡萝卜加山药。
3: 还有，对，还有朱雀汤。
0: 嗯，这都可以的。朱雀汤里边多加点黑胡椒粉。
3: 哦，对，是黑胡椒、白胡椒。我能不能放点干姜粉？
0: 干姜别放，干姜弄不好，吃完了之后容易上火。
3: 我拿
0: 因为干姜粉存的少，干姜粉几乎都是假的，都是那个烘干了之后打成粉，不行。那个吃完之后起虚火，你就可以买点干姜，跟甘草煮水喝。
3: 我买的，我吃多少克？我去年你告诉我是干姜20克，炙甘草10克。
0: 嗯，可以的，乌羊补心汤里就有干姜。
3: 我不知道喝多少，一天喝多少的量，
0: 就每样就10克就可以。因为你要常年喝的甘草干姜，每样就10克甘草干姜汤吗？
3: 我是还每天不敢多喝，感觉我的脾胃好像不接受那么多水，好像。
0: 你给它熬浓点。
3: 哦，好。
0: 你脾胃气化不了水，因为它是寒凉的，它气化不了。你的脾胃要不热乎，你什么水倒进去都没有意义，它变化不了阴。
3: 现在我最困扰，我就是现在皮包骨嘛，现在倒是喝了你的四逆汤以后、
0: 嗯、
3: 还有绞股蓝，就是现在还
0: 好多了。
3: 好多了，就好像是以前是皮包骨，你不知道岳老师。
0: 他给你救你了，救你一命之数。
3: 衰败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就是滴滴答答的。
0: 你早就瘦没了。
3: 最后吃上以后，吃了2-3个月就感觉那啥，就好像是、
0: 嗯、每次煮小米粥的时候，煮小米粥，你们山西产小米，然后这个山产那个做小米粥的时候，你那个里边加点姜，加点姜丝。
3: 我能喝小米粥吗？
0: 能啊，搁上面。

0: 就是把心给它修热乎了，
1: 嗯，
0: 哎，给心修热乎，那心怎么能热乎？净想高兴事儿，没有忧愁事儿，你的心一点点就热了，就善了，哎，然后呢，你经常的那个念相术，经常的晒太阳，这都是生阳的方法。相术呢，你念这个，念3880，
1: 3880，
0: 38806650。
1: 3880-6650，
0: 对，这个相术呢，你坚持念半个月，你看一看你这个腰和肚子是不是就热乎。
1: 我问你于老师，我能不能喝五豆粥呢？
0: 可以喝五豆粥，但喝五豆粥的时候你得用这个姜水，用鲜姜的水啊，给鲜姜煮个10分8分钟的，然后里边加一点点红糖，然后用这个水温的乎的冲五豆粥就可以了。
1: 我没有那个粉嘛，我是想自己熬的那种五豆粥。
0: 熬这个五豆粥啊，你搁点鲜姜就可以，3片姜，煮就可以。
1: 里面加点什么？
0: 加3片姜。
1: 加那些黑米啊，这些加不加呢？
0: 加糙米就可以。
1: 就是加点糙米。
0: 对对，别的就别加。
1: 就是那七色糙米，
0: 嗯，对对对，加那个七彩糙米或者五彩糙米都可以。
1: 那我蒙把它蒸成那种稠饭可以吗？那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稀的吃。
0: 对，你必稀的溜的，一稠的话到你胃那儿就那个搅不动，要不然你就吃。还有一个，你必须得常年吃烤馒头片。
1: 我每天一天2顿烤馒头片。
0: 你这个用啥火烤的？
1: 用煤气。
0: 你要有那个木炭火那最好了，就是木炭火做饭吃对你也是一种补，那是纯阳之火。
1: 嗯，是。
0: 没那条件呢，住在市里是吧？
1: 住在市里。
0: 没那条件用煤气烤馒头吧，可以，煤气火。
1: 我
0: 就吃那
1: 个
0: 烤馒头片，坚持吃。
1: 老师，我每天中午我也是吃的蒸馒头。
0: 嗯，必须烤成片儿，不能说得吃馒头。
1: 就是馒头片儿。
0: 对，因为你这个蒸馒头，你的脾胃气化不了，它太寒湿了。你看你的四柱，四个天干四柱里的土的这种能量都是偏于寒湿，再加上后天生活上的逆道行为，啊，我们所说几十年积累出的问题，所以在调理上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哎，第一呢，一定要把心给它修热乎，哎，心修热了，那这时候你自身就会产热。
1: 哦，那我绞股蓝吃几粒了？我一直吃的五粒。
0: 3、5都行，3、5这都是阳数。
1: 四逆汤我每天喝的2次，喝的一次喝3支。
0: 哎，可以，最多四逆汤可以喝到15支，你一次喝3支可以，够用。
1: 我就喝的2顿，
0: 够用。你吃饭也可以吃2顿，嗯，你要想增肥，你吃第三顿呢，但是你每顿都得吃3分饱，你怎么得给脾胃养过来再增肥呀？
1: 我现在稍稍长了一点肉，以前修
0: 3880就长肉的。
1: 哦，
0: 八不通于脾嘛，脾不主肌肉嘛，3880-6650。这都是长肉的数，这都是补益的数。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五运当中的那个金运能量，你没劲儿是跟肺有关，肺是主气的。那个叫加强版的通脉方，你必须用。还有就是3宝。
1: 哦。
0: 那香参补肺气啊，要不然你单用香参都不行，因为里边有三七的燥，正好呢解决了一个燥的问题，用香参配伍。完，这里边还有丹参，还有天麻，丹参一味共同四物。嗯，
1: 老师，
0: 然后你吃的3宝里的红景天也是补肺的。
1: 嗯，
0: 那个你看肺大泡啊，包括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那个大便无力啊，都跟肺有关。嗯，
1: 我能不能吃鸭肉了？
0: 鸭肉你要是吃的话呢，鸭肉炖白萝卜，你必须给鸭肉用果，你买的果木炭烤的鸭子可以。
1: 哎呀，那2天我吃不是烤的，我吃鸭肉吃的我就胃口闷住了，我就
0: 那不行，那太寒凉了。
1: 对，
0: 鸭肉。

0: 是解决燥的问题的，所以这个煮鸭子的时候放白萝卜，但同时它寒怎么去掉，里边再加大量的白胡椒粉。
1: 我不舒服了，我停了，不敢吃了。
0: 嗯，喝汤，肉你都不能吃。
1: 就闷住了两三天，缓过来才。
0: 对，你要吃果木炭烤的那烤鸭，果木炭呢把这个鸭子的这个寒气给它去掉了，然后呢给鸭子剁成块之后跟白萝卜一起煮，完你喝它那个汤，吃白萝卜肉都得少用。
1: 我现在是小队的老师嘛，我是一日三餐，我吃点什么现在？
0: 现在这个季节吃什么？这个季节肉就是鸭肉最对症，牛肉也可以，四季牛嘛。
1: 我每天
0: 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
1: 我每天就是牛肉烩菜。
0: 对，就牛腩。
1: 牛腩就是胡萝卜，就是山药、土豆。
0: 可以吃，干锅压压成泥，烂烂的可以。
1: 我就炖成烩菜，软软的。
0: 对对对，越软越好。然后七彩米饭，然后跟五豆一起煮粥，细的柔的，配点烤馒头片。
1: 你看老师，我穿衣服穿什么颜色好？
0: 穿衣服你看穿黄色的。
1: 能不能穿黑色？
0: 黑的不行。
1: 黑的不行。
0: 对，除非说你上那个上山呢、啊、去那些寺庙啊道观呢、啊、我们为了汲取一些好的能量，或者有文化的地方穿黑的它能积聚。白的东西呢正常来讲呢对你是有利的，但现在不行，你还是先以黄色为主。
1: 白色不能穿吗？
0: 可以，白色呢对你也是不易的，因为你先天的金运是不及的，但这个节气你就穿黄色是最理想的啊。
1: 老师你看我用了你的那个暖脚炉特别好。
0: 那个适合你。
1: 做了有一个月了，就感觉好像腿上就有了根了，好像是，就是实实在在踩住地了，就感觉那种
0: 特别特别适合你。
1: 哦，我就是随天天做，我不知道今天做多长时间合适。
0: 30分钟，一天两次，就跟站桩似的，站桩啥功效，它就啥功效。
1: 那就是晚上还是？
0: 嗯，也是上午和下午都可以。要晚上全身微汗不行，影响睡眠。
1: 呀，有时候眼睛特别，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发沉，不想睁那个眼睛。
0: 你得气虚呀，你肺能量不足。
1: 有时候就。
0: 空白方一天吃3次吧，量加大一点。
1: 你说什么？
0: 然后你先念这个相术，念半个月之后，我再给你调一下啊。啊，好好念相术，好好吃方药，好好练方法，好好修行，严格忌口啊。
1: 好。
0: 嗯，好嘞，再见。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嗯，我们都健康，再见。嗯，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陆老师好啊，
0: 好，
3: 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次难得机会。
0: 嗯，
3: 谢谢主持人，谢谢陆老师，再次感谢敬礼。
0: 嗯，
3: 我叫马金堂。1965年9月13日辰时、
0: 嗯、
3: 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属蛇，今年62岁。
0: 哦，
3: 我非常非常啊喜欢岳老师的讲课。
0: 哦，
3: 岳老师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
0: 嗯、
3: 人有三宝精气神儿。
0: 嗯，
3: 万法归于自然，六音练习，呼吸吐纳，哎呀，每次听完的可以说感受颇深的。
0: 哦，
3: 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
0: 嗯，
3: 久久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0: 哈、哦、
3: 哈，感受颇深也极强，
0: 嗯，
3: 也真做到了肯回头是岸头啊，莫待风波坏了舟啊。
0: 嗯，
3: 你的声音，我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净化。
0: 啊、
3: 哦，我以前压闷的心，郁闷、压闷、憋闷。低沉的抑郁啊，我渐渐得到了解脱。如果既然老师啊，岳老师啊，我愿意拜你名下、
0: 嗯、
3: 传播大智慧大道啊。
0: 嗯，
3: 请岳老师给我，在我感谢感恩的同时，岳老师我还有一事相求。
0: 嗯，
3: 患的腰椎管狭窄20多年了，现已达到什么程度呢？压迫神经。
0: 嗯。
3: 双腿不听我大脑指挥，走路呢跛行。
0: 嗯。
3: 经常跌倒，想躲开那个危险，可腿它不听我使唤。
0: 嗯。
3: 哎，多次呢险中得胜。这个乱说，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排尿困难。
0: 嗯。
3: 排尿疼，还打哆嗦。
0: 啊、哦。
3: 十二呢，潜血，从尿中潜出血来，味、
0: 哦、
3: 味特别大，尿还不尽。疼严重时候，冬、
0: 嗯、
3: 尤其冬天疼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蹲下，缓慢慢慢慢缓解了、
0: 嗯，
3: 才能站起来，站起来我再走道。
0: 啊、哦。
3: 这两件事是我目前的最困扰我的两家大事，它整整困我37年了。
0: 哦，
3: 这37年我不能融入社会，不能跟战友同学聚会。
0: 嗯，
3: 赵老师，你经验丰富，
0: 让你看看啥原因，
3: 赐予我一把智慧的钥匙，
0: 嗯、
3: 帮帮我想想办法解决痛苦。拜托，谢谢老师。
0: 你出生那年是65年。
3: 65年9月13。
0: 65年那年呢，五运六气是金运不及。
3: 嗯。
0: 金运不及就是，收敛之气不够，肃降之气不够。但还好你生在9月，9月那是虚月啊。
3: 哦。
0: 虚月，时辰呢占个辰。
3: 嗯。
0: 水寒土湿啊，水运不 水能量不够啊。腰椎管狭窄跟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有关。
3: 哦。
0: 然后你这个尿急啊，排尿困难，有潜血，尿痛。
3: 啊、
0: 哦。那这个西医就叫尿路感染，我们行内叫赤尿。
3: 叫、哦、赤尿。
0: 嗯，叫赤尿。
3: 嗯。
0: 这个呢，跟湿热下注有关。你到医院看过没有？排过片没有？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3: 我这是当兵的时候吧，诱睾丸受伤了，受伤完之后呢，医生建议我把那诱睾丸摘出去，我没摘。
0: 嗯，外伤带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出现的后遗症。
3: 哦。
0: 嗯，你这个呢，我给你先推荐两个药，你先吃。
3: 好，你说。
0: 嗯，这是外伤来的，这跟你先天肾精不足这个呢，有关，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3: 哦。
0: 你到药房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3: 复方石韦片。
0: 对，复方石韦片。
3: 好，记住了。
0: 然后加上前列康片。
3: 前列康片，好啊。
0: 嗯，对，这两个成药。
3: 啊。
0: 嗯，然后每天的饮水量要够，饮水用什么，用什么当引子呢？我给你个方啊。
3: 嗯、啊。
0: 用那个车前子。
3: 车前子。啊。
0: 车前子是。15克，
3: 15克，
0: 鳕鱼炭15克，
3: 鳕鱼炭15克，
0: 对，然后呢，煮水，
3: 煮
0: 30分钟之后就放到保温壶里泡着，
3: 好，
0: 然后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3: 好，
0: 煮水的时候呢，这俩药你用小纱布包包上煮啊，
3: 好，
0: 你这样连续调半个月到一个月，然后你跟我那个再反馈一下应用的这种那个效果。还有效还是无效，而你告诉我一下啊。
3: 好好。
0: 然后你这个因为先天这个肾精是不足嘛，等到你这个赤尿没有了
3: 啊，
0: 那个排尿那个也没有痛了，没有潜血了，没有蛋白了，这些一切都正常了。
3: 哦。
0: 把你这个腰椎管的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就得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丹丸。
3: 延龄丹丸好。
0: 对，补骨髓呀、啊，骨髓养骨头，像这样的话，骨头的机能一点点就提升了，然后内在狭窄，一点点的就被控制住了。要不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狭窄以后就麻烦了。
3: 啊，
0: 它容易那个起不来床。嗯，
3: 有
0: 然后
3: 大小便是失禁。
0: 对对对，然后橡树这块呢，橡树这块你念16501650380。
3: 380。
0: 哎，16501650380。
3: 好好好，我记住了。
0: 你这么来念，啊，
3: 嗯，好。
0: 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西尽可量别碰，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3: 好，
0: 嗯，
3: 记住了。
0: 记住了。
3: 记住了。
0: 嗯，好了，嗯，
3: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3: 多多
0: 啊，
3: 多多保重。
0: 好，
3: 多多保重。
0: 好嘞，
3: 老师，
0: 再见。
3: 哎 好了，好，再见。

0: 好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新闻围着事实转，
5: 故事围着人物转，
6: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5: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7: 金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哟，能听您这嗓子怎么着，
0: 有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有点哑。
1: 昨天出去没回来，这个我有方子，这个、我有方子。
0: 昨天出去没回来，
1: 对，
0: 给啥房子？
1: 不是你，不是昨天就出去有其他的工作吗？
0: 啊，对，
1: 嗓子没在家
0: 啊。
1: 晚上你睡着了，拿着你的鞋，
0: 扔
1: 在门框上敲一敲，喊
0: 李大卫，
1: 小老黑儿，
0: 小老黑儿像话吗？小老黑儿像话吗？
1: 夜里就得这么喊，得喊那像小孩儿。是吧，那喊小孩，小小这个小宝啊、
0: 嗯、
1: 小嘎儿啊、
0: 嗯、
1: 小狗子啊什么的，
0: 给叫回来，
1: 哎，给叫回来，你晚上回让姐夫敲一敲。但是别拿高跟鞋啊，拿高跟鞋的话
0: 鞋的
1: 把门都磕出一个一个眼儿了，妈早上起来不知道，以为昨晚上怪物来敲门。
0: 好嘛，
1: 你看一到换季人就容易啊，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小不适。
0: 哎，确实，
1: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到换季的时候，就要注重免疫力和抵抗力。
0: 得注意。
1: 免疫力和抵抗力呢，我个人推荐我们爱听商城的这个刺梨汁儿
0: 啊。
1: 那除了刺梨汁儿以外，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多款好物，有这个野生蓝莓原浆，
0: 这也好；
1: 有黑蜂椴树雪蜜，
0: 这更好。
1: 您现在就需要、
0: 这俩都行哈。
1: 哎，您就需要这个黑蜂椴树雪蜜，秋天喝它正当时、啊、
0: 行，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稍后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今天呢，朋友们，今天有可能是未来几天当中温度还是最高的一天。
0: 好嘛，还最高的一天、
1: 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啊，而且从夜间开始将降下小雨儿。同时小雨儿并伴有4到5级的薄风。
0: 哎呦，你听听，小雨儿薄风、
1: 哎、这都是、嗯、这都是京剧的那个什么的、那个
0: 啊、唱念作答，你现在全会了。
1: 哎、嗯、白呀、啊。然后呢，明天一早啊、
0: 嗯、
1: 各位最后一个工作日，
0: 怎么
1: 为了咱放假期间有一个好身体好状态好体格，咱去玩去耍。哎，我放假上三亚，我放假上三亚。
0: 行了行了，你把脚丫先放下来吧。
1: 椰奶万下。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0度。
0: 哎呀，
1: 和今天比呀、啊、断崖啊。
0: 好，
1: 断崖式的下降，是断崖，
0: 那是断崖，你挨什么呀？你挨、
1: 哦、断那个断崖，对，断崖式的下降，
0: 哎，断崖式的下降。
1: 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0度，而且明天全天啊要刮起4到5级的西伯风。
0: 西伯风，西伯利亚来的是吗、
1: 哎？明天全天倒是个晴好天气，反正今天晚上啊有风有雨，各位朋友，
0: 嗯，
1: 如果安排聚会，大卫劝你一句。转到室内。
0: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是吗？
1: 没有啊，没有，
0: 马路边往那一带哥几个就算聚会了是吗？
1: 你有点生活行不行？你有点生活行不行？
0: 人家聚会都在屋里，就你们哥几个敲头、
1: 啊、
0: 马路那儿呢。
1: 现在在屋里吧，开空调啊大伙儿觉得太凉，不开空调我觉得太闷。
0: 哦，
1: 你比如说露水道那一附近吃夜宵的特别多、
0: 嗯、
1: 这个季节就都是在外边坐着、啊、
0: 外边
1: 你可以、嗯、加件衣服，
0: 对
1: 对吧，也不是那么凉，你要说热呢、
0: 嗯、
1: 还有点小凉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有应酬有聚会，建议你们改到室内。
0: 好，改室内、啊嗯、室内在哪儿啊？
1: 而且从明天开始啊，老天爷很给力，
0: 嗯
1: 啊，后边的天气呢应该都是以晴间多云为主，
0: 挺凉爽的。
1: 但是朋友们，
0: 嗯，
1: 十一假期的前三天呢风是不小啊，风是不小，所以说大伙儿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就叮嘱一条、
0: 嗯、
1: 明天最高温20度，降温、
0: 啊、明儿凉啊、
1: 哎、
0: 明儿凉。
1: 您买的我们爱听的那个顶柔蚕丝被，
0: 嗯，
1: 明天就可以翻出来了，说不定夜里家里头，
0: 你今儿就翻出来吧，后半夜有可能你就凉，你别现找被去了、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
1: 是，您也翻出来盖上，您跟姐夫钻进去。
0: 好嘛，我们俩还得把那扣给嫩上，
1: 2米乘2.5米的
0: 把扣嫩上
1: 嫩上
0: 嫩上，
1: 是吧，老大在左老二在右，你们俩在当不尖儿。
0: 这被这么大是吧？
1: 哎，
0: 四个人都能如进去。
1: 这叫什么？这叫全家桶。
0: 哎呦，好。
1: 黑丹老师啊，昨天因病医治无效。
0: 啊，然后呢？
1: 今天嗓子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0: 好，
1: 非常令人遗憾。
0: 好嘛，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秋季一换季啊，
0: 嗯，
1: 这个上呼吸道啊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小状况。
0: 这确实
1: 啊，咱叫小样，
0: 一凉一热吧，他有时候就走。
1: 黑丹我了解啊，黑丹这个人我了解啊。
0: 你听听这口腹，你听口腹。
1: 黑丹啊，
0: 嗯，
1: 一有点什么不适，
0: 就耐走嗓子。
1: 哎，当然了，他这个人哪儿都不是。
0: 什么意思？
1: 啊。他就爱走呼吸道。
0: 哎，我爱走嗓子，
1: 他
0: 爱
1: 走
0: 鼻子，我爱走嗓子
1: 啊。呼吸道有的时候呢，这个也不通畅，

0: 号？
1: 呼吸道吗？
0: 啊，对，确实。
1: 那您以为是哪号？
0: 一般不通畅的不都是胃肠道吗？
1: 哎呀，说话喘气呀、啊，那个上直播你，哎呀，想这么肮脏。
0: 你说话每次都走那块儿，你说说。
1: 他呀，一有点什么小恙不适，他就愿意走嗓子。
0: 哎，我耐走嗓子。
1: 哎，嗓子一听起水印了，
0: 嗯，
1: 就知道了。哎，这两天身体不舒服了，
0: 哎，走嗓子了。
1: 昨天他可能就累着了。一个是累着了，另外一个他可能去了人多的地方。
0: 好，
1: 去了人多的地方。这不前两天吗、
0: 嗯、
1: 我们老家的亲戚跟我交流、
0: 嗯、
1: 孩子上大学是吧，
0: 大
1: 学一年级、
0: 嗯、
1: 哎呀，开学没过两天病了
0: 哟，
1: 发烧了
0: 哟。
1: 我说这都很正常，
0: 可能
1: 一个大学是吧，一开学老生新生这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从祖国各地带着各地各家以及沿途受袭来的病毒、
0: 哎、带着
1: 都在一块去，那肯定啊。小孩上幼儿园不一样吗？
0: 小朋友也一样，
1: 每一个幼儿园开学第一个月就新入园的孩子们没有几个能真正全勤的，好多都是闹病。
0: 先来把那一轮把这个班里都走过来。
1: 我怎么说的？
0: 稳当了。
1: 我怎么说的？就是生物学讲话，孩子们他的病毒库在接受和吸收各个不同的病毒。
0: 对，他得判断呀，对吧、
1: 啊、
0: 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差的。
1: 对呀，我们之前节目里不说了吗、
0: 嗯、
1: 现在小朋友们生活环境和家庭条件过于干净洁净，容易让他的免疫系统啊得不到充分的锻炼。
0: 对，
1: 大学开学你甭管是初一新一幼儿园都一样、
0: 啊、是
1: 孩子们聚到一块儿就是带着各自和各自家庭的这个卫生状况聚到一块。
0: 你看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在家呀觉得特别好，没啥事儿。
1: 他对这个家里所有的细菌呐、啊、微生物他都适应了。
0: 哎，等一开学你看孩子们都是啊，哎，这个不舒服了那不舒服，轮番就开始了。
1: 对、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我们中医传统讲的食补的方式来进行补充。
0: 哎，对，
1: 比如说孩子如果最近感冒了或者有一些发烧的症状、
0: 嗯、
1: 我们建议啊，这个在适度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咨询医生给孩子喝一些刺梨汁儿。如果孩子觉得刺梨汁儿这个味道啊有些不能接受，
0: 有的小朋友太小他就不太喜欢喝那个味道。
1: 太好了、
0: 嗯、
1: 很简单，给他稀释了、
0: 嗯、
1: 啊，给他稀释了，里边呢可以稍微怼一点点他爱喝的小饮料啊，小饮料、
0: 嗯、
1: 就是起到这个口味的这个褶味的作用、
0: 嗯、
1: 啊，成年人就好办了，像黑丹老师这种
0: 就直接来一袋就喝就行。
1: 哎，就是您现在这个情况特别适合我们的东北黑蜂椴树雪蜜。
0: 太好了，那骆驼奶先不用买了、
1: 啊、
0: 先买这个吧。
1: 那骆驼奶那现在我跟你说骆驼奶也受到市场的普遍欢迎、
0: 嗯、
1: 朋友们且买且珍惜，节后我给你们攒一波，再不买
0: 再不买真是的
1: 又要涨价，
0: 就跟就是真是的。我告诉你，你们赶不上这波骆驼，你就下波你等着吧。
1: 这个入秋啊，大家伙能感觉到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嗯，
1: 而且呢你洗完澡啊或者早起啊，感觉那皮肤上微微看着一层白、
0: 嗯，
1: 那不是您肤色白，而是您身体啊这皮肤啊起了小皮儿了，
0: 天气比较干燥
1: 秋燥、
0: 嗯、
1: 还有呢像黑丹老师这种上呼吸道的这个各种情况，
0: 嗯，
1: 不舒服啊，闹嗓子呀，
0: 哎
1: 哎，咽炎呢、啊、
0: 嗯
1: 啊，扁桃体发炎呢、啊、
0: 对对对，
1: 喉咙发炎呢、啊、喉头发炎呢、
0: 啊、
1: 是吧，牙齿发炎呢、啊、
0: 行了，牙齿发炎就先别说雪蜜的事儿了、
1: 啊、然后就适合喝什么、嗯，喝我们的这个黑风岭椴树雪蜜。
0: 哎，对，
1: 老祖宗讲叫朝朝盐水，暮暮甜汤。早晨起来空腹喝点盐水，
0: 带盐水。
1: 晚上的时候呢，喝点蜂蜜水。为什么、
0: 嗯？
1: 以前那时候啊，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吃食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0: 可不，
1: 早起喝盐水是为了晚上。那古代人没有空调风扇呢，
0: 是是是，
1: 热补充点也流失的这个盐分。
0: 嗯，
1: 然后呢，下午呢喝点这个蜂蜜水，是为了补充劳作流失的一些能量。
0: 哎，
1: 明白了吗？这就叫朝朝盐水，暮暮甜汤。朝三暮四，朝勤暮楚，暮就是下午傍晚。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阿姨养成了多年的习惯，早起空腹咣当就是一杯蜂蜜水
0: 啊，好多人习惯
1: 啊、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早起吃面包爱磨啊，
0: 尤其是固态的这个蜂蜜，
1: 对了，
0: 就像冰淇淋一样。
1: 对了，我们的这款椴树雪蜜，如果您没买过，您可以找朋友拼单，我们是158六罐。一罐是一斤、
0: 嗯、您跟他拼一下，
1: 你自己喝六斤蜜你喝着也费劲，你就办公室里或者自己好朋友，对吧，哎，三个人两个人一人两罐三罐、
0: 哎、
1: 怎么拼着买
0: 没问题，
1: 哎，158六罐每人都能喝，每人呢还没有负担，
0: 嗯，
1: 我也希望大伙多多拼单，你也可以跟大伙多拼啊，比如说你买三罐，
0: 我买三罐，
1: 那个想买四罐，那怎么办，再拽人多拼，完了您领头来打400热线购买，
0: 是
1: 很简单，打400-999-0139就可以购买了，
0: 158块钱抱走六大罐
1: 啊，六罐六斤啊、
0: 嗯、
1: 这个蜜呢两种吃法，我当年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人家是往我嘴里塞，
0: 好，
1: 就那意思呢，你尝一口，我说哎呀不尝了不尝了，是吧，哎你尝一口，我说不尝啊，
0: 这个那不照不照耶，哎照相
1: 快了一块放我嘴里，哎呀
0: 好，我们半天没起来康，
1: 很着啊，很着啊，喷香，
0: 喷
1: 一张嘴啊、
0: 嗯、
1: 一股椴树花的香气，
0: 嘿，你瞧瞧，
1: 然后它那个颜色啊，质地啊，就跟大奶油似的，
0: 嗯、
1: 哎呀，而且是什么呢？是动物奶油，
0: 嗯、
1: 啊，然后放到嘴里，慢慢横化，完了以后呢，你最后饮啊，喝口水送下去，
0: 嗯、
1: 不像有一些糖精可能多的蜜，它不齁嗓子，也不糊嘴，
0: 多好。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嗯，
1: 我特别讨厌吃完东西、喝完东西嘴里啊黏糊。
0: 哎，对，确实谁都不喜欢那样。
1: 我不接受。
0: 嗯，
1: 你看我喝咖啡这么多年啊，
0: 嗯，
1: 我喝咖啡，我不喝奶铁。
0: 他嫌那个奶，嗯，黏糊嘴。
1: 朋友们，喝完奶铁以后啊，
0: 奶、嗯、铁、
1: 哎，我那个嘴啊，就是有一股啊吧唧吧唧的
0: 糊嘴的感觉。
1: 下完雨以前那个糊托、
0: 嗯，
1: 那地面就那感觉，糊得慌，就永远都是美食。喝完清爽爽，
0: 就当喝白开水似的。
1: 哎，那可不是白开水的钱啊！
0: 哎、我就说，
1: 虽然说他对的是白开水，
0: 啊、
1: 哎，就不爱喝那个糊嘴的，所以你看。
0: 嗯，
1: 朋友们，这款蜜您弄一块，买完以后弄一块放到嘴里横着，这个是最润的，
0: 润，
1: 而且人家那个这个厂家啊他们的这个负责人跟我说，我们都往嘴里快，我们不冲水，上岁数的他有的时候他受不了那么甜，他是怼水，我们都直接快一块、
0: 哎、对，
1: 放嘴里横着，
0: 这个其实小朋友可能更喜欢
1: 啊、
0: 嗯、
1: 非常好，而且您呢这个拌酸奶啊抹面包啊都可以，
0: 哎对、
1: 啊、六罐六斤，您拨打热线400-999-0139。
0: 好
1: 好，我们看看微信互动啊，
0: 来动一动，
1: 哎，欢迎各位朋友、嗯，这个也要跟大家啊来介绍和汇报一个情况，
0: 怎么了？
1: 最近呢，有几位热心的听友啊向我们反映，
0: 哦，
1: 给我们节目发来微信，且是第一次互动，迟迟没有得到我们节目的回应。
0: 好，
1: 在这里呢、
0: 嗯，
1: 本节目郑重声明，
0: 嗯，
1: 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呀，
0: 嗯，
1: 可能是我们的微信互动系统啊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正在紧张的抢修之中。
0: 哎呀，
1: 恢复日期待定。
0: 不是，这也挺奇怪，怎么都把新听友给拦外面？
1: 是呢，是呢。就比如说，
0: 嗯、
1: 你有一个新听友给《新闻二人转》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发来互动内容
0: 啊、嗯，我知道。
1: 他发过来，他说：“大卫、黑丹、静静，你们好。”写这么一条，
0: 嗯，
1: 马上平台给他回一条：“您好，您发来的内容我们已收到。”
0: 这不就按说已经可以了吗？
1: 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只言片语，就他发那条打招呼我们看不见，他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平台就把他给截流了，
0: 就平台吧演的还挺香，
1: 截流了，但是平台没反馈到我们这儿，我们看不见，
0: 这太奇怪了。
1: 哎，直播的时候静静老师呢就登录了这个系统，是吧，但是呢你看我们看不到这位朋友，静静老师也看不到这位朋友的微信，
0: 嗯，
1: 所以说呀，大家伙如果正在听节目，
0: 嗯，
1: 您是新朋友、
0: 嗯、
1: 最近给我们发的微信没有得到回应、嗯、您放心您大概就是遭遇了这个情况。
0: 你瞧瞧，
1: 不要着急，
0: 别着急。
1: 首先，我得替我们静静老师说一句，大家莫要怪他。
0: 这跟静静老师没关系
1: 啊。这个也是后边其他的热心群众啊在溜的反应，我们才了解到的情况。
0: 哎，大伙儿要不说，咱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边确实看不见。
1: 哪知道去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已经将问题反映给了有关的部门，他们正在进行紧张的测试当中。
0: 哎，是。
1: 如果您最近发微信互动没有得到我们主持人的任何回应，包括静静老师，你自己现在能看得出啊，哪个是系统给你自动回的？哪个是就是静静老师人工给你回的？你是能分辨出来
0: 的？对对对，这是有区别的。
1: 如果你没收到静静老师人工回的，你就明白了，就是暂时有故障，也别生我们的气，也别生静静老师的气。
0: 您别着急啊，
1: 您别着急，正在抢修当中。什么时候抢修好了呢？
0: 什么时候？
1: 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0: 反正现在抢修着呢。
1: 对，但是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特别遗憾啊，
0: 真抱歉。
1: 在这里，我们向您说一声抱歉。给您带去的不便，还请您多多的包涵。
0: 哎，见谅见谅啊！确实，这真是没想到啊！
1: 所以接下来我想说，你们这些能看见的还不多发发？
0: 嗨，
1: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
0: 那奇了怪了，怎么人家新听友给屏蔽了呢？
1: 对呀，你像这桃罐子都该屏蔽。
0: 我去，哎，我妹妹能屏蔽吗？真是。
1: 他说那个给我丹姐秋梨膏刺梨汁都沏上。
0: 好妹妹，
1: 少说话。
0: 哎，
1: 上节目不念稿子。
0: 好嘞，
1: 就是咱就不说话了。
0: 好，不说话了，
1: 那就是是吧？
0: 是
1: 你撒
0: 走。
1: 你看妹妹，
0: 我妹妹说大多数时候
1: 这样，劝
0: 他
1: 好，这人啊不像好，栽了好道他不好
0: 走。那快把你嘴给糊上。
1: 严鹏说，我是老听众，谢谢你。可不，你够老了。欢迎肉肉金马马哈。博士说，二位老师好，我现在到洛杉矶了。好啊，
0: 哦，
1: 新闻二人转美利坚合众国宣传行啊，第二站到了洛杉矶了。
0: 好吧，你看看那儿有没有小鸡炖蘑菇。
1: 到了洛杉矶以后，替我向洛杉矶的这个洛杉矶在一些地区还有一个别名，知道吗？
0: 叫嘛呀？还有别名儿啊，小名儿还有。
1: 哎呀，
0: 他也有小名儿啊。
1: 成龙的电影看过吗？
0: 看过呀。哪部？
1: 成龙的电影里边有一部主题曲里边，或者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洛杉矶。
0: 他不是经常在那儿好莱坞拍吗？
1: 对，
0: 对吗？
1: 对，
0: 那他叫嘛呀？
1: 洛杉矶好像还有一个别名。
0: 完了，卡这儿了。
1: 哎呀，我不行，不是，我呀，我得确认一下，一会儿啊，我确认一下。
0: 要博士，你在那儿，你问问，你问问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自个儿管自个儿叫嘛？
1: 嗯，问问他们
0: 啊。
1: 欢迎关键白玉姐魏大哥。轩轩说，小老黑让我想起了早年间节目里有一个大尔摩斯先生和小老黑小先生那个称呼了，这也是比较古早的版本。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老朋友了。欢迎小杨、夕阳红、小梦、镇轩、花爷爷、圆圆、李毅、大轩轩、优雅、小翠、明宇小哥、魏大哥、蓝庆啊，欢迎各位。
0: 欢迎欢迎。
1: 这个小翠说啊，天气发预警了。哦，是吗？11点发预警了。
0: 发了吗？
1: 哎，这还真不知道。
0: 但是就是这几天大伙儿都说，就是天津会有一个，就刚才你说断崖式的这个降温嘛，这个是有提醒，
1: 多注意啊，多注意，咱们互相多提醒啊，多提醒。嗯。爱琴海，欢迎您。
0: 好，
1: 好啊，
0: 欢迎欢迎大家。
1: 看见了吗？
0: 哎，
1: 看见了吗？
0: 怎么了？看见嘛呀？
1: 放着老听众这么宝贵的资格，他们不发啊？
0: 哎，
1: 让我哎。此刻我的心情比明天降温以后还降温，
0: 对，怀里还抱着病呢。
1: 朋友们，
0: 嗯，
1: 今天是9月29号，
0: 29
1: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是30号。
0: 你出去吧，你还是把嘴糊上吧，要不行吗？
1: 可能有些朋友正在上班，
0: 哎，对，
1: 可能有些朋友即将上班，可能有些朋友刚要下班，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下班。
0: 又浪费了30秒，
1: 没关系啊，明天过后应该说除了我们俩一号，大多数人都歇班了。
0: 这确实。
1: 再次提醒各位，
0: 嗯，
1: 10月1号的上午，
0: 嗯，
1: 我们俩呀不休息，
0: 哎，
1: 9点到10点，
0: 9点到10点，
1: 11点到12点，
0: 11点到12点，
1: 我们将。

0: 在这两个小时当中，我们夹着岳奇峰岳老，
1: 咱别夹着他了，我夹不住，你来吧。
0: 就你这玩意儿，这专长，
1: 你快，
0: 我们一块陪着
1: 啊，陪着，
0: 我们一前一后夹击岳老师。啊，我们夹击着岳奇峰岳老师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十一的第一天啊，
1: 可不多好啊、
0: 哎！我们的节目呢丰富多彩，
1: 丰富多彩。
0: 哎，我们设置了这个歌曲、
1: 歌曲、
0: 相声啊，
1: 新闻、
0: 气象、互动啊。至于我们播什么，择机而定。
1: 抽签
0: 儿，
1: 就是跟盲盒一样，
0: 对，
1: 知道吗？
0: 不一定，欢迎大家10月1号。这一天有时间的话，锁定天津新闻广播，
1: 对，
0: 收听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
1: 早上9点钟啊，早上9点。
0: 新闻广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呢，就是10月1号这一天啊，大家伙儿、听完10月1号的12点以后，就可以
1: 下午3点我们还重播了。
0: 哦，对，3点和
1: 啊五点，
0: 3点和5点，3点到4点，5点和6点，
1: 对，
0: 6点完事儿。收音机就可以关了，电池扣下来，手机呢就可以暂时把禁云给卸了啊，等到8号我们上班
1: 再按上，
0: 哎，再把电池再放
1: 上。好
0: 嘛，哎呀，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我就不问每年都问的问题，你们上哪儿玩，你们去哪儿，你们啊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哎，这话说的，
0: 只要您有假期，您有时间，您拿得出充足的这个精力财力和这个时间，
1: 哎，
0: 祖国大好河山，世界各地美景等君赏月。
1: 这个国庆长假其实大家呢也是期盼已久嘛，
0: 可不嘛，
1: 对吧。
0: 哎，这个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铁路北京局啊预计从9月23号到10月8号，
1: 哦，
0: 啊，计划发送旅客2292万人次。
1: 嚯，
0: 另外，
1: 嗯，
0: 这些年奏像我说的那样、
1: 嗯、
0: 为了方便各地游客啊，这个叫京津游。
1: 哦，对，北京天津嘛，
0: 听着吧。哎、嗯、什么
1: 北京天津啊，
0: 错了。哎，
1: 不对吗？
0: 现在这绝对上呼吸道问题啊，你现在嗓子已经开始啊向那个耳朵转移了、
1: 怎么上耳朵转移了呢？
0: 听着啊，
1: 啊，
0: 京津
1: 不就是北京天津吗？
0: 错了，
1: 怎么不对呀、啊？
0: 不对，飞到北京，在北京落了地儿，上天津来，这叫京津。
1: 哦，你说是京津和京津。哦，你说是
0: 从比如说河南呐、山东啊、江苏啊、安徽呀、南方的一些地方，就咱天津以南的一些地方，到天津来，先玩天津，
1: 先
0: 再到北京，
1: 明白了，
0: 那叫京津。
1: 哦，你说的是方向吗？
0: 这个两个字啊，各位还真不是偏，一般人啊他念不了。
1: 好嘛，人
0: 他讲究一个前后鼻音。
1: 行了，
0: 你不信，让你呀、这个张家口的朋友，还有南蒙古的朋友，
1: 包括山西的，
0: 哎，陕西的，还有鄂尔多斯的。啊，
1: 你到青海是不是也有啊？
0: 也是一样的，
1: 是吧？
0: 你让他们念一下京津啊，城际啊，
1: 行了吧？别难为人家了，
0: 就是一趟车，京津热城际。现在有很多啊，京津游的，先到天津
1: 啊，先到天津，
0: 游海河，早起去西北角
1: 吃早点，
0: 吃完逛古文化街，
1: 古文化街
0: 再上滨海，上海底下看动物，上那个海洋博物馆。哎呀，逛完以后吃饱喝足了，
1: 再吃点大螃蟹什么的。
0: 哎，然后呢，坐着动车怎么样？够奔北京。
1: 哎，还真是。
0: 那么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种啊，从天津到北京的出行需求。
1: 嗯，
0: 那铁路北京局计划，天津到北京将在假期期间加开多趟夜间高铁，方便游客出行。
1: 哦，还都是夜间的，
0: 这个特别好、
1: 这确实得好好鼓掌。
0: 你比如说这一天在天津都逛完了、我现在到北京，我就干一件事儿，我上天安门广场奶歌去，我准备看转天早上升国旗。
1: 还真是，
0: 他在天津这一天完事儿以后，可能他赶到东站就十点多十一点。以往啊、这个两地往返通勤的朋友们都知道，除非你有那个城际卡，你赶来赶刷赶走，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情况下你都得买票嘛，按着时间，最后一趟车是最爆满的，
1: 是吧？哈
0: 啊，
1: 那得晚上几点？十一点多？
0: 十一点，
1: 哦，
0: 最晚最晚我见过十一点一
1: 车，十一点，嗯，
0: 那是最晚的了，
1: 嗯，
0: 假期期间可能会比这个时间再往后错一错。你比如说啊，咱假设开行一趟十一点四十五的，你到了北京以后十二点。
1: 对，
0: 那你就得是什么？通过夜间的公共交通，北京南站也是个交通枢纽啊。
1: 是呀，
0: 有很多开行的夜间的这个公交列车啊，公交汽车，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通过公交接驳的方式到这是什么天安门广场，然后呢，按照程序在提前预约登记的情况下，哎，排队进入广场，有序等待这个升国旗仪式。转天早晨，其实这特别符合当下很多年轻人，
1: 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
0: 带孩子的家长，
1: 嗯，
0: 这种。高怎么讲叫快节奏
1: 对
0: 特种兵的这种旅游节奏，
1: 这个其实基本上还都是年轻人。
0: 咱天津人觉得不用，哈，你接着骂我骂了，吃七点半吃完饭打车往东站一去，咱就那骂了。到北京咱先王府井先溜一圈，你守家待地，你可不操那心，
1: 你不着急啊。人家来一次，对吧？
0: 对，人家来一次北京天津人恨不得这一趟，哎呀，都玩变了，
1: 哎，差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对，确实是。
0: 听相声，对不对？
1: 那就听完相声
0: 啊，
1: 正好
0: 上葫芦，对不对？
1: 哎呀，葫芦
0: 听完了以后再上西安，
1: 那好嘛，啊，还在
0: 西安啊，上西安看好溜去，是吧？
1: 哎，
0: 然后再都看看完以后赶成
1: 绩。那你要是都为了看船底，那你未必能赶得上啊。
0: 嗨，也许有活次，可以提前走。
1: 行吧，据了解啊，这个北京南站计划也是增开了夜间高铁32.5对，包含像覆盖青岛、济南、临沂、烟台、南通、上海、天津等热门的方向。那站内呢，还设有充电座椅、充电台和行李寄存点儿，那配备了像便携式电子血压计、血氧仪啊，为重点游客提供一对一的接送、协助换乘等等这些爱心服务。
0: 在这儿啊，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要温馨提示，每到假期一定有失了慌张、丢三落四、看错车次、看错航班的朋友，
1: 还有这里头的事儿段子肯定倍儿多。
0: 每年到各个旅游和什么大长假、小长假都有这样的。
1: 是是，
0: 首先我们就提醒各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哎，对，
0: 要么找张纸儿，您写下来，
1: 台历的重要性
0: 贴在你们家门里边这一侧，你别贴外边。
1: 贴外边你给谁看呢？
0: 邻居是不需要看的。
1: 对
0: 啊，隔壁老王也搬走了。
1: 哎，
0: 把车次时间都贴在那儿，
1: 贴好了。
0: 你贴哪儿都不如贴门上。
1: 嗯，
0: 你天天出去都看得见。
1: 是，
0: 这是一个。第二，买票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们有一次就是。一位同行啊，这个国内其他台主持人同行就差点就出现这种失误。
1: 怎么了？
0: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买车票啊，你比如说啊，12306啊，
1: 嗯，
0: 携程啊，
1: 嗯，
0: 我们一般用这个比较多。
1: 对，
0: 你点进去以后啊，他默认的是今天的日期。
1: 那肯定啊！
0: 哎呀，着急忙慌，买票是吧？哎呀，那
1: 还你看啊，还真是赶紧，
0: 啊。座谈会结束以后，咱们赶紧小范围在业务座谈一下，是吧？然后咱们一块买票走了，
1: 嗯，
0: 是吧？好，一看晚上，哎，7点有一趟飞机，行，从这儿会场赶到机场一个小时，
1: 来得
0: 及，没问题，夸夸买完了啊，买完了，等到晚上5点多坐那儿吃饭，哎，手机提示，准备登记。哟，我没当皇上啊！
1: 好，想骂呢。
0: 买错了，万幸，什么？买的是当天的。
1: 买当天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买的是当天的，
1: 是
0: 那还好，当天你不走。
1: 可是你这钱，你说说也是，
0: 那您得退呀，
1: 啊，
0: 退呀，
1: 啊。
0: 我们这都是，
1: 对呀，
0: 我们这都是严格按照组织流程走的。
1: 对呀。
0: 你这买完了以后，你这多，你退票有手续费，
1: 对，
0: 那你这个出差报告里你就得，
1: 你得写清楚了，
0: 你就得自己承担，
1: 嗯，
0: 对不对？你这工作还好，你要私人那不也得蒙受损失吗？
1: 哎，这确实。
0: 你这是没耽误转天，有的朋友你买转天的没仔细看。点错了，一定要认真核实，别嫌麻烦。
1: 是啊，你等回头你再想买，也许就没那档票了。
0: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跟您反复强调的，你要买凌晨出发的火车或者飞机，啊，
1: 嗯，
0: 这种尤其是火车， 一定一定看好日子。
1: 对，因为过十二点以后又第二天了。
0: 就过十二点这玩意儿特别坑人。你有的时候觉得过十二点，实际上它显示是今天十二点。它就有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吧，不是人家设置有问题，确实是咱大意了。
1: 对，
0: 一定要看好了。另外一个，这几天什么12306啊、携程啊、去哪儿啊、航旅纵横啊、非常准啊，这些国内大家比较常用的出行的这些 APP， 它的通知功能一定要打开。
1: 哎，对，得提醒你。
0: 对，通知功能一定要打开。有一次我们出差，我一开一看通知，下大雨，所有飞机都延误，我这个。前续航班无法降落，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是从天津到保定，然后呢，
1: 躲鱼，
0: 我乐意，我乐意，我滑滑，
1: 好好好，起来下来，到了。
0: 然后呢，哎，一看前面那个航班到了这儿以后，它落不了地儿，它在上空盘旋呢，等着雨停。
1: 那肯定啊，
0: 那你我就不用往机场着急赶了，我就赶去那儿干嘛呢？对吧？我就运动到了这个什么机场附近的一个商场，就在那儿等着
1: 等。
0: 因为你到了机场，你出去也麻烦，
1: 到机场也得等。
0: 对呀、你过不过安检？你不过安检，你在那儿求着没地儿待不舒服。我在商场里管怎么地，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我管怎么地有个地儿待，对不对？
1: 好像机场也有。
0: 机场你过安检，万一你在那儿过夜怎么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怕他飞机不落地儿啊，是吧？我也不托底，所以说通知功能一定要打开。他飞机是早了、晚了、快了、慢了，
1: 对，
0: 他有的
1: 你自己心里得有数。
0: 对，提前提醒您啊，桃罐头，你要登机了，
1: 妹妹做好准备。
0: 哎，他在那，哎呀，我老公当皇上了。这通知功能都得打开啊。另外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天气对出行也会有影响。
1: 这天气很重要啊。
0: 哎、一个是爬高。比如说十一肯定有去长白山的，一定要看天气预报。
1: 哎，是。
0: 而且呢，你去到西部一些比较海拔高的地区，是吧？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几寨沟来着？
1: 九
0: 啊，是九九九
1: 九。
0: 哎，做人啊很真诚，没贪污一个。
1: 好。
0: 我还以为你能说七寨沟呢。啊，九寨沟，你到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儿，是吧？包括云南那叫什么？
1: 你得做好准备。
0: 对，带厚衣裳，防寒服啊。
1: 对，
0: 那个
1: 你到那儿回呢，你到那儿比较冷，你一看天气预报，你好像就带裤衩背心，那能行吗？
0: 好，我们那看错，定位哪儿？定马尔代夫，定马尔代夫上九寨，结不，
1: 哎呦，
0: 也没出过门儿，结实。当然了，这个有出去玩的。也有不出去玩的，
1: 哎，对对对，
0: 有在家玩的。
1: 这不嘛，国庆啊，假期到来之前，大家也是免不了哈，那咱得这个采买各种的生活必需品，
0: 吃吃喝喝呀。
1: 即在北京的核心城区多点的落地完成业态打磨与模型验证之后，物美家将在9月、10月持续拓城扩面，先后会进驻天津、杭州、银川等城市，辐射华东、西北多地，要来天津了。
0: 哎，朋友们，新闻呢，深一度。
1: 好，
0: 就是嘛叫物美家，首先这个家不是家庭的家，它是个加号。
1: 加号。
0: 哎，现在呢，传统的这个物美正在向物美家不断的去延伸新的业态。它是什么是核心呢？第一，标准化运营；第二，便民服务；第三，常态化评价。你就发现这三条其实跟谁特别像？你东来，
1: 我对我的了啊，
0: 对，
1: 我的了，
0: 对，于东来同意就行，
1: 走走走，
0: 是吧？哎，胖东来特别像。物美家呢，正在把一种社区消费体验复制到包括天津在内的更多城市。什么呢？下楼就能买齐一日三餐，
1: 这其实特别便民。今天呢，咱们这个天津首家物美家门店将在西南角的商圈正式开业了。
0: 对喽，
1: 这也是物美家呢走进，应该是走进
0: 天津
1: 的第
0: 一
1: 站，
0: 也是走出北京的
1: 哎第一站了。
0: 对，在哪儿呢？在西南角商圈。
1: 行
0: 啊，今天啊，29号啊，
1: 有家门口子的嘛？可以下楼看看，
0: 可以去看看。
1: 我估计打折的不少。
0: 打折打折是打
1: 打折。
0: 这个天津的首家物美家门店啊， 延续北京的店型，依托京津冀的供应链，实现产地直采、工厂直供。中间流通环节从传统的

0: 5到6层压缩到了2层。
1: 哦，这挺好。
0: 哎，我就说我们像庞总来，他有好多都是自有品牌，
1: 对对对，
0: 改名。
1: 嗯，
0: 哎，
1: 怎么怎么
0: 改名啊？
1: 怎么了？
0: 我啊，雄心志不是。雄也是差不多，雄心壮志，
1: 哎、说、嗯、壮
0: 啊，雄心壮志，
1: 好吧。
0: 我们哪天哎，
1: 嗯，
0: 我们给爱听收购了。
1: 你给爱听收购了？
0: 对，哎，天津新闻广播天广新传媒这公司啊，
1: 嗯，
0: 给爱听上城收购了。
1: 哼，
0: 收购完了以后呢，
1: 嗯，
0: 都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1: 有自个儿品牌。
0: 哎，我们叫什么？
1: 叫嘛？
0: 我们叫新，哎，也不能叫新，叫什么？天广严选，天津新闻广播是吧？天广严选或者叫909甄选，
1: 哎，这行。
0: 909甄选，果汁儿，
1: 嗯，
0: 哎，黑蛋果汁儿。
1: 好。
0: 黑蛋大石榴，
1: 哎，听着我这辈儿有药效。
0: 哎，黑蛋大塞梨，
1: 大塞梨像话。
0: 大蒜梨，大素梨。嗯，哎，黑蛋是大榴莲，不是，啊，
1: 大榴莲，
0: 黑蛋
1: 榴莲，
0: 黑蛋大榴莲，
1: 情感榴莲，
0: 黑蛋大石榴，
1: 好嘛。
0: 哎，黑蛋大鼻涕，
1: 我就是那水果那块儿的，你
0: 不是啊？哪儿都有，哪儿都
1: 有，哪都
0: 有，什么都有，
1: 哪都有，
0: 这些主持人都有，哎。大胃鱼罐头，
1: 嗯，
0: 大胃肉罐头，
1: 不是，你是猫粮是吗？
0: 怎么，我反正什么都有啊，是吧？还有大胃湿巾，
1: 哎呦，
0: 黑丹纸巾，
1: 好嘛，咱俩好嘛，行，生活化也需要啊。
0: 对对，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有品牌，
1: 咱开始
0: 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自己跟厂子合作，厂子弄出来一过来，啪。把我跟黑蛋啊，
1: 我们俩铁
0: 嗓，还有其他的是吧？各位主持人，比如说童森方便面，王志凯赛路，
1: 哎，
0: 是吧？
1: 童森方便面，怎么听着这么顺耳呢？
0: 啊，
1: 不知道为嘛刚才
0: 对吧？
1: 啊，童森方便面
0: 啊，李飞色拉油，
1: 哎，可以呀，
0: 啊，是不是？啊，李飞色拉油，
1: 李飞色拉油
0: 啊，
1: 行。
0: 王志小饼干，
1: 志哥那饼干，我觉得他咱们也得是馅饼吧。他到不了小饼干，要露露小饼干还行
0: 啊，就都自有品牌，我们就不用中间商了。其实这个就什么，您是最实惠的，而且我们品质可控，
1: 对
0: 对不对？那黑蛋就说了，我那大石榴怎么不是，我那大那个，
1: 我到底什么，
0: 大榴莲怎么不味儿呢？黑蛋给工厂打电话，喂，我怎么不味儿啊？
1: 是
0: 我的味儿呢？
1: 好嘛，
0: 我味儿呢？同时呢，这种店还有一个优势，它可以根据所在城市的特点啊，优化选品结构。你比如说啊，你在天津市，你所有的这个门店，你都可以卖煎饼果子、嘎巴菜，对不对？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说在这儿你卖太原的早点头脑，那是不可能的，
1: 没人吃。
0: 你在山西太原开物美家，你卖煎饼果子，他也吃不惯啊，对不对？
1: 这确实。
0: 啊，你跑西宁去，你卖煎饼果子，你不如卖手抓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在天津卖人家手抓面，天津可能有朋友爱吃，但是那玩意儿早起咱吃不惯，就是这种门店适合当地消费者的喜好。另外，咱们天津人买菜，人家这个叫什么物美家呀，
1: 嗯，
0: 已经冒出来了，
1: 冒出来，
0: 冒出来了，冒出来什么？物美家的生鲜区啊，将会增加天津人偏好的叶菜品种。
1: 嗯，咱们爱吃叶菜。
0: 我们东北啊，就我到天津以后啊，逛菜市场也是有这直观的感受。
1: 嗯，
0: 天津这边啊，京津一带爱吃叶菜。
1: 是。
0: 我们那边呢，就是不是不爱吃叶菜，一说叶菜哈，
1: 嗯，
0: 我们都是大白菜为主，
1: 爱吃白菜
0: 啊，
1: 土豆啊什么的。
0: 对，还有豆角，我们爱吃
1: 啊，对对对
0: 啊，芸豆我们爱吃，
1: 嗯，
0: 还有那个菜豆。
1: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烹饪的习惯有关系？
0: 烹饪的习惯，还有种植的这个。
1: 包括天气啊，
0: 对，
1: 嗯，
0: 啊，我们那儿就这些多。到了天津以后，发现哎，叶菜
1: 天津就特别爱吃叶小白菜儿啊，
0: 哎，
1: 是吧？弄点那个
0: 油
1: 菜、
0: 油
1: 麦
0: 菜、
1: 对，
0: 小白菜，
1: 好像哎，
0: 还青
1: 都得来，就每顿饭都得来点叶菜。
0: 对，你看我现在就养成习惯，
1: 嗯，
0: 我只要一吃面，
1: 嗯，
0: 只要一在家吃面，
1: 嗯，
0: 别的可以不要，鸡蛋可以不误。上海青来一点
1: 哦，
0: 啊，就是那种是像小白菜儿、
1: 小白菜儿、
0: 青菜儿，
1: 得来点有点绿叶菜、素菜嘛，
0: 对，
1: 嗯，
0: 特别好。
1: 行啊，如果呢您家呢在这个附近，您今天不妨可以看看啊。
0: 对。

0: 有一台晚会，您各位看了吗？
1: 我还晚会
0: 啊，
1: 嗯，
0: 中秋佳期，您看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秋晚了吗？
1: 秋晚，
0: 秋晚，今年呢，我们天津卫视的这个中秋晚会啊，
1: 嗯，
0: 是首次推出。啊，首次推出，
1: 首次。
0: 哎，我们的名字也好，
1: 叫嘛？
0: 叫什么呢？考考你，古人说的叫什么？哪儿声名月？
1: 海上啊。
0: 哎，这不行，这不是给上海台做广告了吗？
1: 嗨，
0: 咱们天津的中秋晚会，我昵称为秋晚，我们的名字叫海河声名月，
1: 多好，
0: 多好。
1: 嗯，
0: 我们采用全户外实景录制的方式，
1: 嗯，
0: 来进行录制，
1: 这挺好。
0: 什么五大道，
1: 嗯，
0: 广东会馆，
1: 嗯，
0: 浅祥驿，
1: 嗯，
0: 古文化街，
1: 嗯，
0: 棉三儿，金烫桥，
1: 咱就棉三就行了，别棉三儿行吗？
0: 棉三，棉三，
1: 真是
0: 金烫桥，
1: 嗯，
0: 文庙，
1: 嗯，
0: 鼓楼，茱莉亚，
1: 茱莉亚学院，
0: 茱莉亚学院，
1: 好
0: 啊，国家海洋博物馆，在这些天津的地标啊，完成录制。
1: 确实，这个其中有一首原创的这个说唱《骂叫天津卫》，
0: 哎，
1: 融入了天津方言、海河风情和市井美食，也是诠释地道的津味文化内涵。
0: 哎，这首歌特别好，
1: 好，
0: 外地的很多朋友都那天晚上看咱秋晚了，
1: 嗯，
0: 都给我发微信，太快了，一句没听懂。
1: 是不是就因为方言的缘故啊？
0: 一个是方言，再一个它是说唱，说、
1: 啊、
0: 唱它不是不不不不不该嘛，啊，
1: 确实，
0: 嗯，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也不能让关木村老师说唱
1: 啊。哎，其实有机会倒是可以啊。
0: 你看行了吧？
1: 对吧？我觉得这也
0: 行，你可别拿关老师糟改了。
1: 没有没有。当然，我们的晚会还特别邀请了吉鸿昌将军后人郑吉安，嗯，以及呢中共七大代表的后代，与王新合唱团在海河边唱响了《歌唱祖国》，致敬山河岁月。
0: 其实啊，大家都不知道，
1: 嗯，
0: 在业内啊，我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这场中秋晚会，
1: 嗯，
0: 得到了极高的赞誉，
1: 是吧？
0: 对，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天津这座城市变成了舞台。
1: 对，
0: 你看今年啊，
1: 嗯，
0: 这个传统的五大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北京、上海、湖南、浙江、江苏，
1: 嗯，
0: 是吧？咱就不说五大了，咱就说一个，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
1: 嗯，
0: 河南。
1: 哎，对，这几年河南
0: 大象台他们呢，
1: 不错，
0: 大象台他们今年呢也是那种就古风的，
1: 嗯，
0: 但是讲了个故事。
1: 他们这几年套用的都是古风的，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看这点就不如咱们海河今年有了非常大的创新。
1: 对，就因为以前他出圈就是古风，
0: 对，
1: 那大家可能约定俗成就觉得，哎，他在做还是这种古风。
0: 对，我们今年是把天津这座城市变成了舞台，
1: 哎，
0: 处处皆有景。有景就有我们的节目和舞台，
1: 真是
0: 这多有创意。
1: 对，
0: 当然了，这个也降低了支出。
1: 那多好，性价比合适呀。
0: 对呀，
1: 对吧？对，
0: 好事啊。
1: 嗯，
0: 你看这个五大道啊，古文化街，海河，这个不是取景地，而是把我们天津人生活的日常空间和节目融入在里头。
1: 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在浅祥驿的相声园子里玩说唱，以前能想象吗？不能想象。你唱一个试试，板嗖就过去了，
1: 对，是吧？当然你那相声段子要是唱有唱的，那你该唱就唱
0: 啊。就说白了什么呢，我们这一次也得到了这个上级单位在这个总结当中的高度肯定。
1: 哎，创新
0: 就是我们的创新很有生活气息，
1: 是
0: 很有城市的地域文化气息。
1: 对，
0: 中秋不是一个需要用舞台搭建的节日，而是把中秋、家国情这些感情要素和这座城市的人文机理、历史底蕴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0: 中波九零九，调频九十七点二兆赫，天津新闻广播。
1: 完美
0: 啊！
1: 其实听上去也挺搭的，
0: 没有什么违和嘛。
1: 确实
0: 啊，我那天问我哥，我怎么的这首歌就卖给相声广播了？谁不能拿来用，对吧？以后咱节目也常放。
1: 放，反正现在我把后面那段给掐下去，
0: 是吧？让他们找我来。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哎、哈。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秋晚上，李亮杰老师和这个我们的合唱组合，
1: 对，
0: 啊、也唱响了这个。
1: 对，
0: 这个、
1: 是
0: 就这个歌，
1: 是
0: 是
1: 是、
0: 啊、
1: 是。
0: 你看看，
1: 他们这一块唱挺好的那感觉。
0: 啊、轩轩说：“等会儿这是97.2，
1: 没错。
0: 你哥哥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的？
1: 把心放肚里，轩轩啊！
0: 这怎么的？这歌还不这除了他们还不能放了？啊！丛林笨叔说在哪儿看？我在家过节，
1: 这您得回看了。
0: 对，得回看了、嗯、哈。桃罐头说，我打算出去，我上锦州吃吃烧烤，沈阳泡泡澡，开开眼界。
1: 你看我妹妹安排多好。
0: 哎呦，您一泡了澡就是开了眼界了。提醒你啊。你们这种不总去沈阳泡那种大枣的、
1: 嗯、
0: 一定泡完枣出来给孩子和老人喝点带电解质的东西、
1: 哦、
0: 另外一定要适度的在泡枣过程当中吃点小甜水，喝点小甜水，吃点甜的东西。你要是想知道沈阳哪儿最好，我给你问沈阳台的那个辽宁台金盛奖全沈阳市有很多洗浴，但天花板就那几家、嗯、啊！回来你一会儿给我打点儿，我给告你。
1: 哎呦，打点儿又没了你
0: 啊，
1: 妹妹。
0: 对对，没有人话音，你一会儿给我打点打点，我告诉你。
1: 妹妹，放开了泡。
0: 哎，放开了泡，泡去吧。嗯、哦，白玉洁拍的15的月亮，嘿，好啊，真好、啊，
1: 真好啊！
0: 前几张你看这大楼多好看啊，11更美。
1: 对。
0: 白毛说：“我们上山东青州玩，一、
1: 哦、
0: 号出发，
1: 也是离咱比较近哈。”
0: 哎呀，您要是上山东青州的话，我建议您出行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带点我们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啊？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我们现在的价格是199五盒，
1: 五盒，
0: 一盒是七袋，199，35袋蓝莓原浆、
1: 嗯，
0: 外加4袋蓝莓果干。
1: 哎呀，你看看，有吃有喝的，多好啊！
0: 这个是干什么用呢？在路途上啊，喝着每天补充抵抗力。
1: 对，
0: 其实你看，黑蛋老师特别赞同我那个观点。
1: 对，
0: 老年人一出去玩的时候没事、
1: 嗯、
0: 玩完了又回来了，旅游回来就容易犯病，
1: 就是他疲惫感嘛。
0: 累，所以过程当中咱就补起来。
1: 嗯、
0: 另外一个，假期如果孩子们学习还比较紧张。比如说这个明年要高考的、
1: 嗯、
0: 周末也比较忙的，
1: 是
0: 那给孩子们买一点。我强烈推荐啊，初三高三、
1: 嗯、
0: 初二高二、
1: 嗯、
0: 其实一到学习紧张起来，家长们这个东西您听我的，给孩子买。
1: 对，
0: 而且我给你推荐、啊、
1: 当小零食也行，
0: 给老大以后也买这个牌子、
1: 哦、
0: 我昨天跟黎飞说，咱啊、
1: 嗯、
0: 爱听卖了这么多蓝莓汁儿，我说心里话啊，除了山海姑娘以外，目前看、
1: 嗯、
0: 还没有几家能和他的产品媲美
1: 哦，
0: 特别浓稠，
1: 是吗？
0: 就是他倒出来，
1: 嗯，
0: 有点像咱说啊，
1: 嗯、
0: 有点像那个姜汁儿似的，
1: 这么
0: 烧烤酱
1: 这么浓是吗？
0: 很浓。
1: 那他直接喝还是兑水呢、嗯？
0: 直接喝，而且喝的时候会有炸嘴的感觉，就是果肉。
1: 哦、
0: 这款真的不错。
1: 行，我下单试试。
0: 哎，下单试试，给老大就是我建议啊，
1: 嗯，
0: 两天一袋儿。或者一天一袋、
1: 嗯、
0: 现在就两天一袋、
1: 嗯、
0: 三天一袋都行。
1: 好嘞，
0: 等到高三临近考前，他用眼特别那什么时候，真得喝，真得喝。
1: 哎，还真是
0: 啊、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打好基础。价格呢，就是199五盒，一共35袋，外加赠你4袋蓝莓果干。
1: 蓝莓
0: 果
1: 干也行，
0: 也可以泡点水，
1: 啊、泡水，
0: 哎，
1: 然后拌小酸奶。
0: 对
1: 啊，
0: 400-999-0139。
1: 好，抓紧时间啊！哎呀，行啊，这些呢。推荐的呢，如果您牙口好、
0: 嗯、
1: 没问题，牙口不好也行。
0: 对呀，
1: 对吧？但是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要再推荐的，像咱们那个酱鸭组合，你牙口不好就没戏了、嗯、
0: 吃不了了啊。 所以说我们接着来看大伙儿的这个微信互动。二郎神说，大老师啊，
1: 你是不是先把压口这段说了，
0: 我时间来不及了哈、啊、好吧，朋友们，这个中秋假期啊，我们中诺口腔医院仍然竭诚为大家服务，
1: 18块钱赶紧购买、啊、我们能够享受价值1980的口服卡。
0: 我是觉得假期啊，有一些爱喝咖啡上班族的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这几天啊听我的、把咖啡稍微的戒断一下。
1: 对，
0: 你去洗个牙，
1: 洗牙
0: 上班以后你就天天离不开咖啡了。
1: 哎，确实，
0: 你正好放假这几天、你也不用提神，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干嘛干嘛、稍微戒断一下，然后呢洗洗牙，
1: 洗洗牙。
0: 我们这个18块钱代金券啊，是一个小本儿，这一本里头洗牙、种牙、蒸剂、补牙、拔牙
1: 全都有，
0: 窝沟封闭都有、就是你和孩子还有老人一家三代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优惠。
1: 嗯，是，
0: 只要18块钱，
1: 18块钱全包了啊！
0: 我就跟你这么说，
1: 带着孩子去吧。
0: 对，188的洗牙，你花18块钱买这一本，你撕下来其中一个洗牙条，你就188就变100了。
1: 对呀、这个合适啊！
0: 你把那88你减去10，你还省70了。
1: 对，
0: 特别划算、所以说大家伙赶紧拨打我们中诺口腔的热线。另外呢，老年朋友如果假期期间啊有牙齿的这个突发状况、也可以选择我们中诺口腔做紧急处理。电话2652-8899，2652-8899。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肺部是机体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器官，也是疾病最多发的部位。 CT 最适合检查肺部。肺部就像一棵大树，树干是主气管，树枝越分越细，末端的细小分支就是小气道。肺部的健康离不开小气道的通畅，这些小气道直径小于2毫米，承担着肺部90%以上的气体交换功能。通过肺部的 CT 可以精准地发现小气道存在的各种异常，在报告中就描述为小气道病变。在中老年人群中，引起小气道病变最常见的病因是慢性阻塞性肺疾患，也就是慢阻肺。另外，肺间质病变、肺纤维化也是小气道病变的诱因。肺部 CT 能够早期发现小气道病变，此时的患者可能还没有明显的症状，但绝不能不重视。早期的小气道病变应当全面检查，明确病因，尽早干预治疗，去除不良的影响因素。一般情况下，小气道病变是无法治愈的，治疗的目的是要去除或者减少不良的影响因素，防止或者治疗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延缓或者终止小气道病变的进展。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停车位充足，免费停车3小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延长的工作时间，周六周日不休息，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哎呀，大过节的都说这每逢佳节倍思亲。
1: 嗯，
0: 其实家里老人要是身体不好的话，这个时候很多儿女就惦记着过节了，是上养老机构去看看自己的父母。
1: 对，这个是必须要去看的。
0: 对，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老年人现在需要医疗护理，
1: 对、
0: 长期的医疗护理、就不是说儿女尽孝能够做到的了，
1: 是
0: 已经超出了咱们普通人非医务人士的这个能力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失能，重度失能的这些老人哈，
0: 就打6088479，6088479吧。
1: 对对对
0: 哈，说实话，想尽孝有10000种方法。
1: 嗯，
0: 有的儿女呢就觉得在自己眼前尽孝，但是说心里话，你把他留在眼前，你妈也不会，你天天雇个护工，
1: 其实你有的时候耽误他。
0: 对、你把他放到专业的机构，天天有人啊，就是3小时一看，2小时一喂药，这个比你那个靠谱多了。
1: 是，
0: 你呢也不用心里过意不去。你把他送到一个能照顾得好、让他更长寿的地方，其实对他对你都是好事。
1: 没错，
0: 您可以拨打电话6088479，6088479。
1: 嗯。
0: 今天我们爱听上城啊，有两款食物，各位阿姨如果说过节您在家主厨做饭特别适合。
1: 对，
0: 我来说这个姜鸭
1: 行
0: 啊，就是我们纯卤的这个盐水鸭。

0: 和降压组合，都是99块钱。
1: 嗯，
0: 你可以买两支盐水鸭或者两支降压，也可以买一支盐水鸭一支降压。
1: 对
0: 啊，我们这个盐水鸭都是2斤，降压是将近1斤，都是99块钱。
1: 没错，
0: 我强烈推荐这个99块钱两只鸭子，你放心，绝对吃，而且好吃。
1: 还有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有这个黄花鱼罐头和五香的带鱼罐头，各12罐，到手整整24罐，199块钱。
0: 哎，
1: 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
0: 好，您嘞，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提示大家，明天节目时间照常，仍然是11点准时开张。朋友们，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2: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3: 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6: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7: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芦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芦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8: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9: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8: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9: 跟我嘛有惠？
8: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9: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8: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9: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8: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9: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8: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9: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0: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哎，今天早上呢，看热搜榜有这么一个热搜，说这3天谁还能有心思上班儿啊？确实，我觉得不少人呢，可能都在计划着这个11假期怎么过。有的呢是要出游，有的呢是要做更加长远的一个规划和设计。比如说，哎，有些人就要给家里装修装修，提前呢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逛一逛，货比三家。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天津叶之峰品牌部的韩林芳和刘佳明做客节目，欢迎二位。
1: 大家下午好，
2: 哎，大家下午好。
0: 这个二位的这个11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1: 其实对于家装人来说，越是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我们越忙，因为业主往往会选择在放假的时候去逛装修。首先，装修、买房、买车，它都属于大宗消费。但是呢，即使说今天我们是品牌方来的，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您逛归逛。对比归对比，但最终选择哪家装修公司一定要谨慎考虑。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像我装修，我肯定会考虑到未来我入住10年，甚至说20年的生活是怎么规划呢？其实跟我买车一样，因为我近2年买的车，其实我也纠结了好久。好久原因在于我喜欢自驾去玩儿，但是吧，我又特别喜欢那种电车那种智能的操控的感觉。实际上，你说电车自驾又不太适合我这种，反正也经过了多重的对比考虑，在大宗消费里，我选择回归理智，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可能真的未来自驾比较多，我选择了一个油车。但其实家庭装修也是一样，就是叶之峰在行业内今年经营的是第29年了。我们作为北方最大的老牌装企，全国有上百家的门店。我们每年接待业主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能看到现在业主对于家的需求是不断在变化的。像以前，业主可能更加关注装修风格，关注要什么样的设计，我得要什么样的漂亮的颜色。现在大家更加关注生活的居住的舒适度，收纳空间是否充足，包括生活动线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些是大家回归理性，给大家点赞，值得点赞的一点。那额外呢，讲到回归理性，关注生活的品质和需求的同时，业主确实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人帮您在装修前做一个合理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讲到规划来说呢，首先我们叶之峰集团经验足够丰富，29年的大型老牌装企，全国有众多上百家的门店，而且我们的规划，首先第一点啊，好久没来上节目了，那我们也是带着礼物来的。正在听咱们《话说天下》是节目的听友，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是未来的几个月之内有房子装修的计划，无论您在天津市的哪个区域，无论您是新房还是老房，或是即将要下房的期房，我今天送大家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呢？叶之峰装饰这个老牌装企，可以在您家装修前先为您进行免费的平面设计规划。那当然，这个的含金量我得着重提一下啊。怎么去解锁我们的免费设计平面规划呢？需要您在直播时段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这个电话。首先，我们的免费设计规划是这样的。叶之峰装饰拥有行业内首个拥有技术专利的环保凉房箱。凉房箱是什么呢？您在这个做设计之前，是不是得对于房子有个精细化的数据体检？举个例子，人买衣服还得知道自己的这个身材尺寸的，房子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专利凉房箱一共有26件工具，给您做66项专业的房屋检测，比如说您家房子周围的每个空间的采光情况，以及您家房子所处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噪音的纷扰，比如说房子临街的或临近马路、临近学校的会有噪音的问题。检测如果噪音超标了，那后期用什么样的这个降噪的处理，甚至说您家所在这一户的水质检测、墙体检测，包括您家各项细节的一些空鼓情况，66项专业的凉房检测之后，您家房子的所有的优势弊端，咱一目了然。您可以跟市面上任何的这种小公司去对比，绝对是做不到像我们叶之峰集团那么专业的精细化的凉房的。因为我们的凉房箱是有专利的，这个是行业内首个，也是国内首个专利凉房箱。拿到您家近百项房屋检测数据后， 这个就是我们最专业的来了。我们的设计老师拿到过非常多的行业内的设计大奖，我们会跟您详细的沟通需求。您的需求包括，比如说咱家有几口人，有没有孩子，是做学区房还是这个结婚用还是适老化，包括您未来的生活规划。比如说过几年我要把老人接过来住，那就要考虑到适老化的问题，婚房要考虑到个性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还会根据你的房型替您考虑好收纳空间，考虑好孩子的学习区域等等等等。我们会结合您所有的需求，结合您最精细化的量房数据，这个就是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点，为您进行3套免费的平面规划方案。关键听重点是送给您的。什么叫送给您？是您只要是听到我们节目了，未来几个月之内有装修的计划和打算，可以去占这个免费的福利。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这个电话去解锁这个大型老牌装企为您提供的免费的前置服务，专业精细化的量房检测，期房还可以帮您免费的验房收房，量房后为您做3套平面设计方案送给您。即使说做完方案了，你说我没有跟你们燕之峰达成装修合作，那也没关系，您是没有任何的付出的，您也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免费的前置服务送给我们话说天下事的听友，我建议您去占一个。
2: 对，就是如果说您在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占线的情况发生的话，您别急，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作息繁忙，您稍后再重新拨打一次就可以了。电话是多少呢？6点半节目直播时段之前，您去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先把叶之峰集团送给您的专业的量房验房且免费为您规划3套装修平面设计方案的优惠名额占到手里面之后，后期再去对比货比三家都是没问题的。
0: 其实刚才呢一直在介绍这个叶之峰品牌呢，有着29年的悠久历史哈、这个在行业里呢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这个经验。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品牌实力呢？
1: 首先是这样，就是因为装修它是大宗消费，大家对于这种大宗消费越来越谨慎，这是一个好事儿。那同样呢，家庭装修它又涉及到了很多个方面，比如说业主非常关注环保，这是首要最重要的，因为入住环保直接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二一个，大家关注生活的这个规划的品质，这个家装公司够不够专业，能把我有限的房子规划的住得更舒服更有品质，这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叶之峰作为行业内首个大型装企，29年的家装经验，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因为这个是你去哪个公司你也比不到我们的经验。二一个，关于环保，叶之峰是非常注重入住环保这一项的，因为我们选用的所有的材料严选国内国外的一线品牌。叶之峰目前已经获得了全国环保装修领跑者以及绿色装饰环保室内这些服务的这种双重认证的家装公司。而且我们是全国国内唯一一家拥有2项顶级环保认证的家装企业，我觉得这个您去到哪家家装公司能听到这样的一些保证。同样呢，叶之峰也有行业内别人不敢做到的承诺，如果您在叶之峰的装修环保不达标，我们承诺全额退款，我觉得这一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保证。同样呢，我们也有国家住建委以及卫生部医学级双重环保认证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与其我跟您说我们是最环保的，特别环保，这都没有用。有这样官方的认证，去到哪儿，对于业主来说都是最大的保障。那同样呢，正因为我们环保达标，都是大品牌建材，同样我们的装修装后给业主能安心兜底。我们叶之峰的装修装后隐蔽施工，给到您20年免费的售后质保，未来的2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您找到我们，我们全力为您兜底，所有的这些承诺是落实到合同当中的，不是说我在这节目里光给您白话，落实到合同当中，对您是有保护权益的。那同样呢，我们的施工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叶之峰有自主研发的蓝钻工艺以及93项国家专利的施工标准，这些就已经能为您日后入住的一些比如说舒适度 您的工程质量、你的所有的环保问题，全部有这些专利给您兜底。与其我说的再好，不如拿出实打实的东西给您证明。那同样呢，听到这儿了，你会觉得，哎呀，质保又长，都是大品牌，而且有这么多的环保认证，还有国家级的认证，你们的装修会不会特别贵？这就是大家接下来会特别关注的问
0: 哎，
1: 题。
0: 核心的价格问题啊。
2: 对，所以说其实接下来给大家重点去介绍一下，我们此次正好趁着这个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然后带给咱们话说天下事节目听友专属的装修的优惠价格，然后以及你到底装修得花多少钱，对吧？别回来说的挺好，环保又这么高的等级，然后包括施工的工艺又都是申请过专利的，然后叶之峰也是干了29年的大品牌，那你的装修价格会不会太贵？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装不起，对
0: 对，
2: 吧？
0: 别高不可攀
2: 对，
0: 的。
2: 可能也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接下来您可以好好听一听啊啊！如果您家是未来几个月之内，您可能是期房要下房啦，二手房想重新翻新改造，或者说毛坯新房已经交付到手里面的这些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段的6点半钟之前，您去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套路，我们的优惠也不跟您说满减啊绕弯子，我直接在您的装修款上给您省钱，也就是说，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的节目听友呢，直接在您的装修总款上面给您无门槛立减3万块钱。
1: 就是相当于说，今天所有听到咱节目的《话说天下事》的听友，您打了400-605-8866，就抢到了一个立减3万的一个装修款的优惠。而且听重点啊，不是说你现在就得立马用，未来几个月之内都有效，但这个优惠只在节目时段放送，大家可以听听，如果您家减完这3万的优惠以后，装修需要多少钱？
2: 对，因为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叶之峰其实我们的装修价格它是一房一价。您家不同平米的房子对应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这种常规新房户型，我们门店原价整体装修是12万9千9的价格。但是今天在节目直播时段，您去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抢到了我们装修总款立减3万块钱的这个优惠名额。也就是说，80平米的新房，您家整体装修只需要不到10万块钱，只需要99,900的装修总价。最关键的是，这里面都包含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价格里面能包含您家全房都是这种自由产业工人的施工，而且施工标准全部都是我们叶之峰蓝钻工程的这样一个施工标准，还能搞定您家全房一线大牌所有的环保主辅材，全房硬装都搞定的同时，还能搞定您家部分的大品牌的定制家具，甚至说还有装后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一些的售后保障，水电隐蔽施工给您免费质保20年的时间，而且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叶之峰我们是全程给您配管家去实时监控，工地儿你也不需要自己跑，甚至说我们的装修合同其实也是一口价的，后期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恶意增项的情况，我们公司是有承诺给您去全额赔款的，也就是说您家房子可以达到一个超高环保级的一个入住标准。80平米的新房，在今天直播时段，您去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只需要不到10万块钱，99,900的这样一个总价。所以说，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价其实能享受到这么高的品质，这么好的服务，在天津的装修市场上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了。建议您可以先去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先把优惠价格以及装修总款立减3万块钱的优惠名额先占到手里面，占下价格、占下名额之后，您可以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再去其他公司对比啊、询询价呀、考察考察都没问题。最终找不找叶之峰装修的决定权，这个肯定是在您手里的。但是我们优惠价格的开放时间以及我们装修总款立减3万块钱的优惠名额，可是只在节目直播时段，也只能针对我们话说天下是节目听友专属开放的。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们，新房没有下房的期房、二手房翻新改造朋友，都可以先去打通电话400-605-8866，解锁以上介绍到的所有的优惠价格。那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这个电话这个占线，这可能是我们做 席繁忙，您别着急，然后过等个一两分钟、几十秒的，您再重新拨打就可以了啊。电话是400-605-8866。
0: 这个毕竟啊，也是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哈，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刚才提到了是价格上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个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惊喜呢？
1: 我觉得这价也够惊喜了，因为其实已经替大家解决了非常多的顾虑，装后的质保问题，20年质保给您兜底，包括这些那么高标准的双国标的这种环保等级。那同样呢，因为确实这个节点属于双节的中间，那个中秋假期刚过去，十一假期又马上来临，是一个其实对于这个打工人来说是挺高兴的时候。那接下来福利加码。但是我接下来，因为刚才已经减了3万块钱的装修总款了，这个其实只需要您去打400-605-8866就免费解锁，然后您再详细去了解。接下来我说的要限名额了，就是这个是您得稍微拼拼手速的了。如果说您刚才听到这些，觉得叶之峰还是蛮靠谱的，29年的老牌装起，这么多双重环保的这些认证以及质保我都满意，价格我也觉得不错。您稍微拼拼手速，今天前10名打通400-605-8866的听友，额外在价格直降3万的基础之上，我再送您一整套的老板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烟机和灶具。那同样，老板和方太这两个是做烟机灶具里面非常龙头的品牌，而且像老板他对于烟机的研究是有自己的这个肺部调研的这个专利的，所以说您选择这样的烟机灶具，对于您未来做饭日常生活中保障也更大。关键是送的，光这一套烟机灶具您已经省下好几千了。别着急，还没完。那额外呢，我们非常关注您的入住是舒适度，今天针对前十名一直在强调打通400-605-8866的听众，再送给您一个价值8000元的慕斯品牌的天然乳胶床垫双人床垫一张。慕斯我还用多强调吗？那绝对是做床垫里非常龙头的品牌，乳胶垫反正您自己去商场去买，我们送您这款床垫8000块钱一张，今天送了。所以说我觉得时隔这么久我们来上节目，我觉得我们是诚意满满。一，不代表您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就一定要选择我们，您只是解锁了一个更多的可能性，解锁了节目时段的优惠。那有的朋友说，哎，正好快放假了，我去你们这个中北镇这2万平米的超大石英展厅去逛逛吧，非常欢迎您来逛。但是您如果没打电话去，您会发现我刚才说的装修款直降3万的优惠，以及免费赠送一整套的老板的烟机灶具，送价值8000元的慕斯床垫这个优惠是没有的。你直接去逛，欢迎您去看，这些优惠都没有。所以说我建议您，只要是听到节目了，无论是自己家装修或给孩子装修，或者是给这个亲戚朋友家想装修，您可以替他去打一个400-605-8866这个电话，解锁一个优惠，解锁一个可能性，然后您随便的去货比三家。如果您遇到占线的情况，别着急，稍微停个几十秒，您再次拨打都能打进去。为了保证就是您能打进去，有朋友说万一我6点半之前没打到，是不是优惠就没有了，我把时间延长至7点钟。如果您7点钟之前打进400-605-8866，今天的优惠都算您占上了。那同样呢，您解锁完所有的优惠以后，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哎呀我这个国庆假期我要出去玩，我没有时间去逛门店，没关系，我开头是不是还放了一个人人都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是无论您是新房老房或要下房的期房，今天打通400-605-8866，在7点钟之前，未来我们会根据您的时间您的需求，为您提供免费的上门量房验房，而且是拿着我们自己的专利量房箱做60多项的量房检测，量房后结合您的所有需求，您的这些量房数据，您喜欢的风格，为您免费规划3套平面方案送给您，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不是说非得捆绑您未来找我们装修啊。所以说建议您，无论是可能近几个月要下房的，或再晚一点要装修的，您都可以去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解锁优惠，抢占一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二抢占 装修总款立减3万的一个优惠。举个例子，80平米的新房按建筑面积算啊，只需要99,900的装修价格，整体装修您的所有的施工、环保建材、家具还有管家20年的质保，所有的服务环保标准全都是双国标，这些您放心，以及免费送您的老板或烟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以及价值8000元一张的慕斯床垫，当然送的东西只有10个名额，建议您先免费解锁优惠，然后您再慢慢的货比三家，只在节目时段放送这些优惠啊！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解锁，免费解锁就可以了。
2: 是的，当然，如果您听到的是我们10点钟的这个回播的节目的话，您放心，您同样可以放心的去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虽然我们没有人接听，但是会在明早我们第一时间上班的时候给您去回拨电话，详细的给您去介绍我们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只要您是近几个月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新房、老房没有下方的期房都可以放心的去解锁叶之峰跟我们画出天下是合作的专属的装修优惠福利，电话是400-605-8866。
0: 好的，感谢二位。好，还有点时间再跟大伙儿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日本新内阁改组，人事名单上有个名字，挺有意思，白纸黑字啊，忽然写着“财务大臣、政务官”，白板亚纪。这个名字呢，引起了大伙儿的强烈兴趣。白板亚纪是谁呢？2018年呢，日本 NHK 曾经是拍过一部纪录片，叫《银座夜晚的女人们》。白板亚纪呢，就是这部纪录片里的女主角，女一号。那时候她的头衔是日本银座风俗店金牌经理人。就相当于日本风俗店里的大堂经理啊，这个专职迎来送往。现在呢，他进入到日本内阁，担任财务省的重要官员，职级呢相当于副部级官员。消息传来呢，大伙儿第一反应是：疯了吧？风俗店啊，这个金牌经理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专管国家财政的要员，日本这是怎么想的？还嫌自个儿不够拉胯吗？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大伙这才发现啊，白板亚纪呢并不是突然从政。话说2023年，他进入日本参议院，担任候补参议员。2025年呢，竞选参议员失利。2026年呢，转战日本众议院，成功当选众议员。2026年9月，进入日本财务省。也就是说，这位风俗店的大堂经理早在3年前就已经征战日本政坛了。白板亚纪呢，早年呢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之后呢，没有进入到大企业工作，而是这个选择了在东京银座开这个夜店风俗店。这个之前跟大伙介绍过，日本政界啊，历来有料亭政治的说法，所谓料亭就相当于高端的私人会所。很多日本政客呢，都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呢放在料亭里头进行商谈，因此呢有料亭政治的说法。白板亚纪开的这个风俗店呢，就是这种高档的，是吧？迎来送往的都是日本政商两界的大佬巨头。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跟日本政商两界的大佬呢混得很熟。他本人呢担任过银座社交料亭协会副会长、银座料理饮食业联合会理事等等。还利用自个儿的文字功底呢，出过一本书，叫《银座的流移》，讲的是各种料亭政治的秘闻轶事。常年游走于政商两界，掌握了不少机密信息。白板亚纪亲口说过，"银座的俱乐部呢，就像是日本政商精英们的第二会议室一样，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出自于银座的这个料亭店。"不过，这跟他出任日本内阁官员没什么干系，他的这回这个入选内阁呢，日本官方给出的解释呢，就是他多年啊，在银座成功的这个经营啊，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懂得餐饮娱乐行业经营者的痛点，所以可以更好的给食品消费税减税。日本政治圈呢，不缺懂道理的政客，懂得是一些真的在一线赚过钱、赔过钱， 哎，被市场锤炼过的人，而白板压计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看，别人都觉得是胡闹荒唐的决定，但是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你别小看人家，人家这个大堂经理也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有没有真本事呢？走两步瞧瞧。为此呢，有人又把 NHK 2018年拍的那部纪录片翻出来复习了一番，感慨颇多。当时呢，白板亚纪呢就被冠以很多头衔，什么早稻田女学霸、银座商业奇才、心灵理疗师等等。当然了，他还有一个不太光彩的头衔，哈哈，就是日本版的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是什么人？不用我们多说了，大伙儿都知道。爱泼斯坦最大的资源不是他的萝莉岛，而是那些上岛被他控制的政商两界的名人。白板亚纪这几十年干的恰恰也是这个行当，他在政商两界所谓的人脉呢，实际上靠的也是这些资源。这个大臣呐，那个会长啊，都是我的座上宾，大伙儿常来啊。我们这的姑娘，哎，尤其啊，只不过爱泼斯坦呢被灭口了，这个白板亚纪呢，幸运得多。他不但成功洗白了自己，还进入到了日本内阁。白板亚纪的成功转型，爱泼斯坦在天有灵的话啊，他看到之后会怎么想？都是行业里的翘楚。为什么我被自杀，他却平步青云？白板亚纪呢，今年60周岁整，196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大分县，老爹呢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老娘经营着一家珠算补习班，还有一个当大夫的哥哥，算是中产家境。1985年呢，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入学第二年，20岁的他呢就开始勤工俭学，在家夜店当服务员，而且混成了金牌服务员，一干整整6年。啊，大学都毕业了，还在这家店里打工，欲罢不能，他太喜欢这份职业。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最擅长的就是陪客人聊天谈心，甭管客人什么身份，是达官显贵还是下九流，都能跟他掏心掏肺。他能让达官显贵痛哭流涕，也能让下九流找到精神依托。哎呀，在自民党的支持之下，从2018年开始，日本主流媒体开始美化包装白板亚纪，又是拍片又是出书立传，把他的人设呢定成了日本女性的励志人物。高氏早苗再次组阁，把白板亚纪拉进内阁，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8: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0: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

0: 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瑶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

0: 委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 没有悬念，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2: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2: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4: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6: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5: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7: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5: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7: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4: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8: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8: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1: 拥有无可争辩。

0: 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6%， 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高静。今天呢是周二，我们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呢将继续为您推出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空中问诊节目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关注收看，以及呢可以和我们随时的及时互动。
1: 运动损伤不知道挂哪科，慢病防治不确定怎么练，
4: 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天津市医体融合项目办公室与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推出系列专题
1: 《运动有依靠》，为您答疑解惑。每周二晚七点，全市20家试点医院专家集结上阵，音视频同步直播，
4: 开对运动处方，护佑全民健康。
1: 天津新闻广播，听见健康的力量。

0: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节目。那么在前几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老年听友啊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的骨密度低，医生说我呢有骨质疏松，让我多晒太阳多补钙，但是呢到底能不能运动，怎么运动呢？哎，这些问题比较多哈。这个问题呢问的特别实在。骨质疏松呢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呢是骨折了之后啊才发现自己骨头已经脆了，而且呢一旦发生了骨折，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所以呢骨质疏松的防治，一头连着怎么防，一头连着怎么动，这恰恰就是医体融合要回答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走进这家试点医院，是天津市虹桥医院。虹桥医院是一所具有50多年历史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在骨科和骨康复领域有着非常扎实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医院呢在骨质疏松的筛查、评估、诊断和运动干预方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从骨密度测量到骨折风险评估，从药物干预到运动处方，从康复训练到防跌倒的指导，都有专业团队在跟进。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请出的是孙健主任。孙主任呢是天津市虹桥医院骨科的骨康复主任、副主任医师。孙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另外一位呢是宋春燕大夫。宋大夫呢是天津市虹桥医院的骨科的主治医师。宋大夫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您好。我们还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专栏的特约嘉宾，那就是杨晓薇主任。杨晓薇主任呢是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主任医师。孙主任您好。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呢非常欢迎三位嘉宾呢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听友呢可能会及时想和专家互动哈，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那么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有机会呢和嘉宾进行直接的咨询和沟通交流。那么手机您关注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呢以手机微信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直接留言。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哈。杨主任，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您首先呢从这个全市的医体融合的整体布局来给我们谈一谈，骨质疏松这类骨代谢疾病在运动处方的应用当中它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说骨质疏松的防治特别需要医体融合这个思路，好吧。杨主任请。
2: 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悄悄的发生。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2026年来自光明网的一篇的报道，在我国目前65岁的老年人群当中，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那个现状就是有10%几，那么总的人数呢达到了9000万，女性呢更为严重，它已经达到了7000万。实际上呢，这也从这个数据我们能够感觉到，骨质疏松已经作为老龄化这个人口这个社会的到来，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的之一。那么对于它的就是我们如何去预防去治疗它，这也是我们在天津开展医体融合这个项目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刚需的老年人群一个慢病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病种之一。实际上我们知道关于对于骨骼这个骨量的维持，还有我们说骨密度的一些的维系，运动是离不开的一个最基本的，包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的基石之一。所以呢一体融合呢恰恰是从这个病种我们说骨质疏松的一个防与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合。 那么像在这个虹桥医院，他们实际上从这个骨科，我们知道啊，骨质疏松啊这块也是骨内科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内容。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正是把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种，从在医疗的治疗，包括后续的运动的干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体融合啊，这个一个在他们这个试点建设的一个缩影，典型的案例。这是也是我们在推动这个一体融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慢病的一个刚需的一个病种。
0: 嗯，刚才呢，这个杨主任呢，把这个一体融合的布局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概要的介绍哈。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有很多听友和专家们问好，有淑萍阿姨，还有夕阳红，谢谢大家问好。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平台上呢，也有听友呢，在一位叫子的朋友，还有一位姓谭的听友呢，向大家问好，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呢，叫 WJW， 他说虹桥医院的骨科棒棒的。也是对我们的这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这个称赞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整体布局，孙主任，咱们这个您是这个骨科骨康复的主任，也是咱们临床的这个骨密度的评价医师了。我想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哈，做一个最基础的科普，那就是这个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因为这个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呢，我们理解就是它可能就是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了，骨头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结实了，这是我们通俗的理解。那么为什么说它总是沉默的杀手？也有人把它常和这个缺钙说在一起，这是一回事吗？哎，苏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
1: 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首先呢是一种骨骼的疾病。
0: 嗯，
1: 它表现为就是说，一个是骨量的减少，骨量的减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说，骨质微结构的破坏。为特征的，
0: 您这个图我现在看到就是还挺吓人的。
1: 这是
0: 就是像一块纱布了都。
1: 相对正常的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
0: 哎呦，
1: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我那个管状骨，这是相对骨质疏松的管状骨。
0: 嗯嗯，
1: 他们的截面的厚度相差很大。
0: 嗯，
1: 啊，
0: 是。
1: 这是也是一个解剖的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一个标本的一个图例。
0: 嗯。
1: 骨质疏松呢，它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骨质疏松。
0: 嗯。
1: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骨头啊，变松了，变脆了啊，一碰就容易骨折。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呢？
0: 嗯，
1: 沉默的杀手呢？沉默啊，指的是啊，骨质疏松的症状平时啊，并不是特别明显，一般呢，只有到了骨折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0: 嗯，
1: 杀手呢，说的是骨质疏松的有着严重的并发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五十岁以上的女同志，
0: 嗯，
1: 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发生骨质疏松引起来的骨折，
0: 嗯，
1: 男同志呢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出现骨质疏松引起来的骨折，
0: 嗯，
1: 这种骨折里面，其中呢以髋关节骨折最为严重，髋关节骨折呢又被我们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0: 嗯，
1: 它的既往的致死率能达到24%，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那个我们有时候称骨质疏松为，沉默的杀手，
0: 嗯。
1: 对于我们常说的缺钙，我们常说的缺钙，我们临床上一般指的是血钙，一般指的是血钙。
0: 嗯，
1: 骨质疏松呢是骨量的减少和骨结构的破坏。
0: 嗯，
1: 骨量呢包括骨矿盐跟骨基质，
0: 嗯，
1: 骨矿盐里面虽然包括钙，但是它是骨钙，不是血钙。
0: 嗯，
1: 血钙呢往往的是由于我们的摄入不足引起来的低钙，
0: 嗯，
1: 但是它低钙的时候，往往我们的骨质不一定出现骨质疏松和骨结构的改变，
0: 嗯，
1: 但是呢长期的低钙会使我们的机体甲状旁腺激素，然后是从我们的骨质里面去抽出钙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行，
0: 嗯，
1: 来维持心脏啊大脑的一些运行，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长期的骨质疏松的长期的低钙血症的话，我们会出现骨空洞，会出现骨质疏松，
0: 嗯，
1: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就刚刚孙主任说的，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觉得，哎，缺钙就是缺钙嘛，没想到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区别哈。这个血钙它可能缺一点点，并不是说立刻就有问题的，它可能是长期
2: 积累
0: 造成的哈。刚才杨主任这补充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个缺钙呢就是一个特别概念的理解，但是刚才孙主任讲完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如果您方便的话，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我们这个主任背后有个大屏，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屏的话，这个从视觉看的话还是挺有冲击力的。缺钙之后我们这个骨头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下子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呢我们这个空中问诊的视频号呢，在线呢在公屏上打出来您的问题，我们专家呢会在线解答。另外我们的23530909呢也在为您开通着哈。刚刚呢孙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缺钙以及呢这个骨密度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可能很多的听友会认为骨质疏松啊，它就是一种老年病。但是呢，我们了解到啊，在门诊当中呢，现在有不少像40-50岁啊，甚至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30-40岁的年轻人，他们是不是骨密度就已经偏低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些人会可能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孙主任给我们来讲讲。
1: 确实目前门诊存在这种情况。在我们出生完以后啊，我们随着身体的生长，人体的骨量在逐年的增加，在我们30岁的时候啊，可能会达到一个最高点，我们叫做峰值骨量。这个峰值骨量呢，是决定我们成年以后是否会出现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是否严重的一个主要因素。峰值骨量决定了我们上限，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少40-50岁的年轻人，甚至30-40岁的年轻人，骨密度就已经偏低的原因，通常是我们一个是达到峰值骨量前，由于不良的一些习惯，使我们的储备骨量没有那么高。简单的说，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存的不足，到了老了以后就没得用了。第二个呢，是当我们的峰值骨量达到最高点以后，我们仍然坚持我们既往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话，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的骨量的丢失。所以说是就是说，对于不要觉得骨质疏松啊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熬夜，长期喝咖啡，长期喝碳酸饮料，少活动，这些不良因素都会造成我们骨量的丢失，造成我们年轻的年纪很轻的情况下就已经出现了骨密度偏低。
0: 其实听苏主任讲，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应该从年轻时候就做起了，是吧杨主任？
2: 是的，
0: 从年轻时候就应该抓这个问题。
2: 对
0: 那么就是说过一会儿吧，请专家再给我们普及哈，我们怎么样预防更好一些，比如说饮食方面啊，或者是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身体的保护、运动保护方面哈，来给我们讲一讲。那刚才呢，我们这个也介绍了宋大夫呢，他是这个我们据我们了解啊，您是这个临床运动的这个处方师，那也是咱们骨密度的测量技师了。我想问一个可能是很多听友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说咱们骨质疏松的患者，他到底能不能运动？而且呢，我听人说有的人打个喷嚏可能就骨折了，这个情况下运动的话会不会就很危险了？
2: 好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可以运动的，目前没有明确指出骨质疏松患者有运动的禁忌症。科学的温和和规律的运动啊，能增加骨密度，增加肌肉的力量。这样呢能够预防摔倒，减少那个脆性骨折的发生几率。久坐不动呢，咱骨量呢就是丢失的会加快。骨头的越来越脆了，然后肌肉也加速萎缩了，相反可以更容易造成骨折啊。所以呢，就是还是鼓励去运动。就像您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说有的患者可能打个喷嚏就会发生骨折，
0: 是
2: 这类病人啊就属于骨折高风险人群。运动原则呢主要是安全第一，科学运动，量力而行，起码在维持现有骨量的基础上防止骨质进一步流失，对以后的这个生活质量有一个保障。
0: 就是我多问一句哈，这个防止这个我们这几件骨的营养流失，那我们其实除了运动之外，是不是咱们医院也要应该配合一些药物啊，或者是饮食方法，它是个综合的这个
2: 对，是这样的。
0: 综合性的一个安排哈。
2: 对。
0: 那刚才呢，有杨主任从这个一体融合角度给我们讲了一个概要哈。那么这个骨质疏松呢，它的运动干预，刚才宋大夫也讲了，运动呢是有帮助的。那它这个运动干预和像糖尿病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患者的这个运动干预，有没有不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骨质疏松的运动处方需要特别谨慎和个体化呢？
2: 确实是这样子的，骨质疏松的运动处方和我们常见的一些的慢病，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糖尿病啊、高血压还有肥胖啊等等，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这些慢病，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给它做这个运动处方，包括运动干预的时候，我们干预的是这些的代谢的改变，然后重塑身体的这个健康，还有一些医学的指标。那么骨质疏松它却不然，事实上呢，我们真正是要改变的它的骨健康。那么它的骨健康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刺激它的骨的形成，而且呢，在这里头我们更多的哈是要强调的要增加它的肌肉的力量，包括一些的平衡。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做这个专业时，肌肉和骨骼是分不开的啊，肌骨是一家。我们知道这个通过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肌肉附着在我们这个骨头上，包括它两端的这个筋膜，实际上这样的撑，包括我们的力量的训练，会对骨形成一种刺激，包括它这个骨细胞的一些的生长啊、发育啊，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对于它来说呢，实际上我们骨质疏松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不是说像改善代谢、控制指标，它最大的要点是要防止跌倒，避免骨折这个损伤的发生，就是我们说的脆性骨折，因为它的骨骼脆性比较高，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骨质疏松的人，他跟我们说的这个一般的慢病来说，对他的处方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骨质疏松呢，每个人和就是都不一样的，有轻度的，有重度的那么千篇一律的这种普世化的这个处方对骨质疏松是不适合的。我们要基于每个人的一个个性化的评估，包括他的体重的情况，包括他的肌肉的情况，包括他的骨密度的情况，要进行逐一的就是说通过科学的筛查、风险的评估、个性化的处方。而且呢，在这里强调的最大的就是风险的防控这时候，而且呢，要筛查出来骨质疏松这样患者，第一个就是他的运动的禁忌症是什么其次才能谈到我们给他的一些的运动的干预。而且呢，在这里头呢，他就是要强调的，不要避免一些的包括过度的脊柱的弯曲强烈的扭转这些的动作，还有一些高冲击的动作都是要存在的一定的风险，这是他和慢病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0: 其实刚才杨主任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觉得特别有帮助，因为大家以为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可以运动，但是呢，这个怎么运动呢，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您讲完这个处方之后呢，就反正我了解到，就是不是说不同阶段的骨质疏松患者的运动方法是一样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2: 对，是的。
0: 然后是可能是因个体而制定这个处方和方案的，然后呢也会根据情况，比如说他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缓解了，是不是运动方式就改变了，处方也变化了。
2: 对，随着它的骨量的增加，包括我们在这个做这个骨的刺激这个骨的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处方也在循序渐进的微调微调，满足这样就是骨健康不同阶段的一个需求。
0: 好的。刚刚呢，杨主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呢，很多听友在点赞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感谢大家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身边的朋友亲友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骨质疏松，我们该怎么样调整该怎么样预防，然后该怎么样这个 有针对性的治疗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呢在直播间很难得可以呢及时为您来解答问题。另外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呢，很多听友在问好。谭月军这位朋友说，导播老师好，专家好啊，还向主持人问好，说大家辛苦了，谢谢您。还有呢，我们有一位特别热心的听友老魏大哥呢，魏大哥呢发来了咱们视频的截图，非常认真的在观看。我觉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学习知识是一方面的，但是呢有问题能有针对性的得到帮助和指导也很重要哈。我们欢迎大家呢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另外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在为您开通着，欢迎您呢把您的问题呢这个打到直播间来电话，然后我们专家呢也可以在线为您解答。刚刚呢我们和宋大夫聊了一下这个有关这个骨密度测量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您有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身份，那就是临床骨密度的测量技师哈。咱们虹桥医院在骨质疏松的诊断方面有什么特色？这个骨密度测量是怎么做的？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这些问题给我们来讲讲好吧。
3: 我们医院在骨质疏松的治疗上面比较有特色，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康复运动、饮食指导，还有中医等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来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目前那个采用的是双能 X 线法来测定骨密度，这个也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通过 T 值来判断骨量情况。关于骨密度的检查频率啊，应该根据个人的年龄、性别还有健康状况以及骨质疏松的风险因素来具体决定。一般情况呢，就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加速骨量的流失，建议呢每1到2年检测一次。65岁以上的男性，如果首次测定骨密度呢为骨量减低，那么可以每2到3年再复检一次。还有就是已经确诊为骨质疏松的患者，接受骨质疏松的治疗了，同时存在有骨折风险，那么这类病人呢建议每年复查那个骨密度，用来评估这个治疗疗效。还有一类人群是曾经发生过脆性骨折的成年人，这种情况呢就是无论年龄情况吧，建议每年复查一次。但是最基础的就是最终的复查频率还是应该根据医生对于这个患者具体病情的判断来具体制定。
0: 那么刚才您讲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可能女性她这个骨质疏松的这年龄比男性要偏早，那么在这个就是比如调她再给他们治疗或者是做调整方面，会不会方案就不太一样了？
3: 对的，这个

0: 女性的更年期是比较早的，
1: 嗯。
0: 大概在这个女性同志应该在，更年期前后左右就应该注意到补钙，哎，还有一些可以就诊，就是妇科来进行综合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对于原发性骨质疏松，也分为老年性骨质疏松，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是另外的治疗方法。
1: 那就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杨主任，就是说大家经过这个治疗或者调整之后，会减缓骨质疏松的发生，还是说能够改善得很好，还是说让它减缓，它有很明显的区别吗？
2: 肯定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是一个减缓它的进程啊，因为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刚才就像我们宋医生说的，它是一个就是增龄性的一个改变，同时呢，它还有一部分人是原发性的啊，包括它的基因呐，包括以及后天的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因素。那么对于这些，首先我们说对于骨质疏松，它这个进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防是应该是在先的，其次呢，我们要对已经发生的要给它一个干预，让它放缓这样的一个进程。实际上呢，我们说运动呢，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治疗啊，一个基础治疗。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不同阶段的，包括它的严重程度，还要辅助一些。包括什么呢？包括是药物啊，还有一些的营养啊，包括一些的微量的元素的治疗。实际上，饮食和运动只是我们骨质疏松这个过程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全程的一个基础的治疗啊，一级治疗。实际上就是延缓它的发生，阻止它的继续的进展，实现呢，就是说从而达到它的骨量的，包括这个骨密度的正常。但是也要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不同的程度是有别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哈。我们这个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有位张爱佳朋友，他说，主持人好，主任好，想问个问题，就是天天喝茶容不容易骨质疏松或者是脱钙？哎，这个问题哪位专家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孙主任还是杨主任？
2: 孙主任先说吧。
1: 这个天天喝茶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和脱钙呢？
3: 喝茶，尤其是喝浓茶，是骨质疏松不良因素之一。
2: 对。
3: 喝茶、喝咖啡、喝碳酸饮料，喝酗酒、吸烟，这些都是容易引起骨质疏松的不良生活习惯的表现。所以说，从科学防控上。还是应该是我说科学饮食、科学运动、科学防控。
1: 还有一位听友他说，他现在呢拍的片子 CT 的骨密度呢，是腰部骨质是-2.7，吃钙呢，他的这个大便呢干燥比较难受哈。目前他在吃维生素 D3，和加上运动，加上晒太阳。接下来呢，就是想问问主任呢，打哪种针比较好？就是他拍的这个 CT 的骨密度片子呢，腰部的骨质是-2.7，如果没看错的话哈。然后他现在吃钙呢，就是大便很干燥。他目前在吃维生素 D3，加上运动和晒太阳。想问问接下来呢，打哪种针比较好？
3: 是这样，是，
1: 孙主任讲，哎，孙主任，
3: 是这样，因为这个如果骨密度的 T 值是-2.7，一般我们大于负负大于大于-2.5，就已经能诊断骨质疏松了。就是他打哪种针，应该是结合他的一些化验检查和他自身的既往疾病病史。因为好多药物，包括我临床上现在比较常用的半年打一针的地舒单抗，都是有一些明确的副作用。但是所以说得结合这个人的详细的病史跟化验检查，然后来决定他哪种针对他来说更合适一点。
1: 就建议您还是到医院去
3: 对，接
1: 具
3: 受一
1: 体
3: 些
1: 的，
3: 正规治疗，然后通过检查完以后客观评估一下他的情况，然后再决定咱们下一步用什么药物治疗对他来说更好。
1: 咱们医院这个没问题吧？您的那个应
3: 可
1: 诊
3: 以
1: 时
3: 可以，
1: 间是？
3: 我的时间是周二下午， 2点到5点。
1: 好的，您可以到医院找孙主任哈。
3: 对，
1: 周二下午2点到5点，咱们虹桥医院。孙主任刚才呢说这个，咱们接着聊哈，这骨密度测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来判断患者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程度？刚您说大于2.5，可能就判断他可能是了。那么他严重程度可能还是不同的。是不是这个骨密度低就一定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可以先做运动干预？什么情况下必须是药物加运动？
3: 从骨密度检查上来说，我们一般的判断依据是看那个骨密度的 T 值。T 值呢是我们每个人测量的值，跟同龄跟同性别的那个骨峰值做比较得出来的 T 值。
1: 嗯、
3: 这个 T 值一般呢，我们正常的骨骼呢，一般的是大于是-1.0，-1.0到-2.5之间呢，应该是个骨量减少的一个区间，-2.0、-2.5以下，一般的是诊断骨质疏松。如果-2.5以下同时伴有碎性骨折，就是曾经有骨折病史、骨折过，一般的就可以诊断为严重的骨质疏松。一般的对于那个-1.0到-2.5之间的这些骨量减少的患者，如果他没有碎性骨折病史，它风险评就是骨折的风险评估也不是特别高的话，他们一般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只需要生活干预加运动治疗。
1: 嗯，
3: 如果要是说有三种情况，如果一个是明确了骨质疏松，第二个是虽然不是骨质疏松 ，T值没有那个小于-2.5，但是呢有既往有骨折病史。第三个呢，就是说那个，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但是呢，经过骨折的风险评估，它未来骨折的发生几率很高。这样的这种情况也应该积极的用药物治疗，因为预防一定要早。如果一旦发生骨折，风险性和危害性是很高的。
1: 嗯，好的，谢谢孙主任。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号有听友问说，阿伦能长期吃吗？长期吃好吗？哎，杨主任回答还是
2: 孙主任。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任何的药物哈，它都是要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肾代谢的。
1: 嗯
2: 啊，无论哪种药物，包括一些像治疗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我们在用这样的药物，实际上要监测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器官的指标，包括我们的肝肾功能，包括我们一些的血尿常规，还有我们的一些的骨密度等等。不建议就是说我们在不监测的情况下去盲目的持续的去用药。
1: 嗯，好的，我
2: 你看看，
1: 这个可以吗？
2: 这样子的吧，
1: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
3: 没有了，
1: 杨主任答案非常非常全面和完善了哈。
3: 啊、
1: 那个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呢，还有一位听友他在问问题，他说今年呢37岁了，男性哈，目前呢他没有骨质疏松的相关问题，但是他想问问，有哪些保养方法？这个孙主任还是杨主任，哪位专家给我们答一下保养方法？还是我们宋大夫说说？
4: 来，主任回答一下。
1: 那孙主任给我们讲讲有什么可以保养的预防的方法？或者我们从饮食方面也可以建议吗？包括运动。
3: 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合理饮食，一个营养上，一个就是说摄入的钙量一定要充足。我们每天的饮食中摄入的钙量一定要充足。第二个就是说摄入的维生D一定要不缺乏。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多运动，多接触阳光。保一些那个影响我们骨质疏松容易出现的一些危险因素全部消掉。
1: 嗯，
3: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一些不良习惯啊，什么酗酒啊、吸烟啊、他的饮料，就这些不良习惯一定要都改变。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能那个就是说那叫不能熬夜，不能熬夜，熬夜也是风险因素之一，不能熬夜。还有一个就是说定期查体，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呐、糖尿病啊，如果有的话，应该是积极的去治疗。还有平时尽量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不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也会干扰我们的钙和D的吸收。这些因素都是对我们的骨质是特别影响我们骨代谢的，对我们骨质是不好的因素。把这些不好的因素克服了，其实就是我们就应该是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骨骼。
1: 嗯，好的，是。 我再问杨主任一个，正好说刚才有一个听友，他说他自己就是没有问题，但他吃第三，我也经常在一些平台上看到哈，但他不是补钙，但是说他能帮助吸收，这个是大家可以随便乱补吗？应该不是吧？
2: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在补充这个钙包括维生素D3的时候，为什么要补充这个？我们知道真正的就是我们在做骨质疏松的筛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125羟低。那么它呢，实际上作为我们在肾脏啊这个分泌的这个125羟低，那么它是需要什么呢？要在这个阳光紫外线的啊这个照射下，被转化为活性的啊，能够被我们身体利用的去合成，包括促进我们的啊这个钙的一些的吸收，包括我们的这个骨细胞的一些的生长啊，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一环。所以呢，我们在摄入这个维生素 D 的时候啊，我们要应该实际上要选择一下是这样的啊，包括维生素 D3、125羟低，而且呢还要经常的就是接受户外的一些的运动，有紫外线的照射，它实际上才能在我们这个肾脏，包括我们的转换啊，转换，这牵扯到我们在维生素 D 这个代谢的啊一个重要的一环，包括我们说的钙也是。实际上呢，包括这个钙，很多人觉得，哎，我那个在家里照射这个阳光，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室内，这个室内如果有这个玻璃的话，紫外线的滤过率是相当高的，我们可能大部分都被这个紫外线啊，就是说过滤掉了，我们接触到的实际上阳光的温暖啊，阳光的温暖。所以呢，在补充我们的钙剂的同时啊，还要结合我们这个维生素啊，这个营养素的这个摄入，这个而且呢还要有一定的运动，包括我们的紫外线啊，这样是非常就是全面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骨密度的改善。刚才那个孙主任也强调了，包括像刚才一个听众打来的，就说他没有，那如何去预防？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在预防的时候，孙主任也提到了运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的种类、运动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去强调的就是一些的抗阻运动啊，抗阻运动。当然了，不同的人呢，他的抗阻的运动的方式也不同，可以借助我们自身的重量，包括我们一些的弹力带呀，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些的靠墙的一些的蹲，还有一些靠墙的一个卧推啊，都是锻炼我们一些的核心，包括四肢的大的肌群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肌肉和我们的骨骼是分不开的，肌骨是一家，刺激我们的肌肉啊，包括这些力量的训练时候，实际上也是刺激我们的骨骼啊，促进它这个骨骼细胞的一些的生长，包括对这样预防的人做一些啊，就是有冲击性的啊，撞击性的这样的运动更好。
1: 其实呢，这个杨主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度的提炼了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哈。谢谢杨主任，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提示非常对，因为我以前听到过一种说法，说这个可能到了一定年纪需要加强锻炼，因为呢可能肌肉组织能保护我们的骨骼，起码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也是应该配合专家的指导下，专业的这个做专业的运动的。
2: 好，谢谢。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呢，把我们这个听友群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哈。这位听友他说他是41岁的女性，患有呢这个家人是41岁女性，患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然后呢每天服用利培酮一片，他已经服用了14年了。2年前呢查出了骨质疏松，每天服用一片钙尔奇。今年前几天呢，就身体不舒服，他测了一次这个尿常规，测出了尿钙高。请问专家，这个尿钙高是补钙补的吗？这个钙尔奇还能吃吗？哎，想请专家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关于就是这个尿钙，事实上呢，我们说，很多的包括药物也一样，还有我们的饮食一样，我们的代谢啊， 包括从肝脏的代谢，那么废物的排泄，还有不能够被身体吸收的有两种形式，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尿，还有我们的粪便，另外呢还有一些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啊等等。那么对于这个像这些钙盐啊的，就是从尿液的析出，正常时候是不应该的啊，有这样的一个矿盐。那么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肾脏的代谢的情况啊，到底是它是什么原因造成它这个钙盐在尿液里的成分的增高，包括这个比重的增高，这是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啊，包括肾内科。

0: 一些的筛查，我们看看，包括是这个肾小管间质的问题呀、还是一些肾小球的一些的问题呀、这需要进一步的医学的筛查，也建议他这样的人员到我们专科医院啊去看一下，包括肾内科。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1: 就是希望他能去做一些专业的检查之后再判断。
0: 对，我们再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是否真正的和他这个长期的钙盐的摄入啊有关，我们得要评估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好，现在想问就是女性65岁，2023年度的时候呢，这个骨密度检测是股颈为零啊，腰椎1-4为-1.2，髋部为0.4，结论是骨量低下。每天呢，他吃维生素 D 二，维生素 D 2粒，阿法骨化醇2粒，钙尔奇1粒。2025年10月呢，复查了血钙是2.5，正常了，磷是1.3，正常。血中的维生素 D 为26.7，显示维生素 D 不足。24小时的尿钙5.825，正常，尿磷24.25，低。2025年的时候呢，骨密度检测是股颈为-0.4，腰椎1-4为-0.9，髋部为0.4，结论是骨量正常了。麻烦主任哈，他想问问，就是他现在还需要每天吃药吗？该吃什么药？还是间断的吃药？怎么样预防因补钙得结石这个问题？另外呢，阿法骨化三醇和骨化三醇有什么区别？他就问了这个问题。
0: 孙主任先说一下吧，
1: 孙主任给我们讲讲。
2: 如果是按照现在的骨密度的标准，骨量已经正常了，它可以就是说，在评估它没有脆性骨折的情况下，可以把药物先停一下。然后从我们的饮食中，从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两个点入手。就换句话就是说，一个饮食中的钙量，我们的饮食中也含有钙，我们饮食中的钙量就应该对他来说应该是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通过运动来调控那个，就应该是可以，他的目前那个数值啊。
1: 就是说他那个现在可以暂时停药了，然后加上我们的配合运动是更好
2: 一
1: 些的。
2: 就是饮食，因为它能提供的信息比较少，就是说它的饮食结构怎么样？它的饮食的换句话就是说饮食就是说是，含钙量如何，含蛋白多少？因为它没有提供它的饮食的食谱，咱们不好说它那个饮食需不需要调，因为本身饮食也是有一些很专业的调控在里头。
1: 您说到饮食，刚才我们的视频号有位听友啊，淑萍阿姨她咨询说，这个虾皮儿吃能补钙吗？吃虾皮？这个添加，
0: 事实上虾皮儿的含钙量是非常高的啊，一般会比我们一些常见的食物当中啊，可以有这种事实上。很多在指南呢共识里头也提到也倡导啊，就是说在这个膳食的进食的当中，可以就是考虑一些虾皮儿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给他这样推荐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了解，就是刚才我们一些的听众，那么他是一个长期的室内的工作，包括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啊，这都实际上会影响我们一些的啊，包括钙啊还有维生素 D 的这些的水平啊，这都是相关的。
1: 我们解答了一系列问题啊，可能还有听友再继续提问，我们先暂告一段落，现在还有很多我们要科普的内容哈。宋大夫，刚才呢我们也知道您在临床方面呢这个比较优秀哈，您作为临床运动处方师，具体是怎么给我们这个骨质疏松患者开这个运动处方的？比如说哪些运动是推荐的呀？哪些是禁忌的？像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说可能像老年朋友可能做一些这个我转转腰啊，或者是这个弯弯腰啊，这些动作骨质疏松患者他能不能做？或者是您有哪些推荐没有？
3: 好的，骨质疏松患者开处方呢的核心原则是安全、有效，还有这个个体化。首先在进行任何运动计划之前呢，都应该进行骨骼健康的整体评估，还有这个运动风险的评估。根据骨密度检查，还有患者的 骨折史，既往史，肌力、关节活动状况，还有疼痛情况，再结合他的既往慢病的情况来具体制定这个运动处方。

0: 阻力训练呢，有那个坐姿抬腿，还有弹力带的拉伸，还有轻度的、轻量的这个哑铃的上肢力量训练，还有靠墙静蹲这些。平衡和柔韧训练一般是单腿扶椅子站立，还有就是拉伸，还有咱们的八段锦都是比较好的运动。对于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骨质疏松患者，是不是能够进行这个跳跃啊、扭转啊，还有这个弯腰这种动作，咱是不太推荐的，或者说尽量做这些动作，因为骨质疏松患者他这个骨密度降低了，骨量减少了，对于这种跑跳强度比较大的跳跃运动啊，还有负重深蹲，还有这个剧烈扭腰，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脆性骨折，所以不建议，不推荐。
1: 就是我刚刚列举那些都在禁练名单里面。
0: 哎，对的，对的，
1: 明白了。那孙主任，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咱们虹桥医院的骨科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骨康复。骨科手术后的患者康复，我们一般是怎么介入的？而且呢，这个术后多久才能开始运动？另外呢，骨质疏松的这个骨折患者康复和普通骨折，它有什么不同吗？
2: 是这样的，是就是现在骨科康复呢，一般都强调就是从微手术期开始就已经就是介入康复治疗，一般的事情就是说评估、治疗、再评估的一个循环。一般的那个骨科手术以术后呢，大多数医院可能24、48小时之内就已经介入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麻醉消除完以后。我们评估完患者情况，一个是疼痛啊、肌力呀、清醒状态呀等多方面因素以后，就已经开始做基础康复训练了。因为我们有先决条件。对于骨康就是骨质疏松引起来的骨折和一般的骨折的康复，他们的核心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一般的骨折可能就是骨折愈合了，关节活动度恢复了，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康复胜利了。但是对于骨质疏松引起来的骨折的康复，在这个基础上，它可能要全程增加抗骨质疏松治疗，而且这个治疗在患者。康复治疗功能恢复了，骨折愈合了之后，如果评估骨质疏松程度，没有完全达到标准的话，应该仍然继续治疗，直到就是说数值达到能够停药的标准，然后再停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骨质疏松康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嘛呢，就是说极其重视那个在对于那个再跌倒的一个教育，因为二次跌倒。在骨折，在对于骨质疏松患者，风险很高。骨质疏松骨折的患者的康复呢，可能他那个负重的进度可能我们会更谨慎，时间周期拉的会可能会更长。对于方式的选择，就跟刚才跟宋大夫说的就是，我们对方式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就是说，做这些运动是否安全？患者安全是医院的十大管理目标的之一，所以说患者不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这个刚才您说正好是我要问宋大夫的问题，就是说，刚才孙主任也提到了安全很重要哈。咱们骨质疏松的患者运动呢，最怕的就是跌倒了可能。那么在咱们的运动处方当中，有没有专门针对这个防跌倒的这个训练内容？比如说像一些平衡啊、步态啊，咱们有这样的专业的训练方式方法吗？
0: 有的，防跌倒训练呢，常态化呢，已经融入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它保护骨质疏松患者，避免发生脆性骨折。运动处方中呢，包含有防跌倒的训练，这类训练的核心就是，平衡和步态训练。平衡训练咱一般选择是静态支撑练习，你比如说咱这个扶椅子、单脚站立，还有是闭眼单脚站立。这类动作呢，能增强患者的本体感觉，让神经系统对重心的变化更为敏感。还有就是重心转移的训练，就是在站立的状态下，缓慢将身体的重心，在双腿之间前后左右这么进行转移，提升动态的平衡能力。还有关于咱那个步态训练呢，一般有那个直线训练，方法就是脚跟对脚尖的方式，沿直线行走，改善步态，稳定性的 增强稳定性和控制力，还有就是咱们的太极、八段锦这些缓慢一步的这种运动，它不仅能维持下肢的这种肌肉耐力，还能在动态中强化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

0: 但是在训练，在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呢，一般都选择在平坦的地面上，身旁有家具呀，或者比较稳固的这个把手来作为保护，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1: 刚才这个宋大夫给我们讲了怎么样这个防跌倒训练哈，非常实用，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有针对性的方法，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说想去做这个训练的话，您确实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需要调整了，或者需要运动锻炼了，还是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更好一些哈。我们有系统的这个处方的方法。那孙主任，咱们虹桥医院在这个骨质疏松的筛查和运动干预方面呢，就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咱们有没有和一些社区联动？毕竟可能社区里这样的也这个，中老年人他可能有患骨质疏松的还挺多的。那么，比如说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他发现了这个骨密度异常的患者，是不是可以转到咱们医院来，能够有针对性的帮助他治疗？有这样的一个社区联动吗？
2: 虹桥区呢，在虹桥区卫健委的帮助下，整合了区内的各级医疗资源，然后形成了以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虹桥医院为支撑的紧密型医疗集团，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医联网。虹桥医院呢，又挑了14名护士，然后经过培训。然后经考核合格，然后那个入驻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变成监管师，协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进行健康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然后对于辖区内的那个中老年患者，通过筛查，一个是问卷筛查，一个是问卷筛查，一个是社区有那个。也有那个采超声骨密度仪，也有超声骨密度仪。通过超声骨密度仪的筛查完以后，然后那个判断为高风险患者，就会送到虹桥，就会预约到虹桥医院，然后送到虹桥医院进行再评估，再检查。然后虹桥医院呢，根据送上来的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完善相关的骨密度检查、体适能检查等，然后明确病因、诊断及鉴别诊断。如果要是说那个诊断比较轻，经治疗以后可以回到社区的，只需要是用饮食干预或运动干预的，一般的就是直接我们就启动下转程序，又回到了社区。如果要是个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骨质疏松骨折的话，我们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开展综合性治疗或者是个性化治疗，然后这是然后那个。治疗以后稳定以后，我们再启动我们的那个下转流程。然后我们虹桥区呢，整个对于这个社区跟虹桥的转诊有非常多的制度流程和方式模式，包括前期专门的转运车，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紧密性医疗体的一个双向转诊的一个流程图。这所呃左左边的是个上转流程，右边的是个下转流程，都特别的做得特别精细，特
1: 对，
2: 别
1: 我
2: 完
1: 看
2: 备。
1: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闭环。
2: 对，是个闭环问题。而且回到社区以后，我们还有专门的，我们叫那个电子的回访系统，然后能够开展3个月的跟踪回访。
1: 哎，这还挺好的。
2: 是，确实是，我虹桥区的卫健委和我们的医院领导做的是非常好
1: 哎，
2: 的。
1: 对，虹桥区卫健委和咱们虹桥医院真的是为很多的这个患有骨质疏松的老百姓考虑得很周到哈。
2: 这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这做的一些那个体适能啊，那个运动处方啊的一些那个保障的一些措施和场地。
1: 哎，环境还真是挺好的。好，那孙主任，刚才那个我们也知道哈，您还是咱们天津市残联肢体残疾鉴定的专家组成员，咱们虹桥区工伤鉴定专家组成员。那么这些身份和您做骨质疏松和骨康复的工作会有什么关联吗？咱们在个伤残鉴定当中，您是不是也经常遇到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些案例？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2: 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啊，骨科。骨康复参与那个残疾鉴定和工伤鉴定，这都是分配给我的工作。通过鉴定工作呢，我能够看到啊，大量因为骨折致残的真实生活状态。一路走来呢，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个患者的从跌倒到骨折，从骨折治疗到康复，从康复到病残的艰辛过程和一个个家庭的付出。其中呢，骨质疏松骨折患者因为骨质疏松， 会让轻微的外力能量放大，造成严重骨折，往往伤得更重。站在平潭的终点上呢，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不早点做康复？为什么不早点做手术？为什么不早点防跌倒？为什么不早点查骨密度？早期的预防和规范化的治疗骨质疏松，本来可以避免或者是减少这些损伤。我在鉴定过程中呢，曾经遇见过一位王女士，六十多岁，退休职工，在一次在一次起夜的过程中啊，就是不慎摔倒了。当时呢，就是一个弯子的一个脑骨远端骨折，骨折不是很重，到当地的医院呢，就是实行了手法复位夹板外固定。然后呢，这个患者经过两个多月，也确实是愈合了，然后那个恢复的也挺好。但是呢，那个在六个月以后，就从他第一次跌倒六个月以后，然后在行走过程中又再次跌倒，造成了腰的疼痛。然后当时呢，到咱们天津的某家三级医院呢，诊断为腰椎压性骨折。然后收入院做的是椎体成形术，手术呢做的也相当漂亮，相当好，转天下地，然后几天出院，患者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回家了。然后呢，又过了三个月，晚上再次摔倒，再次摔倒完以后呢，这次就是股颈骨折，还是个头下颈，最后做的是全髋关节置换。所以说呢，在不到一年的过程中呢，就是三次骨折，两次手术。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想再次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运动一定要安全，居家一定要防跌倒，骨质疏松要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1: 因为如果不是及时的早干预、早治疗、早预防的话，可能就不会像您说的这个这么反反复复的、这么痛苦的这个情况发生了，是吧？
2: 是。
1: 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这个白玉阿姨她发说，每年都体检啊，报告里面那个能看出来是骨质疏松吗？这个骨质疏松它有症状吗？这个也是个老年朋友，他体检一般看不出来骨质疏松，对不对？常规体检。
2: 大多数的，因为那个体检项目啊，可能是跟因人自己跟医院去定这个体检项目，
1: 得单独要这个项目。
2: 对，就是说你在你的体检项目里有没有骨密度检查这一项？大多数的体检项目里面是没有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查的。
1: 那就是说，那平时就是说我老年朋友怎么判断自己可能骨质疏松了呢？这还是到医院应该做专业检查，我这样理解对吗？
2: 对。
3: 事实上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我们来预判。当然可能有的医院呢它不具备这个骨密度的检查。那么通过我们的问卷，这个人就是平常不怎么运动，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体检包括做体成分啊、肌肉含量比较少的人，而且一些偏瘦的人，还有长期室内的工作的人员，大多都是具备这样的风险。剩下呢就是刚才孙主任说的，包括生活方式一些的浓茶呀、咖啡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易患的因素，所以呢先做筛查啊。那么这样人风险就高，就要警惕。实际上呢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呢，要选择每年要做一项这样的筛查。
1: 我们节目呢离结束马上就接近节目尾声了，我们专家留30秒时间给我们做一个温馨提示吧，给我们的听友。哪位专家来？还是一人一句话？
3: 一人一句话吧。
1: 杨主任您先。
3: 好。实际上呢，维系我们每个人的骨健康，包括我们的肌肉力量，实际上呢就是维系我们在晚年能够有尊严的啊、健康的啊、长寿的一个必要的支撑。
1: 孙主任。
2: 运动是骨骼健康的基础。药物是骨质疏松，严重骨质疏松的主力军。能做到早预防、
1: 早干预
2: 、
1: 但我们时间关系就不给宋大夫留时间留说这个最后总结了哈。主持人高静代表我们的编辑于红建，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还有视频编辑刘瑞，感谢您收听，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

0: 京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1: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2: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2: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进秋十月，享月宁河，赶撸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5: 跟我嘛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值！
4: 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4: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5: 我放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4: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5: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马上就进入十月份了啊，十月可是个好月份啊。首先，当然就是我们的国庆节，对吧？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好日子，随后呢，迎来一个长假期。当然，这对于上班族来说啊，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对您来说，如果是退休啊，哎，散淡之人就无所谓了。对我来说，哎，加上6日啊，我也能歇个4天了。啊，5号，也就是下周一，我又恢复工作了啊，就照常播出了。能歇4天，我也失举啊。天津人讲话要失举。再然后假期回来，10月11号又是个日子，什么日子？话说天津卫的生日啊，2008年10月11号，话说天津卫节目首播，所以今年的生日是话说天津卫的算成人礼了，18岁了我们啊。而且今年呢，咱有自己的主题歌了。有位热心听友康先生头些日子给我们写了首歌，通过 AI 人工智能软件还给做出来了，还挺好听的。10月11号节目里咱首发啊，我一直憋着没播，就是为了生日那天再播。哎呀，18年了，我就感慨呀、啊，从18年前就听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到现在还有多少位依然坚持在听节目呢？啊，等到快11号生日那天，头2天吧，希望这些老听友们啊，您能聊几句您与话说天津卫之间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哪一年，怎么个机缘开始听这节目的啊？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啊，跟我们节目的故事，在这么多年里，您又收获了些什么？通过这档节目啊，有什么感触、感受、感慨？如果来电话的老听友多， 咱11号那天节目就来个生日 party 啊，特别节目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最近才开始发现花儿天津卫的啊，可能这个听龄啊，也就是不到一年，后知后觉，相识恨晚。比如说昨天那位陈家沟子的王女士啊，今儿又有一位老阿姨，84岁的陈静福陈女士，她也是最近一年左右吧，才开始听话说天津卫。陈静福陈阿姨啊，今儿呢是头一回参与节目啊，她今儿主要是想回忆她与著名民乐家、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儿时在一块儿表演的经历。儿时啊，可能也是受我昨天节目开头说那几句话的启发吧，就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诞生了众多的顶级音乐家呀，其中当然有刘明元先生啊。那么陈阿姨呢，她就想说几句，哎，可是您仔细听啊，我们越聊越让我感到惊喜呀、啊！
7: 我认识刘明元先生啊，比较早，那是在解放前的1946-1947年，我当时也就是4-5岁，他长我也就是10来岁吧，也是个少年。我们相识是在哪里呢？是在兄弟剧团。当时兄弟剧团呢，有一个阶段是啊，前面呢，该唱的唱。变魔术的、变戏法的、耍花坛的、耍杂技的，这都每个人给每个演员该演什么演什么。后面呢有一个闹剧、笑剧，应该说是笑剧，但是有一个阶段呢，他就那个前面呢就放唱歌，也是想赶新潮吧，就是唱歌。唱歌呢都是本团的女演员，当时的演员们真是都是多才多艺呀、啊，既能演剧又能唱歌。我那时候很小呢，我就也跟着唱歌，就是都是独唱自己唱啊，我也就会一个歌，人家姑姑们都会好多歌，每场啊人都改，我就这一个歌就会这一个，就有乐队呀，所以他就有那么有时候4-5个人，有时候5-6个人吧，就是那么一个小乐队，就站在天幕下面，至于他们用的什么乐器我就不懂了，我也不记得。然后呢刘明元先生呢，我记得当初呢，在我那小时候眼里看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就是十几岁的少年，他肤色比较黑，而且比较腼腆内向，我也不知从怎么论的，让我管他叫三哥，其他的成人的乐队乐手我一个都不知道也不认的，后来呢，就是都长大成人以后吧，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8: 您当时演唱这个在哪个剧场啊？
7: 啊，那会儿什么，哎呦您这一问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反正就是兄弟剧团在哪儿演出我就跟着在哪儿演，在哪儿唱
8: 啊。兄弟剧团是那个小蘑菇赵佩茹那个剧团吗？
7: 对，那个剧团里头啊，他那有几个股东，我知道，这不说股东吧，就说骨干吧，叫佟长赵二陈，佟是一位先生，我也记不清他做什么的了，长是常宝坤先生、赵佩茹先生，然后就是陈亚南、陈亚华，
8: 哦，佟长赵二陈，
7: 二陈，
8: 哦，
7: 二陈就是陈亚南、陈亚华，我父亲是陈亚华，
8: 哦，您父亲是陈亚华呀？
7: 我父亲是陈亚华，
8: 哦，
7: 陈亚南是我三伯，咱天津话说叫三伯，就是我叔叔，
8: 哦，魔术家呀？
7: 哎呀，称不上家，反正是有点特色，
8: 哦。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您才能去到那个团里唱点歌啊什么的。
7: 对，对，因为也比较新鲜呗，都是大人，然后有一小孩唱。
8: 啊，唱的什么歌啊？
7: 我就会一个歌，我现在想可能是说上海的歌，我记得那么几句词儿，不会唱了。
8: 啊，
7: 粪车是我们的抱小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我现在想想好像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是不是这意思我也不知道。
8: 哎，这调您还能唱吗？
7: 我试着说唱一句吧。
8: 啊，您哼唱一下，哼唱。
7: 好。粪车是我们的报小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们起， 前门叫卖菜，后门就叫卖米就行了，后边词儿也不记得，因为毕竟我是4、5岁的时候唱的，我现在都84、5岁了。
8: 啊，这歌谁教的呢？还记得吗？
7: 我估计呀、啊，我大概其实我想是我娘。
8: 啊。
7: 娘啊，别看没有工作啊，但是我娘这人特别聪明。
8: 啊。
7: 什么都会唱，什么都教我。
8: 您母亲不是文艺界的吗？
7: 不是，家庭妇女。
8: 啊。
7: 就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然后呢，就长大以后呢，就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刘明源先生，成长过程那我都不知道。
8: 嗯。
7: 然后一直到后来呢，我也工作了，就听说他呢，到了北京的一个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乐团，那时候我知道他就开始拉板胡了，后来不就成了板胡圣手了吗？这真是一代宗师啊！我那时候也经常有工作什么的到北京去，就只是在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呢。我还记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然后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以后呢，这个一直就到退休以后了。这话也是10几年前了，就人老了就思故人嘛。我就开始想，我说怎么联系上我这三哥？哈哈，结果呢，哎，就有一天在电视里头，我看到一个专访，是访问他夫人和儿子的，我才知道，那时候刘明源先生已经故去了几年了。可说好的是呢，他儿子和孙女都继承了他的事业。嗯，第二天呢，我就去买了一张他的专辑。待我听的时候呢，我这眼里的浮现的就是那个淡蓝色天幕下站着的那个十几岁少年刘明源先生。哼，可惜呀、啊，这都一去不返了。
8: 好，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父亲和您三伯这个艺术经历啊。
7: 这个咱以后再有时间再讲好吗？
8: 行行行。
7: 嗯，那个我打扰您了，我耽误您时间了。
8: 啊，没有没有，我太难得了，听到您讲这些事儿。
7: 因为您知道吗，我呀，我不太会说话，而且呢，现在像年底以后吧，说话也是有点啰里啰嗦。
8: 没有，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7: 哎呦，您夸奖了。
8: 真的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们节目里好多人都说过陈亚楠、陈亚华。他
7: 哦，这因为我听的时间不长，我是从今年的夏天我才开始听的。我原来眼睛还行，我还能看看书啊，看看什么的。后来我发现看书看电视都有点费劲了。我就听广播，听广播，哎，就听到咱这节目了。我还特别崇拜您，因为我觉得您呐、哎呀，知识太渊博了。您记得我跟您订过一次海参吗？
8: 哦，
7: 我就跟您说，我说我真是长知识、长见识。
8: 不敢，不敢，不敢。
7: 多呀。
8: 不敢当。那个太好了，您回头一定给我们讲讲。
7: 嗯，好好好，我自己，因为确实我太思念刘明源先生了。他有那么大成就，而且是从咱们天津走出去的，我真是我觉得我也挺高兴，是吗？就我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可是后来老了、没联系了。
8: 是，您后来从事什么工作？
7: 我是从人艺退休的。
8: 哦，
7: 嗯，
8: 您是演员。
7: 对。
8: 哦，你看人艺的故事也多呀。
7: 你说的对，我对人艺的感情那简直也是挺深的，那个。我是从15岁初中毕业，我就考进天津人艺，我是天津人艺的第一批演员训练班的学员。
8: 那您和那个像什么马超什么？
7: 哎，马超老师、陆西老师、
8: 陆西啊、
7: 赵宇老师、严民老师，哎呀，那一辈的老艺术家们，都对我教育太深了。我说他们的教育太深了，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呀、啊。
8: 哎，那太好了，您又多了一个话题，您讲讲仁义这些老师们吧。
7: 有空你讲话，咱聊聊吧，咱别说别，咱聊聊吧。
8: 行，
7: 我自个儿说有说，真说不好，我又怕耽误大伙儿时间。
8: 不耽误不耽误，我相信大伙儿都等着听呢。真的很难得呀，很难得呀。
7: 那我今天这第一次跟您这啰里啰嗦说了半天，就没算白费，算有用是吧？
8: 太有用了，太有用了。我们那个，我代表听众们啊，这静候您的佳音啊。
7: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不过我跟您说完以后，我总。

0: 算是寄托了一份哀思，我心里也挺痛快的。
1: 是，是夏摩呢，您就给我们聊仁义的老师，然后再聊您您父亲，您父亲和您三伯。
0: 好，但是我还那句话，我不太爱那个，我知道我自个儿也说不好，我就给您添麻烦了。最近这不就麻烦您订海参吗？
1: 咱那就静候佳音，是吧？像仁义的那些老演员呢，哎，陈老师后面这些回忆啊，真，哎呀，真是给我意外之惊喜啊！啊，失敬了，失敬了。陈阿姨呢，也算兄弟剧团的成员之一了啊，毕竟参与过演出嘛，是吧？所以我想有极大的可能啊，就是啊，她是兄弟剧团目前唯一健在的成员了。咱从年岁上推想啊，对吧？哎，当年四五岁，现在八十四五岁，啊，当时剧团里的情况啊，那些姑姑们、叔叔大爷们的点滴，是吧？如今回忆起来都弥足之珍贵啊，对吧？所以说除了父亲陈亚华先生、三伯陈亚南先生的艺术经历之外啊，其他那些老艺人的印象，剧团里啊去过这儿去过那儿演出那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哎，也是很难得的口述啊，口述。更不用说还有刚才说仁义的老艺术家们的点滴了。哎呀，总之啊，咱就静候佳音。陈阿姨今儿是头一回算打开话匣子正式参与话说天津卫啊，但是呢跟我打电话沟通可不是第一次啊，上一回呢是头几天托我代购聊刺身，哎，代购聊刺身抓紧登记啊，咱这个有囤半年的啊，有囤一年的啊，这个听友们抓紧这几天找我登记了啊。托我代购啊，这个好处在于啊，就我等于就算您半个售后服务人员了，对吧？有嘛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而且我的电话呢它是公开的，您随时都能找得着我，当然半夜不行啊。哎，就全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您能随时找得到的啊，说一个电话打过去他能接的横是不多啊，也许我算可能算歇的粑粑那独一份儿。另外呢，找我代购呢，都是八年参龄的参王，个头大，一斤四到六个的。这个价格现价898一组三斤啊，代购变798一组三斤，六组再多赠一组，到手七组，那就均杯啊680一组三斤了。这可是开袋即食四到六头的参王是吧？再送这个哈尔滨红肠两斤啊，非常划算，能优惠1500来块钱的。在我10月13号出发之前登记还都来得及啊，品质放一万个心，其他听友这人家都有说服力啊，都是从别处订就转向到咱这儿了嘛，对吧？我的电话166-026-75331 166-026-75331啊，我是13号14号15号三天在大连，16号回来上节目啊，再转过来一个礼拜带着听友奔新疆奔南疆啊，这个也令人期待啊。这就跟什么呢，就跟小时候春游前两天那心情啊，特别的兴奋的、啊、其他50位听友可能都这样啊，我跟您说就这种出发前的心情再加上旅途那八九天的功夫，这前后得半个多月一个来月保持这种心情，对您的健康是大大的有好处啊，心情绝对会影响人的这个生理的，这有科学理论依据啊，这不是胡说啊。哎，所以您听听我今儿跟老检察长，哎，如今当然是75岁的退休干部，呵呵，赵云生赵先生一提我们5月份一块去北疆的时候那个情景啊，接下来畅想即将去南疆的事儿，您就听他那个兴奋劲儿吧。
2: 那个我看您报名去南疆了。
3: 对，基本上我现在做我们那位工作，我想叫跟我一起去，就他们最后下决心、
2: 啊、
3: 我是早就说完我得去，没嘛呢，与泽同行，咱要北疆完咱南疆得完成任务。我觉得应该得看全面了，体会体会南北疆之间的叫差异性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咱要看看南疆才能把咱祖国新疆看看全面。 要不然你总然有一种遗憾在里边。你说我说对不对？
2: 对，
3: 不能留遗憾。
2: 您给没跟咱团队出去过的人说说咱这团队怎么样？
3: 哎呦，说实话啊，旅游跟旅游可不一样。咱不管有没有购物点，这个是咱一项拿分项，但是关键是咱这种体会，尤其咱在霍城，就这场人文旅局给咱组织那场演出，那可不是旅游的演出啊，为咱们就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这么婚礼。哎呦，看得我如醉如痴，我感觉到说实话就是体会点风人情。再一个咱踩点踩的相当好，我看的是特别满意呀、啊。哎呀，风景太美了，因为你有时候别人去不见得能看到，主要跟着你走，你放心，机会感好。跟着你走还好，咱北疆，我告诉你，就野马酒店，绝对哎，物有所值啊！就这一个酒店，看整个的，哎，汗血宝马呀！就那场表演，哎呀，印象太深了，太深了。要没有这次机会，你有专门去一趟都不见得去得成。
2: 对，这酒店我强烈要求跟那窦总商量，我说咱一定改这个，多花点钱咱也去。
3: 另外，这个天山隧道开了不到半年，我们回来时我们就走了一趟了，知道吗？
2: 啊、哦，
3: 整个那隧道太漂亮，20多公里，呵，挺美，挺美。
2: 嗯，是，这回还得走那个隧道。
3: 我听说了，后人说还有，嗨，我再走一遍，再享受一遍这些东西。你像我前日跟咱们走了好几次。包括咱们去这个探索咱天津话到固原后头、其实去有很多地点我都去的不是一次了，但是为某一点文化之行某一点我都又重走一遍，咱们北疆时候已经就实现这个，回过头来到南疆恐怕也不会逊色，由你们安排问题不大。
2: 跟团队走跟您自己要是去玩去感觉不一样啊。
3: 不一样，但是咱们有咱们的凝聚力啊，个人走有你的怎么说你的随意性，个人走我也走过好多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大伙热闹闹才好。有时候一两个人，我们一般最多四个人，说句实在话，最多吃饭是找小馆吃饭方便，其他的不如这种人多，而且接触咱这些人里头，咱这圈人里有能人了、啊、我可以告诉你，知识很丰富，人特别多，互相之间可以交流一下，我觉得不错。
1: 哎，赵云生赵先生啊，节目里他讲过啊，讲过了哪儿？嘿，讲过小西关监狱，老监狱，老西所里头的事儿。他从那儿长大的，哎，因为他的老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狱警啊。后来呢，赵先生也成为一位政法干部，红桥区的老检察长、老法院院长。退休后呢，哎，跟刘哲玩一块儿去了。呵呵，咱这趟南疆行啊，10月19号是双飞出发，双飞一卧出发，10月18号是动车卧铺出发，都到乌鲁木齐汇合去啊。目前呢还有名额，尤其是飞机票，好消息来了，又腾出来一两张，腾嘛叫腾出来，因为有人报名之后有突发情况，家里有事儿啊，退了，哎，又给咱腾出来两张票，是吧？这个。同品质的线路，咱说同品质的啊，那个一大堆购物店，那个咱没可比性，也不管你晚饭啊，咱这全含餐了，而且没有购物店啊，这种同品质的外面得9000多啊，咱这还是有价格优势的。关键是啊，和咱们这个老听友一块出去玩啊，他有聊不完的话，热热闹闹多好，不枯燥是吧？咨询电话，咨询报名电话186-186-2205-0886 186-2205-0886 就像刚才赵简说的啊，咱这个话友团里头啊，那藏龙卧虎，有能人有高人啊。其实赵简他那个办案故事也很丰富的，对吧？啊，当然也有的能人啊，藏龙卧虎他没藏着，他没藏，最多也就是卧着卧那儿了。我哪像话吗？谁呀、啊？比如说那位啊，陪吃陪玩陪聊的学者郭文杰。
4: 听话说天津卫，哎呀，听完我就乐了。参加个王姐，先聊的是这个反毛月饼啊。其实反毛月饼啊，也可以理解成反毛月饼，就是拿模子 扣出来的月饼，这月饼都拿模子扣，为嘛它叫翻毛月饼？

0: 呢，就是我们看的像白皮儿，人家叫奇酥月饼。那奇酥月饼跟粉毛月饼有嘛关系呢？天津人吃点心有个比较特别的，都得拿手托着这点心啊，讲究点拿碟子接着，因为它那油酥啊特别大，量特别大，那皮儿啊又脆又薄又酥，你拿到手里稀里哗啦往下掉，所以就得拿手慢慢捏着，慢慢咬啊。啊，我们把那个白皮儿啊，那个起了酥的那个皮儿啊，像毛塞的那么酥圆，哎，那么一个月饼。我小时候呢，我们老娘哈，管这种月饼呢叫夹肠月饼。我们老娘做月饼啊，也是要那个自己炒油酥，就是拿白面搁锅里干炒，不放油啊，干炒啊，炒完才放油了。擀完一周面以后，给这油酥啊铺好了，卷起来出剂子，里头装馅儿，再拿模子嫩嫩完了，我那阵就负责扣，夸扣一个扣一个哈、虽然是扣出来感觉看着那模样不错，但是等烤出来都没那样了。
1: 哎，郭老师说这个翻毛月饼就是翻模子的月饼，翻模月饼就是起酥月饼啊、家里烙的也是这类啊、就是咱之前推荐那个黄庄月饼，大伙儿说好吃那就是那个。哎，102岁高龄的汤敏芝奶奶今儿也聊几句这月饼啊。
2: 昨天呢，节目啊挺热闹，呵呵，挺热闹。郑兴德的那少爷穆先生说提月饼，提这个家常月饼。哎呦，我想家常月饼，家常月饼是啊。大众化，比一般的月饼档次稍微低点儿，它这个油小点儿，是像那个烙烧饼似的大小，十几馅儿，也是白面炒了，搁糖搁果料，十几馅儿。这个月饼呢，一般小孩都爱吃，它不掉渣儿。天津北京啊，都档期差不多做法儿。都叫就是家常烙这月饼，我再补充那个翻毛月饼啊，我一吃这个黄庄的月饼呢，哎，这皮儿啊噼里啪啦的掉，都掉的那个酥皮儿啊都是大片儿的，哎，我脑子一想，我个人的看法吧，怎么叫翻毛？大伙儿纳闷，怎么上月饼加个毛字呢？我想起了下大雪的时候，不是鹅毛大雪吗？是不是？哎，因为什么？这雪下的大了，大片白色的鹅毛，哎，也加了。我是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借着这个加上这个毛字，这个是不是？这也我也是瞎想吧。反正咱们这节目也是随便说，呵呵，说错了也没事。这是月饼。昨天呢，有一位姐姐啊，说他们家的奶奶呀、大脚，哎呦，挺奇怪的。如果活着的话，得130多岁。130多岁正是前清光绪年代的时候。像我母亲就是光绪年的生人。说大脚，说旗人，是啊，旗人是少数民族啊，尤其在东北那边都是畜牧生活，都是大脚，打祖辈就是都是大脚，满蒙都是大脚，这个缠足啊，只有汉族才那个缠足呢。再说的这个缠足这个年限呢，据我想不是最古老，没有。具体什么年代我不敢说，因为什么我不清楚。家大人老说，苏州的头，扬州的脚。苏州啊，头，那时候女人就讲究各式各样的大蓬头啊，苏州街呀，哎，苏州头，专门讲究跟现在一样头型，各式各样的也是一样。扬州的脚。扬州比赛看谁的脚缠得好，缠得周正

0: 小三寸金莲嘛，这良家妇女不参加这个活动，据老人说的话，都是妓院的高等妓院的有展览这个脚，这也是我也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跟大伙一块凑热闹，满族人大脚穿花盆底子鞋，京剧里头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红猪烈马里的代战公主，都穿花盆底鞋。实际啊，这都是一个好像礼服似的。正是家庭妇女不能成天的穿着花盆底子鞋，没法干活了。我母亲年轻时候，我那时候我看过，都是薄底儿的。刚民国的时候还穿的薄布的底鞋，后手就改了，穿那个纳底子了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唐奶奶说了点这个，接着昨天那位陈家沟的王女士啊讲的这个，奶奶是旗人啊，唐奶奶也是旗人啊，在旗，所以呢，这旗人都是大脚，只有汉族人当时是缠足啊。其实民国时期啊，天津的很多女孩也都不裹脚了啊，天津比较开明的人家还是更多一点。明儿郭文杰老师可能会聊一段这裹小脚，因为这他专业啊，他专业修，不是修，就是他呀，对呀，这个裹小脚缠足的文化历史，他确实有点专业的研究啊。哎，那么说到这个陈家沟的王二爷，尤其是那个雅林皮条社，哎，郭老师也有点话说。
2: 昨天陈家沟王姐、王二爷面茶的后人，他们的老妹子跟我是同学，小学同学。王姐说了说雅林皮条社，这雅林皮条社呀，就在上岗子王四胡同啊，走到中间的时候，那有一个男厕所，男厕所的这个右上方就是雅林皮条社。这雅林皮条社呢，最早干时候，实际是没有房子的，实际是在露天，过去上岗这块地方，相对周边而言，有那么一个小空地儿。这个皮条啊，是用三个纱篙支起来，在上面挂的皮条耍皮条。这个皮条啊，比那个吊环难多了，这个是软劲儿的，它不是你光有硬劲儿，我举盾那都是硬劲儿，它是软劲儿的，还得掌握这个技巧。练皮条的那个肌肉练出来，要哪块有哪块，漂亮极了。我是特别那个向往羡慕的。这个后来呢，我赶上时间最长的雅林皮条社是在屋里，他那屋子应该比咱们现在的房子高，他这个皮条啊拴在大梁上，应该是四根皮条，两根是一组，一手叫死扣，一手叫活扣。那个我记不清哪手是死扣啊，哪手是活扣，练家的你给我提出来，给我讲讲。一手是死扣，一手是活扣。都捆好了，他这俩手往上蹬几下，那个皮带呀、啊，叭叭叭抽的三响啊，上面还挂一铃铛，当当当还响，哎，有观赏性啊。然后开始练，是不是前压呀、后压呀、正十字、倒十字？这练完之后，还有一个动作，他把这皮条啊推开之后翻滚，那皮条都捆在胳膊上了。捆在胳膊上，道道高处啊，出彩儿，咔！他一松手，不是都松手啊，松一个手啊，就那死扣的那手没松，活扣这就松开了，然后啪就滚下来了，从上面，哎呦，没到地，当就给拦住了，漂亮极了。咱也是外行，小那阵我看这个都小，光看热闹啊，那真正的精髓，咱连皮条都没冒过，对吧？哎，也别说没毛过。上次头几年，我去虹桥一个公司，哎，我看到那公司那个大厅里头，

0: 皮条，嚯！我您这也练皮条？那不练，我哑铃皮条色的，嚯！我您哑铃皮条色的啊，他是我，所以当时哑铃皮条色哈，在天津那是玩儿，那是一个民间培养这个体育人才的一个班子，所以。你看，说这个皮条社，我那么多说两句啊。我是门外汉，真是在门外看，不是门外汉，是门外头在这看的。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再看人练皮条，看人那功夫羡慕。哎，王姐聊起来这个皮条了，我就觉得这个哑铃皮条社是我们陈家沟子很值得说的那么一笔。陈家沟181号的王姐啊，还说了说他们祖上有拉大锯的，拉大锯啊，扯大锯那个儿歌，大伙都知道，实际就是木板厂。过去原木来了，顺着河流化运来之后，专门有一个行业就是破层板材的。这个王姐说的对，上面是大工。下面是学徒小工，上面这大工啊，凿着那个准度，下面这个卖力气。你想拉和在上面拽，它不是一个劲儿。上面是拉，底是这是扯，拉大锯扯大锯。这个板材哈，你有点走劲，有点偏了，就卖不上价啊，对吧？所以上面校准这个。大工子啊，或者叫师傅，是保证这个板材不走机的。你看我们天津哈，你查下50几年的老地名时，你发现很多地方叫嘛呢？叫什么什么板厂？什么刘家板厂啊，赵家板厂啊？叫板厂就是有拉大锯的。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力普及了，改电锯了，哗，破那原木的，是吧？我们有个邻居的一个，我叫姑父，那他以前在第四木材厂，好是就破木材的话，他说我跟你们说悬的吧，我们破木材破死过熊，一个小熊在树洞里，可能冬眠时就砍了，那熊都没醒，这一锯啊，给这熊啊锯醒了，不是锯醒，给锯死了，哗流血了。是给我们吓的，结果看是个小熊，所以这个板材拉大锯、扯大锯，后来这个随着现代的电力普及，慢慢就消失了。
1: 从哑铃皮条社聊到拉大锯、扯大锯，还都是陈家沟子老王家的事儿啊。从昨天的话题引出来的，其实啊，郭老师今儿还想聊那大木桶的，就是卖鱼那大木桶。接着杨世山杨先生话往下说说。因为陈家沟确实鱼铺挺多的啊，明儿再说吧，明儿再说吧啊。杨世山杨先生，今儿啊聊点别的，不聊木匠了，不聊木行了，聊两行磨坊。
2: 有先生提到了这个粮食的问题，我说一个粮食集散地。当年有一个都留镇，是一个水运的大码头，小南河有一个大婶子吧，娘家就是都留的。那时候我们这一说就都噜，哪儿的娘家？都噜的娘家，他们家就是干粮行的。据他说呀，他们家干粮行，黑白不落灶，什么意思？24个小时啊，都有人盯着做饭。干粮行的同时，还经营着客栈、饭店这类的东西，但是他的饭店、他的客栈不对外。只对用船倒腾粮食的人，卖粮食的多数是南边往北边走的船，被他粮行里买了粮食去卖的，多是由都路向北的走的方向。业务繁忙，也有白天来的，也有黑下来的。他们家的习惯和这经营的方式，在他们家住下来，商讨。漂亮就是买进买出吧，打斗过磅啊，就在他们家住宿，在他们家吃饭，早的是最好的做饭的时候，盛情款待所有到他们家来卖粮食的人。那年头就是能

0: 粮食行啊，一家难一家，你怎么能够吸引和尚来的船就上你们家去卖粮食？好好做饭，好好招待，他们家门口比别人家的门口船都多，拿着来买卖粮食的客商当亲戚当朋友那么招待，他吃好了住好了，你粮食的价格再比别处合适，他一定多远多开，他想着你们家，这是人家的经营之道。当然到以后都楼那儿据说比天津解放的早，他们那儿很早就有这个阶级划分的这个意识了。这个大婶子呢，哎，找一个贫下总农嫁到这边来了，他们家据说也没挨斗，反正啊就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这里头我有个疑问，这个我带着类似的问题啊去过多次都楼，都楼镇那个所谓南运河呀，在这个镇的西面，就是南北的一趟河，当然有一个河呀拐了一个弯儿，走到那个都留镇的镇里头来，中心来了。那趟河上还有一个桥，据说是1935年修的一个木头桥，我在那儿看了半天，那个往来的粮食船的或者是途经都留镇的船只在哪儿过的，哪儿有码头啊？最近这几年我们去的时候看不出来丝毫哪是码头，哎，在这里头请教有没有知道的铁楼老师知道都留粮行的一些情况给说说。小南河呀有几家在市里干粮行的，那前一说叫什么干嘛，干碾房，有一家在万德庄干，他们家这个老人到以后我都见过啊，乐业归根到小南河来了，据说他就是在万德庄有60多间房子干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碾房，就是几米磨面，那年头一说啊都是8亿面，几十个电棍子，可见规模不小。还有一个这个人呢姓陈，他的家住在西楼大街，西楼大街2号青砖瓦房四合院，他的家就住在那儿。他的买卖是在玉川居大街道北，也是有50多间房子那么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我进去过，那个青砖瓦房上有几个用白灰磨出来的圆的，写着是4城乡米面庄，一个圆光上写一个字儿，四就是1234的四，成功的成，吉祥的祥，4城乡米面庄。这个人非常的机灵，就说临到解放前后吧，他就意识到可能不对劲儿，就把这个米面庄整个的就给倒出去了。他落一个囫囵个的，而买这个4城乡米面庄的这个人，后来就是我高中的同学，他们家他的爷爷他的爹，他买那个米面庄是买那片房子，他们要干地毯厂，没干大，公私合营了，定成资本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门口火六爷家。他们家干碾房规模就更小了，一个院子都是那种篱笆灯的房子，他不磨面，就是干那个用碾子用磨来给别人做粗加工的，比如说棒子面啊，现在说话叫几米啊，干这事儿，这家子后来也定为资本家。
1: 前几天啊，咱们聊到这个面粉世家老孙家，面粉大王孙冰如啊，寿丰面粉等等等等，那些是名人名厂，可是老天津确实有大量的像杨先生说这种中小的粮行或者是磨坊啊，确实，其实包括寿丰面粉的几位骨干，有孙家也有杨家啊，最早也都是干磨坊，对吧？哎，干米面铺的。后来怎么发展起来的呢？这就涉及到老天

这个没有什么规律，这个政府啊，今天找这个磨坊药，明天找那个磨坊药，药的数量也不一样，各磨坊啊就添这些个事儿，太麻烦了啊！怎么办呢？咱统一起来啊，最好有个组织让他戒烟灌服吧，这样呢就天津成了一个叫三井磨坊同业工会。其实所谓这个磨坊同业工会，就是所有面铺子的一个共同组织起来的，最早它叫公所，清朝时候成立的三井磨坊公所，全市啊那时候有好几百家面铺子啊，有3000台磨啊，还得养着驴啊，到时候磨磨，这样的有那么一个公共组织。这个你政府需要我们提供斧子，每月要多少就找这个公所来要。后来到1903年呢，原来是凯恩时期，就是成立一个天津的总商会，这个三井磨坊公所呢是他的一个集体会员嘛。既然商会下边都叫同业工会啊，当行工会了嘛的，哎，这磨坊啊也从公所改叫了工会，三井磨坊工会，管全市的这个所有的面铺子，几百家，后来发展到了。到了这个日伪时期，已经到了3000家面铺子啊，所以这些面铺子呢，就是由同业工会跟政府接头，你每月要多少就找我们要，然后呢，下边均摊，就是所有的大小面铺子交点会费，数量也不大，但积少成多呀，几百家会费加起来就不小了，给政府这个交这个赋子钱呢，那是不可逾。所以这个工会呢有2个头目人，就是天津这个面铺子里边的大面铺子的大掌柜啊，一个姓孙的，一个姓杨的，这2家由他们2家操持成立这个工会啊，所以后来这三井磨坊啊一直就延续下来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啊就接任，所以先有了一个面铺子的组织，三井磨坊同业工会，实际是管面铺子。但是天津这个面铺子，它是既供应白面，也供应这个粗粮。穷人多呀，吃棒子面儿多，所以这磨坊不但磨白面啊，也磨棒子面，棒子也出皮儿，也是为生活的饲料。就是后来有了这个大的面粉厂了，棒子面啊还是很自己磨，所以这个磨坊一直到日伪时期，天津还很多。我们家就自己还有个磨坊啊，也磨面，我们家也有驴，到时候套上就磨面。所以这个天津就有统计有数以千计的磨坊，有的磨坊里一个磨，有的磨坊里还装2个磨，有的磨坊里面既有磨还有碾子，就给米啊就一稻壳碾皮儿的。粮店里边就是那时候不叫粮店吧，米面铺子，大部分都自己弄稻壳来碾成稻米，买来棒子粒儿碾成棒子面，买来麦子磨成了面粉，这个清末是那么个情况。到了这个1915年，这是民国时期啊，天津呢开始啊有这个思想先进的人士啊，开始要办现代化的面粉厂了。虽然过去租界地里有过那个一来磨啊是活磨，但是呢还是磨坊作坊式的。要办现代的大型的这个面粉工业，这个是从1915年，天津有一个人呢，这个叫朱清斋，他呢实际不是天津人，他江苏的，江苏丹头县的，在天津做长乐园运使，卸任以后呢，一看天津这地方挺繁华，啊，他就不回去了，在这儿发展吧。一看呢，这个办面粉厂，天津没有面粉厂，上海呢。无锡都有了，那时候他一看就从国外英美进口机器磨面粉的机器啊，锅炉嘛的，设计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面粉厂，就叫寿兴面粉公司，办起来了。地点呢就在旧艺术街，拿现在来说就中心广场那个附近，景门那大厦的对面，在那儿盖了那么一个楼。这是做现代化的面粉厂，叫寿兴。可是他呢，个人的全部的财产都投入进去了，独资。可是他资金都投进去以后啊，

0: 固定资产盖楼买机器几乎把钱就都耗光，再开工生产呢还得买麦子，还得给工人开工资，各样每月大量的开支，他没钱了，没钱了这厂子维持不下去啊，开不了工了。他一想就找亲戚，他有个亲戚杨卫云啊，有钱，但是人家不愿意干着，不上工业上投资，拉不来资金呢，他就特别为难，那钱就干不下去了。哎，这时候日本人钻了个空，日本有个三井洋行提出来，我们有钱，你改成股份制啊，我们入股。他一想没钱怎么办呢，就用人家钱吧。这样呢，日本人呢，这个三井洋行啊，给他资金入股。入股以后，人三井洋行提出来了，既然是咱中日合办的了，这算一个合资企业呀，啊，我们也得参加人员进来管理呀，他也得答应啊。结果人家来了技师管理生产，也叫森爷的，是面粉技师，又来人管财务，又来人管业务，弄来弄去呢，日本人在厂里说了算话了。日本人怎么说怎么算，几个人一上来，这厂就一看这面粉公司叫嘛，改寿兴株式会社，哎，改成了寿兴制粉株式会社，成了日本名了。他费了那么大心血盖起来，最后啊，把他给架空了。他说那也不算了，这买卖变成日本人的。这样的这个主情在心里是难吃难解啊，又惹不起日本人，结果呀、啊，他是郁愤而死。结果他是后来就是等于精神失常了，郁愤而死了。这个买卖就变成日本买卖，但是承认有他中国的股份，但是你就是管不了这个厂子，得请人日本人的。这是第一个寿兴啊，日本株式会社从中国人的买卖变成日本人的。可不久呢，这1915年成立的，到1919年发生一个变故，就北京闹五四运动，天津啊各界响应抵制日货，一看你这买卖日本人的都反对，中国人什么成立贵苦团嘛，不让用日本货呀，这个面中国人不能吃，甚至有人说嘛呢，说这个寿兴面粉厂这个日本人在里都下了慢性毒药了，就为了毒害咱中国人不能吃他的面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寿兴面粉呢没人买了，做出来也没人要，怎么办呢，停业吧，啊，停产了。在这个寿兴停产以后呢，咱中国人呢一想啊，这个面粉厂咱还得收回来自己干。另一个成功原因是出资把日本股份又买回来了，大部分股份其实中国的日本占的股份呢是一少半，中国人又把它买回来了，日本人一看我们这行干不了了，卖就卖了嘛，又回到咱中国人手里。中国人手里呢聘请了一个这个懂得工业生产的啊来管理，所以这个厂子呢就是从1919年以后啊，又收回来了。有一个叫通德夫的呀，负责管理，但是呢，他的管理能力还是差一些，最后还是总是赔钱，总赔钱，干来干去啊，就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到了1923年呢，就严重亏损了，总找银行里借钱，还不过来吧？怎么办呢？这个通德夫他跟这个三井磨坊的这些头啊，一个姓杨，一个姓孙呐、啊。这时候的他们的后代了啊，一个叫孙宗庆，一个杨喜元，跟他们商量，咱们合伙干吧。我现在资金也周转不过来，而且欠了锦城银行一部分钱呢，18万了啊。那时候现代洋啊，很大一个数目了。再找人银行借款也不借着了，人家还逼着要还款，我也没钱还，再借也借不来了。您出点钱呢，咱们合伙干。这个三井磨坊同业工会那时候头呢就是这俩人啊，孙宗庆、杨喜元一商量，咱们接着干。但是也不光是这个寿兴面粉呢跟三井磨坊两家合作，因为还欠着银行的钱了，银行作为债权人，那个欠的钱呢也作为入股的资金。这个锦城银行的大老板呢就是大股东啊，是人家倪思聪倪家。到1925年的时候商量这个事儿啊，倪思聪已经顶住了，他的儿子倪道杰主事儿， 请易道爷啊，是不是啊？入股啊？易道爷一看啊，你欠济南城那么些个钱，我们家有钱呢，你干不下去了，我入股，连济南城的股那个欠款也算。这样的，李思聪他们家就是易道爷成了第一大股东，担任董事长，管理工作还交代老寿星面粉公司的佟德富，再加上三井磨坊的杨喜元跟孙云清，他们三个人负责管理，董事长是倪道杰，孙云清跟杨喜元呢负责三井磨坊啊，全是几百家面铺子了。就说这个事儿，我们管理啊，我们也得入股，全市的面铺子都入股，都算股东。那时候也是行股票，比如现在来说，100块钱算一股，你这个面铺子入几股，哪一家问？这家入10股拿1000，那家我愿意入100股，你就拿10000。全市80%以上的面铺子都加入了股，这个三井磨坊啊也占了1/3的股份。原来的寿星呢，以他的厂房设备折价呀、啊，也占到1/3左右的股份。独家他们呢自己就占了有1/3，然后下边呢就杨喜元跟这个孙文清啊，他们负责实际上的。经营管理，做出来的面粉不愁卖，因为啊，天津所有的面铺子都是这个主子，而且都入了股了，您就卖啊寿星出的面粉，但是不能叫寿星了，因为他改主了，新的这个主子呢。
1: 哎，从寿星到寿丰，这算天津面粉工业的前半段历史，后面再听，明天咱再听后半段故事哈。当时就是追求这个小麦精加工变成细粮白面，这金贵啊，对吧？买卖好。现在正好反过来，提倡多吃点粗粮，有益健康啊，对吧？哎，比如说那个燕麦片啊，燕麦片啊，全谷物粗粮啊，所以再次推荐您那款由咱们中国农科院2代科学家从1492份燕麦中精挑细选培育出来的这个视状燕麦片。长期吃它可以辅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帮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对维护血管弹性，降低心血管负担有明确帮助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肠道环境，缓解便秘。视状保健燕麦片啊，它是带着保健品标志的燕麦片，唯一一款，400克一盒8两，给您5盒4斤的分量，只要169块，送货上门，货到付款，169，5盒4斤，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这是咱们餐桌上的健康卫士，而盛京银行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富守护者。财富节期间，只要您去盛京银行啊，只要您没办过盛京银行业务，您新开一张储蓄卡，工作人员直接帮您领取满30块钱就能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哎，盛京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化利率现在是 1.85， 够高。今儿我听友问我1年期多少利息，我说我不知道，呵呵，但是我知道的是，想要更灵活，您可以考虑它的结构性存款，很划算啊。这些需要您啊大驾光临盛京银行，找大堂经理表明话友身份之后，详细深入的去了解。好，稍后咱们寻味九州去。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好，咱接着啊，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今儿我们这个卫先往内蒙古去寻，为什么？因为那酱牛肉爆单了，不出我意外的爆单了。怎么叫不出我意外呢？因为我第一口吃到这个酱牛肉入口之后，我那儿自言自语，我就说行了行了，这个酱牛肉应该能够爆单，太棒了。 所谓报单啊，就是供不应求。

0: 哎，果不其然，今儿我一看，哈哈，爆单了。可能都是大伙儿听我昨儿一说啊，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蒙都，人家给咱这么用心的做一款酱牛肉，肉好啊，肉好，这是先决条件，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溜的牛，是吧？卤味呢也地道，老汤慢卤，又那么的软嫩烂乎，牙不好照样嚼，还不那么咸。哎呦，配料表还干净啊，配料表特别干净。好家伙，今儿啊，大几十位听友呼呼呼的订啊，关键是开袋他就吃，又干净又卫生，又省事儿又美味。我估计啊，可能一部分人还不是听我在那儿吹，不是我没吹啊，不是听我在那儿白活，这里头可能有一部分，一大部分是伪粉儿。嘛叫伪粉儿？邵伟陈大厨的粉丝，爱听他白活，爱听他聊天啊，也信服他啊，人家专业呀，对吧？他说这牛肉不错，那肯定错不了。哎，这不说了吗，用的不是国外进口的那种牛肉啊，而是咱们国内草原上的牛肉，有牛肉味儿。那么您今儿再接着往下听，邵伟老师他自己也特意订了一单，尝过之后您再听他怎么说的。
1: 昨天呢，咱聊了这个外来牛肉对中国牛肉的冲击，以及这个外货牛肉啊和这个中国牛肉的食用的不同的这种方法。今天呢，咱就谈谈咱们最近节目里推介的这款这个酱牛肉，蒙都牌酱牛肉。蒙都牌酱牛肉啊，它是在生产是在赤峰的蒙牛特旗。蒙牛特旗这个地方呢，有个标志。咱们群里有好多朋友都玩古玩玉器啊，啊，古玩玉器呢，都多少都这个了解，就是红山龙，啊，红山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类似 C 字在的，然后有小龙脑袋，就那个东西，就在这个蒙牛特旗发现的，它是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图腾标志。它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产牛羊肉，而且呢，这个它几个头部企业啊，它经济来源都是在从事的牛羊肉的一些这个加工啊、屠宰啊以及这个分割。在那个蒙都公司呢，它属于它的头部企业，而且它在这个赤峰也是属于左二的，它不是网红店，而且已经人家生耕了牛羊肉好多年了。最早呢，他是以这个做牛肝这个发家的，然后之后呢，又不同的就开展酱牛肉，并且呢，他跟那中粮有合作。这个中粮大家都知道，你看可口可乐了，咱们吃那个最好的那些品牌的那些面粉的油啊，都是中粮公司在经营。而且呢，这个中粮的那名录当中就有这个啊蒙都牛肉，它主要是供给呢中央直属机关呢各大院校啊。就可以说，就是咱们这款那个酱牛肉啊，你吃到的，这跟那个中央直属机关食堂里吃到的同一款。中粮的采购以及这个中央各大机关的采购，它那标准比咱要高得多。所以说呢，这是比较信赖的一个酱牛肉。蒙都牌酱牛肉，它这个外表呢，包装的非常大气，你看的就是非常大气，这个都是一整块，没有说是拼接的。这说明嘛，这说明它的这个缝割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你生的分量到成熟之后呢，它之间是有这个消耗的，而且在呢它缝割的那么准呢，说明它对部位的掌握以及对这个牛的这个成熟度啊都有所掌控，这不是说这小的酱房能够做那个管度到的。再有呢，你切开一看呢，里头是暗红色，它不像咱现在这个室内的每个景点买的牛肉说黑红黑红的，你能看出来绝对没有添加什么硝啊什么亚硝酸盐没有。而且它的口味呢非常的轻，只突出淡淡的一种那个辅助的药材香味，这个味道呢正好适合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轻一点吃呢，如果你觉得口味淡的话呢，你可以弄点三合油，弄点辣油，哎，都可以。那口感上呢，孩子大人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非常细腻。如果年轻人觉得这个口感那个太过于细腻了，你可以切得厚一点。所以呢，这一款呢老少皆宜。这个蒙都牌的酱牛肉呢，无论是从它的价格优势以及产品优势都具备。它的产品优势就是这个 中国牛中国做，然后之后用了现代工艺去包装啊，去料理，价格有实施。它不像咱们市里头一些这个啊品牌呢，它是买了牛再加工，人家就当地的红山牛，当地的安格斯，当地的西达斯牛，然后做出来的。而且呢，就是自己养，自个儿缝割，再自个儿酱出来，所以它价格优势非常明显。你与其你买那些个烂田价年肉，以及这你都不知道是哪来的牛的牛肉，你不如来这个，而且非常明确，这个政府采购的都是用它。这个赤峰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去过一次，非常的这个干净整洁。我记得在一个饭店里吃饭呢，印象最深的就是赤峰那个大土豆，那个大土豆跟那个脸盆那么大大土豆，而且呢它非常光滑，没有多那么多籽儿。然后我和我同事就说，这个土豆肯定是个空的，那么大土豆它肯定是长不实。结果人那老板呢，二话没说，从后厨房拿把刀过来，咣就一刀，那土豆里头是整的，一点不空。当时我说，哎呀，您别那么激动，这我们就说着玩。后来人家说，你们呢，我跟你说，这次吃的你们俩肯定的似是而非，觉得我这个说的可能骗你，这个我的一刀下去呢，咱卖不讲了，你就看。这个老板非常性情，他一性情呢，我们也性情了。后来呢，招待啊，请客吃饭都在这个饭馆里头。
0: 这就是当地人的性格啊，性情中人呢。内蒙汉子啊，人做事儿也是啊，没有那个虚头巴脑的弯弯绕。哎，所以说，咱这酱牛肉做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啊。听少伟老师这么一说，甭犹豫了，赶紧定吧您。哎，他是从人家这个专业角度出发了，又给咱们再一次的把关，没问题，放心大胆的定，上不了当啊。刚他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背书，就是这个蒙都啊，给咱做这酱牛肉这个企业啊，蒙都啊，在当地是头部企业，就是顶级企业了啊，是跟中粮集团合作的。您要知道，在民营食品行业，能够有资格投标成为中粮集团的合作伙伴，好家伙，那可了不得了啊！他也从侧面证明了你这个食品厂的规模和水准啊，要不然中粮人家不跟你小厂合作，你得够了级别了，人家才跟你合作了。哎，内蒙古赤峰蒙都品牌，人家是做这个风干牛肉起家的，现在做这个酱牛肉也得有10年的时间了。咱们这款酱牛肉选材非常讲究，用的是内蒙古草原散养牛。什么叫草原散养？就是这牛啊，在辽阔的天然草场上自由自在的觅食，它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它喝的都是自然的水源，生长周期充足，不急不催。哎，这样的牛，它的肉质天生就紧实，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牛肉味特别的浓郁，这可不是那种饲料催大的牛能够比的，两码事儿啊！您尝尝吧。这个酱牛肉呢，它都是整块原切的好肉，嘛意思？就是不给你拼接，不往里头掺和那个碎肉，更不会注水，实打实的纯牛肉，用料实在。哎，您切开这一袋蒙都酱牛肉，您就看它那个横截面，鸡肉纹理清清楚楚，一丝儿一丝儿的，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切出来都看不见那个鸡肉的纹理。咱这个它就是整块的原切的，这才是地道的草原好牛肉啊！再经过老汤慢火一点点的卤制，酱香味全都闷进了这个肉里头。而且没有腥膻味儿，它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拆开袋直接吃，咬上一口浓浓的卤香啊，真的，咸袋调的也是刚刚好，不齁咸啊，也不腻得慌，越嚼越香，满嘴都是纯正的牛肉本味。就算牙口不好，放心，这牛肉没问题，配料表极其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和色素，吃着就是实实在在的老味道。这一袋真空包装多沉，200克，4两的分量啊，4两，200克一袋，那么给您发6袋， 六袋，那就是二斤四两，二斤四两，只要219块，219块，到手二斤四两，内蒙古正宗的草原牛的酱牛肉。您要知道，这个酱牛肉出肉少啊，一斤生牛肉也就能卤出来个6两左右的熟肉，咱这二斤四两酱牛肉，光生牛肉就得用上4斤，4斤呢、啊。现在啊，稍微好一点的生牛肉，一斤都得60-70块，这款酱牛肉光原料钱就不止280块了，这还没算那个香料啊，没算那个慢卤的功夫钱啊，现在只要219，非常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我跟您说啊，蒙都他们家的那个金头巴脑绝对值得您一订，它也是用内蒙古大草原散养出来的这个溜达牛，肉嫩是一方面，还特别好吃，真的，它那个金头巴脑也味儿倍儿棒啊！一袋是8两，400克，8两装，10袋8斤，只要299，10袋8斤299，炖煮好了的金头巴脑，您拆开袋啊，搁锅里一热啊，烩点土豆，烩点白菜什么的，好吃极了，太下饭了。订购电话同样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凡是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认可他们家做的一样东西，其他的大差不差，错不了。其实也包括他们家那个大块牛肉酱，也特别地道，真的实实在在啊。酱牛肉、金头巴脑，这都跟牛肉有关啊。我们推荐过辽宁海城老扎家的那个牛肉馅饼啊，估计那个牛庄跟牛肉没什么关系，跟牛肉有关系的是他那个牛庄馅饼里头的牛肉馅儿。那个牛肉馅儿啊，用的也是草饲的黄牛肉，所以咱们吃着觉得特别对味儿呢。这个馅饼咱们推荐以来啊，很多听友持续的复购啊，订一单又一单，一单一单又一单，怎么呢？就觉得它简单方便，还好吃，还有营养。哎，咱听听我们听友边女士，她是最爱吃哪一种馅儿？
2: 哦，这馅饼挺好，口味也挺全的。我现在那个，这几种口味，我觉得还是芹菜馅的最好吃。
3: 啊啊，刘哲就是最喜欢这个，而且也跟大家最推荐这个。然后，因为他是用的那个当地的那个空心芹菜，不多见的。
2: 对，这芹菜味儿挺香，挺好的，挺清新的那口味儿、挺方便的，反正给我生活带来不少方便。有时自个就犯懒了，不愿意做饭了，哎，烤个馅饼吃挺好，挺省事儿的。再冲个麦片儿，麦片儿买了也不少，冲个麦片儿啊，搁点奶粉，搁点有时山药粉。然后这都全套的，稀的干的都能配得上，这都挺好，对，营养挺方便的。
0: 哎，边女士啊，跟很多听友都是一个态度，非常支持，非常拥护咱们这个寻味九州的板块啊。换句话说呀、就是在节目当中啊植入一些这个好物的广告啊，人家并不反感，反而乐在其中。那么说回这个牛庄馅饼啊，邵伟老师其实也给咱点评过老扎家的这个牛庄馅饼，他呢当时给出了3个关键词，一个是规整，就说人这个馅饼一看特别规整，规规矩矩啊，这活规矩。第二个关键词香，第三个关键词家常。家常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东西让你吃着啊，就像是家里做的。这个味道其实是最难得。这个馅饼不愧是人家辽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0多年的老手艺，全都是纯手工包的，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它这个馅饼啊，我一咬下去，惊艳到我的是它那个皮儿，怎么那么薄？皮儿薄如纸， 加热之后又酥又软呢、啊，特别好吃，馅儿

0: 也是厚实，味儿也足啊，肉香菜鲜，真是名不虚传。老扎家馅饼店人家有线下门店啊，叫古香居，平时您到他那个店里去买的话，一张馅饼七八块钱还得排队，现在顺丰冷链给您送到家去，而且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四种口味，包括有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特色的就是这个猪肉芹菜和猪肉酸菜。四种馅儿，每种各六张，四六二十四张，再饶两张，一共二十六张。二十六张，价格是119块钱，一张馅饼四块多钱。您到外面去看看吧，先别提他用的什么油，用的什么肉，是不是好肉好料，对吧？那都不提啊，就说这个价格，这么大个的馅饼，您到馅饼铺看看去，沾荤腥的，七八块钱一张，七八块钱一张，啊，咱这个给您送到家去，四块多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人家选料用的都是优质小麦粉啊，牛肉放养的草饲黄牛肉，猪肉是农家笨养的东北家猪，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安心放心的吃，关键就是省事儿。早晨当早点的话啊，您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的给它软一软，化一化，往平底锅里一放啊，或者是用微波炉加热两三分钟就 OK， 热腾腾香喷喷的馅饼直接上桌了，早餐解决得很轻松。哎，26张11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400-999-0139，给这个电话打啊，400-399-0139。这个馅饼啊，如果让咱们天津人和馅儿，没准就往里加点什么小虾皮儿啊、小虾杆儿啊，是吧？提提味儿。因为天津人爱吃河海两鲜，尤其是做馅儿啊，像素盒子必须放点虾皮儿、虾杆儿啊。今儿啊，有位听友陈先生，他们家做这个素盒子用的就是咱们推荐的来自深海的南极初捕磷虾干儿。
1: 那味儿也不错啊，那个磷虾杆儿、磷虾干儿。我们老伴特别喜欢，一个是那小皮儿，吃点小皮儿也不错。磷虾干啊，磷虾干你要是那个熬冬瓜呀、啊，熬那个骨头豆腐啊，捏一捏，呵，太好了。你看金龙啊，金龙我们老伴做的这盒子，韭菜盒子，
2: 嗯，
1: 就搁这虾磷虾，不是搁的虾皮儿啊，就是搁的虾干，味儿串的，哎呀，反正挺好的。
2: 行，
1: 纯的，这说白了吧，没有其他的鲜味吧，多好，谢谢你们啊！
0: 你看，凡是订过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的听友啊，基本上啊都是对我们表示感谢。人家不是说，哎呦，你们花儿甜味还做广告呢，人没这话，人家是感谢啊，感谢，因为什么呢？省了大事儿了，避免自己到外面瞎学嘛。最后啊，保不齐花了钱还踩坑。哎，咱这个东西通过我们的这个人脉资源，通过我们这个团队实力、团队能力，给大家上山下海的四处学嘛好东西啊，学嘛来学嘛去，对比来对比去，层层筛选，一看这东西确实不错，推荐给大家，不省您大事儿了吗？是吧？这是好事儿啊。那么就说这个小小的磷虾干儿，来头也不小，它来自于南极深海没有污染的海域，冰川环绕，水质纯净，是磷虾自然生长的绝佳环境，远离城市的工业污染。它每一只磷虾都是靠天然的浮游生物来滋养，肉质饱满紧实，鲜味纯粹不掺杂。而且人家坚持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这个磷虾刚出水儿就给它急速冷冻锁鲜，最大程度保留住深海原生营养和口感。后续呢是自然淡干处理，吃的就是这个食材本身的鲜劲儿。哎，每一只磷虾都经过人工层层筛选， 只留那个个儿大饱满的，一些个头小的品相差的都给它剔除掉了，所以到手每一包磷虾干都是精品，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含香精，配料表上只有磷虾。这个不像市面上有些磷虾干，您看吧，通体通红发亮，看着呵真好看，实际上它是拿普通的虾皮染色儿冒充的，那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啊。咱这个磷虾干是红白相间的竹节纹理，这才是正宗磷虾的本色。早上熬稀饭的时候，您就抓一把这个磷虾干放进去，立马就变成海鲜粥了，都不用额外再添加盐了，就用这磷虾干找口了啊。甭管小孩吃还是老人家吃，当早餐又营养又好消化。中午炒菜，哎，撒点配上什么各种青菜啊都没问题啊，对吧？熬汤，熬冬瓜汤放点，呵，太提味了。平时超市里稍微像样点的这个海虾干啊磷虾干啊，一斤得180块啊，品质很次的，还掺着碎渣子杂质的，那个也得是70-80块钱啊。咱这个原价一袋50块钱，一组8袋400块，今天打3折，一组8袋磷虾干啊是119块钱啊。另外再额外送4袋虾皮儿，这个磷虾干一袋是2两，给您8袋，虾皮儿一包是1两，给您4袋，哎，一共11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其实我们老话友啊，想让我去大连的时候啊，托我啊，学不学大连那儿有什么好的虾米啊，什么大对虾什么的哈。我这次国庆假期之后，这不奔大连去溯源聊刺身吗？我给大伙儿学么学么，未必能学么得来啊，我尽我自己的全力啊去问一问。那么这次啊能够去参加永里记聊刺身全国媒体主持人的溯源行活动，累肯定累，肯定累啊，3天打来回啊，到了那儿还好多活呢，但是能够让我们的听友在这个冬天啊踏踏实实的吃正经八板的底波聊刺身，也是开拓一种全新的服务听友的方法。那么找我代购半年6组的啊，全年12组的这种大套组海参的听友，只要在我出发前给我打电话登记都来得及。哎，6组赠1组，12组赠2组，非常划算啊。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很多听友其实啊，对海参的滋补功效啊都是有所耳闻，但是呢也拿不太准到底它怎么个好法，是吧？连日来我们给您找到了很多医学专家科学家对于海参之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哪些好处的采访录音。今儿我们再听一位，这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黄世敬老大夫。
2: 因为海参呢，实际上它首先是食品，所以更多的强调它的是营养价值。那么海参呢，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都是人体必需的，所以呢，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长期使用呢，对人体一些必需营养物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用的。这里面呢，我们就强调了海参它首先具有补益作用，营养价值高，从药用来讲它的营养成分和药用成分也就非常多，所以呢，它首先是补虚损，就是对身体虚弱产后血虚或者是大病后调理，以及呢，比如说术后调理，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另外，海参它里面含的，比如说钙质比较丰富，还有维生素 D， 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对老年性疾病，它的预防作用也是非常强的。 另外呢，它还有就是有养心作用，就是保护心脏，它还有降脂作用，因为它是一种海参，它含的脂肪很低，所以对调节脂的代谢也是非常有用的。另外海参它有一定程度的生殖调节作用，海参它有一定性激素作用，对男女的性功能方面都有一定的就是有益作用，特别是对年老肾亏或者是说对老年性的性功能减退，那么使用海参呢也有一定帮助，因为它有一些生津作用，对比如生殖功能提高都有一定价值。
0: 海参绝对好，而海参当中大连产的底波辽刺参品质是最优的，就是您在市面能买到最好的海参了。最好的海参是什么呢？辽刺参。辽刺参里最好的呢就是底波养殖的。底波其实它就是在海底播撒海参苗，不管它了，让它天生天长，基本就属于野生状态了。这种辽刺参品质是最高的，咱们给您代购的就是这种啊。很多听友听咱介绍之后就放心的开始吃，坚持一段时间，太棒了。
3: 像那个海参啊，即食的它方便，买着方便，吃着也方便，它的个头够大，所以呢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吃起来其实也不贵，2两左右一个，那么老两口子可以每天吃一个。我们那个吃长了，那你的体力和耐力是有了，我觉得是变化。体力耐力有了，那么你的精神头就大，你精力有了，那么你就想做事情，你不管做哪行事情，或者是你想玩那也是个事儿。你精力有了，体力有了，耐力也有了，你原来你能干一天干一件事，你现在能干两件事了，还想着三件事，或者已经能干三件事了，这不就是变化吗？而且不累，或者累了，哎，睡休觉，或者一会儿躺一会儿起来，哎，又不累了，这不就是变化？我觉得这也就足够。你说他那样儿，他治多少病？他不治病，他是食品。我觉得就这些就足够好了。
0: 没错，这都大实话啊。你想让他治多少病？不现实，这是滋补品，慢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有效果啊。那么现在给您重复一下啊，找我代购的话，这次优惠力度空前了，空前了，能够便宜1500多块啊！给您发的是参王，一斤4到6头的，开袋即食啊，4到6头的，参王一组3斤，现在卖898块。那么托我代购的话，6组赠一组，到手7组，3721斤，只要4788。一均杯一组3斤是680块钱，那一斤呢就合220多块钱。这是参王，是8年参龄的啊，在海底下趴8年的参王，并且再赠送哈尔滨红肠2斤，价值99块钱，平时定就是99啊，所以归了包堆一算，这次优惠了1500块。托我代购，给我打电话登记。1660267531，1660267531。如果您想先订一组，先尝尝看怎么样，您就打400-390139，订一组3斤，798。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5: 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昨天落幕的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应该说本届赛事呢，虽然多数的金牌还是被国乒收入囊中，但是啊，确实在很多的比赛当中也出现了让大家意难平的场次。

0: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呢，就聚焦的是本届亚运会上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昨天呢，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是迎来了收官日，女双赛场王曼昱和蒯曼4-0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拿下了金牌。压轴的男单决赛上演了国乒内战，林世栋以4-0战胜了王楚钦，登顶男单。那随着男单的金牌落袋，为期9天的乒乓球赛事也全都结束。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个项目，国乒收获了6金4银1铜，当然是稳居奖牌榜首。当然呢，男团的失利还是让大家难掩遗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从昨天的男单决赛来开始关注，特别关注一下林诗栋的发挥。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在连线体育评论员李哥的时候，有关于乒乓球男线带来的盘点。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两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
2: 嗯，
1: 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把林昀儒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儒，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
2: 嗯，
1: 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啊。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2: 对。
1: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2: 对。
1: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2: 是。
1: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第三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这块林诗栋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这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3个老大哥那样的去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3个单项
2: 是吧，
1: 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3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诗栋更强的这种补充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3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诗栋拿到比让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2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2: 整体来说呢，其实林诗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2: 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1: 对，
2: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1: 没法假设，
2: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1: 是，
2: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1: 没错，
2: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1: 是，
2: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1: 是。
2: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1: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2: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1: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2: 混团，好在是混团。
1: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啊大于他几岁的这些啊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诗栋在自信心这一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啊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兼四项太累了。
2: 嗯，
1: 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诗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二比三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2: 照你少打一场。
1: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诗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
2: 就某种程度
1: 说，
2: 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
1: 是。
2: 人家林诗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所以说
1: 这
2: 个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就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1: 对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诗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
2: 嗯，
1: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2: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刚像李克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诗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1: 对，
2: 打得很激烈，
1: 很激烈。
2: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的，对吧？
1: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诗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抢七了都。
1: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
2: 松岛辉空。
1: 这样的话呢，对于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2: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骨、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1: 对
2: 这三座。
1: 这三座
2: 我们说
1: 主要的对手，
2: 难啃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1: 是，
2: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1: 没错。
2: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1: 是，
2: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也有可能打不过户上隼辅，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全拿下来，
1: 就等于
2: 你还是2-3嘛，还是2-3。
1: 对，
2: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也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1: 是，
2: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1: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诗栋而不是温瑞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2: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时候不

0: 排二单是临时动都不可以了，已
1: 对对
0: 经。
1: 对对，所以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书栋本人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不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0: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1: 对，
0: 他过往是正手摆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1: 对，正手摆短的质量非常高。
0: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互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1: 是，
0: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得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那分丢太快了，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1: 对，
0: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1: 他不会这么打，
0: 不会这么面对的，
1: 不会这么打。
0: 你反手发球，你求什么变化，我也搞不清楚。
1: 对对对，
0: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1: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于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应该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个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小
0: 小的问号。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
2: 不过呢，纵观整届亚运会，国乒女队发挥依旧稳定，交出了近乎完美的答卷。女团决赛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了亚运会女团的6连冠。女单赛场，王曼昱和孙颖莎顺利的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金银牌。女双的决赛则是再次击败了日本的对手，是由王曼昱和蒯曼的组合4-0击败了日本的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关于女线的表现啊，就是国乒女队的表现，以及国乒的几个双打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的一些表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央广在连线体育评论员李哥的时候带来的复盘和分析。
1: 王曼昱和蒯曼的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像赢下的。但是
0: 第二局13-11，
1: 但是后两局
0: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1: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0: 对，11-4和11-9，
1: 对，
0: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1: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得
0: 比较干脆的，
1: 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0: 对。
1: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巴黎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0: 就混团，
1: 他用男双和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他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是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0: 允许你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1: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 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
0: 嗯，
1: 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

0: 他一再说对于他林书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
1: 嗯、
0: 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哎，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1: 就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0: 对、
1: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0: 对
1: 不知道叫林书栋
0: 就是国庆节在中国公开赛嘛
1: 对对对
0: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1: 就看林书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来。
0: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书栋现在这么年轻、啊，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
1: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0: 对对对
1: 延续下来。
0: 对, 对, 对
1: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0: 是。
1: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0: 是。
1: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
0: 嗯，
1: 把这窗户纸给捅破，
0: 嗯，
1: 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嗯、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些事儿哈。
0: 嗯。
1: 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他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是世界第一。
0: 嗯、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排在
1: 世界第一
0: 了。
1: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还是
0: 孙
1: 颖莎。
0: 对。
1: 王楚钦和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
0: 嗯
1: 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0: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之后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
1: 嗯、
0: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1: 因为队内相当于队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0: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1: 训练赛、嗯、
0: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他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他现在有手关
1: 我觉得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0: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
1: 因为这一年赛事现在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
1: 嗯、
0: 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嗯、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
1: 嗯、
0: 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
1: 嗯，
0: 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0: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1: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0: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 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

0: 两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两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1: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0: 是
1: 因为款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0: 是
1: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
0: 嗯、
1: 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克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0: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四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七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拿到了六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重现啊包揽七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六块金牌，这是一个。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六个项目啊，相对于四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两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五个单项，
1: 还有个混，
0: 然后再加一个男混合团体这个
1: 团
0: 体项目，
1: 就是男女一起打。
0: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啊，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哎，男队樊振东
1: 就临时动打个三单没问题。
0: 对，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哎，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不需要三个人，
0: 他不需要三个人了。那么混合
1: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0: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
1: 嗯，
0: 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
1: 哦，
0: 啊，他有这样的一种
1: 先混双。男单
0: 先混双，女单，
1: 女单，
0: 男单，
1: 男单，
0: 然后就是男女双，
1: 男女双
0: 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兼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1: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0: 对，可以加着打。
1: 混双
0: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裕多了。
1: 混双是林诗栋去打。
0: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沙头组合也可以打。
1: 嗯，
0: 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
1: 啊，
0: 它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1: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儿。
0: 对，所以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就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
1: 是
0: 更定的，哎，排兵布阵了。
1: 嗯，
0: 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栋去打这个男双，但是呢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啊，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情况。今天呢，在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当中，中国名将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成功夺冠，达成了个人的大满贯，并且创造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亚运会纪录。 另外呢，在今天的亚运会举重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来自我们天津的奥运冠军刘焕华是摘得了铜牌。因为在赛前两天呢，他是不慎拉伤了大腿，但还是带伤上阵，拼下了这枚铜牌。刘焕华说，今天已经是拼尽全力，可以说是尽了200%的力。刘焕华表示，只要我还能举，我就不会放弃任何一场比赛，不管比赛的大小，只要我登台了，就会拼尽全力。至此呢，本届亚运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也全都结束。16个小项的比�赛当中，朝鲜队斩获了7金2银1铜，中国队收获了5金2银3铜。再来关注亚运会田径混合40×100米接力的决赛，今天晚间呢是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运动场进行，中国队派出了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洁瑜出战，最终呢中国队以40秒78获得了金牌。同样在亚运会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的选手张家乐和赵杰包揽了金银牌。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女双决赛当中，刘胜书和谭宁呢是拼至受伤，最终呢还是1-2不敌韩国的组合，这样呢国羽也无缘羽毛球女双的3连冠。不过呢，蒋振邦和魏雅欣的组合2-0战胜了印尼组合，这样呢国羽夺得了本届亚运会混双的金牌，也达成了亚运会混双的4连冠。而在男双的决赛当中，梁王组合，也就是梁伟铿和王昶是遭到了逆转，印尼组合夺得了金牌。再来关注的是跳水项目女子单人10米台，陈芋汐呢是稳定发挥，总成绩432.65分，夺得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14连冠。同样实现14连冠的还有男子3米板，夺冠的是王宗源。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金云客户端融媒下的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2.4摄氏度，相对湿度77%。今天夜间阴有阵雨，今晚最低气温17摄氏度，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102，轻度污染。

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十一将至，天津消费供给持续扩容。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从城市更新商业综合体到主题特色街区，从全新餐饮概念到沉浸式游玩体验，多个消费新载体将陆续开业，换新纳客。叠加金秋购物节。

0: 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等系列活动，天津为市民游客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融合消费新体验，进一步激活金九银十消费市场，持续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昨天，天津地铁7号线南段赛达路站鼓楼站迎来开通运营1周年。一年来，这条全长21.82公里、布设15座车站的轨道交通线路，纵横贯穿西青、南开、河西、和平四大核心城区，客运总量约2476万人次。近日，天津西站地区网约车、续车及接驳区建设项目基本完成。 打通铁路、地铁与网约车接驳链条，进一步优化综合枢纽通行效率，提升旅客出站接驳体验。据了解，该点位将于10月1号开通试运行，为切实便利旅客出行。十一期间，进入续车区的车辆可以免费停放。 记者从天津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为保障今冬采暖期平稳运行。 本市各供热企业将于近日陆续开展供热系统注水分段打压试验及冷态循环工作，系统注水后将长期保持待压状态。为便于广大用户提前做好准备，供热部门发布温馨提示：日前，本市今年中心城区路灯设施补装工程全线完工，市民夜间出行照明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 晚上8点，河东区东兴路与六纬路交口施工现场，吊车缓缓吊起路灯杆，精准放在基座上，工人迅速紧固螺栓完成接线。随着这盏路灯的亮起，标志着全市今年路灯设施补装工程全面完工。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商小波介绍：“
2: 六纬路是本次工程的最后一个节点，涉及一共7级灯杆。然后这个项目涉及到河东区的像六纬路、魏国道。”
1: 河西区的九连山路、和平区的长德道以及一些小区内部。
3: 据了解，今年的全市路灯设施补装工程覆盖道路、桥梁、小区等不同场景，从设计阶段就因地制宜采取了差异化方案。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电气二室主任翟文聪介绍：“
4: 新装的高光效的 LED 灯采用了14米的灯杆，可以达到国标准的道路照明的效果。老的是属于高安娜的，节能 40%以上。” 桥梁上有的是采用了荷载路灯相同的杆式灯，也有采用了桥下的隧道灯来满足桥底照明的效果。小区主要采用了3米2、4米5和6米高的路灯，既防止路灯的眩光影响小区的居民，又保证了车辆的进出和维护的方便。
1: 市市容景观服务中心灯光管理科科长齐家伟表示，路灯补装工程结束后将尽快完成设施移交。2026年。 一共实施107个点位，其中道路40条，桥梁5座，老旧小区62个。路灯全部安装完毕后呢，我们还将这些设施呢移交给市路灯管理部门和属地，进行长效化的管理，为百姓出行创造安全、稳定、舒适、明亮的环境。
0: 国庆假期临近，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介绍了11假期的天气情况。预计10月1号到2号，本市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22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3到14摄氏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降水过后风力加大，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4号白天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左右。和前期相比，气温将再次下降2到3摄氏度。预计11假期的后半段，也就是5到7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微风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为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到15摄氏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近年来，我国常规水电开发利用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保持世界领先。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显示，未来3年，我国常规水电预计新增装机约1200万千瓦，重点推进西南大型水电基地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流域将依托水电的快速调节优势，实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实现水电与新能源出力互补。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将达到4.1亿千瓦左右。距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仅剩50天。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与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今天记者自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今天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至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今天记者从广东省政府在广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场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机器人产量占我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我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我国1/3左右。今年随着中俄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相继落地，黑龙江跨境交往热度明显上升。今天，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副书记王长宝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9月15号至2026年9月15号对俄免签一周年，全省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338.8万多人次，其中俄籍入境旅客61.7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76.9%。今天，尘封70多年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琉璃阁院落始建于清乾隆24年，距今已有近300年历史。琉璃阁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
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精品之作。现场游客表示，第一眼感觉很震撼，双龙戏珠纹样非常精致。

0: 9月17号至27号，我与地坛书市在地坛公园举办。本届书市为期11天，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有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据主办方统计，书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市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它更像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中华图书全场5折。
2: 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3: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4: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3: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5: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3: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6: 券抢了比较合适。
7: 在哪抢券？
3: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3: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8: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3: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9: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二零。

0: 201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2: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了，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7: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
8: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单项赛今天收官，中国队在混双、男双、女双及女单项目中收获1金2银3铜，其中混双项目夺得金牌，加之此前的男团银牌和女团金牌，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共收获2金3银3铜。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全款0公里二手车实为抵押车，延迟过户背后是什么套路。近日，来自全国多地的二手车买主反映称，此前在河北秦皇岛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处，低价全款入手了一台90新二手车，最后发现到手的是一台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甚至有新买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原车主跨省拖车，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将同一台车一边找人背下车贷，一边对外转卖，又拿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当说辞拖延过户。事实究竟如何？来听央广的报道。
9: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10: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9: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10: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9: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11: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9: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12: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9: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12: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9: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13: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14: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13: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9: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15: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9: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16: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9: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7: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9: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15: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9: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阵雨，今晚最低气温17摄氏度，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1: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0: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哎，今天早上呢，看热搜榜有这么一个热搜，说这三天谁还能有心思上班啊？确实，我觉得不少人呢，可能都在计划着这个十一假期怎么过。有的呢是要出游，有的呢是要做更加长远的一个规划和设计。比如说，哎，有些人就要给家里装修装修，提前呢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逛一逛，货比三家。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天津叶之峰品牌部的韩林芳和刘佳明做客节目，欢迎二位。
1: 大家下午好，
2: 哎，大家下午好。
0: 这个二位的这个十一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1: 其实对于家装人来说，越是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我们越忙，因为业主往往会选择在放假的时候去逛装修。首先，装修、买房、买车，它都属于大宗消费。但是呢，即使说今天我们是品牌方来的，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您逛归逛，对比归对比，但最终选择哪家装修公司，一定要谨慎考虑。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装修，我肯定会考虑到未来我入住10年，甚至说20年的生活是怎么规划呢？其实跟我买车一样，因为我近2年买的车，其实我也纠结了好久，好久原因在于我喜欢自驾去玩儿，但是吧，我又特别喜欢那种电车那种智能的操控的感觉。实际上，你说电车自驾又不太适合我这种，反正也经过多重的对比考虑，在大宗消费里，我选择回归理智。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可能真的未来自驾比较多，我选择了一个油车。但其实家庭装修也是一样，就是叶之峰在行业内今年经营的是第29年了。我们作为北方最大的老牌装企，全国有上百家的门店。我们每年接待业主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能看到现在业主对于家的需求是不断在变化的。像以前，业主可能更加关注装修风格，关注要什么样的设计，我得要什么样的漂亮的颜色。现在大家更加关注生活的、居住的舒适度，收纳空间是否充足，包括生活动线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些是大家回归理性，给大家点赞，值得点赞的一点。那额外呢，讲到回归理性，关注生活的品质和需求的同时，业主确实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人帮您在装修前做一个合理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讲到规划来说呢，首先我们叶之峰集团经验足够丰富，29年的大型老牌装企，全国有众多上百家的门店，而且我们的规划，首先第一点啊，好久没来上节目了，那我们也是带着礼物来的。正在听咱们《话说天下事》节目的听友，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是未来的几个月之内有房子装修的计划，无论您在天津市的哪个区域，无论您是新房还是老房，或是即将要下房的期房，我今天送大家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呢？叶之峰装饰这个老牌装企，可以在您家装修前先为您进行免费的平面设计规划。那当然，这个的含金量我得着重提一下。怎么去解锁我们的免费设计平面规划呢？需要您在直播时段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这个电话。首先，我们的免费设计规划是这样的。叶之峰装饰拥有行业内首个拥有技术专利的环保凉房箱。凉房箱是什么呢？您在这个做设计之前，是不是得对于房子有个精细化的数据体检？举个例子，人买衣服还得知道自己的这个身材尺寸的，房子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专利凉房箱一共有26件工具，给您做66项专业的房屋检测，比如说您家房子周围的每个空间的采光情况，以及您家房子所处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噪音的纷扰，比如说房子临街的或临近马路、临近学校的会有噪音的问题，检测如果噪音超标了，那后期用什么样的这个降噪的处理，甚至说您家所在这一户的水质检测、墙体检测，包括您家各项细节的一些空屋情况，66项专业的凉房检测之后，您家房子所有的优势弊端咱一目了然。您可以跟市面上任何的这种小公司去对比，绝对是做不到像我们叶之峰集团那么专业的精细化的凉房的，因为我们的凉房箱是有专利的，这个是行业内首个，也是国内首个专利凉房箱。拿到您家近100项房屋检测数据后， 这个就是我们最专业的来了。我们的设计老师拿到过非常多的行业内的设计大奖，我们会跟您详细的沟通需求。您的需求包括，比如说咱家有几口人，有没有孩子，是做学区房还是这个结婚用还是老化，包括您未来的生活规划。比如说过几年我要把老人接过来住，那就要考虑到适老化的问题，婚房要考虑到个性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还会根据你的房型替您考虑好收纳空间，考虑好孩子的学习区域等等等等。我们会结合您所有的需求，结合您最精细化的量房数据，这个就是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点，为您进行3套免费的平面规划方案。关键听重点是送给您的。什么叫送给您？是您只要是听到我们节目了，未来几个月之内有装修的计划和打算，可以去占这个免费的福利。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这个电话去解锁这个大型老牌装企为您提供的免费的前置服务，专业精细化的量房检测，期房还可以帮您免费的验房收房，量房后为您做3套平面设计方案送给您。即使说做完方案了，你说我没有跟你们叶之峰达成装修合作，那也没关系，您是没有任何的付出的，您也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免费的前置服务送给我们话说天下事的听友。

0: 我建议您去占一个。
1: 对，就是如果说您在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占线的情况发生的话，您别急，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作息繁忙，您稍后再重新拨打一次就可以了。电话是多少呢？6:30节目直播时段之前您去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先把叶之峰集团送给您的专业的量房验房且免费为您规划3套装修平面设计方案的优惠名额，占到手里面之后，后期再去对比货比三家都是没问题的。
2: 嗯，其实刚才呢一直在介绍这个叶之峰品牌呢，有着29年的悠久历史哈、这个在行业里呢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这个经验。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品牌实力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因为装修它是大宗消费。大家对于这种大宗消费越来越谨慎，这是一个好事儿。那同样呢，家庭装修它又涉及到了很多个方面，比如说业主非常关注环保，这是首要最重要的，因为入住环保直接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二一个，大家关注生活的这个规划的品质，这个家装公司够不够专业，能把我有限的房子规划的住得更舒服更有品质，这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叶之峰作为行业内首个大型装企，29年的家装经验，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因为这个是你去哪个公司你也比不到我们的经验。二一个，关于环保，叶之峰是非常注重入住环保这一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所有的材料严选国内国外的一线品牌。叶之峰目前已经获得了全国环保装修领跑者以及绿色装饰环保室内这些服务的这种双重认证的家装公司，而且我们是全国国内唯一一家拥有2项顶级环保认证的家装企业。我觉得这个您去到哪家家装公司能听到这样的一些保障。同样呢，叶之峰也有行业内别人不敢做到的承诺，如果您在叶之峰的装修环保不达标，我们承诺全额退款，我觉得这一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保证了。同样呢，我们也有国家住建委以及卫生部医学级双重环保认证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与其我跟您说我们是最环保的特别环保，这都没有用，有这样官方的认证，去到哪儿对于业主来说都是最大的保障。那同样呢，正因为我们环保达标，都是大品牌建材，同样我们的装修装后给业主能安心兜底，我们叶之峰的装修装后隐蔽施工给到您20年免费的售后质保，未来的2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您找到我们，我们全力为您兜底，所有的这些承诺是落实到合同当中的，不是说我在这节目里光给您白话，落实到合同当中对您是有保护权益的。那同样呢，我们的施工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叶之峰有自主研发的蓝钻工艺以及93项国家专利的施工标准，这些就已经能为您日后入住的一些比如说舒适度，您的工程质量，你的所有的环保问题全部有这些专利给您兜底，与其我说的再好，不如拿出实打实的东西给您证明。那同样呢，听到这儿了你会觉得哎呀，质保又长，都是大品牌，而且有这么多的环保认证还有国家级的认证，你们的装修会不会特别贵？这就是大家接下来会特别关注的问题，
2: 哎，核心的价格问题。
1: 对，所以说其实接下来给大家重点去介绍一下，我们此次正好趁着这个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然后带给咱们话说天下是节目听友专属的装修的优惠价格，然后以及你到底装修得花多少钱，对吧？别回来说的挺好，环保又这么高的等级，然后包括施工的工艺又都是申请过专利的，然后叶之峰也是干了29年的大品牌，那你的装修价格会不会太贵，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装不起，
2: 对
1: 吧？
2: 别高不可攀。
1: 对，可能也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接下来您可以好好听一听啊。如果您家是未来几个月之内您可能是期房要下房啦，二手房想重新翻新改造，或者说毛坯新房已经交付到手里面的这些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段的6:30钟之前您去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套路，我 我们的优惠也不跟您说满减啊绕弯子，我直接在您的装修款上给您省钱。也就是说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的节目听友呢，直接在您的装修总款上面给您无门槛立减3万块钱，
0: 就是

0: 相当于说，今天所有听到咱节目的《话说天下事》的听友，您打了400-605-8866，就抢到了一个立减30000的一个装修款的优惠。而且听重点啊，不是说你现在就得立马用，未来几个月之内都有效。但这个优惠只在节目时段放送，大家可以听听。如果您家减完这30000的优惠以后，装修需要多少钱？
1: 对，因为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叶之峰其实我们的装修价格它是一房一价。您家不同平米的房子对应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这种常规新房户型，我们门店原价整体装修是129900的价格。但是今天在节目直播时段，您去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抢到了我们装修总款立减30000块钱的这个优惠名额。也就是说，80平米的新房，您家整体装修只需要不到10万块钱，只需要99900的装修总价。最关键的是，这里面都包含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价格里面能包含您家全房都是这种自由产业工人的施工，而且施工标准全部都是我们叶之峰蓝钻工程的这样一个施工标准，还能搞定您家全房一线大牌所有的环保主辅材，全房硬装都搞定的同时，还能搞定您家部分的大品牌的定制家具，甚至说还有装后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一些的售后保障，水电隐蔽施工给您免费质保20年的时间，而且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叶之峰我们是全程给您配管家去实时监控，工地儿你也不需要自己跑，甚至说我们的装修合同其实也是一口价的，后期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恶意增项的情况，我们公司是有承诺给您去全额赔款的，也就是说您家房子可以达到一个超高环保级的一个入住标准。80平米的新房，在今天直播时段，您去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只需要不到10万块钱，99900的这样一个总价。所以说，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价其实能享受到这么高的品质，这么好的服务，在天津的装修市场上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了，建议您可以先去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先把优惠价格以及装修总款立减30000块钱的优惠名额先占到手里面，占下价格占下名额之后，您可以趁着国庆假期期间再去其他公司对比啊，询询价呀，考察考察都没问题，最终找不找叶之峰装修的决定权这个肯定是在您手里的，但是我们优惠价格的开放时间以及我们装修总款立减30000块钱的优惠名额，可是只在节目直播时段，也只能针对我们话说天下是节目听友专属开放的。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们，新房没有下房的期房，二手房翻新改造朋友，都可以先去打通电话400-605-8866，解锁以上介绍到的所有的优惠价格。那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这个电话这个占线，这可能是我们作息繁忙，您别着急，然后过等个一两分钟几十秒的，您再重新拨打就可以了啊。电话是400-605-8866。
2: 这个毕竟啊，也是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哈，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刚才提到了是价格上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个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惊喜呢？
0: 我觉得这价也够惊喜了，因为其实已经替大家解决了非常多的顾虑，装后的质保问题，20年质保给您兜底，包括这些那么高标准的双国标的这种环保等级。那同样呢，因为确实这个节点属于双节的中间，那个中秋假期刚过去，十一假期又马上来临，是一个其实对于这个打工人来说是挺高兴的时候。那接下来福利加码。但是我接下来，因为刚才已经减了30000块钱的装修总款了，这个其实只需要您去打400-605-8866就免费解锁，然后您再详细去了解。接下来我说的要限名额了，就是这个是您得稍微拼拼手速的了。如果说您刚才听到这些，觉得叶之峰还是蛮靠谱的，29年的老牌装企，这么多双重环保的一些认证以及质保我都满意，价格我也觉得不错。您稍微拼拼手速，今天前10名打通400-605-8866的听友，额外在价格直降30000的基础之上，我再送您一整套的老板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烟机和灶具。那同样，老板和方太这两个是做烟机灶具里面非常龙头的品牌，而且像老板他对于烟机的研究是有自己的这个肺部调研。

0: 我觉得我们是诚意满满。一，不代表您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就一定要选择我们。您只是解锁了一个更多的可能性，解锁了节目时段优惠。那有的朋友说，哎，正好快放假了，我去你们这个中北镇这20000平米的超大石英展厅去逛逛吧，非常欢迎您来逛。但是您如果没打电话去，您会发现我刚才说的装修款直降30000的优惠，以及免费赠送一整套的老板的烟机灶具，送价值8000元的慕斯床垫，这个优惠是没有的。你直接去逛，欢迎，那您去看这些优惠都没有。所以说我建议您，只要是听到节目了，无论是自己家装修，或给孩子装修，或者是给这个亲戚朋友呀想装修，您可以替他去打一个400-605-8866这个电话，解锁一个优惠，解锁一个可能性，然后您随便的去。货比三家，如果您遇到占线的情况，别着急，稍微停个几十秒，您再次拨打都能打进去。为了保证就是您能打进去，有朋友说，万一我6点半之前没打到，是不是优惠就没有了？我把时间延长至7点钟，如果您7点钟之前打进400-605-8866，今天的优惠都算您占上了。那同样呢，您解锁完所有的优惠以后，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哎呀，我这个国庆假期我要出去玩儿，我没有时间去逛门店，没关系。我开头是不是还放了一个人人都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是无论您是新房、老房或要下房的期房，今天打通400-605-8866，在7点钟之前，未来我们会根据您的时间、您的需求，为您提供免费的上门量房验房，而且是拿着我们自己的专利量房箱做60多项的量房检测，量房后结合您的所有需求、您的这些量房数据、您的喜欢的风格，为您免费规划3套平面方案送给您，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不是说非得捆绑您未来找我们装修啊。所以说建议您，无论是可能近几个月要下房的，或再晚一点要装修的，您都可以去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解锁优惠，抢占一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二抢占装修总款立减30000的一个优惠。举个例子，80平米的新房，按建筑面积算啊，只需要99900的装修价格。整体装修，您的所有的施工、环保建材、家具，还有管家20年的质保，所有的服务环保标准全都是双国标，这些您放心。以及免费送您的老板或烟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以及价值8000元一张的慕斯床垫。当然，送的东西只有10个名额，建议您先免费解锁优惠，然后您再慢慢的货比三家，只在节目时段放送这些优惠啊，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解锁，免费解锁就可以了。
1: 是的，当然，如果您听到的是我们10点钟的这个回播的节目的话，您放心，您同样可以放心的去拨打400-605-8866这个电话。虽然我们没有人接听，但是会在明早我们第一时间上班的时候给您去回拨电话，详细的给您去介绍我们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只要您是近几个月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新房、老房没有下房的期房都可以放心的去解锁叶之峰跟我们画出天下是合作的专属的装修优惠福利，电话是400-605-8866。
2: 嗯，好的，感谢二位。好，还有点时间再跟大伙儿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日本新内阁改组，人事名单上有个名字，挺有意思，白纸黑字儿啊，忽然写着“财务大臣、政务官白板亚纪”。这个名字呢，引起了大伙儿的强烈兴趣。白板亚纪是谁呢？2018年呢，日本 NHK 曾经是拍过一部纪录片，叫《银座夜晚的女人们》。白板亚纪呢，就是这部纪录片里的女主角，女一号。那时候她的头衔是日本银座风俗店金牌经理人。就相当于日本风俗店里的大堂经理啊，这个专职迎来送往。现在呢，他进入到日本内阁，担任财务省的重要官员，职级呢相当于副部级官员。消息传来的，大伙儿第一反应是：疯了吧？风俗店啊，这 这个金牌经理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专管国家财政的要员，日本这是怎么？

想的，还嫌自个儿不够拉胯吗？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大伙这才发现啊，白坂亚纪呢并不是突然从政。话说2023年，他进入日本参议院，担任候补参议员。2025年呢，竞选参议员失利。2026年呢，转战日本众议院，成功当选众议员。2026年9月，进入日本财务省。也就是说，这位风俗店的大堂经理，早在3年前就已经征战日本政坛了。白坂亚纪呢，早年呢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之后呢，没有进入到大企业工作，而是这个选择了在东京银座开这个夜店风俗店。这个之前跟大伙介绍过，日本政界啊，历来有料亭政治的说法。所谓料亭，就相当于高端的私人会所。很多日本政客呢，都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呢，放在料亭里头进行商谈，因此呢，有料亭政治的说法。白坂亚纪开的这个风俗店呢，就是这种高档的，是吧？迎来送往的都是日本政商两界的大佬巨头。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跟日本政商两界的大佬呢，混得很熟。他本人呢，担任过银座社交料亭协会副会长、银座料理饮食业联合会理事等等。还利用自个儿的文字功底呢，出过一本书，叫《银座的流仪》，讲的是各种料亭政治的秘闻轶事。常年游走于政商两界，掌握了不少机密信息。白坂亚纪亲口说过，银座的俱乐部呢，就像是日本政商精英们的第二会议室一样，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出自于银座的这个料亭店。不过这跟他出任日本内阁官员没什么干系，他的这回这个入选内阁呢，日本官方给出的解释呢，就是他多年啊，在银座成功的这个经营啊，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懂得餐饮娱乐行业经营者的痛点，所以可以更好的给食品消费税减税。日本政治圈呢，不缺懂道理的政客，懂得是一些真的在一线赚过钱、赔过钱，哎，被市场锤炼过的人，而白坂亚纪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看，别人都觉得是胡闹荒唐的决定，但是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你别小看人家，人家这个大堂经理也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有没有真本事呢？走两步瞧瞧。为此呢，有人又把 NHK 2018年拍的那部纪录片翻出来复习了一番，感慨颇多。当时呢，白坂亚纪呢就被冠以很多头衔，什么早稻田女学霸、银座商业奇才、心灵理疗师等等。当然了，他还有一个不太光彩的头衔，哈哈，就是日本版的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是什么人？不用我们多说了，大伙儿都知道。爱泼斯坦最大的资源不是他的萝莉岛，而是那些上岛被他控制的政商两界的名人。白坂亚纪这几十年干的恰恰也是这个行当，他在政商两界所谓的人脉呢，实际上靠的也是这些资源。这个大臣呐、那个会长啊，都是我的座上宾，大伙儿常来啊。我们这的姑娘，哎，优喜啊。只不过爱泼斯坦呢被灭口了，这个白坂亚纪呢，幸运的多，他不但成功洗白了自己，还进入到了日本内阁。白坂亚纪的成功转型，爱泼斯坦在天有灵的话啊，他看到之后会怎么想？都是行业里的翘楚。为什么我被自杀，他却平步青云？白坂亚纪呢，今年60周岁整，196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大分县。老爹呢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老娘经营着一家珠算补习班，还有一个当大夫的哥哥，算是中产家境。1985年呢，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入学第二年，20岁的他呢就开始勤工俭学，在一家夜店当服务员，而且混成了金牌服务员，一干整整6年。大学都毕业了，还在这家店里打工，欲罢不能。他太喜欢这份职业。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他最擅长的就是陪客人聊天谈心，甭管客人什么身份，是达官显贵还是下九流，都能跟他掏心掏肺。他能让达官显贵痛哭流涕，也能让下九流找到精神依托。
哎呀，在自民党的支持之下，从2018年开始，日本主流媒体开始美化包装白板亚纪，又是拍片儿，又是出书立传，把她的人设呢定成了日本女性的

励志人物。高氏早苗再次组阁，把白坂亚纪拉进内阁，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兵器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马上就进入十月份了啊，十月可是个好月份啊。首先当然就是我们的国庆节，对吧，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好日子，随后呢迎来一个长假期，当然这对于上班族来说啊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对您来说如果是退休啊，哎，散淡之人就无所谓了。对我来说，哎，加上6日啊，我也能歇个4天了啊。5号，也就是下周一，我又恢复工作了啊，就照常播出了。能歇4天，我也失举啊，天津人讲话就失举。再然后假期回来，10月11号又是个日子，什么日子？话说天津卫的生日啊，2008年10月11号，话说天津卫节目首播，所以今年的生日是话说天津卫的算成人礼了，18岁了我们啊。呵呵，而且今年呢咱有自己的主题歌了，有位热心听友康先生头些日子给我们写了首歌，通过 AI 人工智能软件还给做出来了，还挺好听的。10月11号节目里咱首发啊，我一直憋着没播，就是为了生日那天再播。哎呀，18年了，我就感慨呀，从18年前就听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到现在还有多少位依然坚持在听节目呢？啊，等到快11号生日那天头两天吧，希望这些老听友们啊，您能聊几句您与话说天津卫之间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哪一年怎么个机缘开始听这节目的啊。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啊，跟我们节目的故事，在这么多年里您又收获了些什么，通过这档节目啊有什么感触感受感慨。如果来电话老听耳朵，咱11号那天节目就来个生日 party 啊，特别节目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最近才开始发现话说天津卫的啊，可能这个听龄啊也就是不到一年，后知后觉，相识恨晚。比如说昨天那位陈家沟子的王女士啊，今儿又有一位老阿姨，84岁的陈静福陈女士，她也是最近一年左右吧才开始听话说天津卫。陈静福陈阿姨啊，今儿呢是头一回参与节目啊，她今儿主要是想回忆她与著名民乐家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儿时在一块儿表演的经历。儿时啊，可能也是受我昨天节目开头说那几句话的启发吧，就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 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诞生了众多的顶级音乐家呀，其中当然有刘明元先生啊。那么陈阿姨呢，她就想说几句，哎，可是您仔细听啊，我们越聊，越让我感到惊喜呀。
5: 我认识刘明元先生啊，比较早，那是在解放前的1946-1947年，我当时也就是4-5岁，他长我也就是10来岁吧，也是个少年。我们相识是在哪里呢？是在兄弟剧团。当时兄弟剧团呢，有一个阶段是啊，前面呢，该唱的唱，变魔术的、变戏法的、耍花坛的、耍杂技的，这都每个人跟每个演员该演什么演什么。后面呢，有一个闹剧、笑剧，应该说是笑剧，但是有一个阶段呢，他就那个前面呢就放唱歌，也是想赶新潮吧，就是唱歌。唱歌呢都是本团的女演员，当时的演员们真是都是多才多艺呀，既能演剧又能唱歌。我那时候很小呢，我就也跟着唱歌，就是都是独唱自己唱啊，我也就会一个歌。人家姑姑们都会好多歌，每场啊都改，我就是这一个歌就会这一个，就有乐队呀，所以他就有那么有时候4-5个人，有时候5-6个人吧，就那么一个小乐队，就站在天幕下面。至于他们用的什么乐器，我就不懂了，我也不记得。然后呢，刘明元先生呢，我记得当初呢，在我那小时候眼里看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就是十几岁的少年。他肤色比较黑，而且比较腼腆内向。我也不知从哪么论的，让我管他叫三哥。其他的成人的乐队乐手我一个都不知道也不认得。后来呢，就是都长大成人以后吧，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4: 您当时演唱这个在哪个剧场啊？
5: 啊，那会儿什么，哎呦，您这一问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反正就是兄弟剧团在哪儿演出我就跟着在哪儿演，在哪儿唱
4: 啊。兄弟剧团是那个小蘑菇赵佩茹那个剧团吗？
5: 对，那个剧团里头啊，他那有几个股东，我知道，这不说股东吧，就说骨干吧，叫佟长赵二陈，佟是一位先生，我也记不清他做什么的了，长是常宝坤先生、赵佩茹先生，然后就是陈亚南、陈亚华。
4: 哦，佟长赵二陈。
5: 二陈。
4: 哦。
5: 二陈就是陈亚南、陈亚华，我父亲是陈亚华。
4: 啊，您父亲是陈亚华呀？
5: 我父亲是陈亚华。
4: 哦，
5: 陈亚南是我三伯，咱天津话说叫三伯，就是我叔叔。
4: 哦，魔术家呀？
5: 哎呀，称不上家，反正是有点特色。
4: 哦，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您才能去到那个团里唱点歌啊什么的。
5: 对，对，因为也比较新鲜呗，都是大人，然后有一小孩唱。
4: 啊，唱的什么歌啊？
5: 我就会一个歌，我现在想可能是说上海的歌。我记得这么几句词儿，不会唱了。粪车是我们的抱小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我现在想想好像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是不是这意思？我也不知道。
4: 哎，这调您还能唱吗？
5: 我试着说唱一句吧。
4: 啊，您哼唱一下。哼唱。
5: 好好好。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们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就叫卖米就行了，后边词儿也不记得。因为毕竟我是4-5岁的时候唱的，我现在都84-5岁了。
4: 啊，这歌谁教的呢？还记得吗？
5: 我估计呀，我大概其实我想是我娘。
4: 啊，
5: 娘呢别看没有工作啊，但是我娘这人特别聪明。
4: 啊，
5: 什么都会唱，什么都教我。
4: 您母亲不是文艺界的吗？
5: 不是，家庭妇女。
4: 啊，
5: 就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然后呢，就长大以后呢就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刘明元先生成长过程那我都不知道。然后一直到后来呢，我也工作了，就听说他呢到了北京的一个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乐团，那时候我知道他就开始拉板胡了，后来不就成了板胡圣手了吗？这真是一代宗师啊！我那时候也经常 有工作什么的到北京去，就只是在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呢，我还记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然后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以后呢，这就一直就到退休以后了，这话也是十几年前了。就人老了就思故人嘛，我就开始想，我说怎么联系上我这三哥。结果呢，哎，就有一天在电视里头我看到一个专访，是访问他夫人和儿子的，我才知道那时候刘明源先生已经故去了几年了。可说好的是呢，他儿子和孙女都继承了他的事业。嗯，第二天呢，我就去买了一张他的专辑，待我听的时候呢，我这眼里的浮现的就是那个淡蓝色天幕下站着的那个十几岁少年刘明源先生。可惜呀，这都一去无返了。
4: 好，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父亲和您三伯这个艺术经历啊。
5: 这个咱以后再有时间再讲好吗？
4: 行行行。
5: 嗯，那个我打扰您了，我耽误您时间了。
4: 啊，没有没有，我太难得了，听到您讲这些事儿。
5: 因为您知道吗，我呀，我不太会说话，而且呢，现在像年底以后吧，说话也是有点啰里啰嗦。
4: 没有，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5: 哎呦，您夸奖了。
4: 真的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们节目里好多人都说过陈亚楠、陈亚华，他
5: 哦，这因为我听的时间不长，我是从今年的夏天我才开始听的。我原来眼睛还行，我还能看看书啊，看看什么的。后来我发现看书、看电视都有点费劲了，我就听广播。听广播，哎，就听到咱这节目了。我还特别崇拜您，因为我觉得您呐，哎呀，知识太渊博了。您记得我跟您订过一次海参吗？
4: 哦，
5: 我就跟您说，我说我真是长知识、长见识。
4: 不敢不敢不敢。
5: 肉眼
4: 多呀。不敢当。那个太好了，您回头一定给我们讲讲。
5: 嗯，好好好，我自己，因为确实我太思念刘明源先生了，他有那么大成就，而且是从咱们天津走出去的，我真是我觉得我也挺高兴是吗？就我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可是后来老了没联系了。
4: 是，您后来从事什么工作？
5: 我是从人艺退休的。
4: 哦。
5: 嗯。
4: 您是演员。
5: 对。
4: 哦，你看人艺的故事也多呀。
5: 你说的对，我对人艺的感情那简直也是挺深的。那个，我是从15岁初中毕业我就考进天津人艺，我是天津人艺的第一批演员训练班的学员。嗯，
4: 那您和那个像什么马超什么
5: 啊，马超老师、陆西老师、
4: 陆西啊、
5: 赵宇老师、闫敏老师，哎呀，那一辈的老艺术家们都对我教育太深了，我说他们的教育太深了，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呀、啊
4: 哎、那太好了。您又多了一个话题，您讲讲仁义这些老师们吧。
5: 有空你讲话咱聊聊吧，咱别说别，咱聊聊吧。
4: 行，
5: 我自个儿说，有时候真说不好，我又怕耽误大伙儿时间。
4: 不耽误不耽误，我相信大伙儿都等着听呢。真的很难得呀，很难得呀。
5: 那我今天这第一次跟您这啰里啰嗦说了半天，就没算白费，算有用是吧？
4: 太有用了，太有用了。我们那个，我代表听众们啊，这静候您的佳音啊。
5: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不过我跟您说完以后，我总算是寄托了一份哀思，我心里也挺痛快的。
4: 是，是下模呢，您就跟我们聊仁义的老师，然后再聊您、
5: 啊、
4: 您父亲、
5: 啊、
4: 您父亲和您三伯。
5: 好，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太爱那个，我知道我自个儿也说不好，我就给您添麻烦了。最近这不就麻烦您订海参吗？
4: 咱那就静候佳音，是吧？像仁义的那些老演员呢，哎，陈老师后面这些回忆啊，真，哎呀，真是给我意外之惊喜啊！啊，失敬了，失敬了。陈阿姨呢，也算兄弟剧团的成员之一了，啊，毕竟参与过演出嘛，是吧？所以我想，有极大的可能啊，就是啊，他是兄弟剧团目前唯一健在的成员了。咱从年岁上推想啊，对吧？ 哎，当年四五岁，现在84、85岁，啊，当时剧团里的情况啊，那些姑姑们、叔叔大爷们的点滴是吧？如今回忆起来，都弥足之珍贵啊，对吧？所以说，除了父亲陈亚华先生、三伯陈亚南先生的艺术经历之外，啊，其他那些老艺人的印象，剧团里啊去过这儿、去过那儿演出那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哎，也是很难得的口述啊，口述。更不用说还有刚才说仁义的老艺术家们的点滴了。哎呀，总之啊，咱就静候佳音。陈阿姨今儿是头一回，算打开话匣子，正式参与《话说天津卫》啊。但是呢，跟我打电话沟通可不是第一次啊。上一回呢是头几天，托我代购聊刺身。哎，哎，代购聊刺身，抓紧登记啊！咱这个有囤半年的啊，有囤一年的啊，这个听友们抓紧这几天找我登记了啊。托我代购啊，这个好处在于啊，就我等于就算您半个售后服务人员了，对吧？有嘛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而且我的电话呢它是公开的，您随时都能找得着我，当然半夜不行啊。哎，就全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您能随时找得到的啊，说一个电话打过去他能接的横是不多啊，也许我算可能算歇的粑粑，那独一份儿。另外呢，找我代购呢都是8年申龄的身亡，个头大，1斤4到6个的。这个价格现价898一组3斤啊，代购变798一组3斤，6组再多赠一组，到手7组，那就均杯啊680一组3斤了。这可是开袋即食4到6头的身亡是吧？再送这个哈尔滨红肠2斤啊，非常划算，能优惠1500来块钱的。在我10月13号出发之前登记还都来得及啊。品质放1万个心，其他听友这人家都有说服力啊，都是从别处订就转向到咱这儿了嘛，对吧？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啊。我是13号、14号、15号3天在大连，16号回来上节目啊，再转过来一个礼拜，带着听友奔新疆、奔南疆啊。这个也令人期待啊，这就跟什么呢，就跟小时候春游前2天那心情啊，特别的兴奋呢。其他50位听友可能都这样啊，我跟您说，就这种出发前的心情，再加上旅途那8、9天的功夫，这前后得半个多月、1个来月，保持这种心情对您的健康是大大的有好处啊，心情绝对会影响人的这个生理的，这有科学理论依据啊，这不是胡说啊。哎，所以您听听，我今儿跟老检察长，哎，如今当然是75岁的退休干部啊，赵云生赵先生一提我们5月份一块儿去北疆的时候那个情景啊，接下来畅想即将去南疆的事儿，您就听他那个兴奋劲儿吧。
6: 那个我看您报名去南疆了。
7: 对，基本我现在做我们那位工作，我想叫跟我一起去，就他们最后下决心，我是早就说完我得去，为嘛呢？与泽同行，咱要北疆完，咱南疆得完成任务。我觉得应该得看全面了，体会体会南北疆之间的叫差异性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咱要看看南疆，才能把咱祖国新疆看个全面。要不然你永远有一种遗憾在里边，你说我说对不对？
6: 对，
7: 不能留遗憾。
6: 您给没跟咱团队出去过的人说说咱这团队怎么样？
7: 哎呦，说实话啊，旅游跟旅游可不一样，咱不管有没有购物点，这个是咱一项拿分项，但是关键是咱这种体会，尤其咱在霍城，就这场人文旅局给咱组织那场演出，那可不是旅游的演出啊，为咱们就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这么婚礼。哎呦，看得我如醉如痴，我感觉到，说实话，就是体会点风人情。再一个，咱踩点踩的相当好，我看的是特别满意呀、啊。哎呀，风景太美了，因为你有时候别人去不见得能看到，主要跟着你走，你放心，机会感好。跟着你走还好，咱北疆，我告诉你，就野马酒店， 绝对哎，物有所值啊！就这一个酒店，看整个的哎，汗血宝马呀！就那场表演，哎呀，印象太深了，太深了。要没有这次机会，你有专门去一趟都不见得去得成。
6: 对，这酒店我强烈要求跟那窦总商量，我说咱一定改这个，多花点钱咱也去。
7: 另外，那个天山隧道开了不到半年，我们回来时我们就走了一趟了，知道吗？
6: 哦，
7: 整个那隧道太漂亮，20多公里，呵，挺美，挺美。
6: 嗯，是，这回还得走那个隧道。
7: 我听说了，后人说还有，嗨，我再走一遍，再享受一遍这些东西。你像我前日跟咱们走了好几次。包括咱们去这个探索咱天津话到固原后，其实去有很多地点我都去的不是一次了，但是为某一点文化之星某一点我都又重走一遍，咱们北疆时候已经就实现这个，回过头来到南疆恐怕也不会逊色，由你们安排问题不大。
6: 跟团队走跟您自己要是去玩也感觉不一样啊。
7: 不一样，但是咱们有咱的凝聚力啊，个人走有你的怎么说你的随意性，个人走我也走过好多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大伙热闹闹才好。有时候一两个人，我们一般最多四个人，说句实在话，最多吃饭是找小馆吃饭方便，其他的不如这种人多，而且接触咱这些人里头，咱这圈人里有能人了，我可以告诉你，知识很丰富，人特别多，互相之间可以交流一下，我觉得不错。
4: 哎，赵云生赵先生啊，节目里他讲过啊，讲过了哪儿？讲过小西关监狱，老监狱，老西所里头的事儿。他从那儿长大的，哎，因为他的老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狱警啊。后来呢，赵先生也成为一位政法干部，红桥区的老检察长、老法院院长。退休后呢，哎，跟刘哲玩一块儿去了。呵呵，哎，咱这趟南疆行啊，10月19号是双飞出发，双飞一卧出发，10月18号是动车卧铺出发，都到乌鲁木齐汇合去啊。目前呢还有名额，尤其是飞机票，好消息来了，又腾出来一两张，腾嘛叫腾出来，因为有人报名之后有突发情况，家里有事儿啊，退了，哎，又给咱腾出来两张票，是吧？这个。同品质的线路，咱说同品质的啊，那个一大堆购物店，那个咱没可比性，也不管你晚饭是吧？咱这全含餐了，而且没有购物店，啊，这种同品质的外面得9000多啊，咱这还是有价格优势的。关键是啊，和咱们这个老听友一块出去玩啊，他有聊不完的话，热热闹闹多好，不枯燥是吧？咨询电话，咨询报名电话166啊，不是186。186-2205-0886 186-2205-0886 186-2205-0886。就像刚才赵简说的啊，咱这个话友团里头啊，这藏龙卧虎，有能人有高人啊。其实赵简他那个办案故事也很丰富的，对吧？啊，当然也有的能人啊，藏龙卧虎他没藏着，他没藏，最多也就是卧着卧那儿了。卧那儿像话吗？谁呀、啊？比如说那位啊，陪吃陪玩陪聊的学者郭文杰。
8: 听话说天津卫，哎呀，听完我就乐了。参加过汪姐，先聊的是这个反毛月饼啊。其实反毛月饼啊，也可以理解成反模月饼啊，就是拿模子扣出来的月饼。月饼都拿模子扣，为嘛它叫反毛月饼呢？就是我们看的像白皮儿，人家叫奇酥月饼。那奇酥月饼跟粉毛月饼有嘛关系呢？天津人吃点心有个比较特别的，都得拿手托着这点心啊，讲究点拿碟子接着，因为它那油酥啊特别大，量特别大，那皮儿啊又脆又薄又酥，你拿到手里稀里哗啦往下掉，所以就得拿手慢慢捏着，慢慢咬啊。啊，我们把那个白皮儿啊，那起子酥的那个皮儿啊，像毛塞的那么酥圆，哎，那么一个月饼。我小时候呢，我们老娘哈，管这种月饼呢叫夹肠月饼。我们老娘做月饼啊，也是要那个自己炒油酥，就是拿白面搁锅里干炒，不放油啊，干炒啊，炒完才放油了。擀完一周面以后，给这油酥啊 铺好了，卷起来出剂子，里头装馅儿，再拿模子嫩嫩完了，我那阵就负责扣，夸扣一个扣一个哈、虽然是扣出来感觉看着那模样不错，但是等烤出来都没那样了。
4: 哎，郭老师说这个翻毛月饼就是翻模子的月饼，翻模月饼就是起酥月饼啊、家里烙的也是这类啊、就是咱之前推荐那个黄庄月饼，大伙儿说好吃那就是那个。哎，102岁高龄的汤敏芝奶奶今儿也聊几句这月饼啊。
9: 昨天呢节目啊挺热闹，呵呵，挺热闹，郑兴德的那少爷穆先生说提月饼，提这个家常月饼。哎呦我想家常月饼，家常月饼是大众化，比一般的月饼档次稍微低点儿，它这个油小点儿，是像烙烧饼似的大小，十几馅儿，也是白面炒了搁糖搁果料十几馅儿。这个月饼呢，一般小孩都爱吃，它不掉渣儿。天津北京啊，都大概其差不多做法。都叫就是家常烙这月饼。我再补充那个翻毛月饼啊，我一吃这个黄庄的月饼呢，哎，这皮儿啊噼里啪啦的掉，都掉的那个酥皮儿啊都是大片儿的。哎，我脑子一想，我个人的看法吧，怎么叫翻毛，大伙儿纳闷，怎么上月饼加个毛字呢？我想起了下大雪的时候，不是鹅毛大雪吗？是不是？哎，因为什么的雪下的大了，大片白色的鹅毛，哎，也加了。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借着这个加上这个毛字，这个是不是？这也我也是瞎想吧。反正咱们这节目也是随便说，呵呵，说错了也没事。这是月饼。昨天呢有一位姐姐啊说他们家的奶奶呀、大脚，哎呦挺奇怪的。如果活着的话得130多岁。130多岁正是前清光绪年代的。

0: 你说像我母亲就是光绪年的生人，说大脚说旗人，是啊，旗人是少数民族啊，尤其在东北那边都是畜牧生活，都是大脚，打祖辈就是都是大脚，满蒙都是大脚。这个缠足啊，只有汉族才那个缠足呢。再说的这个缠足这个年限呢，据我想不是最古老，没有具体什么年代我不敢说，因为什么我不清楚。家大人老说，苏州的头，扬州的脚。苏州啊，头，那时候女人就讲究各式各样的大蓬头啊。苏州街呀，哎，苏州头，专门讲究跟现在一样，头型各式各样的也是一样。扬州的脚，扬州比赛看谁的脚缠得好，缠得周正小，3寸金莲嘛。这良家妇女不参加这个活动，据老人说的话，都是妓院的高等妓院的。有展览那个脚，这也是我也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跟大伙儿一块儿，凑热闹。满族人大脚穿花盆底子鞋，京剧里头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红鬃烈马里的戴瑁公主，都穿花盆底鞋。实际啊，这都是一个好像礼服似的，正是家庭妇女不能成天的穿着花盆底子鞋，没法干活了。我母亲年轻时候，我那时候我看过，都是薄底儿的，刚民国的时候还穿着薄布的底儿鞋，后手就改了，穿那个纳底子了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唐奶奶说了点这个，接着昨天那位陈家沟子王女士啊讲的这个，奶奶是旗人啊，唐奶奶也是旗人啊，在旗，所以呢，这旗人都是大脚，只有汉族人当时是缠足啊。其实民国时期啊，天津的很多女孩也都不裹脚了，啊，天津比较开明的人家还是更多一点。明儿郭文杰老师可能会聊一段这裹小脚，因为这他专业啊，他专业修，不是修，就是他呀，对呀，这个裹小脚缠足的文化历史，他确实有点专业的研究啊。哎，那么说到这个陈家沟子王二爷，尤其是那个雅林皮条社，哎，郭老师也有点话说。
2: 昨天陈家沟王姐、王二爷面茶的后人，他们的老妹子跟我是同学，小学同学。王姐说了说雅林皮条社，这雅林皮条社呀，就在上岗子王四胡同啊，走到中间的时候，那有一个男厕所，男厕所的这个右上方就是雅林皮条社。这雅林皮条社呢，最早干时候，实际是没有房子的，实际是在露天儿。过去上岗这块地方，相对周边而言，有那么一个小空地儿。这个皮条啊，是用3个纱篙支起来，在上面挂的皮条耍皮条。这个皮条啊，比那个吊环难多了，这个是远近儿的，它不是你光有硬劲儿，我举盾那都是硬劲儿，它是远劲儿的，还得掌握这个技巧。练皮条的那个肌肉练出来，要哪块有哪块，漂亮极了。我是特别那个向往羡慕的。这个后来呢，我赶上时间最长的雅林皮条社是在屋里。他那屋子应该比咱们现在的房子高，他这个皮条啊拴在大梁上，应该是4根皮条，2根是一组，一手叫死扣，一手叫活扣。 那个我记不清哪手是死扣啊，哪手是活扣，练家的，你给我提出来，给我。

0: 讲讲，一手是死扣，一手是活扣，都捆好了。他这俩手往这蹬几下，那个皮带呀，叭叭叭抽的三响啊，上面还挂一铃铛，当当当还响，哎，有观赏性啊。然后开始练什么前压呀、后压呀、正十字、倒十字。这练完之后，还有一个动作，他把这皮条啊推开之后翻滚，那皮条都捆在胳膊上了，捆在胳膊上，到道高处啊，搓彩儿，咔，他一松手，不是都松手啊，松一个手啊，就那死扣的那手没松，活扣的就松开了，然后啪就滚下来了，从上面，哎呦！没到地，当就给拦住了，漂亮极了。我咱也是外行，小那阵我看这个都小，光看热闹啊。那真正的精髓，咱连皮条都没冒过，对吧？哎，也别说没冒过，上次头几年我去虹桥一个公司，哎，我看他那公司那个大厅里头还有皮条，嚯！我您这也练皮条？那不练我哑铃皮条色的，嚯！我您哑铃皮条色的啊，他是我，所以当时哑铃皮条色哈，在天津那是玩儿，那是一个民间培养这个体育人才的一个班子。所以你看说这个皮条色，我能多说两句啊。我是门外汉，真是在门外看，不是门外汉，是门外头在这看的。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再看人练皮条，看人那功夫，羡慕。哎，王姐聊起来这个皮条了，我就觉得这个哑铃皮条色是我们陈家沟子很值得说的那么一笔。陈家沟181号的王姐啊，还说了说他们祖上有拉大锯的，拉大锯啊，扯大锯那个儿歌，大伙都知道，实际就是木板厂。过去原木来了，顺着河流化运来之后，专门有一个行业就是破成板材的。这个王姐说的对，上面是大工，下面是学徒小工。上面这大工啊，凿着那个准度，下面这个卖力气。你想拉和在上面拽，它不是一个劲儿。上面是拉，底是这扯，拉大锯扯大锯。这个板材哈，你有点走劲，有点偏了，就卖不上价啊，对吧？所以上面校准这个大工子啊，或者叫师傅，是保证这个板材不走机的。你看我们天津哈，你查一下50几年的老地名时，你发现很多地方叫嘛呢？叫什么什么板厂，什么刘家板厂啊，赵家板厂啊，叫板厂，就是有拉大锯的。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力普及了，改电锯了，哗，破那原木的，是吧？我们有个邻居的一个，我叫姑父，那他以前在第四木材厂，好是就破木材的话，他说我跟你们说悬的吧，我们破木材破死过熊，一个小熊在树洞里，可能冬眠时就砍了，那熊都没醒，这一锯啊，哈，给这熊啊锯醒了，不是锯醒，给锯死了，哗，流血了。是给我们吓的，结果看是个小熊，所以这个板材拉大锯、扯大锯，后来这个随着现代的电力普及，慢慢就消失了。
1: 从哑铃皮条社聊到拉大锯、扯大锯，还都是陈家沟子老王家的事儿啊。从昨天的话题引出来的，其实啊，郭老师今儿还想聊那大木桶的，就是卖鱼那大木桶。接着杨世山杨先生话往下说说。因为陈家沟确实鱼铺挺多的啊，明儿再说吧，明儿再说吧啊。杨世山杨先生今儿啊聊点别的，不聊木匠了，不聊木行了，聊两行磨坊。
2: 有先生提到了这个粮食的问题，我说一个粮食集散地。当年有一个独流镇，是一个水运的大码头，小南河有一个大婶子吧，娘家就是独流的。那是我们这儿一说就嘟噜，哪儿的娘家？嘟噜的娘家， 他们家就是干粮行的。据他说呀，他们家干粮行，黑白不落灶，什么意思？24个小时啊，都有人盯着做饭。干粮行的同时，还经营着客栈、饭店这类的东西，但是他的饭店、他的客栈不对外，只对用船倒腾粮食的人。卖粮食的多数是南边往北边走的船，被他粮行里买了粮食去卖的多是由都路向北的走的方向。业务繁忙，也有白天来的，也有黑下来的。他们家的习惯和这经营的方式，在他们家住下来商讨跳梁，就是买进买出吧，打斗过蹦啊，就在他们家住宿，在他们家吃饭，早的是最好的做饭的时候，盛情款待所有到他们家来卖粮食的人。那年头就是那粮食行啊，一家难一家，你怎么能够吸引和尚来的船就上你们家去卖粮食？好好做饭，好好招待，他们家门口比别人家的门口船都多，拿着来买卖粮食的客商当亲戚当朋友那么招待，他吃好了住好了，你粮食的价格再比别处合适，他一定多远多开，他想着你们家，这是人家的经营之道。当然到以后都楼那儿据说比天津解放的早，他们那儿很早就有这个阶级划分的这个意识了。这个大婶子呢，哎，找一个贫下总农嫁到这边来了，他们家据说也没挨斗，反正啊就是有这么事儿。但是这里头我有个疑问，这个我带着类似的问题啊去过多次都楼都留镇，那个所谓南运河呀，在这个镇的西面就是南北的一趟河，当然有一个河呀拐了一个弯儿，走到那个都留镇的镇里头来，中心来了。那趟河上还有一个桥，据说是1935年修的一个木头桥，我在那儿看了半天，那个往来的粮食船的或者是途经都留镇的船只在哪儿过的，哪儿有码头啊？最近这几年我们去的时候看不出来丝毫哪是码头。哎，在这里头请教有没有知道的铁楼老师知道都留粮行的一些情况，得说说。小南河呀有几家在市里干粮行的，那前一说叫什么干嘛，干碾房。有一家在万德庄干，他们家这个老人到以后我都见过啊，乐业归根到小南河来了。据说他就是在万德庄有60多间房子干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碾房，就是几米磨面，那年头一说啊都是8亿面，几十个电棍子，可见规模不小。还有一个，这个人呢姓陈，他的家住在西楼大街，西楼大街2号青砖瓦房四合院，他的家就住在那儿。他的买卖是在玉川居大街道北，也是有50多间房子，那么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我进去过。那个青砖瓦房上有几个用白灰磨出来的圆的，写着是4城乡米面庄，一个圆光上写一个字儿，四就是1234的四，成功的成，吉祥的祥，4城乡米面庄。这个人非常的机灵，就说临到解放前后吧，他就意识到可能不对劲儿，就把这个米面庄整个的就给倒出去了，他落一个囫囵个了。而买这个4城乡米面庄的这个人后来就是我高中的同学。 他们家他的爷爷他的爹，他埋那

0: 个米棉庄是买那片房子，他们要干地毯厂，没干大，公私合营了，定成资本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门口火六爷家，他们家干碾房，规模就更小了，一个院子都是那种篱笆灯的房子，他不磨面，就是干那个用碾子用磨来给别人做粗加工的，比如说棒子面啊，现在说话叫机米啊，干这事儿，这家子后来也定为资本家。
1: 前几天啊，咱们聊到这个面粉世家老孙家，面粉大王孙冰如啊，寿丰面粉等等等等，那些是名人名厂，可是老天津确实有大量的像杨先生说这种中小的粮行或者是磨坊啊，确实，其实包括寿丰面粉的几位骨干，有孙家也有杨家啊，最早也都是干磨坊，对吧？哎，干米面铺的。后来怎么发展起来的呢？这就涉及到老天津的这个面粉业的故事了。下面我们听张显明明老从头讲起。
2: 先说天津的面粉工业，最早呢当然都是磨坊。天津在清朝的时候啊，磨坊很多，一般面铺子都是自己磨，面铺子都带磨坊。后来呢，就是因为清朝还要引进棺材，清朝政府有驿站，里边有马啊，衙门里头有马，这个马料里边啊要加麸子，光吃草啊它没劲儿，这麸子呢就是麦子磨面晒出来的，所以这个各这个磨坊里边啊都要这个引这个棺材给政府啊免费提供麸子，但是这个没有什么规律，这个政府啊今天找这个磨坊要，明天找那个磨坊要，要的数量也不一样，各磨坊啊就添这些个事儿太麻烦了啊，怎么办呢？咱统一起来啊，最好有个组织让他接应官府吧，这样呢就天津成了一个叫三井磨坊同业工会。其实所谓这个磨坊同业工会，就是所有面铺子的一个共同组织起来的，最早它叫公所，清朝时候成立的三井磨坊公所，全市啊那时候有好几百家面铺子啊，有上千台磨啊，还得养着驴啊，到处磨磨，这样的有那么一个公共组织，这个你政府需要我们提供麸子，每月要多少就找这个公所来要。后来到1903年呢，袁世凯时期就是成立一个天津的总商会，这个三井磨坊公所呢是他的一个集体会员嘛，既然商会下边都叫同业工会啊，当行工会了嘛的，哎，这磨坊啊也从公所改叫了工会，三井磨坊工会，管全市的这个所有的面铺子，几百家，后来发展到了这个日伪时期，已经到了上千家面铺子啊，所以这些面铺子呢，就是由同业工会跟政府接头。你每月要多少就找我们要，然后呢下边均摊，就是所有的大小面铺子交点会费，数量也不大，但积少成多呀，几百家会费加起来那就不小了，给政府这个交这个麸子钱呢那是不可逾。所以这个工会呢有两个头目人，就是天津这个面铺子里边的大面铺子的大掌柜啊，一个姓孙的，一个姓杨的，这两家，由他们两家操持成立这个工会啊，所以后来这三井磨坊啊，一直就延续下来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啊，就接任，所以先有了那么一个面铺子的组织，三井磨坊同业工会，实际是管面铺子。但是天津这个面铺子，它是既供应白面，也供应这粗粮，穷人多呀，吃棒子面的多。所以这磨坊不但磨白面啊，也磨棒子面，棒子也出皮儿，也是为生活的饲料。就是后来有了这个大的面粉厂了，棒子面啊还是很自己磨。所以那个磨坊一直到日伪时期，天津还很多。我们家就自己还有个磨坊啊，也磨面。我们家也有驴，到时候套上就磨面。所以这个天津就有 统计有数。

还是磨坊作坊式的，要办现代的大型的这个面粉工业。这就是从1915年，天津有一个人呢，这个叫祖清斋，他呢实际不是天津人，他江苏的，江苏丹头县的，在天津做长芦盐运使，卸任以后呢，一看天津这地方挺繁华，啊，他就不回去了，在这儿发展吧。你一看呢，这个办面粉厂，天津没有面粉厂，上海呢，无锡也都有了。那时候他一看，就从国外英美进口机器，做面粉的机器啊，锅炉嘛的，设计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面粉厂，就叫寿兴面粉公司，办起来了。地点呢就在旧艺术街，拿现在来说就中心广场那个附近，景门那大厦的对面，在那儿盖了那么一个楼，这是做现代化的面粉厂，叫寿兴。可是他呢，个人的全部的财产都投入进去了，都资。可是他资金都投进去以后啊，就是固定资产盖楼买机器啊，几乎把钱就都耗光。再开工生产呢，还得买麦子，还得给工人开工资，各样每月大量的开支，他没钱了，没钱了，这厂子维持不下去啊，开不了工了。他一想就找亲戚，他有个亲戚杨卫云啊，有钱，但是人家不愿意干着，不上工业上投资，拉不来资金呢，他就特别为难，那钱就干不下去了。哎，这时候日本人钻了个空子。日本有个三井洋行，提出来我们有钱，你改成股份制啊，我们入股。他一想，没钱怎么办呢？就用人家钱吧。是啊，日本人呢，这个三井洋行啊，给他资金入股。入股以后，人三井洋行提出来了，既然是咱中日合办的了，这算一个合资企业呀，啊，我们也得参加人员进来管理呀。他也得答应啊，结果人家来了技师管理生产，一个叫森爷的，是面粉技师，又来人管财务，又来人管业务，弄来弄去呢，日本人在厂里说了算话了，日本人怎么说怎么算，几个人一上来，这厂就一看这面粉公司叫嘛，改寿兴株式会社，哎，改成了寿兴制粉株式会社，成了日本名了。他费了那么大心血盖起来，最后啊，把他给架空了。他说那也不算了，这马上变成日本人的。这样的这个祖清在心里是难吃难憋啊，又惹不起日本人，结果呀、啊，他是郁愤而死。结果他是后来就是等于精神失常了，郁愤而死了。这个买卖就变成日本买卖，但是承认有他中国的股份，但是你就是。管不了这个厂子，得请人日本人的。这是第一个寿兴啊，制粉株式会社从中国人的买卖变成日本人的。可是不久呢，这1915年成立的，到1919年发生了一个变故，就北京闹五四运动，天津啊各界响应，抵制日货。一看你这买卖日本人的，都反对。中国人什么成立贵苦团嘛，不让用日本货呀。这个面中国人不能吃，甚至有人说嘛呢，说这个寿兴面粉厂这个日本人在里都下了慢性毒药了，就为了毒害咱中国人，不能吃他的面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寿兴面粉呢没人买了，做出来也没人要，怎么办呢？停业吧，啊，停产了。在这个寿兴停产以后呢，咱中国人呢一想啊，这个面粉厂家还得收回来自己干。另一个长芦盐运使出资把日本股份又买回来了，大部分股份其实中国的日本占的股份呢是一少半，中国人又把它买回来了。日本人一看我们这行干不了了，卖就卖了嘛，又回到咱中国人手里。中国人手里呢聘请了一个这个懂得工业生产的啊来管理，所以这个厂子呢就是。从1919年以后啊，又收回来了。有一个叫通德夫的呀，负责管理，但是呢，他的管理能力还是差一些，最后还是总是赔钱，总赔钱，干来干去啊，就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到了1923年呢，就严重亏损了。
总找银行里借。

0: 钱缓不过来吧，怎么办呢？这个佟德福他跟这个山顶磨坊的这些头啊，一个姓杨一个姓孙呢、啊、这时候的他们的后代了啊，一个叫孙宗庆，一个杨喜元，跟他们商量，咱们合伙干吧，我现在资金也周转不过来，而且欠了锦城银行一部分钱呢，18万了啊，那时候现代洋啊很大一个数目了，再找人银行借款也不借着了，人家还逼着要还款，我也没钱还，再借也借不来了，您出点钱呢，咱们合伙干。这个三井磨坊同业工会那时候头呢就是这俩人啊，孙宗庆、杨喜元一商量，咱们接着干。但是也不光是这个寿兴面粉呢跟三井磨坊两家合作，你们还欠着银行的钱了，银行作为债权人，那个欠的钱呢也作为入股的资金。这个锦城银行的大老板呢就是大股东啊，是人家倪思聪倪家。到1925年的时候商量这个事儿啊，倪思聪已经顶过了，他的儿子倪道杰主事儿，请倪道杰啊，是不是啊入股啊？倪道杰一看啊，你欠锦城那么些个钱，我们家有钱呢、啊，你干不下去了，我入股，连锦城的股那个欠款也算。这样的，倪思聪他们家就是倪道杰成了第一大股东，担任董事长，管理工作还交代。老寿兴面粉公司的佟德福，再加上三井磨坊的杨喜元跟孙宗庆，他们三个人负责管理，董事长是倪道杰，孙宗庆跟杨喜元呢负责三井磨坊啊，全是几百家面铺子了。就说这个事儿，我们管理啊，我们也得入股，全市的面铺子都入股，都算股东。那时候也是行股票，比如现在来说，100块钱算一股。你这个面铺子入几股，哪一家问，这家入10股拿1000，那家我愿意入100股你就拿10000，全市80%以上的面铺子都加入了股，这个三井磨坊啊也占了1/3的股份。原来的寿兴呢，以他的厂房设备折价呀、啊、也占到1/3左右的股份，倪家他们呢自己就占了说1/3。然后下边呢就杨喜元跟这个孙宗庆啊，他们负责实际上的经营管理，做出来的面粉不愁卖，因为啊，天津所有的面铺子都是这个主子，而且都入了股了，您就卖啊寿兴出的面粉，但是不能叫寿兴了，因为他改主了，新的这个主子了。
1: 哎，从寿兴到寿丰。这算天津面粉工业的前半段历史，后面再听，明天咱再听后半段故事哈。当时就是追求这个小麦精加工，变成细粮白面，这金贵啊，对吧？买卖好。现在正好反过来，提倡多吃点粗粮，有益健康啊，对吧？哎，比如说那个燕麦片啊，燕麦片啊，全谷物粗粮啊，所以再次推荐您那款。由咱们中国农科院两代科学家从1492份燕麦中精挑细选培育出来的这个视状燕麦片，长期吃它可以辅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帮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对维护血管弹性，降低心血管负担有明确帮助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肠道环境，缓解便秘。视状保健燕麦片啊，它是带着保健品标志的燕麦片，唯一一款，400克一盒8两，给您5盒4斤的分量，只要169块，送货上门，货到付款，169，五盒4斤，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这是咱们餐桌上的健康卫士，而盛京银行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富守护者。财富节期间，只要您去盛京银行啊，只要您没办过盛京银行业务，您新开一张储蓄卡，工作人员直接帮您领取，满30块钱就能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哎，盛京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化利率现在是 1.85， 够高。今儿我听友问我1年期多少利息，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想要更灵活，您可以考虑它的结构性存款，很划算。啊，这些需要您啊大驾光临盛京银行，找大堂经理表明话友身份之后，详细深入的去了解。

0: 果子，油炸果子。
1: 蒸果子，烫麻花嘞，烫麻花嘞。
2: 墙面馒头，迎面饽饽。
3: 北京的甜酱烙饼酱黄瓜，八宝菜十香菜，鲜油的小菜酱青椒，清江面酱北京的黄酱，辣豆腐酱豆腐，北京望着河的臭豆腐，
2: 臭豆腐辣豆腐，北京望着河的臭豆腐。
4: 大公报，文汇报，报来了，
5: 报来报来报来报来，看报来看报来。

0: 大背头。
1: 刘火，我叫刘火。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0: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6年11月17号到22号，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联手在甘肃省桓县山城堡地区，对国民党胡宗南一部实施歼灭性作战，开创了红军全歼敌一个旅的辉煌战绩。此役是红军会师之后的首次重大军事胜利，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也作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而载入史册。请听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随后，红军依令逐次向西北发展，准备发起宁夏战役，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策略的指导下，紧急调集几十万大军，兵分四路，由南向北对红军实施追击，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立足未稳之时。到11月1号，国民党追击部队全面占领靖远、打拉池至古西安州、海原、郑其堡一线，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将红一、红二方面军与黄河以西的红四方面军隔断开来，迫使红军不得不相继暂时放弃宁夏作战等既定计划。为摆脱被动不利局面，打击敌嚣张气焰，根据中央军委，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力统一战线的指示。11月15号，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认真分析敌情，

0: 地形的基础之上，针对敌众我寡、敌优我劣的不利因素和地形于我有利等实际情况，确定了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心以少量部队诱敌进入欲望县欲望堡以东山城堡环线毛居井附近地域，进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性打击敌追击主力。11月16号，红军各部队全面展开了诱敌、歼敌等作战准备。担负设伏阻敌作战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第四、第31军，迅速在蒙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左右支撑伏击与前堵后截、侧击相结合的口袋阵。在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积极争取之下，东北军王以哲部故意缓进，这使得急着歼灭红军主力的胡宗南部，在其两翼东北军和第三军前进迟缓的情况下，仍然执意孤军冒进。17号11点，敌第一军第一师从欲望堡经范家大坡、车家沟直插蒙城甜水堡，当敌中路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先头进至蒙城甜水堡以西地区红军伏击阵地后，红军第四、第31军伏击部队采取正面阻击、左翼迂回、后侧包抄等战术，迅速对敌发起攻击，猛烈而突然的三面打击，使得敌第二旅仓皇失措，纷纷逃窜。红军伏击部队趁势追击溃逃之敌十多公里，残敌与其后续主力会合后，据守草坪山有利地形，顽强抗击，与红军形成对峙。阻击伏击部队在取得毙伤敌600多人、击落敌机一架的战果后，主动撤出战斗。震慑敌第二旅在进占蒙城甜水堡后，未敢再次妄动追击。蒙城伏击战结束后，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至环线山城堡附近地区隐蔽待机。红军的主动撤退使得骄横的胡宗南部错误地认为红军已不堪再战，于是就令其第一军继续向定边、延迟、山城堡方向紧逼推进，企图两翼合围并全歼红军主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要求，红军各部队做好了在山城堡以西地区歼灭敌第78师的作战准备，但直到19号23点，敌第78师左右两路相继进至山城堡、保牛堡等地，致使红军难以寻得在山城堡以西地区歼敌的有力战机。前敌总指挥部于是就决定调整作战方案，主动创造战机，命令各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向山城堡以东、东北、东南方向急进，重新构建歼敌部署。20号8点，敌第78师完全占领了山城堡，之后构筑了野战防御工事，建立并完善了防御部署。针对敌狂妄至极、尚未发现我军隐蔽主力的战场实际情况，彭德怀及时补充修订歼敌计划，重新确定作战部署，决心以红一、红四方面军为攻击集团，以红二方面军为战役总预备队，采取四面围歼、阻援牵制、断敌退路、多方策应等战术，歼灭敌第78师于山城堡。随后各部队积极克服天降大雪、缺衣少粮、极度疲惫等种种困难，全面展开作战准备，为彻底孤立敌第78师、阻援牵制部队以不间断的袭扰阻击，迫使各路敌军进展迟缓，为后续山城堡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20号下午，敌第78师232旅向南侦察分队在八里铺以南地区遭红军第一军团伏击部队突然阻击，大部敌人被歼，残敌逃回山城堡固守不出。 21号下午，红军各部队密切协同，隐蔽展开了对山城堡守敌的合围行动。红一方面军一部截断了敌向甜水堡方向逃跑的退路，其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31军采取南北对进、东西斜插的方式进逼山城堡。至黄昏，山城堡守敌第232旅在发现了我军两翼合围的作战企图后，立即向曹家阳台附近高地撤退，企图临时变换阵地，以免遭我军四面合力拒歼。此时红军部分官兵面对敌众多的野战攻势和头顶兜圈侦察的飞机，产生了心理动摇和顾虑情绪。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以坚决的态度和坚定的意志统一了官兵思想，果断命令第一军团发起了全面攻击。彭德怀迅速命令其他部队坚决与第一军团统一行动，突然迅猛的多方向攻击使得山城堡守敌一时间建制尽乱，斗志尽失，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仓皇由山城堡、马掌子山纷纷撤退。随后曹家阳台附近高地主力阵地防守之敌也陷入一片混乱当中。第232旅旅长狼狈带着旅直属队借助夜暗掩护乘乱逃窜，部分残敌抢占哨马营附近旧营寨阵地顽抗死守。红军各部队主力乘机以一部兵力攻克顽抗之残敌，大部全力追歼溃乱逃窜之敌。经一夜激战，号称精锐的敌第78师大部被歼，少部兵力分散逃窜至大山之中。到22号9点左右，红军共歼灭敌第78师232旅全部和第234旅一个团，敌第一军向定边延迟进攻的两个师也遭红军28军沉重打击。胡宗南部余敌不得不向西撤退，暂时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有效制止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对我们党夺取军事政治主动、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内和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埃德加·斯诺等一批西方记者用真实的笔触和镜头记录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并介绍给全世界。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畅销至今。斯诺的这本著作成为跨时代的经典。毛泽东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1972年，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同一星期，斯诺这位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历程的美国记者病逝。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以这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他终生挚爱的中国。请听美国人斯诺：“我爱中国，愿死后留在那里。”

1905年，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先后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饱尝艰辛。1925年，斯诺来到著名的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1928年7月，斯诺怀着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登上远洋轮船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兼任《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之后，他又在燕京大学做了2年教授。这一系列的经历让斯诺对中国产生了十分独特的感情。在见识了大上海的繁华后，斯诺决定去中国西北地区看一看。1929年，斯诺受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邀请，乘坐一列从上海到绥远的火车，一路颠簸进入中国的西北部考察。在1929年，斯诺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饿殍遍地，满目疮痍。强烈的反差给了斯诺强烈的震撼。在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的责任心和同情心的驱使下，他把见闻写成了拯救25万生灵的长文，向外界报道了1928年北方干旱的情况。斯诺认为，正是他在萨拉奇亲眼目睹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后，作为一名记者的责任感、使命感才被彻底的唤醒了。在中国，斯诺结交了大批爱国人士，宋庆龄、鲁迅、萧乾等人成为他的挚友。斯诺对萧乾说，鲁迅先生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结交众多爱国人士，让斯诺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斯诺本人也经历了多次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也让斯诺看到，这个国家虽正处于苦难之中，但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也被激发，一场革命即将到来。918事变、129运动等事件让斯诺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的农民、学生、工人前仆后继地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斯诺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他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是谁，战士们为什么会如此顽强勇敢，他们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他知道，要想得到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193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局势转折之年，这一年在斯诺的生命中同样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六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终于迎来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机会。那时候，毛泽东决定请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帮助邀请一位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访问。宋庆龄找到了在北平参加过129运动的同情学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在上海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他们两人在西安集合后，在张学良将军和董牧师的安排下，由中共保卫局长邓发护送进入洛川红区。1936年7月9号到10号，两人在安塞见到了周恩来，随后去到中央所在地保安。斯诺的到来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舆论封锁，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欢迎和重视，同时还获得了周恩来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承诺。1936年7月13号，斯诺、马海德两人秘密抵达保安，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两天后，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要正式接见他们。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几十次彻夜漫谈。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的话题深入而广泛，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的问题、战略战术的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的问题、内政的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包括自己个人的问题等等。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
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转天凌晨2点多才结束。在对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深入访问之后，斯诺又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一看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在苏区期间，他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斯诺还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这次西行之旅让斯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斗志昂扬的中国人。他看到了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斯诺在10月中旬回到北平，冲胶卷儿，整理笔记。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中国人一程西行漫记》。这本书出版之后反响巨大，吸引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外国医生、记者、作家，包括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都是看了这本书，在和宋庆龄联系后来到延安的。援华资金和医疗物资也来了。正如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斯诺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周恩来让斯诺印象颇深，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斯诺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4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说过，这本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引人入胜，这本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的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了生活了13年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3次来华访问，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20世纪50年代初，斯诺回到美国以后，本来他又有一个前往新中国进行访问的计划，可就在他即将成行之际，美国奉行的麦卡锡主义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此行，原因是他和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而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美国政府因此限制斯诺的自由，拒不签发他前往中国的采访证，因此斯诺后来只好旅居瑞士。1970年初，一位巴黎报界的老朋友忽然给斯诺打来一个电话，约他在方便时前来巴黎。

后来斯诺才知道，托巴黎朋友打来电话的人竟然是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震。黄震也是斯诺的旧友。1936年，斯诺第一次从北平经西安前往陕北采访的时候，就是黄震把他和马海德送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要人。黄震热情地接待了斯诺，并向他转达了周总理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的口头邀请。1970年8月，斯诺夫妇俩几经辗转来到北京。10月1号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老朋友斯诺。他和斯诺在天安门上的交谈画面被摄影师摄入镜头，并被隆重地刊登在转天《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斯诺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见面之后，很快就前往南方访问。进入冬季时，斯诺才回到北京。1970年12月18号凌晨4点，熟睡的斯诺忽然被人叫醒。几位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告诉睡眼惺忪的斯诺：“毛主席，请您马上到中南海去。”斯诺自然万分高兴。毛泽东和斯诺从凌晨5点开始进行了为时5个小时的交谈。谈话涉及当时敏感性很强的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直率地谈到他对尼克松的好感。接下来，毛泽东的谈话越来越明确地透露出中共高层对待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态度，显然不是无意中的信口之言。毛泽东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2月，在意大利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封面登载了斯诺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的照片。这是斯诺和夫人离开中国以后，以最快速度写成的文稿。《时代周刊》以头条醒目标题发表了斯诺的重要文章：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文中斯诺写道，他就是指毛泽东，他赞成同美国高级官员，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开始进行谈话。他说他寄很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斯诺的一系列有关文章在欧洲发表之后，很快就影响到美国。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白宫也正在为如何叩开中国的大门而苦恼。当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虽然进行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为了进一步让尼克松了解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斯诺在美国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尼克松果然读了斯诺的《毛泽东托我给尼克松捎话》这篇文章。读了斯诺的文章后，尼克松更加坚信毛泽东和中国对美国的诚意。然而，就在尼克松准备和斯诺接触的时候，却传来了斯诺在瑞士染患重病的消息。不过，尼克松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与北京的秘密接触。就在斯诺的文章通过各国报刊传播，并大造中美将有可能冰河解冻的舆论时，基辛格已经顺利地密访了北京。斯诺的病已有多年，这是因为他多年到处奔波，积劳成疾。1971年12月15号，他曾在洛桑的一家医院里进行过一次手术。术后，斯诺的体质越来越衰弱。毛泽东和周恩来闻知此讯后，火速组建一支由马海德等著名医生参加的治疗小组，星夜飞赴瑞士斯诺多年隐居的埃辛斯小村进行诊治。1972年2月7号，一份从国内发往美国纽约的密电被摆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办公桌上。黄华发现电文是“纽约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黄华，斯诺病毒，周恩来总理嘱你火速赶往瑞士探望斯诺，并转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朋友的慰问。这是外交部交办的重要任务。对于斯诺，黄华更是多了一份牵挂在心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平崇文门一条小街深处就结识了当时在中国的斯诺。从那时候开始，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让黄华难以忘怀。转天清晨，黄华就搭机从纽约飞往瑞士。

0: 是，当病中的斯诺见到老友黄华，并听他说是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赶来探视时，这位坚强的美国记者流下了感动的泪水。1972年2月15号凌晨2点，美国一代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寓所里溘然长逝。2月16号，新华社授权发表讣告：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因患癌症，经治疗无效，不幸逝世。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发唁电给斯诺夫人，对斯诺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毛泽东发的唁电是：斯诺夫人，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逝世，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问候。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斯诺病逝后，周恩来接到斯诺夫人请求将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在中国安葬的信件。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他说：“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周恩来理解斯诺的这个遗愿，他即便离世也不会忘记中国。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号，斯诺的妻子依照他的遗嘱，将他骨灰的一部分埋在美国，一部分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成为中国人民永久的纪念。斯诺以这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他终生挚爱的中国。斯诺一生热衷于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2009年，斯诺与白求恩、约翰·拉贝等一起被评选为中国十大国际友人。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随红军长征的身影来到陕北黄土高原时，他目之所及尽是纵横的沟壑与贫瘠的黄土地。斯诺感慨道，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耕耘，茫茫黄土之下沉淀着深厚的历史记忆。请听陕北出猛人。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黄土区，地理意义上的黄土高原包括太行山以西、乌梢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区域，面积大约30万平方千米，这里聚集了地球上70%的黄土，元、梁、卯构成了黄土高原的奇特地貌。身处典型的黄土区域，一眼望去，千沟万壑，支离破碎，面积较大的平坦地面被称为原，比如百草原、董志原等地名分布在黄土高原各处。随着侵蚀加剧，

原被分割，形成一道道黄土梁子，也就成了梁。之后，黄土继续崩塌，梁断裂分开后，形成一个个孤单的黄土丘陵，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卯。黄土高原可分为陕北高原、山西高原、陇中高原三部分。古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也可视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其中，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是黄土高原地貌体现最集中的地带，也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之处。如今的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尽管植树造林、固沙保土等措施缓解了天然植所遭受的破坏，但也难以恢复昔日的原貌。2000多年前，这里曾是绵延平阔的草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据《史记》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处，畜牧为天下肴。先秦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是以畜牧为生的西戎和北狄活动的区域。秦汉之际，这里成为与匈奴对峙的前线。朝廷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迁徙大量军民，进行农垦开发。一条古代高速公路穿越黄土高原，通往将士戍守的边关，也在这片土地上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后，命大将蒙恬修筑了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秦直道。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周边的军事要地云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淳化县，北至汉匈交战频繁的九原郡，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市，长达1800里，穿过陕北和陇东之间，一直延伸到当时匈奴人的居住区鄂尔多斯高原，其中最宽处为60米的多车道。作为与秦长城齐名的国家工程，秦直道跨越丘陵绵延的地貌，采用当时先进的施工技艺，也耗费了大量民力。但修建这条道路后，大秦虎狼之师3日便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在蒙恬大军的威慑下，匈奴一度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在移民政策的指引下，北方边郡百姓到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使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逐渐繁荣富庶，号称新秦中。秦始皇巡幸天下，也走过这条让他引以为傲的大秦直道。那时大秦帝国升向辉煌的顶点，他本人的生命却如流星般坠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病逝于河北沙丘，大臣李斯、赵高拥立其子胡亥为帝，随后密布发丧，将始皇帝的遗体塞进装有臭鲍鱼的马车，绕道九原，通过宽阔的秦直道返回咸阳。在这之前，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曾沿着这条道路北上戍边，来到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上郡，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绥德县，担任蒙恬的监军。那是秦始皇去世前2年，由于秦始皇信任的方士侯生、卢生畏罪逃亡，还对皇帝出言不逊，秦始皇勃然大怒，下令将咸阳460多名所谓妖言惑众的文学方术士逮捕，下令坑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扶苏宅心仁厚，反对这个极端暴力的做法，尤为同情与方士一同遇害的儒生。他上书劝谏道：天下初定，边远地区的百姓尚未归附，儒生皆诵读效法孔子的主张，现在陛下用严刑峻法处置这些人，臣担忧此后会天下不安呐。秦始皇却听不进去，将这位治国理念截然不同的长子贬去上郡，到军中体验生活。如此一来，扶苏远离中央，失去了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机会。沙丘之谋后，赵高和李斯立刻对扶苏赶尽杀绝，矫诏命扶苏自杀，说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
以自裁。当时扶苏和蒙恬掌握300,000大军，其势足以背叛，完全有可能带兵直取咸阳，夺取地位。但奉行儒家忠孝思想的扶苏接到伪诏之后大哭，立即就要拔剑自杀。蒙恬上前阻止说：“哎，陛下在外，未立太子，派臣率领300,000军队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重任。如今一个使者带着诏书前来，您就自杀，其中或许有诈呀，还是望您向朝廷请示一下。”扶苏呢，却只留下了一句遗言，说：“父儿次子死，尚安父请。”就是说，父亲要儿子死，还需要请示什么呢？说罢，扶苏遵从这个假诏书自尽了。之后，战功赫赫的蒙恬也被赵高囚禁，含冤而死。秦之道经过的地方有一处名为乌叶泉，当地人赋予其悲壮的传说。相传扶苏自刎之后，一股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千百年来未曾断流。

西风吹拂着黄土，经过历代兴亡更替，秦直道已经淹没，但仍依稀可见当年的磅礴气势。秦汉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气候较之今天温暖湿润，植物茂密，是农牧业的理想之地。每逢中原战乱，边防松弛，匈奴、氐、羌、羯、鲜卑等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就迁徙到黄土高原地区。五胡十六国时期，一座雄伟的城池在陕北黄土高原拔地而起，而其修建者是一个匈奴人。四世纪末，一支由匈奴人刘屈节率领的残兵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逃亡。刘屈节本来不姓刘，他的祖先是东汉时的南匈奴右贤王屈卑。当年南匈奴归附东汉，屈卑一支被赐姓刘，南迁到雁门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朔州。胡汉交融之下，诞生了匈奴铁服部，其中大多是匈奴和汉人或是其他少数民族的混血儿。逞强好胜的刘屈节不愿一直背负汉朝的赐姓，后来刘屈节自称天王，就取姓赫连，改名为赫连勃勃。赫连是匈奴语中的天的意思。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臣被前秦苻坚封为北单于，镇守带来城，在今天的陕西榆林。淝水之战后，强盛一时的前秦分崩离析，刘卫臣所在的带来城也陷入混乱。公元391年，刘卫臣和新兴的北魏政权展开激战，北魏太祖拓跋圭击败刘卫臣，乘胜攻入带来城。刘卫臣被内讧的部下杀死，其家人大都失散，只有年少的第三子赫连勃勃逃出升天，在薛干部度过几年的寄居生活之后，率领残兵败将投靠后秦的姚兴。赫连勃勃出落成一个英俊的青年，身材魁梧，多才善辩，深得姚兴的赏识。后来秦命赫连勃勃镇守朔方，协助其岳父莫异于防御高平。怀有野心的赫连勃勃却不愿安分守己。公元406年，赫连勃勃带着30000步众以到高平打猎为名，袭杀其岳父莫异于，收服其部众，共计10万多人，势力迅速壮大，并于转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在今天的陕西靖边一带建立国号。赫连勃勃汉化程度很高，他根据匈奴人曾为夏氏后裔的传说定国号为大夏。大夏国祚虽短，只有25年，极盛之时却南阻秦岭，东戍普金，西收秦陇，北浦于河，以陕北为中心，占据了包括河套、陇东在内的地盘。赫连勃勃还趁后秦衰落之机，挥师南下关中，一举拿下了长安。可是赫连勃勃没有定都长安，而是回到了草原上的统万城，当他的大夏皇帝。当初赫连勃勃带领部众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后，看到当地草丰水美，原野上遍布牧草，山头长满了乔木，和此后苍凉的景象是截然不同。赫连勃勃惊叹道：“美哉思父，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这里的清流指无定河，而广泽说明周边有湖泊，可见当时陕北的环境和如今是大不相同的。于是赫连勃勃下令，在今天的陕西靖边县最北端的无定河岸边营建都城。他自信地表示：“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城池命名为统万城。实载统万城为征土筑城，就是用白石灰、白粘土搅拌进行筑灌，其城垣皆为白色，故有白城子之称。赫连勃勃对工程质量要求极高，为人残暴的他对工匠采取了残酷手段，征土筑墙后用铁锥进行检验，扎不进去有奖励，但只要铁锥打进一寸就意味着不合格，要将负责的工匠杀死，尸体填入城墙之中。
为了在几年内修建这座城，赫连勃勃动用了10万民夫，期间因劳累而死的人就不在少数。不过，根据考古调查，统万城的夯土中并没有发现大量人畜骨骸的存在，可能史书的记载把事实夸大了。统万城建成之时，赫连勃勃从长安凯旋，志得意满，命人在统万城南刻石铭记。然而，统万城的兴盛并没有护佑大夏江山永固，没过几年，大夏就在内斗之中迅速衰退。赫连勃勃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储君之位大打出手，大片地盘被趁火打劫的北魏攻占。赫连勃勃在极度不安之中病逝，他死后六年，公元431年，大夏在北魏的进攻下走向覆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看到统万城的时候感慨道：奢侈浮华到这种地步，怎能不亡国呢？闻名天下的统万城被北魏军洗劫一空，此后沦为北方边镇之一。大夏的遗民和赫连氏却在战乱中生存下来，他们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一部分融入鲜卑人，最终他们的后裔都融入到汉族。这人呢，有的时候比环境更加顽强。1960年，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带着几个地理学专业的学生来到黄土高原考察，在蓝天黄土之间，侯仁之发现了埋藏在岁月之中的古城遗址。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古城址，都被沙漠淹灭了，只留下荒废的废墟。有时候，虽然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一眼望去，却全都是黄沙野草。这其中最坚固、最完整的古城遗址，就是匈奴人赫连勃勃遗留在黄土高原的统万城。这座白城子犹如旷野中的巨型战舰，沉没在陕北黄土高原。1000多年来，统万城不断被荒沙围困，最后深陷于毛乌素沙漠之中。唐朝安史之乱后，大批贫困农民逃难到陕北，开垦荒地。由于很多牧场陆续被开为耕地，游牧民族逐渐退出了这个地区。茫茫沙漠广，建远统万城的诗句，便是说这个时期陕北一带的环境恶化。宋朝建立后，以统万城身在沙漠，常常成为异族拒反中心为由，下令将此地遗留的居民强行迁入塞内。大夏亡国500多年后，陕北黄土高原被另一支流浪的少数民族占据，他们就是日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

兄并起，常年混战。党项人凭借陕北黄土高原的有利地形，多次抵御中原军队的进攻。在这期间，党项李氏也曾险些失去自己的领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捧是个鸽派，无力镇服党项诸部，向宋太宗请求入朝，并献出党项所辖株洲县。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愿屈服于宋朝，他带着宗族亲信逃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鄞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榆林，到位于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部的地金泽一带，号召众部落恢复祖业，与宋朝对抗。在逃亡途中，李继迁谎称其乳母去世，要以送葬为借口离开，同时将兵器藏在棺材中。陕北至今还有个民间传说，说李继迁从地金泽杀回陕北的时候，在榆林附近遭到宋军的围攻，粮草用尽，党项军的后勤人员不得不将原来屠宰的羊头、羊内脏等收集起来，并用刀剁成杂碎，煮熟后加入野菜作为临时的军粮，这就是后来风靡陕北的名菜羊杂碎。经过十多年的奋战，李继迁重新夺回了陕北的鄞夏诸州，并将党项人的地盘延伸到了今天的宁夏境内，而李继迁也在西晋的战争中箭身亡，战死沙场。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承其遗志，并实行东和西晋的政策，向东与宋辽结好，向西掠吐蕃战马，收回鹘锐兵，将政权中心从陕北黄土高原迁移到西北重镇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率领党项人完成向河西走廊的扩张，有了自立为帝的实力，于是废除宋朝赐予的封号官职，自称大夏皇帝。这个和宋辽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史称西夏。在遥远荒僻的西北大地，党项李氏犹如一朵盛放在黄土高原上的狂花，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宋代，陕北黄土高原不仅孕育割据自立的枭雄，也诞生了世代戍守边疆的名将世家。晚唐镇压黄巢起义时，党项人因为出兵助唐有功，被唐朝赏赐封地。党项族中有一只蛇氏，徙居抚州，就是今天的陕西抚谷，在唐末五代长期依附于中原政权。即便是能征善战的契丹人，在攻打陕北的时候，也难以突破佘家军的防线。抚州佘氏经营到第四代佘德乙的时候，他为了摆脱契丹的威胁，率部归附后周，继而归属于北宋。北宋时期，佘氏为宋尽忠，成为了大宋西北边境的守夜人，100多年间是名将辈出啊。佘德乙之女就是民间所说的佘太君，她嫁给了名将杨业为妻。她出生在军人家庭，加入杨家之后也常辅佐丈夫杨业，于是后世将她描写成一位大义凛然的女中豪杰。历史上佘德乙之子佘太君的兄弟佘玉清也是一代名将，曾收复西北15处州县，使契丹闻风丧胆。有一次辽军进犯，佘玉清带病出征，他母亲听说后想秘密派人把他接回家养病，佘玉清却坚守前线，宁死也不回头。佘玉清托人带话给母亲，这段话成了他的遗言。他说，家世受国恩，

寇未灭，欲庆之罪也。今临敌，安可弃士卒自便，死于军中，盖其愤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得两全？我将为国尽忠，请恕我不能为母亲尽孝。这是佘玉清的报国之志。佘玉清率军出征后，击退了辽军的进攻，但是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幸病死于军中，年仅38岁。此后，抚州佘氏的子孙驰骋于陕北黄土高原，又在宋夏战争中大展身手，直到北宋灭亡，抚州面临外无援兵的困境，陷入金与西夏的包围，佘家将历尽城破，黯然退出了黄土高原的历史。西夏和金人联合攻下陕北后，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东界位于陕西和山西交界处的嘉县。西夏疆域所说的东控黄河，便是指流经陕西与山西境内的这段黄河，而嘉县正好位于黄河的西岸，此地古称嘉州。宋夏在此垒石筑寨，有铁打的嘉州之称。蒙古骑兵攻打西夏时，来到嘉州城外，一直久攻不下，只好从河对岸的山西借道而行，才攻入西夏腹地。至此，崛起于陕北、兴盛于河西的西夏政权走向倾覆。大风从黄土高原刮过，将一个王朝扫入尘土。宋代以后，陕北黄土高原历经多年伐木开山，荒漠化日益严重。从唐代放牧之地水草甚丰，到宋代已经大旱频发，明朝在黄土高原北部建长城，发动军民屯垦，旱灾更为严重。有名一代，仅陕北的大饥荒就有10多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陕北黄土高原遭到旷日持久的杀害，失去绿色的植被，露出荒凉的土地。赫连勃勃当年建造在水草丰美之地的统万城早已被废弃，城中壮丽的华林灵沼、重台密室、通房连阁、池道花园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明朝末年，凋敝的陕北再度迎来灾荒之年，很多地方地瘠天寒，滴雨未下，在旱灾、蝗灾的侵蚀下，农民颗粒无收，百姓忍饥挨饿。更严峻的是，由于陕北黄土高原自古为难治之地，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很多官员都不肯赴任就职。延安、庆阳、平凉三府甚至出现缺额半数以上的情况，这就导致部分府县官员素质低下，很多都是滥竽充数的关系户，贪污腐化严重。崇祯朝廷在控制不断恶化的陕北局势时，也出现了重大失误。当时崇祯听信大臣的建议，进行了裁役的改革，本意是为了节省财政费用，打击异地系统的腐败。陕西山西之间遍布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公司出行都需要依靠大量驿站和驿道，朝廷也给予一定的补贴，很多老百姓靠驿站生存，虽然生活拮据，但也算是有个谋生之处。至于异地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并不是来自于这些艰苦度日的百姓，而是在于权势者，但崇祯似乎并不明白。裁役之举是针对全国的改革，本来计划每年省下60多万两白银经费，结果呢，陕西首当其冲，被裁撤了大批驿站，很多赖以谋生的驿卒从此就失去了谋生来源了，更加不满朝廷的举措，加入到农民军的浪潮中。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安塞人高迎祥揭竿而起，后来被推为闯王。转年，张献忠在米脂18寨起义，与此同时，曾为异族的陕北人李自成也加入高迎祥的起义队伍。黄土高原的劲风席卷天下，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这固然有陕北动荡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大明王朝的腐朽，酿成了这场惊天大变局。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在日常生活中，每当需要大家各出奇招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忍不住说这么一句：咱呢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您知道这八仙为什么一定要过海呢？哎，咱下面就详细的聊聊八仙过海。

要想弄清楚这八仙为什么要过海，首先得弄清楚八仙究竟是谁。大部分人可能会脱口而出，不就是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还有曹国舅。但您想过吗？为什么是这八位神仙位列八仙呢？事实上，这套八仙的座次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历程。八仙这个说法在东汉慕容所著的《理惑论》当中就已经提到，说王乔赤松八仙之路。这里的王乔赤松是《淮南子》当中记载的仙人，说这二人可以去尘埃之间，离群特之分，喜阴阳之和，识天地之精。在其他著作中，这两位神仙总是结伴出现，后世还给他们起了个组合名叫乔松，却没有见过其他神仙和他们并列。因此《理惑论》中八仙的这个八更应该理解成一个虚数，也就是王乔赤松等神仙，而不是真的有八位神仙。不过八仙的说法既已出现，后世在阐述神仙故事的时候就不免要凑上八这个数。比如《淮南子》，它是由西汉笃号黄老之术的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写成，后世传说就从这群门客中附会出了八个人，称他们最为有才，且成功帮助刘安修道成仙。这八人分别是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武贝、毛贝、晋昌，后世一般称之为淮南八公。如今安徽省淮南市境内的八公山就得名于此。后来随着《淮南子》这本书地位的提升，这八位能助刘安修仙的门客自然也被冠以神仙之名，称为八仙。无独有偶，四川地区也同样流传着八人得道升仙的故事。据传东晋乔秀《蜀记》记载，八人姓名为荣成功、李耳、董仲舒、张道陵、庄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这份名单里似乎有一些耳熟的名字，比如李耳、董仲舒，但实际上李耳并不能完全理解成老子，董仲舒更不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这里的李耳更多指的是太上老君。李姓脱胎于带有四川地区传统信仰色彩，以符水著述为特点的李家道。李耳和李八百都是这个门派所尊的祖师。董仲舒又名董仲君，是传统剧目《天仙配》中提到的凡人董永和七仙女所生之子。其余荣成功、张道陵等人则都是传说中修仙成功之人。然而乔秀的这本《蜀记》并没有流传，以上说法是明代杨慎在文集中引用的《蜀记》的记载，因此里面问题很多。比如最后一位尔朱先生，说起尔朱这个姓，最知名的人物应该是北魏末年制造河阴之变的尔朱荣，东晋时期的乔秀大概率是不知道这个姓氏的。在乔秀之前的两汉时期，更不可能有一位尔朱先生在四川得道成仙。不过唐末五代时倒是有一位四川道士名叫尔朱栋，这可能才是杨慎所记尔朱先生的来源。另一个版本的蜀中八仙出自宋代《太平广记》在引五代人景焕《野人闲话》中对八仙图的介绍时做的小注。这一版八仙的尔朱先生换成了葛永赞，李耳、庄君平则变成了李己、严君平。由此可见，蜀中八仙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塑造、讹变、附会等过程，最终形成的名单
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如说是抽象出的文化符号，其形象已经和历史原型大相径庭了。蜀中八仙的这个模式和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八仙极其类似，如今常说的吕洞宾、钟离权等八仙大多没有史实记载，更多是传说中形成的，少数可能存在原型的人物，其神仙形象也和原型相差甚远。比如说韩湘子，原型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但组成韩湘子形象的并不是韩愈的某一个侄孙，而是多个人物形象的混合。韩湘子其名源自韩愈《记十二郎文》中十二郎韩老成的儿子韩湘，是唐代进士诗人，官至大理寺丞。韩湘子的神力传说则源于韩愈另一位远房子侄，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记载，这位书从子侄因求学时欺凌同窗而惹怒韩愈，被韩愈拎来当面斥责。韩湘子向韩愈求饶，说自己有让牡丹按中意的颜色开放的技术。七天后，街前的一株牡丹竟然果然在冬天绽放，花开颜色各异，花上还有以紫色字迹书写的一联诗，其中一句就是日后韩愈被贬时写下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初时不解其意，后贬为潮州刺史，路过蓝关时才明白这句诗的含义，一时大为惊异。这个故事当然只是志怪传说了。韩愈写就的《雪拥蓝关》这句原诗名《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是展示给韩湘的，而不是这个不学无术的远房子侄。不过韩愈在《赠徐州足侄》一诗中确实提到自己有一位吴宗，自云有奇术，探庙知天宫。或许韩愈真有过一位擅长这类奇技淫巧的子侄，只是姓名已不可考，后世呢就把他的形象与有确定姓名的韩湘给融合了，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神话故事，最终完成了韩湘子这个神话人物的塑造。其余七仙中，除了曹国舅脱胎于宋仁宗曹皇后之弟曹毅之外，都没有正史记载，而是源自各地传说中的人物。比如吕洞宾是丹顶派祖师全真道尊奉的北五祖之一，钟离权则为其师长。到宋元时期，随着绘画、戏曲、杂剧等艺术门类的发展，这些自带传说故事的人物开始在艺术家的手中汇聚整合，逐渐形成完整的八仙序列。在八仙这个艺术概念出现伊始，人物和现今所说的八仙仍然有很多不同。比如在宋代八仙庆寿这个绘画题材中，还出现有徐神翁、张四郎、袁胡子、风僧寿四位神仙的名字，但因为很多原因，这四位神仙终究无缘八仙序列。现今通行的八仙，其传说故事主要成型于元杂剧。在元代出现了一系列以八仙为主人公的杂剧故事，还形成了一种中吕二人四处收服度化奇人的情节范式。韩湘子、何仙姑是吕洞宾之徒，曹国舅是中吕二人共同度化，铁拐李由吕洞宾帮助借乞丐铁拐李之身还阳，蓝采和则由钟离权度脱。这些故事在明代戏曲家手中得到了进一步整合，并于明代吴元泰的《东游记》中定型，流传至今的八仙由此确立。这一版八仙人物的性格特质分明，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几类人物形象。在宋元时期的传说中已经出现八仙过海的故事了。王重阳的《众正宅二首·其二》便写道：“昨宵梦请八神仙，遍覆鸾衣降玉鞭。束缚鸾肩扑锦绣，
一只象管走云烟。诗中描述的场景和八仙过海故事中神仙施法的场景十分相似。其余如王楚一、马玉等也有写到八仙在海上施法的场景。那么为什么他们如此钟爱八仙和过海的意象呢？这与其起源地有关系。其起源于山东宁海州，今天的山东烟台，属于沿海地区，而且这个地区海市蜃楼的现象十分频繁。这样壮观华丽的景象无疑符合人们对仙界神仙施法的想象。马玉的《复用前韵》中便将海市蜃楼现象与八仙传说结合在一起。朗朗海市秀腊空，象次东坡十月中，四号西游纵狂舞，八仙宴饮道啼中。诗句中将海市蜃楼的景象描绘为八仙宴饮时的斗法。随着八仙过海故事传播，影响不再局限于沿海地区，但这个时期的八仙过海故事仅是一个朦胧的框架，其中具体的人物、施法场面乃至故事的起因都没有固定的说法。及至元代，大量以八仙为主角的杂剧出现，才使这八位过海的神仙的面目逐渐的清晰起来。可惜在元代戏剧中并没有流传下来一部专门描述八仙过海这个故事的剧目，仅在杂剧《吕洞宾渡铁拐李岳》第四折中提到要随钟吕曹澜韩章等八位神仙渡海。这份八仙的名单当中可并没有何仙姑，而是神仙张四郎。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元代没有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明代戏剧中保存有一部保留了早期戏剧特点的征玉版八仙过沧海，可知在明代之前已有八仙过海的剧目存在。明后期记录民间祭神演剧习俗的李杰传部中也保留有一部名为八仙过海的杂剧，其演出形式和内容更类似于两宋宫廷寿宴的进展演出，因此其创作时间也不晚于宋金。由此可知，在宋元时期，八仙过海已成为民间常见的表演剧目，只是剧本仍然在完善期，因此没有一个具有充分影响力的定本流传下来。直到明代，小说家吴元泰收集各类八仙传说，整理写成了《八仙出处东游记》这个小说，才正式确立了八仙过海的故事框架，尤其是确立了过海八仙的人物序列、人物形象、法术和法器的特点。后世的八仙过海剧目由此发展得蔚为大观。八仙过海故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本，而是由历代戏剧作家民间创作自由发挥后再整合定型的，这就使得八仙要过海的原因变得众说纷纭了。比如在李杰传部所记八仙过海中，八仙过海是为了赴王母的寿宴，征玉版八仙过沧海当中呢，则是八仙在参加完蓬莱山白云仙长的赏牡丹宴之后，各自施展法力过东海回西池仙境。吴元泰的小说整合了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变成了八仙在参加完王母蟠桃宴后乘兴施法东游大海。进入清代，随着八仙过海戏目的兴盛，更多版本的渡海故事出现。虽然剧情上有所不同，但参与渡海的八仙及其法器法术再也没有大的调整。其中的渡海和施法原因有东海龙王欲阻止八仙渡海被八仙用法力一一破解的，有八仙欲渡海时法器被水怪偷窃，于是祈赴龙王府讨还的，也有八仙赴宴后酒醉，因此一时兴起施法的。民间有关八仙渡海的传说则更为丰富，比如赴蓬莱仙山采药，为民除东海恶患等等。无论是八仙的形象，还是八仙过海的传奇，
让这八位神仙穿越千年而不褪色的是历代说书人、画家、剧作家乃至市井百姓口中笔下那股生生不息的想象力。从宋元的朦胧框架，到名杂剧的争奇斗艳，再到清戏台上的热闹排场，每一次添枝加叶都是一次真诚的再创造，让神仙多一分人味，让法力多一层隐喻，让过海的理由多一种人间牵绊。正因如此，八仙才不是封存在神龛里的冰冷造像，而是一组可以被反复唤醒的文化基因。所以说，不妨您尽情发挥想象，书写您的八仙故事吧。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的精华在《诗经》《楚辞》，在《汉赋》，在《唐诗》，在《宋词》，在《明清小说》。哎，那么元代有什么呢？元曲、元杂剧似乎不那么高大上，如今这知名度也不算高，但说起来，元杂剧可是后世一切戏曲剧本的祖师爷。明清以来直到今天的剧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现在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也是元代剧作家玩剩下的。元杂剧

剧里充斥各式各样的不幸，剧中的主角或是不得志的书生，或是无端被冤枉的市民，或是婚姻受挫的怨女，但往往能有奇遇，可能化为厉鬼，也可能看开了当神仙去了。即使不做鬼也不做神仙，也能碰上个清官豪侠。一个绝望的时代里产生的作品，也会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无论为鬼为人还是为仙，杂剧的人物感觉都陷在悲剧的漩涡里，难以逃脱命运的残酷。咱下面就说说元杂剧，政治上的鬼，文学上的神。比起其他朝代的知识分子，元代文人要接地气儿得多。他们大多身份低下，连正确的籍贯、生卒年也难以考证。其他朝代被正经文人所鄙视的勾栏瓦舍浪子，此时也成了元朝文人的好基友。这群元代的剧作家、散曲家，似乎只有鬼魂漂浮在世间，不知何处是归依之所。唯有《鹿鬼部》的作者钟嗣诚，不以其门第出身不显，反将这群异士的生平事迹通通书写在册。生活在这世上的人呢，只知死了是鬼，而不知没死之人也是鬼。活着是醉生梦死，像泥土一样，即使躯体尚存，和已死的鬼又有什么不同呢？《鹿鬼部》这个带有黑色幽默的书名，何尝不是作者的自嘲啊？由元代一直到清代，等到晚清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写作《宋元戏曲考》这本书，杂剧作者才算是咸鱼翻了身。在世时做不得官，去世呢也不过是孤魂野鬼。这股抑郁之气在元杂剧的字里行间时时透出，不仅作者像鬼，连剧作里头的人也得变成鬼才能拯救自己。无人不识六月飞雪的窦娥冤，感天动地。窦娥冤无疑是关汉卿最有名的剧本，也是最为人熟知的元杂剧。窦娥既是劫妇也是孝妇，却被无赖陷害，被监官屈打成招。剧中一只唱于行刑前的滚绣球，字字催人泪下。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看咸鱼枉作天。只落得两泪连连。曲词语言简朴，一点都没有文人的矫柔之气。窦娥指责天地不分好歹，善无善报，死前发下三个毒誓以证清白：血溅白练，六月落雪，楚州大旱。死后一一灵验，他的鬼魂向当上了官的父亲窦天章诉说冤情，并以鬼身出庭作证，终于得以沉冤昭雪。窦娥冤这样字字血泪的文字，如果没有亲身的体会，是难以写出的。要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身为元曲四大家榜首的关汉卿，《鹿鬼部》对他的生平只有短短11个字：大都人，号以斋叟，太医院尹。根据学者推测，关汉卿大概生于金哀宗正大年间，也就是1224到1232年，大概死于元成宗大德年间，也就是1297年到1307年。这两个大概，可见
关汉卿再生时身份不彰啊。虽然不得不可惜关汉卿怀才不遇，但正因为他做不成大官，才格外能体会底层百姓的痛苦。从1271年元朝建国到1313年，这个神奇的朝代从来没举行过一场科举考试。对于读书人来说，书中不再有黄金屋了。这群苦闷的书生啊，转而投身到戏曲创作，使得元杂剧越来越规模化。关汉卿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他一生创作了超过60本杂剧，在世的时候已经是富有名望的书会才人、梨园领袖，不时登台的经验令他的剧本舞台演出效果绝佳，超越了一般的案头文学。关汉卿笔下的鬼是为诉冤而成鬼，而郑光祖笔下的鬼则是为了逐情而作鬼。元杂剧中描写儿女之情的剧目一抓一大把，倩女离魂能从中脱颖而出，自是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剧中李夫人一句三辈不招白衣秀士，强行拆散女儿张倩女和书生王文举这对小情人。王文举无奈之下踏上求取功名的路，张倩女不忍与情人离别，一病不起，魂魄离开躯体追王文举而去。后来王文举高中状元，倩女魂魄随之归家，众人大骇，以为鬼怪作祟，怎料倩女魂魄和躯体合二为一，结局皆大欢喜。倩女的独到之处，由于她不同于其他闺秀的自主思想，一般杂剧中的女主啊，只敢被动地去追求感情，倩女呢，却敢于主动追求幸福。倩女离魂中的倩女，类似于后来的闺门旦，少有在杂剧中担当首席。郑光祖这剧不仅内容别致，剧本形式也十分新颖。大德年间之后，元杂剧的中心转移到杭州。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字德辉，一个南漂的北方人，出生于平阳，客死在杭州，是元杂剧后期的代表人物。倩女离魂是他的作品中最被后世赞誉的。明朝人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深受这部杂剧的影响。做人还不如做鬼来的自由，这或许正是郑光祖对于时代的幽默讽刺。在不涉及鬼魅的元杂剧中，关喆玉的戏码在元杂剧里重复上演，最突出的就是包公包拯的同人文。包拯是一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他作为审案清官的形象是在元杂剧中树立起来的。包待至智斩鲁斋郎，包待至三堪蝴蝶梦，包待至智堪灰蓝记，一连串的冤狱全赖正直的包拯替平民主持公道。这些剧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司法混乱和社会黑暗，百姓啊只能寄托于某位清廉的官员。根据元代法律，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蒙古人、色目人杀死百姓不用偿命。关汉卿的蝴蝶梦和鲁斋郎就是以这些不公平的律文作为矛盾的基础。蝴蝶梦中，葛彪自称我是个权豪世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打死了王老爹。王老爹的三个儿子为父报仇，让葛彪偿了命。本来是一命换一命的事儿，但因为身份的差异，王家儿子要出一个甜命。负责这案的包待制被王家母子的孝和义感动得不要不要的，缉拿了马贼赵完驴作为替罪羊处决了。鲁斋郎当中，抢夺银匠李四、孔目张圭之妻的权贵鲁斋郎则是被包待制巧妙地砍了头。包公知道皇帝如果看到鲁斋郎的名字，
断不会下令处死，就心生

奇迹，在上表中把坏蛋的名字改成于奇吉。于奇吉这三个字儿，稍稍添改，不就成了鲁斋郎吗？皇帝呀、啊，糊里糊涂的签署后，包公就把这名字补上几笔。等到发现鲁斋郎被斩，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出戏的剧情虽然说离奇，但却大快人心。元杂剧不只展现底层人民朴素的想象，同时还把血淋淋的现实剖开。随着元朝灭金、灭南宋，动荡的时代背景带给剧作家们无限的愤恨，但元律的规定堵住了他们的口，心有不甘，但也爱惜小命，剧作家们唯有借古喻今，这也是杂剧中历史同人文频出的缘故。元曲四大家中的另一位大咖白朴，他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演绎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比起二人的深情，梧桐雨的侧重点放在了君王的无奈和群臣的无用上。剧中一只满庭芳非常直白地骂，但骂的是唐朝官员，是异族叛徒安禄山吗？非也，不过是剧作家呀，把自己的现实情怀借历史事件表达而已。梧桐雨当中描写战乱灾难的愤慨，结合白朴本人的经历就不难理解。白朴在元曲四大家中绝对是个高富帅了，他的父亲白华曾在金朝官至枢密院判官，和大诗人元好问是世交。金朝京城沦陷后，白朴随元好问北渡黄河，逃难到了山东聊城。元好问当白朴是嫡亲子侄般的照顾，为白朴的学问打下良好的功底。由于元朝不办科举，白朴投向了戏剧创作。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中书左丞相史天泽打算举荐他为官，白朴婉拒了。世祖至元16年1279年，元灭南宋，55岁的白朴迁居江南，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80多岁高龄才去世。白朴的家庭受到元朝的礼遇，境况比一般汉人要好得多，但深知蒙元统治的残酷，他不愿同流合污，只好借剧作书写闷怀。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颇有类似之处。《汉宫秋》是汉元帝不能保护王昭君，《梧桐雨》则是唐玄宗不能守护杨玉环。马致远和白朴选择王昭君、杨贵妃的故事，不仅是借君王之口责怪大臣不力，更是靠强调翻汉来暗指汉人的不屈。或许是世间不美满的事太多了，剧作家有时候也忍不住依靠人力来给剧中人物开金手指。白朴另一名作《裴少俊墙头马上》，这个故事蓝本出自白居易的《警笛引银瓶》一诗。诗中跟随爱人私奔的女子，因为聘则为妻，奔则妾的礼俗要求，得不到夫家人的承认，被逐以后只能在墙头遥望骑马而过的夫婿。和白居易的诗不同，白朴把悲剧结局啊改成了大团圆。随裴少俊私奔的李千金，最终在丈夫和公婆的哀求之下，和裴少俊得以厮守。然而，剧中角色尚能靠作者一支笔改写人生，现实中人却只能在不幸中沉沦，绝望之下纷纷投向仙道，逃避现实。人称万花丛里马神仙的马致远，可谓是开创元杂剧中的神仙道话剧第一人。听名字可能想不起是谁，但他那首选入语文课本的散曲《天净沙·秋思》绝对是耳熟能详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出生在元初，今天对于他的生平都是靠流传下来的散曲推论而来的。他在青年时代热衷功名，向皇帝献过诗，得了一个不入流的小官，江苏省务提举，官场不得志，马致远就入了全真教，信了道。社会风气的压抑使得很多人隐居遁世，起于宋朝的全真教就是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所以元杂剧中经常有渡脱入道的情节，看似是看破红尘，实质上这一系列的仙道剧都是逃避苦闷现实的产物。马致远存世的七出剧里有四出是神仙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据考证是马致远前期的作品，讲述了吕洞宾成仙后度化梅精和柳精为仙之事。马氏为宋以来旧家，经历过灭国惨剧的他讲自己的哀戚之情，借吕洞宾之词在第一第二次上岳阳楼中唱出：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得斜阳又晚，咱想这百年人则在这年止中间。这读着哪里有什么仙风道骨啊，活脱脱是一个亡国士人的口吻嘛。等到第三次登楼，蓦然超凡脱俗，带有自我欺骗的味道了。西华山陈抟高卧是马致远中年以后所作，写宋太祖微时得高人陈抟指点，登位后请陈抟入朝为官，享受荣华富贵，陈抟拒绝，转身到西华山修道去了。马致远在剧中对圣主的期待，饱含着对太平盛世的憧憬。马丹阳三度任疯子一般认为是马致远晚年所作，讲终南山干河镇屠户任疯子有神仙的潜质，丹阳真人马从义特来度化他成仙的故事。你看这四出仙道剧都不乏对现世险恶的披露，但结局都是主角修道成仙而告终。修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封建迷信，但在无法改变当时社会环境的情况下，在宗教里寻找寄托似乎是宣泄情感的唯一出路啊。马神仙之后，原名剧作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仙道剧，但都没有超越马致远的高度，原因无他，马氏作品外看是仙道，内里却是世态啊。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这四人被后世称为元曲四大家，因为他们的成就是一众剧作家中最高的。然而元杂剧的成就却远不止于这四家。元代杂剧家是中国文人中独特的群体，自古以来书生们崇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梦想在蒙元统治下被打碎，没有人生目标的苟活正是钟嗣诚形容的未死者亦鬼也。隐逸求道不是元代士子特有的喜好，但是他们忽然发觉自己不能如前人般潇洒，总是被现世的坎坷所羁绊。随便翻开一部元杂剧，主人公基本不脱一个特点：穷困潦倒。明代传奇的男主人公啊，大多是家境优渥的公子哥，剧中矛盾呢也多囿于男女情感。元代的文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要担心自己的荷包啊，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自己的仕途，哪有什么闲情逸致风花雪月。他们的妻妾化成了一部部杂剧，向我们讲述了元代的社会百态。剧里有穷人，有妓女，有寒士，在剧中成鬼成人成仙，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对俗世功名的渴望。说起来啊，人最大的悲剧就是不知如何解决自己陷入的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每天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林、沈、顾、陆，现实生活中有这些姓氏的人物，怕是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可如果问起言情小说中以这些字为姓氏的人，无论老少都能爆出一长串。曾有网友对言情小说中主角的姓氏做过统计，说姓林的、姓沈的、姓顾的、姓陆的，这都是榜上有名，而且那个数量是遥遥领先，堪称言情小说世界中最神秘的世家大族。反倒是张王刘陈这样身边常见的人口大姓，不是特别受言情小说青睐。究竟是什么让言情作家们对这些姓氏情有独钟呢？这些所谓的言情大姓又有怎样的魅力呢？细究这些言情大姓，你就会发现，抛开言情大姓的这个身份呢，他们本身的家族发展史就足够精彩。咱下面就说说，为什么言情剧里的主角大多姓顾、姓林、姓苏、姓沈。林姓是毫无疑问的言情第一大姓，而且尤其以女主姓氏居多，这很难不说与曹公有关啊。毕竟作为《红楼梦》的女主角，林黛玉大概是林家最出名的人了。事实上，林家女性也确实优秀。我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普遍信奉的海神妈祖，原名就叫林默。在传说故事中，这位温柔而勇敢的女性，通晓水文，熟识地理，常常运用自己的知识帮助船队逃离险境。她还精通医学，时常帮助海边的渔民治疗疾病。宋太宗雍熙年间，林默因为救治病人时遭遇海难而不幸去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纷纷为他建庙祭祀。随着宋代海上贸易的发展，元代海运的繁荣和明清时期的下南洋，妈祖信仰被带向世界各地。2009年，这项始于林姓女性的神奇信仰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世界的精神财富。除了妈祖，民国时期著名的建筑学家、作家林徽因，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林兰英，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都是林氏家族的佼佼者。这些女性虽为女儿身，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和男性比肩的成就，这也在无形中赋予了林姓女子一种特质：博学多识，坚韧不拔，是美丽、温柔和力量的综合。在最新一次人口普查中，林姓人口排在第16位，可以说在现实中是一个大姓。林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南方姓，尤其聚集在东南沿海一带，在福建省更是占到全省人口的 14.8%， 是福建的第一大姓。细数林姓家族史，

西汉时期的济南形成最早的完整家族后，就因为战乱和官职任命不断的南迁，最终在当时还算是蛮荒之地的八闽大地上立身。历史上的林姓名人无一不是福建人，比如明朝时期一本奏折弹倒奸臣严嵩父子的御史林润，晚清时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以及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在恶劣环境中长期生存的家族历史，赋予林氏勇于开拓、不怕艰险的家族底色。闽地的云雾和山水又为林氏抹上了一笔温润，这样的姓氏特质更容易被言情作家偏爱。排在第二位的苏氏，历史也十分独特，和林姓的书香气不同，苏姓似乎天生带这么点儿红颜祸水的味道。这种印象多半来自著名的祸国妖姬妲己。历史记载中，这位妖妃界的祖师爷是有苏氏部落之女，因此后世传说中啊，大多把她唤为苏妲己。虽然古人姓氏并不能这么简单的做加法，但是有苏氏在商朝灭亡后，一部分族人归顺周朝，成为苏姓最早的起源。因此唐史在现代给妲己做身份证啊，确实也只能写成苏妲己。苏姓不止出美女，从周代开始，苏姓的名人就和中华历史共生，比如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西汉时忠贞不屈的使臣苏武，到宋代那更是出现了中华文学史上不朽的明珠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再加上一位几乎与三苏同时的文学大家苏舜钦。在已经不崇尚世家的宋代，拥有这样数量和质量的诗文大家，苏家的文气可以说充沛到爆棚啊。到了近代，还有民国奇僧、革命家、翻译家，精通日语、梵语等多种语言的苏曼殊。自古以来，才子佳人都是爱情小说中的标配，苏姓名人偏巧把这两项都占到顶峰，再加上姓氏本身还代表一种叫苏草的中草药，也是一种常见的香料，以苏为姓氏的人物就总带着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萦绕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顾姓和沈姓，他们的家族历史更为辉煌。三国时期，顾就是江东四姓之一啊，名人辈出，孙权的丞相顾雍、西晋名臣顾荣、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都出身于江东顾氏。经过隋唐宋元的沉寂后，到明末，顾氏再次在江南兴起。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被魏忠贤迫害下狱的六君子之一顾大章，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是江苏地区顾氏的著名人物。到近代，顾姓人物风采依旧，比如民国时期的外交家顾维钧、历史学家顾颉刚、现代朦胧诗创始者顾城，皆为一时风流。在顾姓已经是公认的江东四姓时，南梁开国名臣文学家沈约还在因自己不够显赫的家族出身而感到不适，但进入科举时代，沈氏可谓厚积薄发，如鱼得水。唐代沈佺期定鼎七言诗之作《婉转米粒》，北宋沈括写下《梦溪笔谈》，成为一代风俗与科学名著。到了明代，南方尤其江浙一带的沈氏更是人才济济，论科举做官有内阁首辅沈一贯，论文学艺术有江南四才子之一著名画家沈周，论君子风骨有不畏强势勇于弹劾严嵩的青霞先生沈炼。到了近代，还有文学家沈从文、教育家沈尹默等等。在沈氏家族历史中，似乎很少见到扭转历史的人物，但他们如繁星一般散落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其实这种言情大姓的现象啊，背后透

清大姓前四十名中，以牧草河水为偏旁的就有17个。得益于汉字的象形特性，当以这些字作为姓氏时，就是将大好风景、芷兰香草自动附着在角色的身上。而这种语言魅力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具有的。从美感角度考虑，字义中带有山川风物的姓氏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其他姓氏就只能从内涵的赛车道上超车了。这部分姓氏主要集中为朝代或诸侯国名，比如秦、陈、夏、周，还有就是王朝帝姓，比如李、萧、赵。这同样得益于中华文化历史的源远流长，每一个朝代或诸侯国的历史发展都会给他们的名称刻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印记。不过对于言情小说来讲，太深的历史内涵并不是人物塑造的必须，因此这些姓氏虽然也能入榜，但基本上不是高位。同时考虑到美感和内涵两方面因素后，已经有不少姓氏出局了。对剩下姓氏的挑选就全看作者自己的偏好了。有趣的是，排名靠前的姓氏中，从聚集于东南沿海的言情第一大姓林姓，到历史上江东四姓的顾姓、陆姓，还有明清时期兴盛于江浙的沈姓，无一不是集中分布于江南、闽广地区的南方姓。苏姓虽然在河南省集中分布，但更多集中于江南。除了全国大姓李和陈，前十中只有白姓主要聚居于北方。但白姓毫无疑问，它是胜在美感，不会有其他姓氏比它更适合纯净无瑕的人物了。这一点其实早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其中奥秘，说言情小说中的南方姓扎堆儿和言情小说的发展有关系。明清时期小说兴起，就主要在经济更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创作和传播，这些出身江南的作者自然更习惯于选择身边经常出现的姓氏为人物取名了。民国时期诞生于上海地区的鸳鸯蝴蝶派，将言情小说的创作推上一个高潮。这个流派中的作者几乎都出生或是生活于江南地区，笔下的故事也大多集中在江南城市，少部分故事以北京城为背景。时至近代，言情大家也大多出身江南，我们所熟悉的琼瑶祖籍湖南，生于四川，后来随家人迁居上海，又迁居我国台湾地区，终其人生轨迹都不出于长江以南。可以说啊，是江南的山水孕育了中华文学中的言情因子。在一代代言情作家的勾勒下，这些不断出现的言情姓氏就拥有了属于自身的言情气质。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文学的兴起使言情小说的数量呈井喷式上升，激烈的竞争更加凸显了快速树立角色印象的重要性。当一些姓氏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后，无疑会使之后使用这些姓氏而且气质相同的人物更容易被读者记住，也更方便作者的人物塑造。这么一来，使用这些姓氏的作者就会越来越多，像这样循环往复，一些姓氏在言情小说中的出场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其印象的固化也越来越深。原本普通的姓氏无形中完成了自身的 IP 化。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我们的故事要从100年前说起。100年前，北欧的一些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在低纬度地区的冰川沉积物里发现了仙女木的花粉残留。这让他们大惑不解，因为这仙女木啊，是一种生活在北极附近的耐寒植物，几乎从不在低纬度地区出现。在经过反复的讨论之后，他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是否说明在某段时间里，这个地区是如此寒冷，以至于仙女木曾在此处大量的生长。于是科学家们开始了自己的寻觅之旅，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了这个猜想。在距今128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里，地球曾发生过一次巨变，这次巨变甚至打断了全球变暖的进程，让地球的温度骤降，并持续了近1000年之久。迄今为止，人类依然没有能够完全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变故导致了这次气温的骤降。有人说是一颗或是多颗小行星的撞击所导致的，有人认为是洋流的复杂变化所导致的。然而，无论如何，人类这个种群的命运永远地被这次新仙女木事件所改变了，因为气温的骤降导致了环境的变化和一系列大型生物的灭绝。原本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智人，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不得不聚集起来，开始尝试进行农业生产。接下来我们说说长江流域的崛起，中国的南北差异从何而起？

生活在长江与黄河流域附近的智人，他们驯化了道与脉。南方吃米，北方吃面，这几乎已经成了某种刻板印象。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区之一，长江流域诞生了一系列璀璨的早期文明。然而，当新仙女墓事件的影响逐渐结束以后，地球的气温再一次回升，更北方的黄河流域却忽然崛起，成为了早期华夏文明的中心。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里，华夏文明从满天星斗式的多点分布，逐渐变成了多元一体的一家独大模式。换言之，黄河流域在漫长的岁月中最终胜出，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中心。黄河流域的胜出不是偶然的，除了水土等自然条件之外，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还是气候。从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出，

周时代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出2到3摄氏度左右。那么这意味着，当新仙女墓事件结束后，气温的升高使得长江流域变成了一个酷热潮湿并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曾经有过一个概括性的记载：江南悲湿，丈夫早夭。一个丈夫早夭的地方显然无法催生文明的发展与壮大，因此更北方的黄河流域在这场早期文明的竞争中胜出，就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从商周时代开始，诸侯们围绕着中原大地就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直到秦汉两代，中国的北方始终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绝对中心，而南方呢，则变成了打酱油的角色。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合，导致了人口和生产力的高度集中，催生了早期的大一统帝国，但同时也蕴藏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那就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一旦与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迎头相撞，则必将产生问题。从东汉末年开始，气候的变化与接连不断的战乱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与饥荒，为了活命，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南下去寻找新的生活。然而，虽然气候的变化使得江南天气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难以忍受，可有一件事儿却成了困扰他们的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优雅地种田。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我们经常能在教科书上看到这样的说法，说南下的移民呢，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这话虽然不假，然而却存在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南北的种植环境差异很大。长江流域是世界上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火耕水耨，饭稻耕渔乃是南方的普遍状态。所谓火耕水耨，指的是在水稻播种前先烧荒，然后再进行播种，等到烧剩的杂草和水稻一起长起来之后，再将这些剩下的杂草割掉并灌水令其腐烂，以起到自然肥田的效果。这种耕种方式和北方农民在旱田上的精耕细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对田地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下。由于需要时间来恢复地力，因此南方的农民往往是采用轮种制来进行耕作，一块土地耕种之后就要休耕一年，土地利用率仅有50%左右。南下的北方农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状况，那就是自己虽然掌握了先进的耕作技术，然而这些技术却大多只适用于旱田，不适用于水田。因此大规模的北人南下，虽然为原本人口较少的长三角地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却没能够从根本上改良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大部分移民还是集中到了少数旱田较多的地区，北方移民在淮河流域大规模地进行小麦种植，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更南边的大片土地依然保持着自己原始的风貌。不过无论如何，先进的生产力总算是被这些人给带了过来。从魏晋之际时期算起，在南陈被灭前，大规模的北人南下前后发生过7-8轮，每次都有几万乃至几十万北人被迫的南下，这些人最终大多在南方扎根发芽，开枝散叶，而他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俗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在不断的南北

交流过程中，一些自然条件原本就比较优渥的地区，逐渐地成为了江南的精华所在。《宋书》中对当时贵溪一带的描述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忍，则数郡忘饥。贵土带海傍湖，粮酬亦数十万顷，高于上地，亩值一斤，户度之间不能比也。不过，局部地区的高度繁荣依然不能遮掩南方整体欠发达的事实。刘宋大明八年，也就是公元464年，扬州有户24万，这24万户几乎就是刘宋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了。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南朝末年。到北周灭北齐时，大概有户359万，口近1000万。北齐有户303万，口近2000万。而南陈则仅有户50万，即便是考虑到其中必然存在的大量隐户，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怜的。只不过谁都想不到，日后南方竟然成为了大唐的赋税重地。

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一场极其猛烈的沙尘暴袭击了夏州，实在是飞沙为堆，高级成叠。这意味着曾经被赫连勃勃赞为“临广泽而带清流，自麻陵以北，大河以南，谓之有也”，原先水草丰美之地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沙漠，而这只不过是黄土高原环境恶化的一个缩影。从周朝开始，无数的人们就在关中平原上繁衍生息，这片土地早已达到了自己承载的极限。从汉末到隋唐，长安城的多次毁灭与重建耗尽了秦岭的森林，而这又导致了水土流失的进一步加剧。从前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到了唐代早已不复过去的风采，这片土地上产出的粮食已经很难满足长安城的需求。因此从唐代开始，天子外出救粮，也就是到粮食多的地方，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实在唐代以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关中地区粮食短缺的问题了。隋炀帝试图修建运河，把富庶的东南地区与中央紧密地连接到一起，通过书写的方式来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只可惜这个大胆的举动反而成为了他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漕运作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倒是被唐代皇帝给彻底发扬光大了。我们纵观整个唐朝，漕运始终都是皇帝最关心的事物之一。唐代皇帝曾经多次下大力气疏通漕运，而东南地区的物资也逐渐成为了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统治的必需品。然而有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依赖漕运和东南赋税，并不意味着南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就已经超越了北方，这主要是由于南方发展的不均衡所造成的。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代，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依然低到可怕，火耕水耨还是常态。然而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在经历了长期的稳定发展后，却已经成为了大唐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根据学者估算，天宝元年江南东道有户约110万，占当时大唐总户数的12%以上，而每平方公里估算人口数约为 31.4。在整个大唐来说，这也是名列前茅的。最妙的地方在于，江南与河南、河北这些地方不一样。河南、河北这些地方虽然人口数量甚至还在江南之上，然而由于长期用兵，已经是民力疲弊，无法再向外输血了。江南呢，不仅人口众多，更兼身处东南腹地，四面无兵锋之忧，因此这里反而成为了大唐的赋税重心。对中晚唐皇帝而言，如何保住东南赋税不失，几乎成为了他们能否与北方藩镇抗衡的关键所在。有时来自南方的粮食甚至能够决定他们的生死。唐德宗贞元二年，晋军缺粮，几乎要酿成兵变，关键时刻韩晃运米30000斛入陕，德宗喜不自胜，闻讯之后跑回宫中跟太子说道：“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王朝对江南财富的渴求对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好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再次南下的移民终于带来了他们急需的技术插秧。现在学者推测，从唐代开始忽然出现的水稻插秧技术，可能源于
《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北土高原采用的赋灾技术。显然，朝廷对赋税的渴望与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最终导致了水稻种植技术的提高。插秧技术的到来和土地连作制的使用，令一块土地每年都可以进行耕种，这让江南一带水田的利用率陡然提高了一倍。只不过大家此时还不知道，这还远远不是精细化耕作的极限。从北宋时期开始，中国就进入到一个相对低温的状态之中，这对本就水土流失严重的北方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对南方来说，却意味着环境变得更适宜居住了。南北双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在大自然的伟力之下开始逐渐缩小。宋代由于气候变化，北方很多的水田被改为旱田，很多地方由一年两种变成了两年三种。相比之下呢，南方的亩产量则有了长足的进步。而靖康之变爆发后，再次的大规模南迁更是直接刺激了江南农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进步最大的动力来自于人们的食欲。靖康之变爆发后的北人南下规模之大，几乎超过了这之前的任何一次南迁。这些人不仅带来了北方的典籍制度，也一并带来了北方的饮食习惯，那就是面食。十载怀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无虑数十百万。这样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已经超出了江南地区原本的承载能力，更不用说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江南早就已经是大宋一等一繁华的地区了。因此南宋朝廷无法简单的效仿永嘉南渡后南朝政府的做法，强行在江淮一带推动小麦种植。然而人民群众对面食的渴望却是无穷的。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由于大批北人南下后对面食的需求陡然增大，一度曾导致江南小麦飙升至12000钱每斛的天价。这不仅对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让南迁的大宋官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很快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就应运而生了。所谓稻麦复种，就是利用水稻和小麦的耕种季节不同，在一块土地上分别安排水稻和冬小麦的种植。这么一来，一块土地每年就可以收获两次，土地利用率直接就变成了200%。这种耕作方式对人力和肥料的要求都极高。然而我大宋官家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宋孝宗在淳熙七年甚至下旨要求各地长官劝民种麦，务要增广。于是在官府的努力下，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直接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再度发展。稻麦复种是一条高度依赖精细种植的耕作之路。从最直接的角度来说，虽然土地利用率变成了200%，可问题在于土地的肥力却不会一并翻倍，反而会不断的下降。这使得江南地区对肥料的渴求达到了近似病态的地步。陈夫农书说，南宋时人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薄阳之糠秕，断蒿落叶，积而焚之，卧以粪之，积之既久，不觉其多。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夸张的，王真农书里甚至有吸粪如吸金的说法，就是将大便跟黄金挂上了钩，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啊。极端的精细化耕作带来的结果就是亩产的直线上升，而在农业社会，这往往就等同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
苏胡熟天下足的谚语就广为人知了。到了明代，高度发达的南方经济甚至促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革。明代苏松家三弟由于纺织业的高度发达，导致很多家庭出现了布农之人，完全靠织布买米为生，这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之后，长江流域终于再度崛起，成为了每个大一统帝国都无法舍弃的经济重心。而曾经辉煌过的华北平原与西北高原，反而成为了江南人士眼中的贫瘠之地。不过，很多来自南方的官员也意识到了这种长期依赖漕运从南向北进行输血的发展方式终究是有极限的，因此在明清两代，不断有出自江南的官员奔走呼号，要求在华北种稻垦荒，以减轻江南负担。咱们平心而论，这些人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说江南的发展程度极高，然而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南方。《宋人笔记》中经常可见，闽浙之邦，土狭民稠，田无不耕，而潮之为郡，土广人稀，地有一粒之类的描述。按照文献通考的数据计算，两浙地区一度集中了宋朝 17% 以上的人口。到了明代，江南、浙江与江西三省甚至集中了全国 50% 的人口，而与人口几乎成正比的则是可怕的赋税规模。洪武年间，大明共征米麦2900万担，而浙江一省三府就要负担740万担以上。一方面是极为沉重的赋税，另一方面则是华北等地在连年战乱之后荒地无数，人烟稀少，因此不少南方出身的官员都试图反过来将南方的先进农业生产经验介绍到北方来，以提高北方粮食产量，减轻江南的压力。只可惜已经习惯了粗放式生产的北方农民，在面对这些来自南方的精细化耕种技术时表现得水土不服，最终这些尝试几乎都是无疾而终。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六十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被儿子告上公堂，这个前任宰相儿媳妇的再嫁案，两位现任宰相，一位手握国家重要财权的重臣赵匡胤的女婿，都被牵扯其中。剧情几次反转，这次本想私下调解了事的皇帝也怒了，一起再嫁案结局是五败俱伤啊。接下来咱说说大宋富婆再嫁案为什么最后落了个五败俱伤。这起案子还要从一品大员的诡异死亡说起。宋太祖赵匡胤手底下有位重臣，名叫薛居正，后唐进士出身，在后晋、后汉、后周都做过官，北宋建立后任户部侍郎，后来累升到参知政事，还有平章事，这就相当于宰相了，还有司空等职，官居一品。他深得皇帝的信任，在相位上一干就是18年。薛居正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就是他主编的。他死后，宋太宗为他的文集命名为《文汇集》，刊行于世，共30卷。他有两大爱好：喝酒、服丹药。他能喝几斗酒而不醉。您要知道，这十升就是一斗，宋代的一升大约是640克，一斗酒那就相当于大约是6.4千克，这个酒量是相当惊人的。服丹药这个爱好可就不怎么好了，它容易中毒啊。公元981年，太平兴国6年，一天薛居正上朝奏事的时候突然毒发，难受异常，来不及跟皇帝打个招呼，就径直跑出大殿，喝了一升多的水，书吏把他扶到中书省。这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指着外面的储水器，意思是还想喝水。有人取来水，看到了令人恐惧的事儿，薛居正的嘴里啊，吐出了大量的烟雾，被拉回府上不久，他就死了。宋太宗赵光义是特别的伤心，追赠他为太尉、中书令，谥号文惠，下诏为他辍朝3天。要知道，按宋朝规定，重臣去世后辍朝以示悼念，一品官去世后辍朝2天，薛居正多受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此公生前是个妻管严呢，他的妻子无子，汉度，他能接近其他女人的机会不多，以至于婢妾们也没有给这位堂堂一品大员生下一男半女。无奈之下，薛居正收了个养子，名叫薛维吉。从小被溺爱的这位公子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爱与京城里的少爷们瞎混，像什么摔跤、踢球、喝酒，无一不通，

还喜欢勾搭伶人，因此名声不太好。一些不好的传言甚至到了宋太宗的耳朵里。宋太宗亲自来薛府吊唁，薛居正的妻子出来迎接，宋太宗对家属安慰一番，还留下了临别赠言，说那个不孝之子在哪儿啊？能把毛病改了吗？如果不能继承家业，那该怎么办呢？此时薛维吉跪在一边，听到皇帝说自己呢，吓得也不敢说话，羞愧难当啊。皇帝这一吓唬还别说，真管用，不孝子从此是痛改前非，断绝和之前那些狐朋狗友的来往，拼命学习，相继当上了澶州知府、扬州知府，后来又升任左迁牛卫大将军、正四品。只可惜他寿命太短了，于996年宋太宗至道二年死了。薛维吉呢，有个儿子名叫薛安尚，又是京城有名的游荡公子。宋真宗继位后，听说老宰相薛居正一门只有一个不太争气的养孙，担心这薛家的产业败在他的手里，所以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薛家的宅院不得对外出售，继母要改嫁不行。薛维吉的妻子姓柴，不过由于薛安尚并非他亲生的，这对名义上的母子其实关系不太和睦。史书对这位柴氏语焉不详，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一下，薛维吉死的时候是41岁，一般来说柴氏年纪应该更小点，年纪轻轻就守寡了，柴氏心有不甘呐，就想改嫁。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过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多人由此认为宋朝女性改嫁是很难的。其实呢，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宋朝的法律不禁止离婚和改嫁，民工书判清明集中就有很多关于离婚改嫁以及财产如何分割的判决案例。两宋时期，从官员到百姓，妇女改嫁的事儿那比比皆是。仅南宋人洪迈所著的《夷坚志》一书就记载了宋代妇女改嫁61例，其中有6位改嫁了3回，甚至连皇帝的妃子也有改嫁的，比如宋光宗的张贵妃就出嫁于民间，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也曾改嫁。所以柴氏想改嫁既不为俗也不违法，可是听说继母要改嫁了，薛安尚急了，当即是家丑外扬啊，这一状就告到了官府。薛安尚说柴氏霸占了家产以及祖父父亲留下来的书籍，想携带着这些东西改嫁张其贤。薛安尚的诉状递到京城所在地的地方官，地方官看罢大为头疼，这原告啊是老宰相薛居正的养孙，被告呢除了柴氏以外还有现任宰相，这位宰相叫张其贤，少时很穷，但胸有大志，苦心向学，终于成为饱学之士。北宋初建，宋太祖巡视洛阳，张其贤在街头拦住赵匡胤坐骑，要献治国之策。宋太祖大为欣赏，让张其贤进宫畅谈。在他进的治国十策中，宋太祖采纳了4条。按理说，这番成就足以光耀门楣了。然而张其贤认为自己提的10条都很重要，必须全部施行，他大声争辩起来，气得皇帝把他给轰出去了。不过呢，宋太祖还是很欣赏张其贤的，他对弟弟赵光义说，我在洛阳啊遇到了一个奇才，名叫张其贤，将来可以辅佐你。后来他并没有靠皇帝格外开恩步入仕途，他参加了科举，考中了进士，以文官身份参与对辽作战，在代州获得大胜，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于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成为宰相。之所以有饭桶宰相之称，那是因为他的饭量。他早年家贫呢，做官以后呢特别喜欢吃肉，饭量还特别大。他能吃多少啊？
有个下属看到张七贤吃饭，吓了一跳，跟他开玩笑说，想看看张大人到底能吃多少。张七贤挺洒脱，看就看吧。有人呢，拿来了一只大桶，张七贤吃了什么，就往桶里照样放一份进去，喝一杯酒呢，也向这个桶里倒一杯。等张七贤吃完，大家再去看那只大桶，只见酒浆尽渍，仗义满桶。咱回来还说张七贤被告的那个案子，这个案子涉及到当朝宰相了，地方官他不敢审，诉状被呈报到了宋真宗御前，皇帝也不想管这件事儿。可是呢，他转念一想，如果不给个说法，原告肯定还是不依不饶，有损朝廷脸面，于是派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去询问原告和被告。司门员外郎是司门司的副长官，司门司负责管理门禁关卡以及出入登记，还管理各地上缴的失物。说起来啊，张正伦的工作就跟办案他没多大关系。哎，这正是宋真宗的苦心所在，先不让司法纪律部门插手，派个人了解一下情况，通过私底下调解调解来解决问题。但是柴氏和薛安上是各执一词，都不肯罢休。宋真宗也没办法，只好把这案子交给御史。御史接手后很快查明情况，认为薛安上在诉状上讲的都是事实，柴氏的确是霸占了薛家财产之后改嫁。柴氏之所以不肯承认，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招，这个人是太子中舍，也就是太子麾下的官员张宗慧。张宗慧他为什么要管这事儿呢？很简单，他是被告之一张齐贤的儿子。真相大白，宋真宗也包庇不了，只好将张齐贤由宰相降职为主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卿，将张宗慧从前途光明的太子中舍降为一个协助长官管理州府事务的地方官，海州别驾。哎，到这儿这事情可还没完，败诉的柴氏立即提起了反诉，他认为这案子审得不公平。这个人是另一位宰相向敏中，向敏中也是进士出身，是一位能臣，深得宋真宗信任，官拜同平章事，充任集贤殿大学士。按照柴氏的说法，向敏中曾经向自己求婚，但是被自己拒绝了，所以他挟私报复，指使人在案件审理中做了手脚，故意包庇薛安上。宋真宗也是烦心透顶啊，但又不能不管呢，只好叫来了向敏中，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啊。向敏中回答很坚定，臣刚刚丧妻，不再想结婚，向柴氏求婚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宋真宗信了，把柴氏的诉状放到了一边，柴氏还是不依，击鼓喊冤。皇帝再次无奈，只好把这案子又交给了御史处理。接下来案情走向对向敏中就逐渐不利了，有证据表明啊，他看中了薛家的旧宅，想买下来。刚才咱说过，皇帝他不准薛家后人卖掉旧宅，薛安上违背圣谕，私下里跟向敏中达成了买卖协议。柴氏说了，向敏中之所以向自己求婚，是之前曾想以取代买，他既不花钱又能得到人。御史这边已经是扳倒了一个宰相，还没喘口气呢，又一个宰相来了。御史还没有想好怎样结案，这时候一旁看热闹的人出手了。这个人名叫王嗣宗，时任盐铁使，主管食盐专卖，监掌银铜铁锡财冶，手握国家重要财权。他也是个老资格，比张齐贤、向敏中这两位进士出身的宰相还牛，他当过状元，还是摔跤摔出来的状元。那是北宋初年，王嗣宗与陈实参加同一场科考，
两个人几乎同时交卷，水平呢也不相上下。赵匡胤不知道选谁当状元了，竟然让他们以摔跤定胜负，结果王嗣宗胜，成为当年的状元。他和向敏中啊一直不太合，眼看有了机会，只需再补他一脚，对手必败无疑。于是他悄悄展开调查，发现了个重要线索。什么呢？不久前啊，向敏中曾向赵匡胤的女婿燕国公王承衍的妹妹求婚，已经私下里达成婚约，只是还没有正式举行迎娶仪式。王嗣宗立即上报，宋真宗亲自核实，哎，事实果然如此。皇帝大怒，感情你向敏中之前信誓旦旦不娶那是假的呀，既然这是假的，那向柴氏求婚那就是真的了。盛怒之下，宋真宗将向敏中从宰相贬到了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吧，并外放到了西北任职，出知永兴军。事情闹的是沸沸扬扬，柴氏终于告倒了向敏中，但是嫁给张其贤成为宰相夫人的美梦也破灭了，落得个不好的名声。薛安上违背诏令私下出售旧宅也受到了处罚，这一起再嫁案终以五败俱伤收尾了。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存在，人们对侠充满了期待，认为侠是正义、光明和公道的象征，是替天行道的人间使者。远的不说，倘若没有侠，金庸、古龙的江湖里就少了波澜壮阔的豪情。可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却普遍的不喜欢侠，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都曾有过灭侠的举动。那么侠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秦皇汉武为什么要灭侠呢？接下来咱就说说游侠从轰动到沉寂到底经历了什么。

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西周以前啊，社会结构非常的固定，人人安守本分，安居乐业，就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样，没有什么意外。从春秋时候起，社会结构松动，人员流动活跃，人们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士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脱离了农业生产，游走于列国谋求官职。那么这侠就是士中的特殊群体。侠士有一套高尚的原则，信义，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成，不爱其躯。为了信义，会为主人或朋友慷慨赴死，凛然之气虽越千古而不朽。正因为有此般情怀，侠士才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风流人物。比如晋国豫让给智伯报仇失败，不惜拔剑自杀，鲁仲连专诛聂政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列国都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战争当中。为了在列国兼并中站稳脚跟，列国想尽办法招揽人才，有的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即信义忠诚于一身的侠就成为他们的招揽对象。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门下就养着不少侠士供自己驱使。不过这些侠士不单纯的充当贵族的枪，也不单纯是他们的打手或是杀手。如果他们觉得主人的行为太下作了，这些侠士也会绝尘而去，尝试不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并立，没有统一的国家秩序，侠在这种散漫而自由的环境中简直如鱼得水。他们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自带悲壮气质和洒脱风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侠士的生存环境，这个人正是秦始皇。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横扫六合，一统寰宇，建立了规矩有序的庞大帝国。游侠原先散漫自在的风格都要被收拢到国家秩序中来。在大秦帝国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每读到这句话，总能触到历史的厚重和沧桑啊。尽管春秋战国无义战，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所经历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与明天的提早告别。迎秦这个为东方六国所鄙夷的西方诸侯，经过了几百年浴血奋战，才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其中艰难谁与之言。秦统治者要做的，除了建设新的国家，还要确保国家的内外安全和稳定。他们不允许任何威胁国家安全的异己势力的存在，晋侠就是由此而来。韩非子曾经提醒秦统治者，侠以武犯晋，侠游走在国家秩序之外，不受管辖，就像是一颗颗游走的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鼓动民众威胁统治。秦始皇本人就差点儿被这样的流动炸弹炸的是血肉横飞。秦始皇29年，公元前218年，东巡的路上，途经博浪沙，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阳武的时候，一个孔武有力的游侠冲出来刺杀秦始皇。秦始皇亲身体会到了侠游移于民间的危险性，于是关中戒严，全城搜捕通缉，必欲除之而后快。毕竟今非昔比了，战国时期自由的土壤已然不复存在，游侠们在如此紧张的情势之下，也要学会收敛锋芒，遵守秩序。只可惜再好的仙丹也留不住秦始皇的青春，他亲手缔造的帝国呼啦啦大厦倾颓，曾经的小小亭长刘邦率领着一班发小和老乡站到了权力的浪尖之上，
他魏晋的晋侠事业将由瓦解他的刘邦后人来继续了。其实进入秦汉以后，不仅国家秩序发生了变化，侠这个群体本身好像也变了味儿。我们不排除确实存在周急济困、扶弱仗义之侠，但很多游侠念着行侠仗义的经，却做着祸祸社会的事儿。汉武帝时，河内旨人郭解出身游侠世家，他的祖父父亲呢都是游侠，可谓是一门三游侠，跟后世的一门三进是差不离，在当地是很出名的。郭解五短身材，但心狠手辣，虽然也为朋友两肋插刀，可犯法的事儿他也没少干，把当地那是霍霍的不行，像什么窝藏罪犯、抢劫、私自铸造发行货币、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挖人坟墓等等，他都干过。古龙不是哲学家，不过他对人生哲学的一个贡献在于创造了一句名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秦汉侠来说，这句话好像颇能安慰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热血。毕竟在秦汉一统的世界里，他们与规规矩矩的秩序格格不入，总有些失落之感。他们恋慕昔日的风流，渴望做出轰动的事业，成为放荡不羁自由之花。不过他们不知道，所谓的自由啊，与深渊只有毫米之差。郭解黑白兼通，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和他结交，让他帮忙办事儿。他的手长的都伸到了基层政府里去了，基层办事人员都很听他的话，他说不让谁服役了，办事人员就免了谁的徭役。一个如此挑战社会秩序的人，竟然迷倒了一众少年，身后拉起了一支强大的粉丝后援会。谁要是得罪了郭解，他的粉丝后援会就要为他报仇。其实呢，他干的这些个事儿啊，跟黑社会或是地方一霸没什么本质区别。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地方上竟是些这样的侠，你说可怕不可怕？金庸老先生说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呢。如果既没有为国，也没有为民，这侠他还能叫侠吗？汉武帝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开始对郭解雷霆出击，最终判处郭解死刑。郭解用自己的鲜血为游侠撰写了最后的挽联。自此之后，侠归于沉寂，再也没能轰轰烈烈，江湖上空留侠的传说。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中国现代考古学始于1921年秋，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他的发掘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刻板偏见，也为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共同回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请听《中国考古百年》，仰韶文化是如何被发现的？

我们在阅读历史故事的时候啊，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面对现实中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古人们往往会一头扎进故纸堆中，从过去寻找答案。他们总是认为，越是生活在古老时代的人，越会拥有今人缺少的智慧、道德和信念；越是缥缈难求的上古时代，越接近理想中完美的黄金时代。中华悠久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也留下了无数人对理想社会的想象。经过历史长河不断淘洗，这些史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湮灭，有些则在后人不断删改后变得面目全非，只有很少部分能够真实的反映历史的原貌。然而，这些完整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未必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记述者们刻意或自发的主观倾向，本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遗址的发掘。安特生本是瑞典人，1874年出生于谢斯塔，毕业于国际顶尖名校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1914年，身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邀前来中国，被聘为农商部矿政司顾问，与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1916年，由于袁世凯倒台，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安特生调整了工作重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边进行主业地质调查，一边满足自己的爱好，那就是收集化石以及考古发掘。在这期间，安特生获得了很多足以载入史册的发现。1918年，安特生在北京市郊的周口店鸡骨山进行过两次调查，并进行了视觉，但并没有大的收获。1921年，他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找到了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安特生在这里进行发掘之后，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化石，并在1926年向世界宣布了这两颗猿人牙齿。随后，更多的北京猿人化石被发现，这些古老人类化石的发现让全世界为之轰动。而安特生最大的贡献却来自一些不起眼的石器和碎陶片。那是1920年的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600多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都来自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这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并认为仰韶村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18号，安特生来到仰韶村做地质调查，在村子南边约1公里的地方，他在一个被流水冲刷露出的断面上发现了很多石器和彩色陶片，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并在未来的几天里不断扩大他的新发现。此后，安特生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及地质调查所同意之后，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于10月27号正式开始对仰韶村进行发掘。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现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随后，安特生的调查又扩展至洋河村、西庄村、牛口峪、池沟寨等多座遗址。他通过对比出土的遗物，认为这些遗址都在一个大体相近的时间，由同一群人创造，因此他正式以最早发掘的仰韶村的名字，将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中华远古文化》当中提出仰韶文化是由中亚传播而来的假说，之后动身前往西北寻找史前文化遗址，以证明这个理论。安特生一行沿着黄河出发，用了1年多时间，途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调查和发掘了包括朱家寨、新店、齐家坪、马家窑等众多遗址。这些遗址在后续的发掘中都成为补全中国史前历史的重要拼图。这些遗址雄辩地证明中国也存在着史前史。在仰韶遗址被发掘之前，国外学术界和考古界广泛认为中国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并没有人类居住。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这本书中宣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7、8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而仰韶遗址结结实实地打了这种说法的脸。
随后各处遗址的发掘

以及研究，推翻了世界对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刻板偏见，也为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自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以后，中国考古学也逐渐地走向正轨。当时正值民国期间，虽然国家仍然风雨飘摇，但在广大爱国学者的努力下，考古学事业仍缓步前行。1921年底，北京大学调整研究所结构，其中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室，成为较早的考古研究组织。但考古学研究室由于经费受限，没有实际的考古发掘，只是收购了一些古董商的古器物。1925年，清华国学会成立，清华正式开设考古学科，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国学研究院实现了本土考古学由坐而研终至起而行的转变。192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与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在山西运城下县西阴村进行了3个月的考古发掘，这也成为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研究部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第一任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长培、李方贵、董作宾、梁思永、劳干、周法高、严耕望、石章如、芮逸夫、全汉生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研究员，十余所集中了一大批英才，一时成为学术界瞩目的重镇，并在殷墟等处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研究、全国各省方言调查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在1928年到1937年共10年中，由十余所组织进行了15次殷墟考古发掘工作。这些发掘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考古方法，在发掘之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重视地层的划分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顾及各个遗址之间的有机联系。殷墟遗址的发掘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走向科学化。这10年间，由吴金鼎主持对济南以东的东平陵以及程子崖进行了6次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并在1930年由李济、董作宾、郭宝军、吴金鼎等人对程子崖进行了1个月的发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考古事业也走入低潮，随着中原地区成为沦陷区，殷墟考古发掘也被迫中断，十余所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渐转移到边疆地区，但再也没有恢复到黄金10年时的成就。抗战结束后的3年内战则完全陷入了停滞，而中国考古事业更大的辉煌要等待新中国成立后由新一代考古人来创造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中断的考古工作又得到了重启。由李济的学生夏奈牵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2年，苏秉琦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之后很多省份也纷纷成立各自的考古研究机构或文物管理局，其首要任务就是配合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对受建设影响的古代遗迹进行抢。

0: 究性发掘，中国的考古工作得以在比过去宽广得多的空间里开展起来。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丰厚的考古成果开始发酵，学术界已经不再满足于解读个别考古遗址，而是逐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原始国家诞生的机制和文明形成等问题。期间多种观点出现与碰撞，比如由美国学者塞维斯提出的球邦理论传入后，易建平、谢维扬、范玉洲、王振中、陈纯、沈长云等学者曾围绕球邦概念及中国早期社会如何与球邦理论相结合进行过长期论战。也有学者结合世界考古理论与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苏秉琦摒弃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严文明提出了相似的重瓣花朵式模式，王威则就中国实际明确了中国地区文明和国家的定义，并指出文明和国家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各种观点交织碰撞，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史前中国的认识。随着国内各项考古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对探究中国历史真相和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有了新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推出了多个大型考古工程项目。1995年秋，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设想。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95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被启动，这个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开设了九个大课题，在这些课题之下设置了44个专题，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5000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工程于2000年9月15号结题。断代工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第一次跨多学科进行的大型研究工程。虽然对最后得出的年表仍存在争议，但是断代工程的开创性是无可置疑的。而在这之后，学者们又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开展了后续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工程，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开创了新的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到2004年间进行工程预研究，2004年夏季正式启动，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完成结项，2018年5月发布相关研究成果。探源工程成果丰硕，首先是确定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然后是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最后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实证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丰富且扎实，在这期间，如良渚、石峁等大型史前文明遗迹一次次出圈，也让探源工程被人熟知。中国历史源远流长，随着考古的深入，人们面对浩瀚的中国文明总会生出些无力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了14年，所取得的仍然是非常初步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的思考仍在继续，相关的考古研究也将继续。探源工程之后，国家文物局又立项考古中国工程项目，包括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重大考古项目。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之后还将有新的课题纳入工程，而早期中国文明的迷雾也将在考古人共同的奋斗中逐渐被拨开。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城墙是见证一座城市发展历程与记录乡愁的重要标志。2017年到2020年间，因天津地铁建设工程的需要，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考古人员对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分两期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推定天津卫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明初，从而为天津卫城的始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实证。天津在设卫伊始便已营建城墙，经明清两代多次修葺，最终形成东西500多丈、南北300多丈、总括4门的雄伟规模。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发掘区域位于南开区东马路与南马路交口，布设探方31个、探沟2条，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出明清时期城墙基础遗址1处、道路2条、沟2条、清末时期城市铁轨遗迹1处、排水设施1处，出土各类器物标本2000多件，质地有瓷器、陶器及金属类等，其中以瓷器最多，器型有碗、盘、碟、杯、盖等等，陶器有陶罐、陶球、陶棋子等，金属器有铜元、铜钱、地钉等等。通过对城墙基础解剖和出土遗物分析，考古人员发现，天津卫故城修筑方法与史料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基础建筑方法与宋代礼界的营造法式筑基之制当中所载基本相符。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副研究员甘才超说，据文献记载，天津卫城始设于明永乐2年11月21日，也就是公元1404年12月23日。明代经历弘治、万历年间2次重修，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历次重修次数达12次之多。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当年11月26日，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决定拆除城墙。1901年，天津旧城城墙被拆除。城墙被拆除后，在四面城墙墙根处修建了东南西北4条环城马路，这些历史信息都在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甘才超说，本次发掘工作初步探明了明代城墙墙体、地基以及壕城的构筑形式，在城墙基础部分发掘出了元末明初的陶瓷标本、砖瓦建筑构件等，由此推定天津卫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明初，从而为天津卫城的始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实证。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还体现了天津城市手工艺市场及市民文化的繁荣盛况。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活文化发展及陶瓷生产技术的进步，陶瓷民间玩具大量地活跃在市井生活之中，这类玩具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阶段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中较少关注到城市考古出土的微小器物，天津卫故城出土的大量棋牌类、模范类、泥塑类以及体育类等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陶制玩具，为复原天津卫城明清时期的民俗生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一些比较精致的景德镇瓷器上，多发现有大量的锔钉痕，
生动地展示了天津地区明清时期民间瓷器的掬补工艺。以往学术研究大多关注明清时期以闽南、粤东等地为代表的瓷业生产的外销取向，认为其需求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通过梳理本次天津卫故城的发掘资料，发现了大量闽南、粤东等地的窑业产品。从实物资料的角度阐明，明清时期天津卫故城作为南北地区重要枢纽，在传统的商贸网络上，不仅有江西景德镇瓷器与北方窑口瓷器的运销，闽南地区、广东地区的瓷器也曾通过漕运或者海运北销至天津市场。类似的器物见于上海陆地遗址及沉船遗址中，并扩散至以天津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乃至辽东半岛等广大北方地区。天津卫城因运河而生，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这次考古发掘工作对寻找天津城市历史文化之根、传承天津历史文化、建设天津运河文化带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广东湛江西洲岛是中国的第一大火山岛，是由20万到50万年前的

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它的北边是东海岛，西边是雷州湾，东南面是南海，纵深则是太平洋。在古代的时候，这里被称作磁。千百年来，在这个神奇的岛上一直流传着海底藏有宝藏的美好传说。为了一探究竟，考古学家们更是不惜重金培养出了一支强悍的水陆两栖考古队，对附近海域展开严密的搜索活动。传说是真是假，这下自会见分晓。磁州岛自古就是航海线上的枢纽，居住在岛上的居民大多数都是淡户人。所谓淡户人，是历史上对华南沿海以船为家、世代耕海的水上族群的旧称，今天大多称为淡家人或是水上居民，属于汉族中的特殊民系。淡民们千百年来都流传着海底埋有宝藏的传说，在这个充满神奇的小岛上，也总发生着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2005年的一个傍晚，陈海中照例出海打鱼。近几天天气晴朗，海面情况也相当不错。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撒了几回网，却什么也没捞到。老陈本来就是以打鱼为生的，这么一来，一家老小的生活堪忧啊。所以这回老陈决定趁傍晚时分出海碰碰运气，只身下海摸些海货。淡户人是汉族的一支，每家每户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在几十平方米的小船上度过的。千百年来，淡户人就形成了信奉海神的习俗，只要诚心供奉海神，出海捕鱼就不会出现大风大浪，最后还能满载而归。如果运气好的话呢，海神还会赐予捕鱼者海底的金银财宝。大概渔民老陈一片诚心呢，打动了海神。这天傍晚出海，他居然在海中的礁石缝隙里发现了散落着的几枚古旧银币。海底有银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这个长期以海水养殖和捞捕业为主的岛屿。西周岛人口不足50000，发现银币的事件让本来平静的小岛变得开始不再平静起来。几天以后，又有岛民在近海捉鱼的时候，在石头上发现了几座炮，一开始是几座铁炮，之后又出现了一座铜炮。海神再次向岛民慷慨赐宝吗？一时间，海底有财宝的消息在广东沿海一带被传得沸沸扬扬。随着渔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财宝，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开始对此进行关注。他们立刻召集了考古队员，对渔民们已经打捞出来的食物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专家认定，老陈所发现的银币主要是西班牙银币，不过虽然是西班牙银币，上面却打上了中国13行的戳印。而另外一个渔民所发现的铜炮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铜炮，上面还印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志，其造型精美，工艺考究。国外也有如此漂亮的铜炮，但在个头上这算是最大的一门了。同是广东海域，却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国家遗物。周岛所流传了几百年的海神赐宝的传说自是不攻自破，但是足以证实湛江沿海和磁州岛在我国古代时期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中国各个沿海省市中，广东所拥有的海岸线是其中最漫长的，全长3000多千米，而磁州岛又是距离广东海岸最近的岛屿，自然而然地吸引各国商船在此停靠。因为受到当时自然环境的影响，沉船事故频发，渔民老陈所找到的银币极有可能是古代某只遇难商船所在财宝的一部分。如果这艘沉船的的确确存在，那么还有更多的财宝尚待发掘。对于考古专家而言，每次考古挖掘出的财宝背后所隐藏的重要历史信息才是他们更为重视的。

此，考古专家们决定一探究竟。一般来说，打捞水下遗物，考古人员会首选声呐探测仪，通过物体声波的折射，可以绘制出沉落在泥沙上的食物的轮廓。不过，西洲岛却很特别，因为其所在的海域位于中国海西北边缘，受到全球气候的影响，这个地方冬季盛行东北风，在风浪的影响下，加上年代久远，遗物很有可能填埋在风浪卷起的厚厚泥沙当中，所以即使采用声呐探测仪也很难探测到。那么，既然声呐起不了作用，那就只能是依靠人工作业，比如锚钩钩挂。不过，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平坦的海底，而且以沙质、碎沙石或者淤泥为主。将锚抛下海底，然后以很缓慢的速度开船，锚缓缓刮过海底，当碰到沉船的凸起部位时，将其勾住。但是西周岛海域水底情况比较复杂，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很理想。考古人员最后考虑到，让潜水员进行拖曳搜寻。与锚挂不同的是，船垂下海底的绳子的一头所挂的是一块拖曳板或者是拖曳钩。当船在行进的过程中，潜水员把自己挂在板或者钩上巡视海底。经过初步探测，遗址所在的海域在涨退潮时的水深范围仅为0.5到3米，海水能见度很高，海床也是碎沙石的质地，适合潜水工作。但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难题是，专业潜水员毕竟他不是考古人员。目前中国的专业水下考古人员数量不多，只有将近50人，再加上年龄等因素，很多已经不能再下水进行工作了。为此，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启用一支适用于水陆两栖作业的专业考古队学员，不仅为我国水下考古充实新生力量，同时也检验了学员们的实战技能。经过3个多月的严格训练，通过严格的潜水测试的考古队学员们出征的首次任务就是西周岛附近海域进行探宝。面对着1000多平方米的海域，首次下海的考古队员们充满了信心。他们先是根据渔民所提供的线索，大致设定了一个区域，下潜到海底之后，逐步排查，缩小海域范围。在沉海遗物聚集的海域布一个40×60米的探方架，抽掉覆盖在沉海财宝上的泥沙，再由队员们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和徒手进行搜索。水下考古比野外考古更难，因为受海底的状况限制，海底有没有能见度，水流是否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水下作业，再加上海底的情况复杂，极有可能被鲨鱼攻击。第一天，水面泛绿，下去之后能见度很差，周围全是浑浑黄黄的水。同训练基地的水质相比，西周岛海域的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并且当天海水流速很快，队员们被冲得摇摇晃晃，失去中性浮力。如果身体碰到海底的泥沙，海水会变得更加浑浊，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水下作业。对于中性浮力，这里有必要做一下解释。咱拿一个实验来进行说明。当把乒乓球放在水中，球没有沉底儿，而是浮在水面上。这是因为水有浮力的原因。这个时候用手给球压力，它就会沉入水中。如果当人作用于球的压力与水对球产生的浮力相等，这个乒乓球就会悬浮在水中。这就达到了所谓的中性浮力。同样的道理，虽然队员们在此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第一次试潜因为不良海况导致他们在水下失去了中性浮力，所以失败了。连日来天气一直降温，再加上大海如同天空中的云，难以捉摸，瞬息万变，每天都在冰冷的海底进行摸索作业，不管是抽泥还是搜索都无所获。孤独与恐惧伴随着每个队员，在漆黑寂静的海底，队员们开始各自拉基线进行搜索工作。搜索工作是对每一名队员体力的巨大考验。除此之外，
成群的水母对水下考古来

0: 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看似柔弱无力的水母，触手上面布满了刺细胞，如同毒丝一般，有的还能射出毒液。猎物被刺蛰之后，会迅速麻痹而死。而人的皮肤一旦遇到水母释放出来的粘液，更会造成皮肤的痛痒。这次考古挖掘中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有一名队员突然感到脸上特别的疼，整张脸都是火辣辣的，这就是碰到了水母所释放出来的粘液。另外，如果在水中出现大批的水母和海生物，则预示着洋流即将到来。队员们在水下所布置出来的搜索区很可能会被海浪冲走，这就意味着之前所有的辛苦工作都将白费。考古队抓紧时间，最后决定一定要在两次潮汐中完成最后一次下潜的任务。搜索工作是一项仔细严谨的工作，因而进展得十分缓慢。队员们每天都会在几个工作区域内往返作业，枯燥重复的工作常常令人沮丧。然而，一名队员的意外收获却给沉闷的水下考古队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在金属探测仪的帮助之下，一名队员发现了一枚西班牙银币，和渔民老陈所找到的那枚银币属于同种类别。队员们根据这个细小的发现，顺藤摸瓜，探寻沉船财宝集中的区域。经过近一个月的地毯式的搜索之后，队员们终于找到了财宝所在的区域。大规模的考古挖掘随之展开，尘封海底几百年的财宝相继出水。尽管许多已经布满了锈迹，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从黄金海岸捞出来的每件物品价值都难以估量，其中包括卡洛斯三世的银币、青花瓷器、我国古代的铜灯、铜锁、古砚等等，并且根据在此挖掘出来的出水文物，考古专家判断，在此所沉之船应该是乾隆年间的沉船。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考古队员没能找到那艘沉船。由于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调查行动不得不暂停。关于沉船消失的原因，专家们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这艘沉船为全木制的，当地又属于亚热带气候，海水温度高，水中的浮游生物相应的也多，特别是一种叫船蛆的海洋生物，许多沉入海底的木质物品都遭到它的蚕食。况且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海水也会对船造成可大可小的侵蚀作用，船消失了，而装在船舱内的财宝却遗留在了海底。考古学家们坚信，一定还有一些沉船的残骸尚在。关于沉船的准确原因以及航线，专家们还在进一步的考察当中。
1: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2: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福建省东海海域的平潭晚礁附近，有一艘沉睡了几百年的船只晚礁一号。上百年前，这里曾是商船频繁往来的主要航道。古代商船从福建等地出发，穿过南海、印度洋、东南亚、非洲等地，将丝绸、茶叶、瓷器等运往欧洲各国。但因为这片海域暗礁众多，海流湍急，不少商船在此沉没，晚礁一号就是其中之一，它满载着一船瓷器在此遇难。2005年6月，晚礁一号被当地渔民意外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水下考古人员随即赶往海域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工作，最后挖掘出的出水文物加上从民间收缴回来的文物

碗、碟、杯、将军罐、香炉等十个品种的五彩瓷和青花瓷器，数量总计达16000件。下面我们就看看晚交一号海底瓷都惊艳出世。福建省海域面积是13.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3324千米，位居全国第二。2005年6月下旬的一天，渔民们如往昔一样撒网捕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沿海地区一个渔民在东海晚礁海域收网时，捞上了一网子的瓷器。这些瓷器大多长满了海蛎，但质地优良，上面所饰花纹精美古朴。上百年前，这里是一条商船往来频繁的航道，由于暗礁多，海流又变化难测，很多商船在这里沉没。根据沉船上的货物，当地人把这里的海域依次命名为白塘礁、银珠礁、晚礁。当地渔民在这个礁石的附近捕鱼的时候，常常网到各种瓷碗，但如此精美大数量的瓷器捕捞还是第一次，于是众人纷纷猜测海底有宝。考古专家闻讯立即展开调查，在福建省福清市平潭县雨头乡东北约20千米的东海海域，专家发现水下10多米处有一艘沉船。经过严密的探测和分析，确定这就是清朝康熙年间运送瓷器的船只，而这些瓷器所属的年代竟然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如果没有猜错，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水下考古队赶到现场时，已经有20多只大小船只停泊在海面上，这些是盗宝分子的船，他们甚至雇来了潜水员，对沉入海底的文物进行大肆哄抢，大量古瓷器被盗走，有一个船舱甚至被盗得一干二净。福建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连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迅速撵走了盗捞者的潜水员，并控制了沉船所在海域。随后国家专业考古队的潜水员赶来，7月2号，水下考古队员潜到海底附近进行第一次水下摄影。2005年7月6号，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博物馆共同垫付总额超过700万元的发掘经费，由专业考古人员对沉船进行抢救性挖掘，并将其命名为晚礁一号。7月12号，中国水下考古队工作人员正式对沉船进行前期发掘工作。下午1点40分左右，水下考古作业正式展开，分为水下勘测和文物发掘两个部分。当天水域情况并不理想，风浪很大，浪头近一米高，水温约22摄氏度，水流速大约每秒55厘米。流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导致悬浮物多，又恰逢当天阴天，所以水下能见度很低，这给考古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下水之后的考古人员首先报告自己的所在位置，随即对沉船进行绘制，用不同颜色的线描绘探方位置，并开始发掘沉船上的瓷器。由于水下的泥沙松软，所以瓷器被轻巧地取了出来。取出后的瓷器用塑料篮子装着，然后带到岸上。水下考古队员在这一阶段要注意的是，尽量保持水下遗址的原貌。在随后的水底探测中，发现沉没在水下10米左右的地方，掩埋在泥沙当中有一艘木船，具体大小难以测出，只能看到部分船板和船舷。大量瓷器散落沉船四周，品种繁多，有碗、盘、碟、酒杯等日用瓷，虽年代久远，但釉面还是很新，图案也清晰可见。前期林林总总挖掘出了不少宝贝，然而压轴戏通常都在后面。2005年9月16号到21号，中国水下考古队正式对晚礁一号沉船进行考古发掘，最先进的考古设备、摄影设备以及两艘专业打捞船被用到了这次考古工作当中。考古队首先进行抽泥作业，
当泥沙被抽开后，成堆的完好文物呈现在水下工作者眼前。这样一来，正好说明晚礁一号在沉没时，船体破损，上层货物落到了船体外。9月19号，考古工作进行到了关键阶段，而这一天又恰逢最猛烈的天文大潮。在东六舱，水下考古人员发现了几摞花口青花大瓷盘，这些瓷盘口对口或者底对底的紧密摆放着，看样子还保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样子。这块区域的海底泥沙不如之前那般松散，队员们先是清理掉了上面的泥沙和周边的杂物，然后再分步骤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大批克拉克瓷，总共55件克拉克青花瓷盘。16世纪后期，克拉克瓷深得欧洲王公贵族的喜爱，是中国的外销青花瓷器。同时，沉船中出水了一些桶花菇、高脚杯，还有一只精巧的餐桌小花瓶，这些东西应该是销往欧洲的。按照欧洲人的习惯，上面都加有盖子。在东四舱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几个掩埋在泥沙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其中一个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将军罐，另外两个瓷罐中，一个是青花瓷罐，一个是五彩瓷罐，构图精美。从晚礁一号出水的瓷器，表面上虽然光洁如新，但经过300多年的浸泡，海水中的盐分会一直渗透到瓷器里面去，甚至穿过釉彩进入瓷胎。按照惯例，打捞上来的瓷器会被考古人员立刻放入淡水当中浸泡，使其脱盐。然而，要做到彻底脱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从时间上来讲，需要浸泡几个月。再者，这么多出水瓷器，到哪儿去找那么大的水池来存放瓷器呢？如果不能把盐脱净，瓷器会遭到损坏。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些出水瓷器，成了考古队员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九月下旬，对晚礁一号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阶段性结束，最终清理发掘出文物15000多件，经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包括海警和边防从民间收缴回来的1287件文物在内，从晚礁一号沉船共获得了16000件瓷器整器和碎片主体。对于之前遭到盗捞的瓷器，中国水下考古队只能深感遗憾，但这次考古颇丰的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经过现场初步鉴定，专家确认晚礁一号沉船上的大多数瓷器都是清代康熙中期江西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器，上面有双圈底，双圈底是康熙年间瓷器特别明显的特征。瓷器上的图案异常精美，有缠枝莲、博古图，还有人物等等。八骏图、渔家乐、五子夺魁等绘画虽寥寥数笔，却生动传神。有些做工精细的瓷器还十分通透，在阳光的照射下还能看见瓷器后面的物体。青花瓷器的出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起始于唐代，鼎盛于清代康熙年间。康熙年间，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工艺代表了中国制瓷工艺的历史最高水平。《陶雅》当中说，世界之瓷以无华为最，无华之瓷以康雍为最。青花瓷器始终是晚礁一号沉船的焦点所在。晚礁一号的考古发现无疑为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的外销以及相关重要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沉船上打捞起来的瓷器品种多，从大多数瓷器的胎质、釉色以及装饰来看都十分精美，其中超过半数的瓷器采用高岭土烧制而成，其工艺水平更是不亚于官窑。令众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在清代康熙的青花瓷上会出现简体的双龙二字呢？消息传出后众说纷纭，最后福建省收藏文化研究鉴定委员会副主委陈赞尧解释说，简体字并不是在解放后才出现，在此之前，郁达夫、陈独秀以及更早时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在试图把繁体字进行简化。简化的依据是中国传统书法当中的破体、俗体
和小写。

这些字体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过，历代书法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解放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简体字，所以大家会觉得简体字只有在解放后才出现。陈赞尧还说，双和龙这两个字在魏碑中出现过，更在甲骨文、金文中出现过类似简体的写法。过去商人、工匠为了办事方便，常常使用类似现在简体字那样的小字，因此康熙瓷器上所出现的双龙二字应该只是制作人留下的招牌记号而已，如同画押一般。福建省收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谢忠良也表示，从书法当中演变而来的简体字在明清甚至更早期就已经在民间开始使用，并且采用简体和繁体并行的方式，所以民间工匠在瓷器上使用简写的双龙也是有可能的。在之前的一些古代瓷器中也发现过以简体字作为标记的类似情况。据介绍，目前出水的瓷器做工或精细或粗糙，精细的瓷器极有可能销往欧洲。中国瓷器在当时深得欧洲贵族的喜爱，并被视为可以炫耀的奢侈品。这些瓷器很可能销往不同地区，属于早期的外销瓷。大部分出水瓷器光洁如新，不过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色彩描绘在釉层外面，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永久性的失去了光彩，只有极少数留有当年的风采。这次发掘出来的瓷器，专家认为是已经探明的水下遗址当中最好的了。而关于当年晚礁一号沉船，经专家推测有3种可能：一，此船从景德镇出发，沿水路到长江并出海，在前往福州、泉州或广州的途中不幸沉没；二，此船应为转运船，按照清代的历史资料估算，当时也许正有一艘西班牙的商船在那里等待它的到来；三，越南海域曾发现过类似的中国沉船，所以目前发现的这艘沉船或许是一艘中距离的远洋船，正打算把瓷器运往越南等地区。晚礁一号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沉船呢？这片海域从古至今航线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往来船只仍然络绎不绝。或许当年的晚礁一号航行至此遇到了风暴，最后偏离了航道，触礁沉没。300年的光阴啊，沉睡于此。

0: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每天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年号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标志，变更具有一套完整的礼法规范。1620年，一年内的两次皇位更替，导致明熹宗即位后中岁改。

元，还是余年改元，成为廷臣争议的焦点。明熹宗最终选择调整传统礼法，中岁改元太昌，余年改元天启。而熹宗改元问题的解决，则是由东林学派发展而来在朝的东林党经世致用理念践行的结果。改元之后，东林党与内宫宦官群体的争斗成为贯穿天启一朝的主要政治斗争。请听文史天地的文章《明熹宗改元与东林学派》。

这年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纪年方式之一。一般认为，年号最早由汉武帝创设，裁撤旧年号，更换新年号，称为改元。改元分为皇帝在位期间改元与新帝登基改元这两种情况。皇帝在位期间，或为显示皇权神圣，或因国家大事，或遇祥瑞之兆，均可改元，设立新的年号。新帝登基改元又分为异姓登基和同姓登基这两种情况。异姓登基就是新朝建立之际改元，可在同年内进行，比如明崇祯末年与清顺治元年就是同一年，1644年。同姓登基，兄终弟及的情况比较少，大多是父死子继。为了彰显对先皇的孝道和继承，进而表明政权传递的正统性，会选择在第二年改元，这就是余年改元。一代帝王所用的年号数量并没有规定，但是年号发展到明清时期，除明英宗因土木堡之变被掳至蒙古，被放回后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帝位，而先后有正统和天顺这两个年号之外，其他的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这个年号制度啊，对中华文化圈下的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韩国、越南三国在历史上都使用年号纪年，直到近代，韩国、越南这两个国家才废除这一制度。目前，仅有日本仍然使用年号进行纪年。作为一种纪年方式，年号具有丰富的政治意味。一方面，年号是帝王的宣政书，其中蕴含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比如顺治帝时，清廷入关不久，巩固统治是第一要务，所以年号叫顺治，含有顺从而大治的含义。到了康熙帝时，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取康熙的康乐熙宜人之意。帝王将其政治思想运用于年号中，起到扩大统治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年号象征着国家政权的更新，是国家记国史、发诏令、铸钱币时统一纪年的名号。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称为奉正朔，表示对帝王的归顺和臣服，所以年号是帝王正统性的标志。一旦称帝，必定要设年号。正朔代表新一年的第一天，所以年号一般会从新一年的第一天开始算起。到了明代，改元的礼法已经非常的完备，余年改元的传统一直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是，在明代万历48年秋季，一个月内，明神宗、明光宗接连驾崩，传统的改元礼法已经无法适用于现实情况了，于是中岁改元还是余年改元成为了继位的明熹宗朝臣争议的焦点。万历48年7月21日，明神宗

上奏，将皇帝养母李选侍移居仁寿宫以正帝位之后，李科左给事中李若圭的奏疏拉开了改元的序幕。他上奏说，按照传统，新帝即位次年需要改元，熹宗应该在第二年，也就是1621年进行改元。但是由于明光宗登基时已经宣布了于次年改元太昌，问题由此产生。如果仍然将1621年的年号定为太昌，那么新皇帝的天启年号将无法按时推行。那么如果将1621年的年号改为明熹宗的天启年号，那明光宗的年号就无处放置了，也就否定了明光宗的存在。现在离新帝，也就是明熹宗登基还有不到半日的时间，但是礼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太昌年号与天启年号在时间上的这个矛盾，所以上奏请皇帝定夺。1621年的年号到底是太昌还是天启？太昌年号又该如何处置？天启年号又该什么时候启动？等等这些问题，成为新皇帝与大臣政论的中心。面对这些问题，主要有三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直接舍弃太昌年号，1620年为万历48年，1621年为天启元年。还有一种是以1620年的8月份为界，之前为万历48年，之后为太昌元年，1621年为天启元年，即中岁改元。最后一种方案是1620年呢仍旧是万历48年，1621年呢是太昌元年，天启元年则推延到1622年，也就是余年改元。分析这三种解决方法可以发现，众臣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舍弃还是保留太昌年号。关于太昌年号的去留问题，众臣很快达成了共识，就是要保留明光宗的这个太昌年号。总结起来，各位大臣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光宗虽然在位仅一个月，但是不能否认他曾经当过皇帝。不管明光宗实际政绩如何，众人都认为明光宗在位一月之内的善政不可忽视，所以必须承认明光宗，保存太昌年号。二是身为明光宗的儿子，明熹宗如果不承认其父的年号，那么这就是不孝啊。古来孝最为之重，所以需要保留明光宗太昌年号。三是如果削去了太昌年号，那意味着不承认明光宗，那么在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法则下，皇位的继承这就出现了断裂了。明熹宗就不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到皇位的，而是从祖父明神宗那儿继承皇位。这样明熹宗继承皇位就无法做到名正言顺了，所以必须要保留太昌年号。那么在解决了第一个争论焦点之后，第二个争论焦点凸显出来，就是在保留太昌年号的前提之下，如何协调太昌与天启年号的使用时间，是选择中岁改元呢，还是选择余岁改元？给事中魏应嘉反对余年改元，认为新君即位一年多仍用旧年号，这不吉利，主张中岁改元。李若圭赞同魏应嘉的观点，支持中岁改元。他认为中岁改元最为稳妥，既没有亏损明神宗万历年号的实际数目，又不妨碍新帝在1621年改元天启，还使得太昌年号有地方安置。御史左光斗也支持李若圭中岁改元的观点，并援用唐宪宗改元的例子进行说明。唐德宗于贞元21年正月驾崩，其子顺宗

宗即位，并钦定将在806年改元永贞。但是同年八月，顺宗因为疾病让位给了太子，宪宗即位后将806年改元为元和。永贞元年借贞元二十一年而称，两个年号共用一年，即805年。左光斗认为熙宗改元的困境与唐宪宗相似，而且唐代德宗与宪宗均为中兴之主，当时的大臣如杜黄商、韩愈等都是查遍典籍有所考据才支持唐宪宗如此改元的。综合考虑之下，左光斗主张借鉴唐宪宗的做法，支持中岁改元。在众多支持中岁改元的声音中啊，御史张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指出，改元之事本应该在光宗即位之际就发布诏令，次年也就是1621年改元太昌，这事儿已经定了。你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太昌年号要如何放置，为时已晚呢。如果选择中岁改元太昌，那也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自古没有同姓登基而当年改元的先例，也没有余年而不改元的先例，更没有于岁丧两君的先例。面对这样突发的状况，张颇认为，如今在朝堂上的争议也仅是众臣迫于皇帝要求而提出的应对之策，无法代表他们的真正想法，所以他主张重新讨论礼法，从礼法角度来决定到底是中岁改元还是余年改元。御史黄世彦便从礼法角度来反对中岁改元，他上奏道，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礼法为先，在登基后的第二年改元，所以光宗登基时昭告天下，第二年也就是1621年改元为太昌元年，实际上光宗尚未改元。如今众臣子在光宗驾崩后强行改变这个礼法，中岁改元太昌，这是违背光宗的意愿呢、强行改变礼法，强行改变礼法，中岁改元并不会带来好处。乾元意味着天道之始，而纪元则意味着统治者统治的开始。从时间上来看，纪年必须开始于春，而具备四时，所以根据自古礼法，改元一定要余年。如果强行中岁改元，是先君不得避其数，继位之君不得正其初，先君与继位之君都无法做到名正言顺。此外，现在光宗驾崩也超过一个月了，那么如果八月份可以改为太昌年号的话，那九月份咱也应该可以改为天启啊，这就造成了年号的混乱。有时碰到不寻常的事情，需要权宜改变礼法，但是在不适宜改变礼法的情况下强行改变礼法，就是过错了。改元一事正应按照常规礼法，而不应违反常规。违反常规改元不合乎道法，与理不通。两个月内年号发生三次变化，根据现实而去改动自古不变的礼法，这是闻所未闻的。现在中岁改元太昌并没有什么好处，不中岁改元太昌也没有什么坏处，正应该按照常理进行改元。所以黄世彦主张古有礼法不能变，反对万历48年也就是1620年八月初一改太昌元年，支持余年改元。针对黄世彦的这个观点，左光斗再次上奏，同样从礼法角度来反驳黄世彦。左光斗认为，天下之事不外乎情理二字，于理而言，如果要从古有礼法中寻找解决办法，不管是采用朱熹还是司马光的主张，
都仅需要根据书中记载来执行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正义。但是却不得不考虑这个情字，那就是光宗与熙宗的父子之情，光宗与重臣的君臣之情，不能陷熙宗于不孝的境地，也不能陷重臣于不忠的境地。虽然从传统礼法上来讲，余年不改元的危害要甚于终岁改元，但是从现实情况上来看，如今明光宗虽成先帝，但是又不能将其年号弃之不用，而明熹宗的新年号呢，又不能余年不改。要解决明熹宗改元问题，就要将礼与情及传统礼法与现实情况综合起来考虑，调整古有礼法来适应现实情况。所以左光斗支持终岁改元。9月16号，礼部官员结合众人意见上奏祈求皇帝下旨，自1620年8月以后为太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随即明熹宗下太昌元年大统历敕谕，钦定以万历18年8月初1日至12月中为太昌元年，并在大统历庚申纪年行内，礼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仪尊奉施行。这标志着明熹宗改元争议的正式结束。

明末儒士沈国元在对熹宗改元过程进行评价时，曾言皇室宴的主张为据理之经，是以古有礼法作为依据的，但是诸异于时事难处之中，难以再维持古有礼法，只得退而求其次，调整古有礼法以求安人心。沈国元这个评价点明了这次改元争议的实质，就是在传统礼法无法适用于当时时事的情况下，面对新的突发状况，是遵循古有礼法不变呢，还是调整礼法以适应现实？熹宗最终采纳左光斗等人的建议，调整礼法。中岁改元实际上表明了这个时候的务实思潮占据了上风，而这主要得益于明朝中期以来东林学派的发展及其在朝团体经世致用的东林党对朝堂话语权的掌控。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等等原因促成了思想的活跃，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兴盛，其开端可追溯到王阳明。虽然王阳明重点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他的知行合一理念在客观上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在王学之后，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兴起，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经世实学思潮。虽然在其之后的王学末流对其心性论大肆发挥，用以逃避社会现实，但是到了万历朝兴起的重要学术团体东林学派却是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从现实出发。东林学派是在万历朝的征国本与派遣矿税监等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由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人物的江南士大夫所构成。顾宪成因为要求万历皇帝遵循明朝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原则，早立朱常洛为太子，而为皇帝所不喜。万历二十二年，时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因提名内阁大学士名单全是皇帝所厌恶的人，而被削去了官籍，革职。

回乡。回到无锡的顾宪成以东林书院旧址为阵地进行讲学活动，宣传政治主张，凭着其极高的声望，吸引了江南文人士大夫纷纷前来。万历32年10月，顾宪成修复了东林书院，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两次，每月小会一次，东林学派由此形成。东林学派在崇尚实学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不管会约仪式还是其教学指导思想，都非常注重从实际情况出发，比如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人主持会讲，虽是选择经典进行会讲，但是却根据社会现状进行解读等等。东林学院强调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独善其身，而是要经世致用。他们通过讲学、辩论、讨论、撰文、出书等等形式抨击王学末流，进一步发展实用思想。顾宪成反对空谈，主张讲与习兼顾，所讲之学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为现实服务，强调要以实心做实事。高攀龙认为，儒学分为两个脉络，传承到薛轩与王阳明的时候，分歧已经非常明显。薛轩重实际，王阳明重心性，百年来读书人多以王阳明为宗，重虚并实，却不知道王阳明最大的问题在于虚。毕竟实病容易解决，虚病却难以补救。所以高攀龙号召吾辈积弊而反之于实。在东林学派的号召和影响下，务实思潮逐渐走向兴盛。在野的作为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将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在民间推向了兴盛，而在朝的作为政治团体的东林党的掌权则为这个思想的落实提供了政治助力。万历21年的癸巳经察使东林党开始成为一个朝廷工党，此后在与其他党派的斗争中，东林党不断发展起来。从东林党出现到太昌元年这一阶段是东林党的形成和发展期，而从朝廷势力上来讲，自张居正之后，朝廷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这两大派。在万历45年以后是三党共政的时期，之后东林党势力不断壮大，通过移公案保障了新地安全，并在熹宗改元事件的处理中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但这也使得东林党人得罪了内宫的阉党集团，双方你死我活的争斗贯穿了天启一朝。杨涟、左光斗是这一时期东林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与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被世人誉为东林六君子，杨涟与左光斗则并称为杨左。天启5年，魏忠贤的党羽左副都御史王绍辉仿照《水浒传》的方式编东林党108人而成《东林点将录》，杨涟、左光斗排名居前，被列为五虎将的天永星大刀手和天雄星豹子头。杨涟在移公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力保实为太子的朱由校登基，并请旨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旧人，不可逼之太急，有失体统。杨涟立即予以斥责，表示诸位大臣受光宗托孤之命，理应先顾其子，怎能偏袒李选侍，并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在杨涟的坚持下，李选侍最终迁往慈庆宫。天启一朝，杨涟率先挺身而出，力战阉党，上书列举魏忠贤24条罪，要求严惩。魏忠贤因此对杨涟是恨之入骨啊，指责其大不敬，无人臣礼，随即将杨涟革职为民。
之后，魏忠贤又借汪文言入狱谋害杨莲等人。杨莲在狱中虽受尽折磨，但宁死不屈，临行前写下血书一封，奔赴刑场，死状惨烈。直至崇祯时，杨莲冤案才得以平反，谥号忠烈。左光斗在万历朝担任御史期间，就曾连上八道奏书，请求明神宗临朝办理政事，惩治贪官污吏。此外，左光斗在北方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水稻，兴办武学等等。在与魏忠贤等阉党的斗争中，左光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莲上书魏忠贤24罪之后，左光斗紧随其后上32折书，列举了魏忠贤阉党集团32条罪状弹劾阉党。因消息泄露为阉党所组后，折子未能提交，引起了魏忠贤等对左光斗的记恨。左光斗被革职，即使请求剃度出家，仍然没能够免于阉党的报复，最终下狱。他在狱中更是被严刑拷打，受尽酷刑折磨呀。继杨莲死后次日而逝。李若圭在任期间积极向帝王谏言，万历朝时李若圭针砭时弊，向神宗呈交10道奏本，提倡官员做实事，不做实事只拿俸禄的官员是无耻的。天启年间的移宫案、改元、熹宗大婚、贵阳军饷等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天启七年，李若圭升迁刑部侍郎，与专权的魏忠贤进行斗争，平反冤假错案，惹怒了魏忠贤集团。阉党欲谋害李若圭，却无隙可乘，李若圭得以全身而退，辞官归家颐养天年，

0: 面对一年内皇位两次更替引发的改元争议，明熹宗采纳左光斗等人的建议，调整传统礼法以适应现实，终岁改元太昌。终岁改元的背后有着东林学派力量的强大支撑，以东林学院为主要阵地开展活动的东林学派极大地发展了务实思潮，为终岁改元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关键的是，天启初年重新掌权的东林党为熹宗改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助力，但是反过来讲，东林党在熹宗改元的成功操作，即移宫暗后，进一步激化了东林党与内宫阉党的矛盾。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成为天启一朝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在移宫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杨涟，与在熹宗改元一事中支持终岁改元的主要大臣左光斗、李若圭等，都是东林党派官员，与阉党的斗争成为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626年5月30号，明天启六年5月初六，上午9点多，北京城西南隅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突然爆发出了一声巨响。据记载，在巨响传出的一瞬间，一个特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巨响声中，天空丝状潮状的无色乱云横飞，有大而黑的蘑菇灵芝状云像柱子那样直竖于城西南角，紧接着爆炸中心方圆10几里内尘土飞扬，几万间房屋轰然倾倒，许多大树连根拔起，位于爆炸中心附近的巷房被震塌，象群仓皇奔逃，踩死踩伤路人甚多。伴随着激烈爆炸，附近的人们几乎一瞬间被剥去了身上所有的衣物，一丝不挂。爆炸冲击波并没有导致周围发生火灾，人们只见大量的木材、石块、尸体等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砸死砸伤地上多人。时至明末天启年间，所以这次爆炸在历史上被称作天启大爆炸。下面我们就说说天启大爆炸背后的真相。1626年5月30号，明天启六年5月初六，当天清晨，工部照常安排工匠入工修缮大殿。爆炸发生的时候，受冲击波的影响，正在施工的匠师们通通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死伤无数。按照皇帝起居的时间安排，这个点儿正好是明熹宗在乾清宫进早膳的时间。也许是接收到天人感应的信息，听到巨响，前一秒还在专心吃饭的明熹宗，后一秒就一个箭步冲出乾清宫，那速度之快，身旁竟然只有一名侍卫能跟得上他。明熹宗一行逃到建极殿的时候，就连紧紧跟随在皇帝身后的侍卫也被高空抛物砸死。见状，明熹宗赶紧找了张大桌子，龟缩其下。而明熹宗唯一存活的亲骨肉三皇子朱慈炯则显然没有他爹运气好，爆炸的巨响直接给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婴儿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几天后，三皇子薨，明熹宗朱由校从此绝嗣。这么一场危害社稷的大爆炸，事后官方当然需要展开大规模调查。由于不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受惊匪浅的明熹宗做的头件大事就是亲旨太庙躬行卫礼。为了让上天尽快平息怒火，平日里只想钻研木工的他，竟然学着历朝皇帝啊，琢磨起了这个罪己诏，深刻检讨自己的从政过失，并自掏腰包10000两赈济京师灾民。皇帝犯错，自然得有人背锅呀。身为掌管全国土木工程的最高长官，工部尚书董可威当然难辞其咎。在皇帝的厉声斥责下，董可威被撤职查办。然而在大爆炸中，他也是一名受害者。当时正赶着进宫面见皇帝的董大人，这轿子被掀翻了，朝服及身上所有的衣物皆随风消散。更加悲催的是，赤身裸体的董大人还被随后掉下来的物体砸断了双臂，奄奄一息。董可威被撤职后，时任工部侍郎的薛凤祥顶替了老上司的职务。作为大爆炸的幸存者，薛凤祥当天也遭遇了和董可威相似的境遇，只不过他幸运地躲过了高空抛物，毫发无损。因此由他组建的灾后工作小组对事故发生后的现场勘探做得尤为细致。据其奏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发生于王工厂附近，
爆炸产生的巨大破坏力使王工厂内形成了一个长30步、宽13.4步、深2丈有余的这么一个地陷坑洞。除此之外，位于爆炸点中心附近的督察院、天仙庵、保安寺、白虎庙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紧挨着王工厂的石驸马大街上的一对石狮子，每只重达5000斤，都震飞出顺城门外。爆炸发出的巨响，同时间距离京城180里的昌平、密云、通州等地的百姓也有所耳闻。根据巡城御史李灿然与工部的统计，这次事故一共造成了塌房19,300余间，压死南妇537名口。这么巨大的伤亡，让平时难得上班的明熹宗也认真研究起来文武百官在大爆炸后汇总的情况。爆炸转天，在督察院上班的河南道御史王业浩就递交了一份关于这次事故的见闻录。在这份证词中，王业浩写道：臣时入蜀办事，忽闻震响一声，如天折地裂，须臾见火焰之逐天，四边颓垣裂屋之声不绝。王野浩的说法得到了当时身处皇宫的大太监刘若愚的认可。据刘公公回忆，在爆炸发生的时候，他忽闻大震一声，随后隐约嗅到空气中有股火药味儿。很显然，爆炸跟京城王工厂附近存放的爆炸物相关。这王工厂内有明廷直接掌管的大型火药库，每年由这儿出产的加靶枪、连珠炮、铅弹等黑火药火铳达几十万斤，直接配发京师神机营列装。于是集合来自各方的证词，明廷最终将这次爆炸定性为火药库失火意外。可是好好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怎么会突然爆炸呢？朝廷方面一时也摸不着头脑。还是王业浩，他在上书阐明自己的所见所闻后，又向朝廷奏报了一件事儿。他说呀，前不久接到唐报，说奸贼差奸细十人，限于4月27日齐至京师，前途内应。想来近日王工厂爆炸与此间关系不小啊。天启年间的大明帝国，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农民起义，正值国难当头。无论是北方的努尔哈赤，还是内部的叛军捣乱，炸京师火药库无疑都是暴击明军战斗力的上上之策。然而按照明朝直观设置，王工厂隶属于工部，厂内除了有一名掌事太监之外，平时还有将头60名和近100名禁军。如果这么一伙奸细悄悄地潜入王工厂，不可能不惊动守备的禁军。所以王业浩的怀疑很快被一些反对意见所掩盖。当时人沈国元写了本《两朝从信录》，专门搬运天启、崇祯两朝的底报内容。在援引了天变底抄的说法后，他又做了个补充，说王工厂爆炸后，官方曾救出一名小太监吴二。这个吴二说呀，爆炸前天有异象，但见飓风一到，内有火光，至将满场药坛烧发，同坐30余人尽死，只存一人。吴二的这个证词后来也被明熹宗实录所采纳。不过同坐30多人皆死，只有吴二不死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那么合理的解释无非两种，要么这场大火是吴二放的，要么就是有人在吹牛啊。如果说大爆炸是吴二故意引爆的，那么他是否具备作案的条件呢？根据史料记载，他独自完成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明朝自发展神机营以来，对火药的制造和管控把握的是相当的严格。对于硫磺、硝石这两大制造黑火药的主要原料，官方采取统一购置，作为战略物资储备。硫磺和硝石在民间也不能随意贩卖，要是没有官引凭条，私自贩卖者一律以夹带私货罪之。
大明律规定，凡犯私盐者，杖100，徒3年。

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污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想来这个相当懂得保命的太监吴二，还不至于蠢到会选择这种自投罗网的方式。那么由此推测，吴二作案的最佳机会就只有在王工厂的黑火药堆里做手脚了。但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黑火药是非常敏感的，只要有这么一丁点的火星，哪怕是一道雷击都足以引燃。所以吴二作案后逃离现场的假设根本不成立。那么爆炸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事实上，无论是《天变底钞》还是《明熹宗实录》，都难逃明末党争集团东林党的把控。在《明熹宗实录》的编撰团队中，东林党人贺逢胜就曾任总纂官，参与修史。而据学者研究，最早将《天变底钞》当作一手史料收录的，除了实录外，还包括了明代文集《宋天炉笔》和《碧血录》这两本书的共通点，便是适当为党歼灭时，顾忌被害诸臣之事。说白了吧，这就是东林党人主导的政治主张的宣传读物。众所周知，明末的东林党和阉党是水火不容，学者因此怀疑。天变底钞很可能是东林党人在王工厂爆炸后故意夸大捏造出来的人祸，其目的就是为了借天谴，营造这么一种啊魏忠贤及其党羽倒行逆施，惹得老天爷大怒的社会舆论，进而解救此前因故被捕下狱的同伴们。因为就在爆炸发生的一年前，天启朝最大的太监魏忠贤。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东林党人的大屠杀，出身东林党的大臣杨涟实名举报了魏忠贤24条杀头大罪，随后遭到后者的拷打致死。而迫害杨涟致死，不仅没能够如预期般成功打压东林党的敌对气焰，甚至还导致了黄遵素等人在皇帝面前对魏忠贤等阉党人士发起了第二次的冲击。于是，第二年，天启六年，握有黄遵素、周顺昌等人曾试图营救东林党人汪文彦的证据，魏忠贤决定再次如法炮制。五月，黄遵素、周顺昌、李应生、周启元等人被捕入诏狱，史称“东林七君子案”。谁知道，才过去没几天，王工厂就爆炸了。这种种的细微联系，难免不令人思虑到。东林党和阉党的明争暗斗，在爆炸后流传的《天变底钞》中，除了有对当时灾难现场的民间描写外，也大量琢磨于上层人士众生相。据记载，大爆炸发生后，钦天监官员曾有占卜言：“地冥者，当是朝中有奸党，是为大凶之相，以天下群起而攻之。”魏忠贤听后，二话不说，直接命人将这个官员杖杀。另外，大爆炸发生的时候，除了董可威之外，另一个反对东林党的大臣潘云翼也在大爆炸中丧命。但是，和潘云翼许久未见，而且一直吃斋念佛的夫人，在大爆炸发生后被人发现，抱一铜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动。而前屋中日日和潘云翼偷欢的妾室，此刻却俱压众土之下，爆炸之烈，亘古未有。潘夫人房里头竟然片瓦不动，基本已经可以断定有极大的造假成分。可见《天变底钞》写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啊，有意的利用天谴，将社会舆论导向至某些反派人物的身上。尽管王工厂爆炸事件，朝廷官方早已定性为火药意外爆炸，

也相对精准地完成了事故发生后的伤亡报告，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这场大爆炸的具体原因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当时详尽记载王工厂爆炸的资料，除了天变底钞之外，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刘若愚的《拙中志》和朱祖文的《丙寅北行日谱》。这两本书都曾提到这次爆炸不焚寸木，凡摊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再结合天变底钞中记录，爆炸发生前几天，山东济南知府曾往当地城隍庙上香，随行众人及知府本人在推门入内的那一刹那，全都晕倒在地的怪异现象。现代学者王岩推论，这次爆炸呀，或许和当时地下天然气泄漏有关。根据他的说法，爆炸发生前后，京城周边的冀州、密云等地连震三日，轻微余震甚至波及到天津、宣大、山东以及河南等地。轻微地震虽然不至于对地面造成多大的影响，却很有可能使地壳运动出现裂痕，从而引发地下天然气的溢出。从天变底钞记录爆炸当天，宫中火神庙的守卫内侍曾听到殿中有一阵音乐之声此起彼伏，吓得他们赶紧推门入内，谁知忽见有物如红球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一会儿王工厂就炸了。而天然气泄漏通常都会发出忽粗忽细的哨声，宛如人在吹哨，也是此起彼伏。另外，王岩先生还提到，天然气爆炸是一种放热反应，气体急速膨胀产生的能量会以冲击波的形式往外传递，这也就是天变底钞中吴二所感受到的那股飙风。天然气的爆炸具有很强的推动和破坏能力，完全足以将王工厂内的满屋子炸药引燃，如此就产生了两个爆炸中心。在破坏力的相互作用下，两个爆炸中心间会形成如同龙卷风一般的旋转气流，加重破坏程度。如果这时候人在天然气聚集的地方，除了会被卷入龙卷风的旋转气流中，更会因为气体急速膨胀而出现肢体断裂、撕毁的现象。这个也暗合当时史料称的死者之肢体多不全，无论男女尽皆裸体，为死者亦多振齿衣冒烟的记载。那么北京地区是不是会暗藏地下天然气呢？事实是有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啊，中国地质报就曾经援引美国方面的研究，指明北京地下潜藏石油和天然气。虽然王岩推论天启大爆炸与天然气大爆炸有一定关系，但他也实在拿不出特别有力的证据。对于这场大爆炸，史学界、科学界只能从另外的角度继续探索它的起因。因此，继天然气爆炸说之后，学界又相继衍生出了地震说、陨石说、内热地核强爆说、飓风说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假说。但无论是哪一种假说，都无法消弭这场超级大爆炸背后所引发的帝国大震荡。在魏忠贤的压力下，东林党人并没能够通过天变底钞制造的舆论成功营救狱中的伙伴。天启六年六月，东林党的智囊黄遵素穿上囚服，自行前往衙门自首。随后，在得知狱卒已受命准备谋害自己，为免伤及他人性命，他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赋诗一首，自尽了结。

与黄遵素一起被魏忠贤列入必杀名单中的其余那六君子，同样是举止特异，他们连逃都不逃，乖乖地在家等待东厂的抓捕。起初，仗着魏忠贤的权势，东厂拿人的流程走得还挺顺的。李应生、周宗建等四人，本着东林党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东厂带走。而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则干脆在特务们还没上门前就自绝于世。但是到了抓捕周顺昌的时候，阉党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周顺昌祖籍是苏州，他是东林党人魏大忠的亲家，为人仗义，最喜欢在家乡做好事。以往有人蒙冤受屈，他总要找到有关部门陈情说理。因此，当地老百姓听说周顺昌被抓，个个是义愤填膺。文征明的曾孙文振亨以及杨廷书等人，甚至带领众人阻拦负责此案的阉党重要成员毛一路的去路，要求对方给予周顺昌公正的判决和公开的说法。在周顺昌被捕期间，苏州百姓自发地上街暴打东厂锦衣卫人士，还有几个人根本和东林党争毫无瓜葛，但他们更希望沾上东林不屈之气节，暴打官方人士后主动揽下所有罪行，陪周顺昌走向鬼门关。随着六君子、七君子们的人头落地，魏忠贤的末日也不远了。王工厂爆炸一年后，天启七年五月十八，明熹宗朱由校在一次游园活动中，也如明武宗一般不慎落水，受到惊吓，不久就驾崩了。由于皇子朱慈炯之前的不幸夭折，导致这时候的大明帝国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明熹宗并无子嗣可以继承皇位，故而朱由校在已知自己命不久矣时，亲自指定了弟弟信王朱由检继承帝位，视为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素来对魏忠贤祸国殃民的行径嗤之以鼻，所以在他的支持下，嘉兴共生、钱家争隶属了魏忠贤十条大罪，给皇帝一个杀他的机会。自知难逃一死，魏忠贤在被抓捕过程中也想到了自尽，然而其白死亦不足赎罪。崇祯皇帝诏令将魏忠贤肢解，悬投于河间府，以息众怒。可惜呀，大明帝国中毒已深，单单杀一个魏忠贤根本无法扭转败局。在余下不足二十年的时光中，东林党再度崛起，他们的结党营私令初为人君的朱由检颇为忌惮。作为一名迟疑不决的君主，朱由检又寻回了从前权倾天下的阉党余孽。然而无论是谁做君主，政见不同的两派终究不能和平共事。在李自成大军步步紧逼之下，曾被认为最有可能力挽狂澜的崇祯皇帝，最终吊死在眉山的歪脖子树上。当大明帝国无声覆灭的时候，人们是否会猛然想起十八年前天启六年的那一声巨响，像极了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的预言呢？

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大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天性好玩，做木匠手工活天下一绝的明熹宗朱由校，在划船时嬉戏落水，就此落下了病根，久治不愈。眼看着22岁的熹宗皇帝快不行了，而他身下呢又没有子嗣，明熹宗的张皇后急了。农历8月11这天，趁着这天侍卿朝野的魏忠贤不在，张皇后急忙问熹宗皇帝：“陛下，万一不会，大事如何？”平日里嬉戏玩耍的朱由校这会儿却清楚起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弟弟信王朱由检了。”于是熹宗皇帝随即召见信王朱由检，将帝位嘱托给他，并说：“吾弟当为尧舜。”这话听着好耳熟啊。熹宗皇帝的那位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挂掉的短命老爹明光宗朱常洛，在7年前将帝位嘱咐给长子朱由校，也就是后来的熹宗皇帝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惜朱由校做了7年皇帝，却将明帝国继续搞得乌烟瘴气。临死前，明熹宗还不忘殷殷嘱咐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说：“你即位以后啊，要帮忙保全我的张皇后。还有魏忠贤是个大大的好人，恪尽职守，谨慎忠心，可任大事。”魏忠贤就是那个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在北京城里呼风唤雨、招摇过市，如同皇帝出巡的司礼秉笔太监，人称9000岁，有的甚至称为9900岁的魏长公、魏公公。魏忠贤成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那还得从他的挥刀自宫说起。话说魏忠贤是今天的河北肃宁人，年轻的时候这哥们就是一个无赖混混，经常和一帮地痞流氓赌博。有一回赌博输了后，魏忠贤被逼急了，一怒之下竟然挥刀自宫，进宫当太监去了。这一刀好生英勇啊。魏忠贤进宫是在万历年间的事儿。进宫后他结交了个好太监哥们儿，叫做魏朝。但魏忠贤可不老实，转眼就把魏朝的老相好，也就是朱由校的奶妈客氏给勾搭上了。对此也有人怀疑过魏忠贤没有完全净身。因为这个老相好的缘故，魏忠贤在熹宗皇帝登基后开始飞黄腾达了。而经过7年的发展，到熹宗皇帝病危的时候，魏忠贤已然是大明朝上下左右敬畏的9000岁了。他手下的势力遍布紫禁城内外，从内廷的太监到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再到朝廷的大臣和边关将领，无不以他马首是瞻。按照当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大明国内外俨然已是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了。而魏忠贤身边的爪牙、内廷宦官有王体乾等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有兵部尚书崔成秀等人阿谀奉承，手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40孙等一干手下人马遍布朝廷内外，大明国上下俨然是这位9000岁在说了算。正是在这种杀机重重的氛围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在诚惶诚恐中上位了。明史记载，天启七年1627年的8月11，
熹宗皇帝遗诏，皇位由信王朱由检继承。11天后的农历8月22号，熹宗皇帝驾崩，朱由检随后即位。但朱由检登基后，魏忠贤很快发现事情好像不太对路了。刚开始，已经59岁的魏忠贤以为，这个16岁的小皇帝朱由检不过还是个娃娃，把他拿捏游玩于掌上显然不在话下。但16岁的新皇帝朱由检可不像他哥哥明熹宗一样愚钝，这个少年太隐忍了。朱由检登基后，已然感觉到了大明王朝内外的重重杀机，他不敢吃宫中的食物，因为朝廷内外，包括他身边的太监和宫女儿，绝大部分都是魏忠贤安排的手下，因此只能偷偷地吃自己藏在袖子里的饼子。晚上，少年皇帝甚至命令将大殿和寝宫的蜡烛全都点亮，因为他担心黑暗处不知道是否藏匿着企图刺杀他的奸贼。在昭告天下的即位诏中，朱由检说，朕以充人，充人就是幼龄啊，朕以充人统承宏业，祖公宗德为止服于典章，立志民间将求疑于变通。立志是他即将开刀的第一步，而开刀的对象无疑就是魏忠贤。崇祯皇帝朱由检一开始表现得非常隐忍，表面上对魏忠贤是毕恭毕敬，暗地里却开始一步步地清除身边的阉党势力。他先是遣散了身边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员，然后新选了一些宦官入内侍奉自己。接着他又命令魏忠贤的阁臣黄立吉辞归乡里，然后又让李朝钦等一帮魏忠贤的心腹以乞休的方式去职。魏忠贤感觉不妙，就试探着跟小皇帝朱由检说，陛下，我要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但崇祯呢，却故意没答应，因为他觉得时机还没到，还需要再等等，因此仍然极力挽留了厂工。从内到外，崇祯皇帝开始层层抽丝剥茧，一点点地清除魏忠贤的势力。崇祯皇帝有条不紊，步步推进，也使得朝中一些投靠魏忠贤的墙头草们发生了分化。眼看新皇帝可能要清剿朝政，新任的南京通政使杨所修以及吏科都给事中陈尔义揣度着小皇帝的意思，于是上书弹劾魏忠贤的老部下兵部尚书崔成秀，说他以往干了 N 多例如迫害东林党人的坏事儿，但崇祯对此暂时还是给压了下来。不久，原来跟随魏忠贤却没有受到重用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元也连连上书，斥责崔成秀内与厂臣，外擅朝政，贪淫横虐，由此掀开了一场朝臣攻击魏忠贤势力的舆论风暴。崇祯的策略是，他自己看似不动，暗地里却鼓励那些反对魏忠贤的朝臣们，以及利用魏忠贤原来的心腹们，来发起一场讨伐魏忠贤罪孽的运动。而那些多年来被魏忠贤一伙压制迫害的东林党人和民众们，也纷纷开始爆发了，大量的奏书就好像雪片一般纷纷进城啊。其中贡生钱家征更是上书隶属魏忠贤有并立、灭后、弄兵、捐民之高等十大罪。崇祯读了心里为之震动，随即召来魏忠贤，让侍者一条一条地读给魏忠贤听，并且每读一句就斥问魏忠贤说，这是在说什么？弄得魏忠贤只能跪

代为向崇祯求情，并假装要告罪辞职。没想到的是，崇祯却来个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辞职，并迅速任命自己的手下控制了东厂、锦衣卫以及京城中的巡防等要职，并将兵部尚书崔成秀等魏忠贤的党羽逮捕下狱，罢免阉党势力的工部尚书吴纯夫等人官职，由此迅速掌握了朝中大权。天启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仅仅登基才两个来月的崇祯皇帝下发诏书称，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忠贤不报国仇狱，专成私执党，盗弄国柄，擅作威服，难以枚举，本当寸折，就是本应该给你凌迟处死的。念子宫，子宫就是指熹宗皇帝的灵柩，念子宫在殡，孤至奉养，家产即没入宫，其冒烂宗器就是他的党羽，俱烟瘴永戍。至此，魏忠贤也被吓破了胆。眼看这位16岁的小皇帝雷厉风行，三个月间就将实权步步掌握，而自己的党羽则被贬的贬，被抓的抓，魏忠贤心生畏惧，于是乖乖的带着几百个随从，赶紧照着小皇帝的指示，朝着安徽凤阳的明帝国祖陵开拔前进了。但崇祯并没有饶过他，随后朱由检又下令让锦衣卫前往追击魏忠贤，并准备将他逮捕回京继续问罪。得知消息的魏忠贤知道难逃一死，于是在行到河北阜城时，就和同伙一起在旅店中喝酒痛饮到半夜四更，然后上吊自杀。至此，呼风唤雨达七年之久的魏忠贤九千岁，在短短三个月里就宣告身败覆灭。但崇祯还是不依不饶，下令将魏忠贤的尸体肢解，并将他的人头悬挂在河间府示众，随后又命令将魏忠贤的姘头刻式处死。在抄刻式的家史，崇祯还无意获知，原来啊，这个魏忠贤还偷偷的在宫里头养了八名已经怀了孕的宫女儿，意图效仿原来吕不韦的故事，将他们包装成熹宗皇帝所谓的私生子，以图谋逆篡用。诛杀魏忠贤后，崇祯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继续清剿阉党势力，并启用被贬黜的东林党人，首辅韩况等人就是在这时候被重新召入宫中。短短三个月时间，这位年仅16岁的皇帝就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重新控制了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帝国一度曙光重现。然而崇祯终究没能挽救已经烂到根底的大明帝国。17年后的1644年，这位终年仅有33岁的大明末代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临死前，他在自己的衣襟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那位16岁就登基雷厉铲除阉党的少年皇帝，也最终留在了大明王朝的余晖里。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

0: 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位师者传意义文化之道已经有26个年头了，授业给有缘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也是26个年头，帮助有缘人来用意义一道的智慧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也是26个年头。26年，你说它长，跟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不长，你说它短，人一辈子能有几个26年呢？对吧？老师常说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第一文化的智慧经受住了考验，第一文化的智慧经受住了检验，那第一文化智慧孕育而生的修心修身之法也经受住了检验。老师为有缘人用意义文化智慧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也经受住了检验，那深得有缘人那信服。那长话短说，今天我们

0: 来到了公历2026年啊9月30日。昨天有几位听友啊，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问老师，公历的9月份啊，公历的9月份。啊，是12生肖哪个生肖主气？哪个生肖主气？我们这个得看干支历，啊，看看干支历，哎，哪个生肖是主气月？干支历是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了，啊，它蕴含的啊信息能量是最全面的。这也是我经常跟学员们强调，为什么家里啊天丁了，哎，要用干支历来定辰，哎，通过干支历定辰。通过这个定辰的时间，哎，能了解到这个孩子的生命信息能量，啊，也就是他的出场设置，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今天干支历是丙午年丁酉月，丁酉月，哎，十二地支中的酉，跟十二生肖哪个生肖是相同的？对喽，酉鸡。所以现在这个月呢是十二生肖鸡的主气月。大家记住了吧，我们已经来到秋分节气的第8天了。那秋季的养生智慧，哎，有不明白的听众啊和新学员们，哎，节后也可以在今天都行。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走到老师的节目当中来，来面对面的跟老师呢来求助。那今天这期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内容，承接上节课的课时内容，来进一步的跟新朋友们、那新学员们来分享，在一天当中我们如何来正确的修身。修心呢，是每一位学员每天呢都要做的功课。啊，不懂得修心智慧的听友和新学员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啊，未来呢，我看看有修心秘籍这样的学习资料，我好第一时间呢能想到你。我记着有一节课时内容，老师跟大家讲到了修心养性。养什么样的性？哎，仁义礼智信，那这叫五德之性。那养这个五德，哎，把五德都给他能量培补上来， 那这样呢，德就变厚了。德变厚了，就能承载住我们身体的健康。你得这个气的能量要是薄，你身体的健康状态，你就承载不住。那承载不住了，那你不就得病了吗？对吧？哎，厚德载物，这个物讲的是人体小宇宙自身，啊，自身的物质，啊，包括五脏六腑自身。那还有呢，就是身外之物。那身外之物无外乎就是钱财，啊，还有我们的住房啊，包括我们的官位呀，等等吧。那等等，哎，你这个人，五德之气要是厚，乃能承载住自身的物质，还能承载住身外的物质。哎，过去有很多听友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说老师啊，我姐姐家的孩子，啊，只要我姐跟姐夫一开支。这个孩子就生病，不开支还不生病，开支就生病。啥原因啊？我说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德气薄，承载不住那么多的钱财，所以这个钱财来了，家里孩子生病。哎，把这个钱财给它破了，那这个灾自然就免了。那这个学员一听老师讲，挺有道理。话虽然难听点，但是有道理。哎，就把这事儿啊，跟他姐跟姐夫讲了。他姐和姐夫现在是老师的学员了。啊，过去根本就不懂得修心养性的智慧，修什么心呢？修什么心？善心、慈悲心，这必须得修出来。怎么养性？不知道。哎，教他方法之后，哎，他很认真的去做。那通过几个月时间，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你看那孩子，哎，他俩开支，孩子也不生病了。哎，还有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问我，老师啊，我们家亲戚原先住三室一厅的时候，啊，然后这两口子感情还好，家庭和谐，哎呀，老人也很健康。然后等到这个搬到大房子里了，住别墅了，这两口子还离婚了，啊，然后呢，这老人还双双都出现了疾病，有一个还得渐冻症了。我说这就是德不配位，必有殃灾的，典型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修心养性很重要。哎，修心养性是每一位学员每天都要做的功课呀。一文化孕育出的术法，讲究的就是修。哎，不叫做调，也不叫做治，哎，你就能把自己修明白。给自己修到圆润了，小满的状态即可。七财子受禄不可占全，别求全啊，对不对？那天道都是，天道最忌的就是满，那人跟天道学做事儿，对不对？跟天道学做人，因为天道的智慧告诉我们月圆。马上就会缺，水满 马上就会易掉。只有那种待开未开、待满不满的状态，也叫小满，是最幸福的、最安全的、最愉悦的。你一定记住，我们每个人给自己修到小满状态就好了，不要求十全十美，那十全十美，生命就结束了。你一定一定记住啊！有很多人也咨询过老师，老师啊，怎么能挣更多的钱？可以这么讲，大部分人都不适合于挣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钱它的反噬力特别强，你要不修心养性的话，不修心养性的话，这个钱财呀，咱承载不住，它反向呢，就会给你带来反噬。一定记住，钱财不是你求来的，你自身的四个天干四个干支里的能量场。有没有？要有，它自然就来了。那有人说：“老师，我就天天在床躺着，什么也不干，他就能来财啊？太能了！那意外之财，那也不是大家没听过，对不对？不是说谁都能买这个刮奖票就能中奖的，你得有那个外财，是不是？”所以别求财，求求清贫。求一求我们对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对这个社会你付出的爱越多，老师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你得到的就会越多。老师，您怎么知道的？《道德经》里边有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大家拿笔来记。天之道，损其有余而补其不足。你把你多余的拿出来给那些需要的人，这就是天道。你按照天道的智慧去做，那这个天道一看。这个人呢，懂我。那时间一长，他就会让你更好。那天道说你这么懂我，我干的活你都给我干了，以后我就交给你干吧。那你始终是有余的，因为你知道把这个有余的给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对不对？这不就是天道？就像老师，一一文化智慧学完了，那这个能量要把它播散出去。身心双修，自己受益了，要把这个能量给它传出去。那些对文化有需求的。对方法有需求的人而得到方法，得到文化，那这不也是损其有余而补其不足吗？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大家记住，就是我们在吃修身的方药过程中，你不要想你花了多少钱，你花的越多。你积的德性就越多。有人说：“老师，这是为什么呢？你吃了这些药，这些药是咋来的？你知不知道？”人说：“老师，药厂做出来的，对，药厂谁做呀？是不是有药工在做药啊？药工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有？”采药的这些药农采回来的， 那药农爬山越岭的采药，那不能白白的把这个采回来药给你吧？药厂得花钱收吧？那钱给谁了？给药农了。那药农，那这个辛劳得到了回报，那药农拿着这个回报的钱儿，供孩子上学，那改善自己的生活啊。那你说，这个钱儿是不是做了积德的事儿？那这个德谁积了？药厂。那药厂把收回来的这些药，药工进行炮制，然后再进行生炼。那药工白干呢？他不能白干吧？对不对？你白干，那不符合于道。有付出就有回报，这才是道。那你不让企业挣钱，那是不道德的。企业不挣钱，那这个企业没有了。那未来你有病，你想吃这个药，花多少钱你买不到啊？就像你吃大米白面一样，你吃大米白面，啊，吃这些食物，你得带着感恩心去吃。虽然你花钱了，你带着感恩心去吃，实际你在养性了，修心养性。吃每顿饭都带着感恩心去吃，感恩种粮食的这些农民朋友，感谢把粮食加工好，那个面粉啊大米的这些啊工人们，对吧？你得感谢好多人，那你这个就叫修心养性呢。哎，你给钱花了，让面粉厂、大米厂挣钱了。哎，大米厂挣钱了，那这个德谁给积的？你啊，虽然积的不多，但积了，因为面粉厂这个钱给谁了？一部分要纳税，给工人开支，纳税交给国家了，这不都是保家卫国吗？你这么想。是不是都在养性啊？是不是？所以，老师每一次在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的时候，都跟大家说，啊，在抢订这些方药的时候，不要考虑你花了多少钱，一定不要考虑，你花的越多，对你这个性就养的就越好。记住啊，哎，这是养性的一个基础方法，带着感恩心，啊，感恩心来做每一件事儿。不要认为我花钱了，我对你不需要感恩，那这不养心啊，啊，这不养心，哎，修心，修心，修的就是什么？包容心，对不对？人没有包容心，你的心怎么能善呢？是这样吧？哎，修身养性。然后上节课讲到了7点到9点吃什么，吃什么，因人因地因时而定。那像现在我的早餐，每天早上我是必喝一碗白萝卜丝汤，白萝卜丝汤，完了，白萝卜丝。加土豆丝，哎，煮的清汤，加点白胡椒粉，加点香葱末，稍稍加点盐，稍稍加点醋，这是汤。小菜呢，菜这一块，我现在每天早晨陈醋泡黑豆是必吃的，然后五谷杂粮，啊，做的发糕或者馒头。啊，当地都有的卖，一个煮鸡蛋，哎，一杯豆浆。我不喝牛奶，因为牛奶其性寒凉，是有润肺的作用，它能伤脾胃之气。啊，豆浆多好啊， 哎，温中润肺，哎，所以喝豆浆，老是喝豆浆加糖嘛，最好不加。你要想加，那你加一点，加点纯纯的那个黄冰糖，哎，纯纯的黄冰糖给它打成沫，然后加到里啊，早餐7点到9点。哎，然后可配点芽菜，哎，像花生芽啊、黄豆芽啊，哎，可以配合点，因为一天当中的春天，煮的是生发，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就是7点到9点，那吃这顿饭很重要，那不是一般的重要啊。哎，有人说老师，我这个点儿没有胃口，那就说明什么？胃气不足了。胃气不足怎么办？那胃气不足，咱就得补胃气呗。啊，补胃气有一味很好的药啊，叫补中益气丸，它就补胃气、补脾气的，很好的。啊，那老师相术疗法念哪个补胃气呢？啊，念70、80，哎，或者是0780，这个呢就是补脾胃之气的，哎，让脾胃的气动起来。一定大家记住，每餐要配合黄色的食物，因为黄色它就补胃气。胃气虚的人吃东西一两分饱，你吃多了，囤在这儿出不去。出不去就变坏了，那变坏了之后，这个东西就发酵变热了，那些毒就会入血，入血之后，那这些毒就变成了什么高血脂、高血糖啊、高尿酸，哎，然后就伤害，哎，肝肾，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吃饭两三分饱就可以了，除非说你干活。啊，你过去农民朋友，你看人家吃饭一顿能吃三四两、六七两、七八两，那、啊、然后顿顿都有肉，哎，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尿酸也不高，为什么？因为人家能代谢掉。啊，你这吃完了一坐坐一天，啥也不干，天天拿着手机刷着屏。那你想一想，你脾胃里这个东西，它能被代谢掉吗？代谢不掉，对吧？哎，辰时过了之后，到40了，我们就得练六字诀了。六字气诀每天练习的时间，有很多人是早晨空腹就练，哎，也可以，但是早晨太忙到了，哎，太忙的了。最佳的时间就9点到11点，啊，饭后半小时也过了。那这个时间练六次气诀，每个字练六次，然后呼字诀加强个36就可以了。那为啥要加强呼呢？为啥要加强呼？哎，四季常呼脾化餐吗？哎，有利于脾胃把食物更好的变成气血能量。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内容，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那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那有缘人的电话，那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十成有道。

0: 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师承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这个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连云港的陈阿姨。陈阿姨，你好。
2: 叔叔好。
1: 你好。
2: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辛苦了。
3: 嗯。
2: 感谢老师在百忙中接待我。
3: 嗯。
2: 老师，我是来自江苏连云港。
3: 嗯。
2: 是一名老学员了。
3: 嗯。
2: 是一位忠诚崇拜者，10多年来坚持每天听老师的课。
3: 嗯。
2: 还经常翻阅以前的课程。回听仍然感到有味，百听不厌。
3: 嗯，
2: 服用老师的多种产品，身体得到了改善，收获知识，增添了智慧，领悟了老师传播异域文化26年的艰辛和执着。
3: 嗯，
2: 深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理念，懂得了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息息相通，懂得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道理，特别喜欢老师讲述把异域文化运用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
3: 嗯，
2: 能遵循大自然的规律，顺从事实生活及养生。
3: 嗯，
2: 在生活中尽量不犯错误。
3: 嗯，
2: 听话坚持照做是我的承诺，也是我对异域文化的追求。
3: 嗯，
2: 通过多年的跟随，深感老师的博大智慧、高尚的医德、精湛的艺术，为我们解除痛苦、化解忧愁。
3: 嗯，
2: 是疑难的患者得到了康复，有缘遇到老师是我荣幸，也是我的福气。老师，我上次与你通了话，那时我的血压突然就是高的异常。
3: 嗯，
2: 是您的指导下让我来改善了。
3: 嗯，
2: 用了这个交固兰加青木方，加大交固兰的用量。
3: 嗯，
2: 每次6粒，一次一天3次，服了3个月，现在我的血压已经平稳了。
3: 嗯，
2: 一般在80几到130左右这样。
3: 嗯，
2: 啊，头再也没昏过，哎，我感到很高兴很开心。
3: 嗯，
2: 感谢老师。老师，今天我为我老伴求助的。
3: 嗯，
2: 他是1950年阴历7月初9，下午大约在1点到4点之间出生的，76岁，得了3次脑梗。第一次在22年8月中旬中午，突然这个嘴角歪斜，但是过了一会儿就缓解了。我们立即去医院，医生看了没有什么大碍，这是开的药回来。封完后就停这个药了，就是吃咱们的产品。第二次在23年4月住院检查。
3: 嗯。

0: CT 做了脑部的倒影，右侧大脑动脉狭窄，左侧大脑动脉也狭窄，肢体动脉狭窄，住院治疗一周，服用了阿司匹林和他汀。吃完药我们也没再吃，一直到目前最近经常感到头晕，比较严重时就是头晕眼花，就像闪电一样，就很快恢复了，但是发作比较频繁，所以呢在8月11号住院检查了，脑部有多处的血管堵塞，比较大的有4条，我跟老师说说啊。左侧颈动脉 CA 段管腔狭窄45%，就右侧颈动脉有混合斑块，管腔动脉58%，三肢体动脉血管狭窄75%，四左大脑后动脉 P2 段管腔狭窄84%，84%这一条堵得比较严重，不通了。以上几条可以做支架，医生建议先做一条，那个其他的待定。住院住了8天，我们要求先出院观察观察再看吧。在住院期间输了天麻素银杏注射液，口服了阿司匹林和他汀之类的药，这两样药要求长期服用。目前这个病人情况神志清醒，记忆基本上正常，精神还可以，头昏的症状一直没有复发，吃饭睡觉还可以，就感觉到身上没有劲，情况大概是这样。请老师看看他的四柱，看看风险有多大。
1: 他是50年生人哈，
0: 50年的7月初9下午1到4点，7月初9，
1: 就现在的深月呗。
0: 对，
1: 这不火克金吗？完了，他那年还金太过，金过了就生燥气，那火又起火了，那血液就更燥了。他这个病就是血液太热得的病。跟先天那个出生这个时间节点有关。因为他先天这个就是血太燥了，像他这种情况，每天的喝水量不能低3000毫升。年轻前要懂得这样去养生，别吃一些助燥类食物。然后多吃一些那个润泽的生水的。那可能今天那些慢性病在他身上发生的可能性就不会有。但是因为他不懂啊。所以该咋吃还咋吃，该咋喝咋喝。对不对？然后人太燥了。一燥之后呢，人性子就急。像他这种情况，吃加强版通脉方配绞股蓝总干。
0: 好的。
1: 绞股蓝总干的量用6粒。然后加强版的通脉方呢，一天吃3次。
0: 3次。
1: 然后都在饭后。都在饭后。他就是像他这个情况呢。急性的时候就住院输液。然后呢，不发生急性的时候呢，就吃加强版通脉方，加绞股蓝总干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假如要手脚凉，就配四逆汤；手脚不凉，不用配。
0: 老师，我跟你讲，冬天他手脚是凉的，他的基础体温比较低。
1: 你要冬天凉，你就配四逆汤。然后冬天手脚不凉就不配四逆汤。
0: 他现在以前的基础体温低，现在都上来了，原来才多少呀？35.6度啊，现在是多少呢？
1: 寒性体质了。
0: 对，36.12度这样，我觉得很高兴了，可能是吃那个绞股蓝跟那四逆汤提升的。
1: 对，因为他这个整个血脉太燥了之后堵了，越来越窄了，气血循环慢了，人的代谢就慢了，然后基础的温度就下来了。他是这么来的。然后多给他吃空心菜。
0: 哦哦，
1: 空心菜。
0: 嗯，空心菜。
1: 你别给他吃肉了。
0: 就猪肉不吃了啊。
1: 嗯，什么肉都不要给他吃了。
0: 哦，什么肉不要吃？
1: 他现在目前的血液整个血液循环代循环不好，代谢差，吃了之后呢，再不吸收，反而积在身体出不来，就麻烦了。
0: 嗯，那
1: 嗯，吃点
0: 鲜
1: 素吧，用紫皮洋葱，
0: 嗯，
1: 黑木耳，
0: 嗯，
1: 胡萝卜，
0: 嗯，
1: 鸡蛋，
0: 嗯嗯，好，
1: 然后可以加点那个里脊肉，或者鸡胸脯的肉都行。
0: 里脊肉不也猪肉吗？
1: 里脊肉行。
0: 里脊肉、猪肉啊，里脊
1: 少用一点点。
0: 啊。
1: 嗯，少用一点点。
0: 鸡肉。
1: 别多。
0: 鸡肉。这个也
1: 就象征性的割几片就行了。
0: 哦，好的。
1: 哎，主要是主菜就是木耳、紫皮洋葱、胡萝卜。
0: 嗯嗯。
1: 哎，这几样必须都得有。
0: 嗯。
1: 这他们仨的量大一些。
0: 好。
1: 完了，加上就是鸡蛋。
0: 哦，鸡蛋。
1: 然后，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胸脯肉。
0: 啊、
1: 嗯。牛里脊。
0: 牛里脊。
1: 猪里脊都可以。
0: 啊、哦。猪里。
1: 嗯
0: 嗯嗯。嗯，
1: 反季的东西别吃，水果别吃。
0: 哦，对，我们现在对是做到了。对，
1: 什么水果都不要吃。
0: 哦，嗯。
1: 咱每天的喝水量不能低于、
0: 3000，
1: 不能低于3000毫升。
0: 3000毫升啊、哦，不低于3000毫升。
1: 嗯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水里边可以用点啥呢？山楂。
0: 啊、
1: 嗯
0: 哦，山楂。
1: 酸能生津呢。
0: 嗯，对。
1: 哎，放点山楂。
0: 嗯。
1: 嗯，就可以了。
0: 哦。哦。
1: 嗯。
0: 行，
1: 得多放、嗯、放三片六片，
0: 嗯、三片六片，嗯，
1: 哎，酸酸的，
0: 嗯
1: 嗯，然后山楂还能化瘀，还能消暑，
0: 哦，好的，
1: 对吧？
0: 好的，嗯，行啊，行，
1: 别太多，太多了之后胃受不了、
0: 哦。那我们目前就是保守治疗呗，对吧？
1: 像他这个没别的治疗方案，
0: 啊、
1: 哦，你就通过跟老师用这个修身的方法。
0: 嗯，
1: 把气脉血脉，
0: 嗯，
1: 哎，给它打开，
0: 嗯，
1: 只要他情绪保持稳定，然后呢、
0: 嗯、
1: 当地的气温没有发生大的这么一个气机变化，
0: 嗯，
1: 他突发疾病的可能性就不大。
0: 啊、
1: 哦、嗯，
0: 那个、
1: 但是还得看年份，
0: 不考虑了，对吧？
1: 你看今年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呢对他问题还不大，因为他是燥，水能润燥，哎、
0: 嗯、
1: 等到你看每年呢对他来讲呢是最吓人的。
0: 嗯，
1: 2028年，
0: 哦，
1: 2028年对他来讲就很吓人了。2028年是五运六气，是火运太过之年。
0: 哦，不利，嗯。
1: 哎，火运太过了，因为他金太过生燥，那火呢又生火了。
0: 嗯嗯。
1: 那这时候你想一想，火跟燥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得更燥。
0: 哦哦。
1: 哎，所以在2028年那一年起步。啊，到立春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
0: 好、哦、好的。
1: 那一年我就告诉你怎么办，包括穿衣服啊。
0: 嗯。
1: 包括饮食啊。哎，包括橡树默念的橡树啊。
0: 嗯。
1: 啊，包括吃的产品啊。
0: 嗯。
1: 哎，什么东西不能吃啊，我都一、
0: 嗯、
1: 我一次性告诉你，你就坚持住，那一年过去就没事儿。嗯。
0: 哦，好的。
1: 嗯。嗯。
0: 那现在老师你有没有橡树啊？
1: 橡树呢，他念橡树，你给他念这个，拿笔来记啊。
0: 嗯，好的。
1: 4300。
0: 4300。
1: 嗯，4300。
0: 嗯。
1: 然后7200。
0: 7200。嗯。
1: 嗯。然后260。
0: 260。4300，七二零零。
1: 哎，4300，7200。然后260，
0: 在什么时间就是
1: 什么时间都可以，平时默念，早晚集中，记住没有？
0: 哦，记住了，记住了。
1: 嗯，好嘞。
0: 不是，老师还有那就阿司匹林和他汀，现在就医院要求长期吃，那我们现在
1: 那长时就长时间吃。
0: 哦，先长期吃是吧？
1: 嗯、好。
0: 啊。哦。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哦、啊，我的还有一个问题，这大便问题呢，就是排便无力，有意思，总是差一点。
1: 4300， 4300-1600-260。
0: 4300，哎，刚刚不是那有4300吗？
1: 对，我给你加个1600。
0: 哦，打的，加个就是那个加个1600啊。
1: 嗯，1600不排便的吗？
0: 600。
1: 7200是往下走的。
0: 哦哦。
1: 然后降胃气、降肺气、补肺气、宣肺气。
0: 哦、
1: 然后1600呢、
0: 哦，
1: 然后紧接着降大肠之气、降督脉之气。
0: 哦、
1: 然后呢，开那个，开那个肛门之力嘛，然后补大肠之水。
0: 嗯，它就是那个气，就差那么一点出不来那种感觉。
1: 你西洋参的量给上就够了。你在通脉方里边不有西洋参吗？
0: 啊，就
1: 西洋参都补肺气的吗？
0: 啊，是。
1: 然后在你的三宝里还有红景天，红景天补肺气、宣肺气、降肺气、平肺气。
0: 三宝，对，还有老师，三宝怎么说呢？对，是的。
1: 嗯，因为他那个太燥了，就是筋太燥了之后吧，他这个就是不生气了，就是说你。大自然当中你看看水蒸气，水蒸气你单纯有热没有水它出不了气的。
0: 嗯，
1: 哎，就是它常年的这个烧干锅肺气是虚的。
0: 嗯嗯
1: 嗯，
0: 是，
1: 明白了。
0: 三毛几颗一天呢？
1: 三毛4-3-4。
0: 4-3-4饭后吃。
1: 3毛4-3-4，焦果兰6。
0: 啊，
1: 通脉方一样一勺。
0: 6啊。一样一说，一天2次啊，3。
1: 对，然后给他喝粥就喝糙米粥。
0: 啊，3次的吧？刚刚讲的是3次。
1: 对对对，或者给红曲米熬粥也行啊。
0: 哦。
1: 喝3次。
0: 3次，通脉方3次、啊。
1: 然后你糙米里边加点红曲米。
0: 嗯，好的。
1: 以后主食就是红曲米啊。
0: 哦，好的。
1: 嗯，红曲米跟糙米熬粥就行了，其他的不要吃了。
0: 哦。
1: 我
0: 说通脉方3次，就饭后每天3次饭后吃，对吧？
1: 对对对对，吃完饭就吃。
0: 哦，饭后割一次，割，饭后。
1: 对对对。
0: 好的。
1: 然后菜这块呢，叫木耳。
0: 嗯嗯。
1: 木耳、紫香葱、胡萝卜、鸡蛋加瘦肉。
0: 哦。
1: 也可以放点百合，也可以放点山药片。这五行俱全了。
0: 哦。
1: 那木耳、洋葱，这都有降脂通脉的作用。那胡萝卜跟鸡蛋那个加到一起转化血管。然后鸡肉呢？就是我们吃的瘦肉，它能补哪儿？补肌肉。那血管的弹性是肌肉弹性，心肌有没有力？那得靠什么呀？靠脾，所以吃瘦肉补脾。
0: 肌肉。
1: 嗯。
0: 好的，行。
1: 记住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
0: 好，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2: 好，也希望您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永远获得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临汾的这位听众朋友吴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好。
1: 你好。
3: 我和老师通话非常高兴。
1: 嗯。
3: 我是一名性学员。
1: 嗯。
3: 听老师的课有4个月的时间。
1: 嗯。
3: 我是山西省宜城县临汾市人，今年77岁，听了老师的课，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一年有四季。老师说，春吃芽，夏吃叶，冬吃果，冬吃根，不吃寒冷的东西，要。忌口比吃药都重要，我总照老师孙云老师讲的这个课来生活。还学会了这个归息法，这个大便也通了，小便也晚上也起也少了。下面求老师帮帮我的儿子，他今年46岁，81年生的，他那个有痛风这个毛病，有5-6年了。最近又犯了个毛病，脚趾头疼，脚踝骨疼，肿的不能走路，躺在家里都不能自理，经当地的中医给他调理，他说这个肝肾功能工作不好，

0: 学习也是一般的。
1: 这不是啊，学习一般，
0: 哦，
1: 因为他智的能量是弱的，
0: 对呀，
1: 嗯，所以他这个情况就好办呢。
0: 啊，哦，老师你说，
1: 年龄晚期没事。
0: 没有，我是个新学员，什么也没买，最近买了那个过个风筒胶囊。
1: 骨骼风通胶囊对痛风有作用，但是不去根儿。骨骼风通胶囊呢，对于风湿骨关节病啊，它是能治去根儿的。嗯，看你这个呢，能止痛，你吃它能止你儿子这个骨关节痛。他的关节痛是红的，关节疼的时候，那关节是红的还是白的？
0: 红的
1: 要是红的骨骼风通胶囊，你还不能给他吃。
0: 不能吃啊。
1: 对，骨骼风通胶囊适合于寒症、寒痹症，像他这属于热痹了。然后局部疼的那个红那个地儿，你拿一个糖尿病的那个放血针，然后消完毒之后给罐儿拔上，让出拔血，局部的一个治疗方法。然后针对他这个痛风这块的年龄大，这个是必须得吃的，
0: 对呀，
1: 晚上5点到7点吃。
0: 啊，现在还没
1: 然后，
0: 有，
1: 这个必须得吃。然后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方，我给你一个方哈。葵花盘你知不知道？
0: 知道葵花盘知道，
1: 葵花盘加玉米糊子，也叫玉米
0: 加玉，
1: 须，
0: 哦，
1: 每样各50克。然后呢，煮水，用5000毫升水煮到3000毫升。
0: 好。
1: 这3000毫升水一天之内给他喝完，
0: 哦，好，
1: 啊，然后再加上念香术，他这个问
0: 也
1: 题
0: 行，
1: 就能解决了。
0: 你说个享受，
1: 香术呢，得念啥呢？得念6660
0: 3个6，
1: 四，
0: 1个0，
1: 对，3个6，1个0，然后4440。
0: 哦，3个4，1个0。
1: 对，然后7770，
0: 哦，3个7，1个0。
1: 哎，对，3个6呢，就是提升肾气机能的，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力。啊，3个4，1个0呢，提升肝脏机能的，哎，提升肝脏的解毒能力，肝
0: 对。
1: 脏解酸毒，然后呢，肾脏排酸毒。那7770，既能消炎止痛，啊，又能增强胃的排空力。
0: 对，
1: 这是针对于你儿子这个痛风的一个目前的这么一个调理方案。
0: 好，
1: 先天不急，因为先天水就弱，所以他这个人吃点海鲜，喝点啤酒，痛风马上就犯，代谢不掉。所以
0: 对。
1: 未来所有海产品不要吃，小食品不要吃，就是包装食品类的都不要去碰，知道吗？
0: 知
1: 因
0: 道。
1: 为这些防腐剂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0: 哦。
1: 嗯，代谢不了。
0: 对。
1: 然后饮食这块就吃你们当地有的，哎，当地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像你山西爱吃面条，那你就给正常吃面条，啤酒跟它没缘分了啊。
0: 哦。
1: 跟他没缘分了，未来想喝呢，你想喝酒，我给你个方，你泡点白酒，顿顿也得喝点，啊，那这样的情况下，痛风就不会发生。嗯，这边记住，还有就
0: 记
1: 是
0: 住。
1: 可寡糖动力果酵素，这个是纯碱性的，给细胞提供能量，增加细胞的新陈代谢，啊，因为这种酸毒越多，细胞死亡的就越多。
0: 对。
1: 嗯，酸毒在身体当中会影响到细胞的再生，啊，尤其这个酸毒，你看这个，我们所说尿酸高的人时间长，为啥会得肾衰？啊，肾脏细胞死的多，生的少，肾就衰了。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酸毒必须给它消出去啊，消出去完了，每天尽量别让它产生酸的东西。
0: 好，
1: 在饮食这块，这个一定要重视。
0: 对，
1: 海鲜、啤酒、动物内脏，都不要去碰。
0: 对。
1: 哎呀，要。

0: 我说的那个葵花盘加上那个玉米须的煮水，这个你一定要重视啊，喝到尿酸正常之后才能给它停掉。然后延龄丹丸就那个可寡糖细胞因子这个，他得吃多长时间？吃8个月到12个月。
1: 好。
0: 这个肾脏的整个机能提升起来，啊，让心脏的细胞恢复原有的活力，啊，
1: 好，
0: 好，你就按
1: 你
0: 照
1: 们
0: 老
1: 要是
0: 师指导，你就这么来，先念橡树。
1: 好，
0: 好嘞，
1: 好，
0: 好
1: 祝
0: 嘞，
1: 老
0: 再
1: 师
0: 见，
1: 平安喜乐，祝全体
0: 好，
1: 工作人员一切都顺利，
0: 好，
1: 感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同样也祝您平安喜乐，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进秋十月，享月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4: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3: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4: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3: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薇，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7: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国玲。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6: 幼儿园保健老师离职举报炒菜锅洗拖把，食堂后厨卫生问题令人揪心。媒体锐评：守护孩子健康的良心老师不该没有前程。
7: 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戴着就能轻松甩掉白白肉的说法让很多人心动，可是这一对小小的手环真的能够成为减脂塑形的神器吗？
6: 广西南丹县多名小学教师被通知参加培训，交通时速需要自理，还占用正常教学时间。媒体锐评：谁也不能强制教师自费参加培训，培训不能异化成为折腾老师的手段。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据报道，南京江北新区一幼儿园发生多名幼儿午饭后呕吐事件之后，作为幼儿园保健老师的王老师选择了离职举报。他说，我知道举报之后，以后找工作可能不会有人要我，但是他依然举报。9月22号，当地联合调查组通报，证实这家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王老师说，他发现厨房人员在炒菜锅里洗拖把等行为，向园长反映却没有

0: 得到改善。他说自己考虑了两天两夜之后决定曝光，全员孩子我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孩子。关注到这次通报之后，王老师很欣慰，因为孩子可以吃干净饭了。
1: 亦庄幼儿园后厨风波随着官方通报落地，责任得以厘清，相关人员受到处理。但喧嚣散去之后，有一个人不该被轻易忘掉，那就是选择勇敢站出来的王老师。作为幼儿园老师，他本来可以选择沉默，看见后厨把炒菜锅拿来洗拖把、洗下水道盖板、各类清洗池混用，种种违背食品安全底线的离谱操作，王老师不是没有向上反映，但反馈石沉大海，问题迟迟得不到整改。
0: 一边是安稳的工作岗位，一边是全员孩子的饮食安全，两天两夜的反复掂量，最后压过顾虑的是王老师朴素的良心，不能对不起孩子。一句简简单单的心里话却重若千斤，他深知实名举报的现实代价，做好了往后在幼教圈子里求职碰壁的心理准备，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如今事件尘埃落定，孩子终于能够吃上干净饭菜了，王老师只感到一丝欣慰。这份欣慰背后却是他个人职业前途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首先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与点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后厨工作人员用炒菜锅刷下水道盖板、洗拖把，在洗菜池里洗防蚊帐、洗头刷鞋。作为食堂安全员的王老师多次向园长反映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今年6月30号，该园多名幼儿午餐后出现呕吐，两个月过去，家长依然迟迟等不到园方说明。9月14号，王老师辞职后考虑了两天两夜，终于决定在自己的朋友圈曝光此事。他说全园每一个孩子自己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他们。本周二，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证实该园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属实。虽然担心以后在这个行业找不到工作，但王老师说自己没有白白举报。
3: 王老师为少年儿童的健康选择了举报自己供职的幼儿园食堂，这正当之举在现实中其实也并不容易，大家应当一起监督，让他今后的日子好过，不被人为难。
1: 媒体评论指出，我们乐见有错必究，涉事单位监管链条上的相关责任人被追究问责，制度层面的漏洞得以暴露，这是事件推进向好的一面。但另一面，我们也不能让挺身而出的人独自承担代价。现实里，敢于揭短、实名反映内部问题的人，常常会陷入一种尴尬处境，正义得到伸张，自己却丢了饭碗，还可能背负无形标签，在行业内举步维艰。社会需要敢于讲真话的普通人，但是不该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王老师的举报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守护一群孩子的健康，这份良知与担当理应被看见、被善待。
0: 所谓善待，也并不是特殊照顾，而是还给王老师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讲真话不该成为职业道路上的枷锁，好人更不必为坚守良心承受额外的惩罚。我们期盼的不只是这一桩个案的了结，更希望形成一种导向，坚守良知的人不该输了自己的前程。
1: 更进一步说，王老师所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一道现实考题。当一个人为了公共利益站出来，社会能不能接住他呢？如果每一次都要靠举报者以牺牲个人前途为代价才能换来问题解决，那么下一次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呢？去年七月份，国务院食安委发布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目的就是发挥食品从业人员内部监督作用，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监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风险隐患。
0: 从制度层面上维护公共利益的举报者理直气壮，没有后顾之忧才是应有之义。王老师配得上一份好工作，也配得上一个更加顺利的下半场，因为他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底线、有担当、有守护孩子的勇气，而这样的品质恰恰是任何一家有责任感的用人单位都该珍视的。 希望有一天王老师重新面

0: 对面试官，问起离职原因，他可以坦然地说出这段经历，而对方也能够郑重地回一句，我们正需要你这样有良知和担当的人。
1: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2: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1: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2: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1: 最近啊，一款号称是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轻松松紧手臂甩掉白白肉。如此学到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学生党似乎格外具有吸引力，也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4: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3: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5: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3: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5: 大家所讲的这个白白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

0: 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1: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它的不适。
2: 如果要用负重手环，需要注意什么？盲目佩戴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力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五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4: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5: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6: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5: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6: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教学成绩排名靠后，就得自费回炉重造。近日，广西南丹县教师培训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当地多名小学教师反映，因为上学期教学成绩排名靠后，被通知参加全县组织的为期20周的教学能力专项培训。这个培训安排在正常教学期间，不仅占用教学时间，影响正常上课，还要求参训教师自行承担交通食宿费用。
2: 针对质疑，南丹县教育局回应说，培训并不是按照学生考试成绩选人，而是针对教学素养、专业能力需要提升的教师来开展的。9月27号，广西南丹县再次通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发现问题将第一时间处置。
7: 这个事件当中需要调查厘清的关键疑点有这么几个。本次培训是不是正式纳入全县教师继续教育的整体工作计划？培训对象的遴选标准、认定依据是什么？专业能力需要提升，又是用什么标准划定的？官方统一组织的培训，为什么需要教师个人承担自己的相关费用呢？ 对于被要求参训的乡村教师来说，这样的培训不仅影响正常教学，也造成时间、精力、经济上开支的多重负担。

0: 尤其是这次培训还被质疑为针对成绩靠后教师的惩罚性培训。教育督导部门更有必要及时介入，厘清事实，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利。
1: 事实上，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有着明确的政策规范，比如教师自愿报名参加的个性化培训可以自行承担费用，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布置要求教师必须参加的全员培训、专项培训理应纳入官方整体的培训规划，由财政来保障培训经费，不得把成本转嫁给教师个人，不得要求教师自费参训。
0: 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规定，除了依法依规组织必要培训之外，原则上不得增设各类培训，培训时间要避开教学高峰期，不得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也明确，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严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以学生考试成绩、升学率考核评价奖惩教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同样明确，严禁以考试成绩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
1: 这也就意味着在学期当中设置长达20周每周固定时段的集中培训已经违背了教师减负的相关规定。即便最后调查证实这次培训并不是专门针对成绩靠后的教师设置的，培训本身依然存在着违规问题。
0: 还应当看到部分县域出现教学质量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落实不到位，城乡校际办学资源存在差距，办学条件保障、师资配置、教研帮扶机制不完善，同时基层教师还承担大量非教学任务，分散了教学精力。对此，需要着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大对薄弱学校投入力度，面向薄弱学校教师开展常态化教研帮扶以及精准化教学指导，以此来补齐教学短板。如果地方教育部门只是一味针对一线教师进行粗放管理，它的负面效应还会传导到课堂教学和家校关系层面，破坏良性教育生态。
1: 这次争议也是一次提醒，教育督导部门应当以此为契机，清理整顿辖区内的各类违规培训，为教师减负，也维护好正常的教学秩序。说到底，教师培训的出发点是服务于日常教学，绝不能反过来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更不能异化成变相惩戒教师的手段。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起案例是一起让人揪心的儿童坠楼事件。4岁男童小王跟着奶奶赵某的朋友李某去了李某位于17楼的家里玩耍，本来是熟人之间日常串门，可谁也没有料到李某转身进卧室换衣服的短短几分钟里，独自留在客厅的小王不小心从窗户坠落到楼下的花台里，造成了重伤致残。事发以后，小王父母把李某起诉到法院，一共提出了63万多元的索赔。
1: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作出判决，这个判决里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无偿临时照看关系这个认定。法院认为，李某在赵某的默许之下把小王带到自己17楼的高层住宅里玩耍，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从这一刻开始，李某就产生了保障小王在自己管控空间内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但是李某在照看过程中并没有尽到和这份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他把完全没有风险认知能力的4岁幼童单独留在客厅，自己进入卧室换衣服，把孩子完全置于自己的视线之外。这种疏忽显然存在着重大过错，而且这个过错行为和小王坠楼受伤的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李某应当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同时法院也指出，奶奶赵某明知道小王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幼童，却放任李某代为照看，既没有提前把孩子相

0: 公安注意事项告知李某，在李某善意带走小王的时候，也没有进行有效阻止；在履行自身监护义务时存在明显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酌情判定由李某承担60%主要赔偿责任。先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报道了解一下：把别人家孩子带回自家玩，这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重庆一名4岁小男孩年少奶奶的朋友李某跟着李某回到17楼家中玩耍，李某进屋换衣服，把男孩单独留在客厅，窗户没有防护，孩子不幸坠楼重伤致残。近日，重庆合川区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认定李某存在重大过错，判令其担责60%赔偿38.5万余元。
1: 这起判决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同样是出于熟人之间的善意，为什么李某要承担超过一半的主要责任？法学界对此其实有两种主流的解释逻辑。第一种就是判决书里明确提到的，李某把小王带到自己家中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相当于临时监护责任的转移，从孩子的监护人赵某身上。 临时转移到了李某身上，从李某接过照看孩子的责任那一刻起，他就必须按照临时监护人的标准，对孩子的安全尽到最高级别的注意义务。一旦出现严重疏忽，自然要承担主要责任。第二种解释则更偏向侵权责任的通用逻辑，法院并没有直接采用临时监护的表述，而是以重大过错为核心来判定责任。 按照《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赵某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过错比，李某作为直接管控孩子所处空间、直接照看孩子的人，他的疏忽是导致坠楼事故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所以判定他承担主要责任，完全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2: 除此之外，很多网友还提出一个更深的疑问：李某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幼童重伤致残，而且法院已经认定他存在着重大过错，那么他需要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呢？针对这个问题，同济大学的法学教授专门作出解释。他说，这里的核心就是要区分民法上的过错和刑法上的过错，这两者的认定标准差异非常大。 结合这起案件来说，李某当初带着小王回家玩耍，完全没有任何的恶意，他只是出于熟人之间的善意帮忙照看。虽然最后因为疏忽造成了严重的意外，但是这种过错远远达不到刑法所要求的主观罪过程度，所以不能够用过失致人重伤罪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如果法律连这种善意帮忙的行为都要轻易追究刑事责任，反而会伤害社会上普通人之间互助的善意，带来不好。
0: 的社会效果。这起案例也给所有家长和普通人提了一个醒儿：幼童的照护永远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作为孩子监护人，千万不要轻易把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幼童交给他人照看。如果确实因为特殊情况需要请熟人代为照看，也一定要把孩子的相关注意事项交代清楚，全程保持联系，不能完全撒手不管。
2: 而我们普通人如果遇到熟人请求临时帮忙照看幼童，也千万不要觉得是小事儿就掉以轻心，一定要尽到最高级别的安全注意义务，绝对不能够把没有风险认知能力的幼童单独留在视线之外，更不能把孩子留在高层住宅这类本身就有安全隐患的空间里。 要知道，哪怕你是无偿，是出于好心帮忙，一旦发生了意外，法律也不会因为你是善意施助者，就完全免除你的民事赔偿责任。在这儿呢，也给所有听众朋友提个醒：安全无小事，守护好家里孩子的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0: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出自乐府诗集《君子行》。原文为：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走过瓜田，不要弯下身子提鞋。经过李树下面，不要举起手来整理帽子，比喻躲避嫌疑。相传北齐时期，学识渊博的袁玉修做了柏陵太守，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不收取别人的钱物。有一次他去外地考察，路过兖州，老朋友兖州刺史邢绍拿出了一匹当地生产的白色丝绸送给他。他以考察地方官员注意瓜田李下之嫌，婉拒了朋友的好意。瓜田李下究竟是否需要这么谨小慎微的避嫌呢？虽然大家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是只要自己行得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

0: 书局副局长何佳。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4: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5: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4: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6: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 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8: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2: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0: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0: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郑州二期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

0: 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8: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13: 加速，陈玉洁，陈玉洁
12: 追平了，
13: 加速，陈玉洁
12: 穿过了太湖
13: 漂亮，
12: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5: 漂亮！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 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

0: 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止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多云转晴，东南风4到5级转微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平安天津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明儿主持并讲话。
2: 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陈明儿致辞，张工主持，玉云林、王长松等出席。
3: 市政府召开第117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本市召开砥砺奋进15/5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
3: 天津有了 C919 定期客运航班，天津滨海机场提供全方位地面代理服务保障。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将关注。9月28号，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此次开通的四条线路有哪些鲜明特点？高铁网络化升级能带来哪些积极意义？近日，本市大润发超市紫金山店推出便民新服务，市民在店内自选食材，由工作人员帮忙清洗处理，结账后可直接在超市堂食区涮煮，购物之余多了一种用餐选择。超市为啥要玩跨界？服务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本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完善城市运行保障和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公共安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社会面巡查巡控，保障全方位全时段全要素安全，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等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 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作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清醒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聚焦重点时段关键节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持点线面网空相结合，紧盯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筑、景区景点、港口码头、船舶企业等重点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落实好安全责任，压实党委和政府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属市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员工个人责任，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3: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市领导与在京中外嘉宾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华诞。市委书记陈敏尔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负责同志参加。万丽天津宾馆宴会厅灯火璀璨，喜庆祥和。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两侧鲜艳红旗的映衬下格外醒目。16时许，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陈敏尔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天津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他说，77载栉风沐雨、凯歌行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筚路蓝缕中奋进，在时代浪潮中奋进，谱写了建设、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陈敏尔指出，77年来，天津始终与伟大祖国同心奋斗、同向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亲临天津，为天津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在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热情赞誉天津。前不久，又宣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全市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全面落实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认真抓好中央巡视等各项整改任务落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渐行见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十五五开局良好，起步坚实。特别是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正能量、好形象、新标志。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刻感到，只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天津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效果，不断迈上新台阶。陈敏尔强调，新征程上，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为天津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敏尔强调，攻城为志，业广为勤，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嘱托，凝心聚力，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在京工作的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外国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先进模范、各族各界代表、市有关部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定位，深入梳理产业基础、潜力资源、短板弱项，争取和用好政策资源，心明眼亮，突出重点，持之以恒，在本市先进制造业转型发展、培育发展、赋能发展上下功夫，求实效，加快提升智能化、绿色化相关产业规模能级，培育转型服务平台，壮大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存量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稳和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进和育，加快发展自主信创、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坚持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加强市场技术对接，强化政策资源协调，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治本攻坚，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重大风险场景、重点行业领域、公共安全等，加强治理，突出抓好国庆假期交通、文旅、消防、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明察暗访，推动责任传导一贯到底，监管执法一严到底，问题整改一抓到底，以严和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关于推动天津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核查登记，完善交易流转全程监管机制，提升交易服务水平，更好促进城乡资源融合互动，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本市国资国企发展规划等有关情况。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15、57是本市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国资系统将坚持以三新三量为抓手，挖掘战产城融合发展潜力， 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资产，同时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说，
5: 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重点在制造、商贸、数据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组整合项目，对经营类、服务类、金融类企业实施差异化分类考核评价，提升改革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4: 十五五时期，市国资委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市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王志勇介绍，
6: 在机器人方面，北斗交通集团协同百利集团、天津港集团、博化集团、汉阳集团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创新联合体的建设，着力打造机器人产业的平台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培育广通股份、龙源科技等多家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方面，依托能源集团、金融集团、博化集团等，加快风电、光伏、储能等新能源新材料项目的落地实施。
4: 人才方面，市国资委将持续优化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以高层次人才引领支撑国资国企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市国资委副主任韩建说，
7: 深化企业内部分配的改革，以创新为导向，规范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推动薪酬分配向做出突出贡献的关键岗位骨干人才倾斜，持续推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重点在能下、能减、能出上动征碰硬，鼓励支持监管企业设立人才发展基金，加大科技研发专项投入，畅通人才多渠道晋升机制。
4: 十五五时期，市国资委还将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市国资委主任郑伟明表示，
5: 推动城投集团参与 G95 首都环线建设、京沧高速改扩建等高速公路项目，依托水务集团推进原水工程建设，实施市区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改造，依托能源集团推进电源、气源、供热三大体系协同升级，筑牢能源安全防线，鼓励盘活存量房源与闲置资产，有效扩大保障性住房规模，推动与轨道交通站点、采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协同规划与配套建设，精准满足新市民、青年人才和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2: 本台消息，9月28号，天津滨海机场顺利保障南方航空使用 C919 国产大型客机执行的 CZ3693、3694航班，长沙、天津、长沙定期客运航班。这是南航首次使用 C919 直飞往返天津的定期客运航线，也是天津滨海机场首次为国产大飞机运行的定期客运航线提供地面代理服务保障。标志着天津滨海机场完全具备为国产大飞机提供全方位地面代理服务保障的能力。接下来，天津滨海机场将依托枢纽优势，持续优化航线航班，支持国产大飞机常态化商业运行，更好服务航空旅客出行，助力天津滨海机场进一步强化区域枢纽功能，推动航空运输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日前2026天津金九银十住房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2026天津秋季线上房交会同步上线。此次活动以线上线下同频联动、市区协同发力的形式，在9月下旬至10月底持续开展，全面激活金九银十住房消费热情，为天津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2: 82岁的谷守贤是天津市原种场退休干部、水稻育种专家。半个世纪以来，他躬身稻田育成26个水稻新品种。退休之后，他又成了稻农们的义务管家。 前不久，谷守贤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8: 宁河区是本市重要的水稻种植大区，也是小栈道的主产区之一。水稻种植面积占到全市四分之一以上，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最近这段时间，谷守贤一有空闲就往地里跑，一种名为稻飞虱的虫害悄然来袭，他要指导农户及时发现，科学处置。
9: 稻飞虱的非常严重，很危险。这个今天我告诉他们，就咱们洗脸盆啊，搞点水到田间里头啊，排八宿到十月都行，看看里头有多少虫子，有三个虫子都得防治，那吃的厉害着呢。另外他可以到咱们这。
8: 1944年，谷守贤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古庄村，世代务农的家庭让他早早懂得粒粒皆辛苦。初中毕业后，他回村担任生产队会计。那时农村粮食产量偏低，村民常为温饱发愁。谷守贤看到杂交高粱、杂交玉米长势远优于常规品种，心中萌生了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念头。
9: 最早是吧，我是种的都是那老辈子穿下来的种，产量特别低，都吃不饱。这种子产量这么低，一亩地收200斤，它是算高产的了。要是有啥好品种，要是产量高了，不都好吗？都是农民都高兴嘛，人们也吃饱饭了，搞点实验呢，做点杂交。
8: 从那时起，谷守贤便与水稻育种结下不解之缘。白天忙完本职工作，晚上在家研读专业书籍，再到小菜园开展试种，观察花期，采集花粉，日夜琢磨着如何让稻穗更密，籽粒更加饱满。他就这样一步步成长为水稻育种行家。1999年，谷守贤作为天津唯一代表，参加了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讲的高级研修班。回到天津后，他带领团队潜心培育杂交精稻，条件艰苦，就用棉被包裹种子保温，缺少检测仪器，就依靠眼观手摸记录实验数据。为捕捉水稻转瞬即逝的开花期，他顶着烈日蹲守田间几个小时，汗水浸透衣衫也全然不顾。终于，谷守贤成功培育出天津首个两系杂交精稻品种金晶杂一号。此后，他又带领团队先后育成金源85、金源101等26个水稻新品种，推动天津水稻单产从不足500公斤提升到700公斤以上。这份成绩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反复实验和长年累月的田间坚守。
9: 2024年，同个国产的一个品种叫金梗307，这个品种啊，是我12年就开始做一杂交，跟着一个江苏品种杂交的，然后又跟着咱们田径品种啊409杂交，以后呢又用一个盘锦的品种烟梗188杂交，三个杂交育成了一个10-30-4151。这个品种长出来啊，既抗倒又抗病，另外岁数特别大，岁数六十。2025年，我是数了2个多小时，这一穴是19个穗儿，90%的结实率，平均岁数六十是217粒。
8: 水稻育种周期漫长，需要反复筛选实验，90%以上的实验成果最终都会被淘汰，只有优中选优的优良品系才能通过评审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如今，谷守贤带领团队培育的水稻品种已经在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广泛种植。2004年退休后，谷守贤又多了一重身份，成了种植户们随叫随到的义务管家。4月育苗，5月插秧，6月晾田，7月保水，8月运穗，9月养护，10月收获。谁家稻田遇到问题，只要一通电话，谷守贤就坐着公交车赶赴田间，帮助种植户排查病害，解决生产难题，忙活半天分文不取。种植大户苏文广说：“
10: 谁种地有困难，找谷老师，到那儿子他那头广角，广角下一次站呢，他都是实在的，都是庄稼花，真管用。”
8: 凭借数十年扎根泥土的潜心钻研，谷守贤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今年8月底，他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如今82岁的谷守贤依旧早出晚归，白天跟着农户下田，夜晚在灯下整理育种笔记。家中几大箱泛黄的实验数据，记录着他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是说到水稻育种，他依然有着前行的目标。
9: 我现在把育种目标啊放在有香味的水稻上，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买稻米不但要求啊米好看，还得好吃，营养丰富的。他们都喜欢有香味的。我呀，在家待着难受，到地儿溜达溜达呢，我啥也不想，他心情更好。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作为今年下半年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参展汽车品牌最齐全的国际车展，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于今天到10月6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吸引大批国内外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参加。与此同时，展会将首次落地超级汽车乐园，将举办汽车改装嘉年华、中国天津国际车展文创系列发布等活动。
2: 为方便市民前往观展，天津公交第二客运公司开通临时接驳线路，线路运营时间为早8:30至下午6:30，方便市民实现国展大道停车场、国家会展2期海河南道登陆大厅、国展大道停车场3地换乘接驳。
3: 记者昨天从天津航空公司了解到，随着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启动，天航将对天津往返首尔的国际航线实施运力升级。从10月25号起，相关航线将由空客 A320 直飞，相较原先客机可同时多载52名旅客。换季初期推出单程70元不含税早鸟特惠机票，便利广大旅客出行。
2: 市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昨天发布提示，为保障今冬采暖期平稳运行，全市各供热企业将于近日陆续开展供热系统注水、分段打压试验及冷态循环工作。系统注水后将长期保持待压状态，提醒广大用户密切关注所在小区单元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提前安排好家中留人，有需要的用户及时到所属供热站办理停热复热手续。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李晨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1: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天开场，但风力依旧偏大，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是在6级上下。预计到了夜间风力有所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醒市民朋友们，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而从目前预报来看，11假期期间气温波动不大，一号二号都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适宜大家安排假日出行，但早晚不要忘记增添衣物。3号阴转分散性阵雨，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在23到14度之间。

0: 好，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走进宝坻区耳王庄镇，邀请耳王庄镇党委副书记、统战委员王海滨，冯家庄村小龙湾村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聊聊水乡乡镇的育人治理经。
1: 9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京城系列策划。本期邀请宝坻区大唐庄镇南开区广开街道丰和天江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文明村镇与文明社区建设的鲜活故事与创新实践。
2: 多地景区安排巨身机器人机械外骨骼上岗，13点我们爱科学来关注这些科技感满满的旅游新体验，同时说说哪些该尝鲜，哪些有隐患。
1: 近日，德国警方宣布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案告破，凶手为乌克兰公民，目前已经悉数落网。这起震惊全球的大案是如何破获的？真相究竟如何？18点话说天下事，带您一探究竟。
2: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4中心医院急诊综合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罗之宽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高危胸痛的防治知识。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早间的7点31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5: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假日期间

0: 天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9月17号至27号，我与地坛书市在地坛公园举办。本届书市为期11天，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来听央广的报道。
2: 中华书籍全场五折，
3: 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之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去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7: 券抢了比较合适。
4: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3: 折后还可以用券。
4: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8: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9: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
4: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5: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 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4: 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1: 继续扫描天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面积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给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据报道，陆建科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
10: 进秋十月，向月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11: AI 家庭套餐天花板来了，联通智家全世界，享超千兆全屋光 WiFi， 用 UniCloud 养龙虾，一亿 Talkies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 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 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对于各位上班的听友们来说，今天您走在上班路上是不是步伐要轻快不少呢？毕竟明天咱就正式进入国庆假期了。每到假期啊，很多朋友的出行意愿就非常强烈，明知道是出行高峰，但也没办法，平时休息时间少，只能十一往出跑。这两天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枢纽都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给广大旅客出行提供便利，赶在十一假期之前，我国高铁网络再次密集上新。
15: 9月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沿线群众出行更加便利，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营业里程稳居世界第一。
14: 长假前夕历来是我国高铁新线路开通的重要窗口期，

0: 阶段在建和新开通的高铁线路，主要就是对既有高铁网络的完善和织密。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意味着接下来的国庆长假，坐着高铁看中国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从城市连接到区域贯通，重塑经济地理格局。这次开通的四条线路鲜明体现了支线城网的新特征。雄商高铁是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是西渝高铁的关键段落，宜兴高铁则打通了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的直接联系，哈伊高铁进一步完善了东北路网。这些线路不再是简单的点对点连接，而是线路与线路、区域和区域乃至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接口和纽带。高铁网络的每一次织密，都在让资源配置的半径更大，效率更高。其次，从交通末梢到高铁节点，释放县域发展潜能。高铁网络完善的过程，也是断点和空白加速填补的过程。雄商高铁开通运营以后，仁秋、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临清、阳谷、台前、梁山、运城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西康高铁开通以后，柞水、镇安、安康等县市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尴尬。哈伊高铁开通运营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也将首次接入高铁网。对于这些地区来说，高铁的开通是历史性的一步。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而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如今有机会对接更大的消费市场。欠发达地区得以融入更高效的区域分工体系，优势地区呢，则能释放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高铁延伸到哪儿，发展的机会就流动到哪儿。最后，从基建实力到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血脉。高铁网络化升级的意义不止于基建实力的彰显，更在于借助基础设施完善，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一个建立在高铁网络之上的流动中国，将激发新的发展潜能。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沿着高铁线路加速流动，区域间的产业协作、文旅融合、市场共享变得更加便捷。高铁支线城网支出的不仅是交通版图，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图景，经济循环畅通的新脉络。当更多断点被填补，更多空白被覆盖，高铁网络的整体通达性和线网组织效率将持续提升，区域协调发展与畅通经济循环的作用也将更加充分的释放。流动的中国正因为高铁而更加活力奔涌。关注完了跨城出行的便利，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餐饮购物的便利。一边逛超市一边涮火锅，这样的场景您期待吗？
1: 近日，本市大润发超市紫金山店推出便民新服务，卖场内专门设立了火锅主题专区，改变以往火锅食材分散摆放的布局，将相关商品集中陈列。专区内有现切鲜肉、冷冻肉片、各类绿叶蔬菜、菌菇、豆制品等，就连一次性桌布、餐具等配套用品也就近陈列，方便市民集中挑选火锅食材及用品。消费者购物后有两种选择，既可将食材带回家烹饪，也能留在超市堂食区现场就餐。就餐区域配备电磁炉等设备，工作人员可为顾客清洗蔬菜、处理海鲜，上述服务不收取额外费用。用餐结束后，桌面清理垃圾、收纳等收尾工作由工作人员负责，顾客吃完即可离开。
0: 您瞧，这多好啊！不用自己备菜，不用饭后收拾，逛着超市也能吃火锅。据了解，本次火锅季活动将持续到明年三月。这天儿逐渐转凉了，正是吃火锅的好时候。我估计啊，不少家住附近的居民都会前去体验一番，在超市里涮火锅。可以说是零售业便民服务的创新之举。从消费者角度看，这是一次精准的需求回应。传统居家涮火锅的痛点十分明显，采购奔波，洗切繁琐，餐后清理让人头疼。您要说是去饭店吃火锅呢，虽然说方便好吃，但花费可能得翻番。超市里边提供一站式选购加代加工加堂食加代收拾的完整方案，而且不收取额外的服务费，无疑降低了用餐门槛。对年轻人而言，省时省力， 对老年人来说减轻了体力负担，对带孩子的家庭而言

0: 更是解决了逛吃两难的尴尬。有市民就表示，性价比更高，吃的也新鲜放心，这种便利与实惠的双重优势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再从超市经营角度看，这是零售业态的主动突围。在电商冲击和消费习惯变迁的背景下，传统超市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将商品销售与餐饮服务融合，在传统售卖基础上新增现场就餐、休闲配套等服务，既能延长顾客的停留时间，带动关联消费，又能通过差异化体验增强用户的粘性。火锅季从秋冬持续至次年三月，与夏天的烧烤季形成季节轮转，体现了门店的精细化运营思路。这种零售加餐饮的模式，本质上是对超市空间和供应链资源的再利用，符合零售业向体验式、服务式转型的趋势，丰富了市民的购物和用餐选择。当然了，在拓展服务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需要重视。首当其冲的是食品安全与责任边界问题。食材处理过程中的卫生标准由谁监管呢？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责任如何界定呢？另外，电磁炉等设备的安全管理、油烟排放、垃圾处理等，也对超市的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果监管缺位，便民服务就可能变成安全隐患。总而言之，在超市涮火锅是便民创新的有益尝试，但是创新不能脱离规范。相关部门应该尽快明确这类零售加餐饮混合业态的监管标准，在食品安全、消防、环保等方面划定红线。超市自身呢，也需要建立严格的品控体系和应急预案，确保服务能够持续。只有在便民与规范之间找到平衡，这一模式才能真正走得长远，成为社区生活服务的有益补充，而非昙花一现的营销噱头。如果说商超推出的一系列便民服务让老百姓放心暖心，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则让人感到忧心扎心。
1: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披露了一起招商引资诈骗案。福建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10,000元的情况下，领取了政府2518,000元装修补贴。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因在补贴发放审核中越权简化审核，造成1800多万元国有资金损失，被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而记者调查发现，这场国有资金损失事件背后是一连串骗局。2018年至2022年间，涉事的黄某兵及其实控的多家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先后与8个省份的11个县市区签订投资协议，累计承诺投资高达57亿元。然而，这些大项目最终大多在领取补贴后走向停摆或烂尾。2023年起，黄某斌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等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
0: 一个骗子为啥能靠着同一张投资数亿的大饼，接连骗过8省份11地呢？骗术并不高明，为啥能一路绿灯呢？这背后暴露的是政绩冲动下的集体失手。接下来我想说3点问题。一是政绩观跑偏，让大饼变成香饽饽。有些地方的干部啊，看到半导体、智能影像等热门概念，就急不可耐地签协议给补贴，生怕错过大项目。然而实际落地的项目呢，可能只是老年手机、摄像头组装等等，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龙岩经开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片面追求招商政绩，连结算审核材料都不要就发放补贴，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写照。中纪委网站曾经发文指出，有些干部产生项目饥渴，想着先把数字搞上去再说，当政绩考核只看签约额、投资额，而不看落地率、产出率，那骗子自然就变成了座上宾。二是审核机制形同虚设，让安全阀成了摆设。王某一人越权简化审核，就能让巨额资金流出，说明重大招商项目的审核机制存在严重漏洞。多部门核查，多人交叉验证，全过程跟踪，这些本来应该存在的制度安全阀，在政绩冲动面前通通失效。更值得追问的是，项目实际投资缩水、厂房利用率低、产能与承诺严重不符等异常现象早就显现出来了，贷款逾期、诉讼纠纷、拖欠工资等风险信号也早有暴露，为啥依然

0: 复制粘贴同一套骗术。招商引资需要热情，更需要冷静。越是动辄投资巨大、顶着热门产业光环的大项目，越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查几层底细，让实际成为政绩，让大饼经得起核验，才能避免招商政绩沦为骗子眼里的商机。否则，今天被骗走的是财政资金，明天被透支的则是地方的营商环境和政府的公信力。有靠画大饼诈骗财政资金的，也有用 AI 数字人冒充专家推广保健品的，但假的终归真不了，审核监管不能少。
1: 据央视新闻报道，现在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推广药品、保健品等。这些虚拟人还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真实体液，将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可实际上，这类视频普遍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据了解，如今有大量 App 宣称可以实现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
0: 好嘛，技术的进步真是让人越来越防不胜防了。可能有朋友说，这也不稀奇啊，信口开河的代言人，冒充医学专家的演员啊，还有假冒的患者，大伙儿早就见怪不怪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 AI 的问题在于它极大拉低了制作门槛。以前那些推销保健品的、夸大宣传的，好歹还是真人出镜，口若悬河嘚不嘚，现在倒好，直接用 AI 一键生成，连真人都省了。在 AI 视频里边，想生成什么角色就能生成什么角色，不夸张的说啊，只要充个会员，几分钟的时间甚至能给你生成一部剧情完整的推销视频。这里边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我看来至少有3点。一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使用体验。比如说在美瞳的广告里边，虚拟人物说啊，我的美瞳戴了一整天都很舒服呢。问题是一个没有真实身体和生理感知的数字人，何来所谓的亲测有效呢？二是对医生、专家等专业身份的滥用，白大褂、诊室背景、专业术语、科学试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专业人士正在提供健康建议的印象。如果不仔细辨别，消费者真有可能把他们当成专家，购买一个效果存疑的产品，延误常规的疾病治疗。比起虚构体验和滥用身份，第三层问题更为根本。AI 数字人正批量制造一种拟真现实，让消费者逐渐丧失辨别真伪的能力。当一张脸可以随意生成，一段亲测可以凭空捏造，一个专家可以无限复制，虚假内容就成了信息环境的底色，严重消解社会信任。面对汹涌的信息倒灌，平台不能再被动应战，首先就要提高识别能力，通过强化敏感词和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加强审核，对明显违规内容及时拦截，不能总等到违规内容扩散以后再行处理。其次，要建立全链条追责机制，数字人是假的，背后的生意却是真的。其实顺着带货产品去追责源头并不难，关键是平台要打通账号、商品投流和交易等环节的信息，真正找到获利责任人，再针对性的进行封禁，或者是给相关部门同步线索进行釜底抽薪的打击。最后， AI 生成软件也不能只当工具不问用途，对于医生带货、虚构体验、去除水印等明显具有违法违规风险的生成要求，应该设置必要的限制和安全规则。相关部门对于打擦边球的 AI 生成工具也应该强化监管，从内容生产的源头减少虚假内容的出现。说到底，平台治理得跟上技术的变化，把审核和追责机制同步升级，这样才能避免 AI 假广告的泛滥。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